0: 四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增加至27人死亡、91人受伤，仍然有8人失踪。乌克兰当局话，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上升。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形容，今次系俄乌战事爆发以嚟，基辅遭遇过最具规模的袭击，同时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波及10个区，其中东南部一栋住宅严重受损，局部倒塌。俄罗斯国防部话，军方出动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和军用机场，以报复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 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次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71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07。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06，有 Mark Wing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公鞍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一带都比较车多，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就喺骏发花园。睇埋新界區，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而家就喺恒生大學；元朗公路去屯門，而家就喺屯門醫院排到福亨村。而港島區嘅主要交通同隧道係大致暢通，未見有咩車龍噶。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7: 退休想穩穩陣陣，自制長糧。香港年金幫你將退休積蓄轉化成保證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每日一股朱家明。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060众安在线。众安在线2025年盈利11亿0161万人民币，按年升 82.55%， 每股盈利7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亿538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9%， 预期每股盈利8毫人民币。由2017年上市至今未曾派过股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众安在线2025年6月高见22.75元，反复下跌至近期低位8.83元，累积跌幅超过60%。若以上市初期股价最高97.8元，现时跌剩不足10%。市账率亦由最高峰的7倍跌至去年2025年的 0.567 倍。以2025年市账率 0.5 倍 8.4 先买入有效期至7月31号。复上的2023年市账率最高 1.887 倍 ,2024 年 1.367 倍 ,2025 年 1.353 倍。以心理关口10蚊做目标价 ,2025 年市账率 0.559 倍。以买入价跌 10%， 7.56止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1: 其实唔觉唔觉咧，呢几年咧，有两场仗咧，真系你话莫名其妙又好，唔知为乜又好啦。咁啊，最早嘅咧就系2022年啦，咁啊2月24号嗰场俄乌，咁啊俄罗斯就向呢个乌克兰咧就采取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啦，又唔叫做打人，有个咁长嘅名，咁但系都打足4年几啊吓。打足四年几之余咧，咁特朗普成日都话佢唔会打嗰啲好 stupid 嘅战噶嘛，咁但系咧佢就 stupid 咗啦，呢轮就去咧联同呢个以色列咧就走去打伊朗咁，咁咧又系未完，又这么没完没了，成日签完啲嘢咧，礼手行转背咧又反台啦，又揾啲，因为而家就悭水就系唔使特。登啊，勞師動眾咧就揾真人啊揸架飛機過去打，咁而家咧就揾啲無人機，自己好似有啲遙控打機咁。咁於是咧就或許啊，何文傑，我唔知即係呢個理論成唔成立，係咪啲無人機咁發達咧，係令到某一啲戰役咧變成一個 never end 嘅窩咧？
12: 哇！直情係改變曬嚇現代個軍事模式啊！我哋大格局探討下。
10: 財資大格局。
12: 咁啊，头先 AJ 讲到啊，俄乌战争啊，虽然大家好似喺个国际新闻版面上面啊占据少咗篇幅啦，因为中东嘅战事啊更加热炽。咁但系原本咧喺2026年咧，俄罗斯嘅总统普京咧就讲过话，都希望咧可以突破到呢个纷争噶嘛吓。喺俄罗斯嘅角度啦，就要重夺呢个乌克兰东部嘅主权嘅争议又解决啦吓，甚至乎可以全面控制呢个乌克兰嘅部分土地，同埋削弱北约嘅呢个角色。重新令到俄罗斯咧翻去欧亚霸权呢个咁嘅地位嘅，咁但系呢个目标咧，似乎咧今年都难以实现啦吓，因为俄罗斯咧下面对嘅对手咧乌克兰咧唔单止成功守住个防线啊，更加咧吓就系发展咗大规模嘅生产无人机嘅生产线啊，深入咗咧吓俄罗斯嘅内陆咧，
11: 变咗兵工厂
12: 系啦，发动呢个无人机嘅战争咧去打击咗喺莫斯科附近啊，系心脏地带嘅石油炼油厂同埋啲军工设施啊，就进一步咧正式削弱咗俄军嘅后勤同埋整体嘅战争实力，甚至乎咧令佢经济咧被拖拉啊。咁啊，乌克兰军方啊就话自己有成1200公里嘅前线。乌克兰已经在绝大部分地区保持了主导权。近几个月甚至乎收复返600平方公里的领土咁话嘅。咁根据一啲西方嘅统计机构嘅评估啦，俄军每月嘅伤亡人数接近3-4万人嘅，总伤人 总伤亡嘅数字咧超过100万。
11: 哇！咁呢几年嚟咪死伤无数？
12: 咁啊，所以就血流成河啦吓。俄罗斯虽然系人口都唔弱嘅，但系兵力上面嘅补充咧，都成为咗好实际嘅困难啊。咁呢个战局出现转变咧吓，即系原本由俄罗斯主导嘅攻击咧，变成乌克兰成功反击咧，可以话咧系关键因素咧，系俄罗斯啊冇谂到啊，乌克兰用几年嘅时间咧，用廉价高效嘅无人机咧，改变晒呢个现代战争嘅规则。双方每日战斗嘅伤亡里面呢，有7-8成呢其实是由无人机所造成的。杀伤力呢已经远超传统的火炮战车和空袭啦。成本呢就却低过呢一格中古的汽车仲平。咁呢个当然啦。
11: 咁俄罗斯都可以同样用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㗎喎。
12: 咁几年嚟呢就乌克兰能够有要钱有要钱要人有人要生产线有生产线要技术有技术。咁但係俄罗斯又俾人制裁㗎嘛。咁啊，唔系喺个战略上咧，都冇去深思到咧无人机嗰个重要啊。咁但系乌克兰啊，绝地反击噶，你啊攞佢命啊嘛。咁啊谂到呢个无人机嘅重要性咧，即系变咗咧成为呢几年啊，俾佢喘息，甚至乎啊建立咗个神秘生产线啦。当然你唔知去边度生产，匿埋咗地底又唔顶吓，其他地方领土又唔顶系嘛。咁啊战争初期咧吓，无人机啊嘅战斗力好弱嘅啫，乌克兰。主要依赖土耳其制造呢个 TB2 嘅战术无人机嘅，咁啊喺呢个战嘅开战初期咧都立下个战功啊，咁但系呢个 TB2 咧就体型较大啦，容易俾防空系统拦截嘅，损失都相当严重啊，咁啊几乎咧当时咧吓乌克兰系冇任何无人机嘅产业嘅。咁啊，基辅啦，即系首都啦，吓都面临住咧喺啲高端武器啊供应不足嘅问题。咁啊，但系扭转呢个劣势咧，乌克兰都大力推动佢国防科技中心同呢个无人机军团啊呢啲咁嘅国家计划。咁啊，亦都通过呢个国防科技中心咧吓，集结咗咧唔同嘅政府啦、军方啦同民间嘅力量啦，快速咧进行呢个审核同埋资助项目啊。无人机军团咧就系咁嘅背景底下咧形成咗喺乌克兰全国性嘅市场生态系统啊。目前已经分散有成450-600家咧民间嘅制造商噶咯，由零部件到系统到软件到拼装到遥控，都成为咗一个咧即系顶级嘅生产线啊！
11: 即系全民大呢个整飞机，
12: 咁啊真系唔系大炼钢啦，大炼机啊！咁呢个大炼机真系死日史册噶啦！咁啊前线士兵咧可以直接同嗰啲厂家咧就攞啲无人机啦提供战场上面亦都即时有呢个资讯嘅反馈，点样重新设计机身啊、防干扰系统啊，呢啲咁嘅实验啊，以前可能要好长嘅周期嘅，而家嚟日日打。跟仗啊嘛吓，个生产线就即刻咧就回应啊，变成咧吓士兵同厂商咧直接联系嘅呢种模式啊，咁啊再加上有呢个 3D 打印啊、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啊、模组化生产啊呢啲咁嘅吓即系技术支援啦，咁啊令到咧呢个无人机生产有个爆发性嘅成长啊！去到2025年啦，无人机喺乌克兰咧年产量已经突破咗500万架噶啦，部分啊估计啊系更加多添噶，咁啊超越啊所有北约成员嘅总和噶啦，而喺2026年咧吓目标更加高啦，预计咧生产到咧700万架以上嘅，咁啊即系吓由从以前咧可能啊即系只系得好少嘅数量咧，个增长增幅咧即系大幅提升啦，好多厂商咧吓70%嘅组件咧都系喺本土生产嘅，即系降低咗喺外边所求啦。咁由零件开始咧，就自己有个生产线啦。咁啊，唔单止国防科技中心提供资金啊，仲建立咧呢个线上市场啊，即系俾部队咧用呢个战斗点数嚟换取咧无人机，即系鼓励咧前线部队咧即系作战更加即系英勇啦。咁啊嚟换取更加多嘅军备啊，去支援佢哋。
11: 电子 war game
12: 系、实际啊，实际版啊，吓战场上嘅游戏。咁啊，机个交付时间咧，亦都咧由以前可能制作一部无人机要几个月咧，吓、缩短到一个礼拜咧都可以啊生产到完成啊。咁呢个系话喺个战争逼出嚟嘅自力更生咧，吓、可以话诶、结合咗西方高端武器，加上几乎呢个低成本高产量嘅解决方案啦。咁再加上咧吓、即系乌克兰咧已经系全球主要嘅无人机生产国之余啊，仲可以出口技术吓，同埋培训员工啊，即系第其他地方咧去赚外汇啊。咁啊，乌克兰嘅经验咧，亦都融入咗去欧洲嘅国防工业啦，德国、英国呢啲国家嘅军工企业咧，嗱反过来咧同乌克兰嘅公司咧合作啊，合资生产咧无人机啦。咁啊，今年四月咧，欧盟啊透过欧洲国防基金咧拨款啊几亿欧元吓，用于咧呢啲吓即系轰炸式嘅吓即系无人机啊，同埋反无人机嘅系统开发，仲首次咧容许咧吓乌克兰咧实体参与嘅。咁你知啦吓，即系乌克兰啊都唔系欧盟成员，咁亦都系咪加入欧盟嘅？呢个就系刺激俄罗斯嘅神经啊嘛。咁但系呢啲咁嘅合作咧，已经系好似无间咁啦。咁啊，而喺中东嘅战事咧，亦都有俄罗斯嘅啊，即系同乌克兰战争嘅足迹嘅，因为乌克兰咧就派个去约旦咧就派遣军事人员同埋无人机嘅操作员啊，协助中东国家咧抵御攻击嘅。咁阿联酋有媒体讲过啦，乌克兰嘅即系研发呢、這个叫八爪鱼嘅拦截无人机系统咧，就成功咧喺海湾国家咧即系协助啊，亦都得到咯订单啦。咁净系阿联酋都提出过话要5000架采购需求啊，卡塔尔有2000架，科威特又话要呢啲国家咧同样啊。深受呢啲廉价无人机嘅威胁嘅，咁啊乌克兰嘅低成本解决方案咧，就啊被视为应对无人机蜂群嘅最具代表性嘅选择啦。即系话乌克兰既有攻击，亦有防御啊，成为全球呢个无人机出神入化嘅大国啦。咁啊，而另一方面啊，俄罗斯同伊朗咧吓，亦都使用佢哋嘅吓无人机系统咧吓，即系进行呢个战争啦，都要成2-3万元一个美金一部嘅。咁啊，但系咧，不过咧吓就成功啊，伊朗用呢啲无人机咧，亦都令到西方吓所研发嘅几百万一支嘅嗰啲外国者导弹咧就消耗咗啊，真系现代版嘅吓草船借箭啦。
11: 即系乌蝇就打赢咗嗰只大笨象。
12: 系咁啊，消耗咗你啲军备先啊嘛，咁啊成本真系极唔划算啊。咁啊，乌克兰啊，因为佢有个反制嘅经验啦，咁令到啊海湾国家咧就觉得哇，呢啲反制无人机咧都即系需要吓。咁而只系1-2千元嘅美金嘅拦截型嘅无人机咧都可以好成功去拦截啲无人机嘅攻击嘅。咁啊，净系今年3月咧，乌克兰呢个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咧订单咧就击落过30000多架俄军嘅无人机啦。咁啊，呢个发展咧，可以话无人机嘅即系型号亦都不断演变啊。话乌克兰有几种即系被外界都已经掌握噶啦即系一个叫毒刺嘅咁啊，好似子弹咁嘅尺寸好似保温瓶咁啦吓，但时速啊去到300多公里嘅吓，巡航速度咧高度咧去到3000公尺，咁呢个系统咧亦都可以佩戴啊摄影啊同埋炸药嘅，咁啊成功咧已经击落过咧敌军咧即系成1000架啲骑无人机噶啦，咁啊击中率咧都达80%到90%，
11: 都算啊，即系精准喎，眼界
12: 系，同埋一个叫毒刺嘅名字都吓亲你先啦。另一只啊叫子弹啊，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嘅啫，仲有人工智能辅助导航啊，咁啊巡航高度啊去到成5500公尺啊，咁啊更加难以辨识佢哋啊嘅路径啦吓，你要知道佢走点走咧更加难啊。咁亦都有章鱼啦吓，就系一个高性能嘅翼船啦，咁啊同英国合作生产嘅，咁高度去到4.5公里噶啦吓，具备啊强大嘅啊产量嘅优势啊，因为佢有反拦截功能啊嘛吓。咁啊，呢个无人机咧吓种类啊越嚟越多啦，乌克兰啊亦都显示咗低成本运作嘅嗰个效用啊。 咁啊，舊年六月咧，佢有個蛛網行動係經典嘅嚇。啊，烏克蘭嘅安全局咧就滲透咗俄境啦，請咗啊啲平民司機、貨車司機，咁啊將117架咧嚇 FPV 嘅無人機藏咗喺個貨車嘅車頂，咁啊停靠喺俄軍嘅重要軍事基地嘅距離啊近啲嘅地方啦，咁啊遠端遙控呢啲無人機咧就發動呢個突擊。咁啊，摧毀咗咧嚇好多格嘅啊，即係俄羅斯嘅轟炸機同埋預警機嘅，
11: 有木馬屠城機，
12: 係啦，即係現代版啊，即係其實啲軍事嘅策略啊，都係嗰啲噶啦，都係空城計啊、木馬屠城啊、啊草船借箭，咁但係你現代版咧就加入咗無人機呢個工具啊。咁啊，令到俄羅斯喺軍事上啊，淨喺啲轟炸機損失都幾十億美金啊，估計啊，削弱曬俄軍嗰個遠程嘅嗰個控制導彈嘅能力啦。咁啊，依個無人機咧嚇，烏克蘭能夠深入俄境啊，打擊俄羅斯嘅機場啊、工廠啊、能源設施啊、彈藥庫啊、後勤輸樓啊，甚至乎而家咧已經去到威脅莫斯科嘅嚇，即係首都嘅核心範圍啊。迫使到咧嚇，普京咧喺勝利日嘅呢個活動咧都尋求暫停啦。當時啊，咁啊避免尷尬，咁亦都顯示咧俄羅斯咧嚇，即係已經係即係有呢個被反攻嘅一個危機啊。咁啊，但係更加嚴峻咧就係克里米亞半島啦。咁啊，因為俄羅斯咧嚇，即係喺2014年嘅時候就即係吞併咗克里米亞啦。咁啊，亦都大量殖民嘅嚇，係由當時2014年到而家咧嚇，人口啊大增，咁唔少咧都係喺俄羅斯走過去住嘅，咁啊，但係而家當地咧就面對咧嚇烏克蘭嘅攻擊啊，咁令到咧俄羅斯喺補給翻克里米亞嘅物資咧都出現極大嘅問題，喺克里米亞上面個半島嘅機場啊、港口啊、煉油廠啊、能源設施啊都受到咧烏克蘭嘅不同程度嘅攻擊。令到咧俄羅斯嘅戰線咧就十分之吃力啊！咁啊，甚至乎咧有民間咧出現咧即係能源短缺啊、糧食短缺嘅問題。咁啊，街燈啊要熄啊，列車要停駛啊，商鋪限時營業啊，汽車啊限量啊，即係入油啊。咁啊，甚至乎咧出現咧大規模嘅撤離潮啊，係喺克里米亞咧出現啊2500架車排隊離開嘅呢啲景象啊。咁啊，啱啱上個禮拜發生嘅啫，部分車啊要耗時啊超過5個鐘咧先可以過橋。咁啊，俄羅斯咧亦都咧宣布咧進入克里米亞咧要進入呢個緊急狀態啊！咁啊，依個發展咧亦都要大家密切關注啦。咁啊，俄羅斯啊就係國防部啊聲稱啦嚇，曾經一夜擊落過660架烏克蘭嘅無人機嘅。咁啊，但係咧似乎啊頭先我哋講佢哋生產嘅數量咁多咧嚇，嗰幾百格都唔係啲乜嘢啦嚇。咁啊，而克里米亞而家就成為咗呢個俄烏戰爭嘅一個關鍵嘅核心點啦。究竟係咪會首先咧嚇，即係象徵住俄羅斯敗陣啦，克里米亞被重新烏克蘭所管有咧嚇，呢個就大眾十分之關注啦。咁同一時間咧嚇，呢個禮拜咧，俄羅斯就宣布一個新嘅徵兵嘅措施啦嚇，因為從新一年開始咧嚇，即係佢嗰個招募情況十分吃緊啊！咁亦都咧，普京咧嚇五月就簽咗新法令咧嚇，即係要新加入戰爭嘅俄羅斯士兵咧，同佢家人可以減啊，即係提供債務減免啊，甚至乎咧可以免除啊，即係超過100萬嘅港元嘅嚇，即係債務喎，幫佢嚇。
11: 即係重賞之下有勇夫啦。
12: 係，即係又要拉你去當兵，又有蘿蔔与棒子啦吓，咁啊亦都咧吓，即系令到参军嘅人咧有巨额嘅津贴之余咧，有高等教育啊、仔女啊吓接受福利啊吓，即系租用国有土地嘅权利啊无限期延长啊，咁啊又俾啲诱因啦吓，咁但系似乎咧真系能够实际产到效果咧就十分之低。
11: 唔怪得阿普京咁中意呢个金正恩啦，嗰阵时有一堆北韩嗰啲过咗去当兵做咗炮灰，都死咗好多人啊。
12: 咁啊，因为咧就开头俄罗斯都仲有啲雇佣兵噶嘛，
11: 系啊，咁搵钱买翻嚟，
12: 系兵变啦，兵变过咧，
11: 普利高津都俾佢一嘢就即系灭咗啦。
12: 咁啊，唔系好敢用啊呢啲雇佣兵咁。 咁啊，甚至乎咧，另時候又試過喺監倉裏面坐緊監嘅人咧，願意當兵啊，即刻放你出去。咁啊，但係放下放下都放唔到幾多噶啦。我哋頭先都講過死傷慘重啦。咁啊，再加上可能西非咧，仲有一啲咧啊，即係外嚟嘅兵员嘅，咁啊，头先睇下啲姐提过北韩又帮过手嘅，咁但系当个战事打咗成四年咧，吓即系所谓，唉，长贫难顾啦，吓亦都啊死伤惨重，咁啊，所以咧吓即系有一个担心咧，俄罗斯可能最后咧啊，除咗用利诱之外咧，真系要出呢个强制征兵令咧，就真系会令到俄罗斯嘅内部嘅民意咧可能会逆转啊，所以有人形容咧而家咧成为俄乌战争咧一个关键嘅时刻。无人机嘅啊战略，加上咧俄罗斯嘅疲态咧，可能咧俄乌嘅战事咧会出现一个极大嘅转变。
11: 佢最近咧喺呢个即系今次。

0: 前啊，经济嗰方面咧都有啲吃紧啊。咁因为以前咧打无论点样好啦，俄罗斯产嘅油咧总有一个市场卖出去噶嘛。虽然平啲，咁佢就收翻一啲外汇咁样啦。哇！最近佢哋连油都缺乏啊，即系石油啊，就要向印度买。咁即系可想而知，佢除咗呢、這个即系公库房公帑呢个枯竭之外咧，可能都能源啊各方面咧都有啲吃力。
1: 因为佢个能源就系因为无人机攻击啊嘛，令佢生产唔到啊，唔系话去制裁嘅问题，所以结构性嘅问题咧就难以短时间解决啊。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过
5: FM99.7 至102.1。
8: 早晨8点半，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8点30分，由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小蓉湾车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公鑫路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有啲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嘅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就排到骏发花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油麗村；中央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麗村。而最后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喺恒生大学；元朗公路去屯门，喺屯门医院就排到去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而家近洪天路都开始有啲车龙；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奇德转新村。而马面再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两车距离到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0: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8: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好，呼应住阿 Marvin 嗰啲口吻先。8点32分，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早上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骤雨咧系逐渐增多。稍后咧，部分地区嘅雨势仲会较大添，等大家留意住啦。最高气温咧去到31度啊，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咧，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9点半钟。预料大屿山、新界西部咧会有局部地区嘅狂风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9.5度，相对湿度82%。
11: 持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

0: 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0: 教育家、
2: 生活家、
0: 体育家、
2: 艺术家、
0: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数话无。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咗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
5: One Music Corner，
3: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食嘢咧，每个人有自己啲口味嘅、
3: 嗯。
2: 我就对呢种食物咧，就一般
3: 一
2: 般嘅啫。
3: 系
2: 系啦，咁啊，即系我觉得食嘢都几得意嘅。有时咧，有啲朋友咧就真系真心中意佢嘅味道啦，又或者系嗰种食落去嘅口感啊，种感觉啦。咁但系咧，有时有啲人咧就
3: 系
2: 为咗佢嘅价值咧，哇，觉得呢啲系贵嘢嚟嘅，咁啊就已经加咗个光环喺呢种食物上面啦，即系举个例啦，譬如吓，好似鱼子酱啊、咖啡啊，或者有时啲人讲话黑松露啊、白松露啊，甚至乎今日咧就见到报章上高大大只字咧就写住佛瓜、鹅肝呢两只字，咁啊，究竟即系听众朋友们中唔中意咧？即系头先我讲啊嘛，有啲人食咧就因为哇呢啲系矜贵嘅食物嚟嘅，好似好显示嗯我食鹅肝乜乜乜乜咁，即系有啲身份啊吓，一定程度上有啲虚荣，咁都冇话啱定错嘅，咁每个人即系喜欢，
3: 咁佢可能真系中。

0: 意食咧，
1: 唔系我头先咪讲咗咯，几种啊嘛，有啲未必真系中意食，但系佢食咧就因为，哇，我话俾人听食鹅肝啊，或者食松露啊，显出自己嘅身份。咁、有嗰啲咧就系头先你啱啱即系我提咗啦，就话即系佢根本就自己哇好中意嗰种油嘅香啊，或者咬落哇好绵啊好滑嘅感觉啦。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咧喺食嘢嘅时候咧就会谂多少少嘅，就会谂下究竟呢一种嘅食材咧系点样嚟嘅，即系佢成个嘅生产过程。等于好多年前，譬如话有啲人系好中意食鱼翅嘅，跟住知道啲鲨鱼啊，或者系点样去即系捉捕呢、這、一个即系攞到啲鱼翅翻嚟嗰个过程，觉得好不人道啦，好残忍啦，或者有时有啲食物我哋觉得唔环保啦，咁有都唔同嘅理由咧去选择。咁我觉得呢样嘢系纯粹一种个人嘅选择。咁但系呢种个人嘅选择之余咧，亦都牵涉到你越食。嘅时候咧，即系假如啊，佢成个生产嘅过程或者系佢养殖嘅过程系唔人道嘅，我哋认为一啲方法系唔系好啱嘅。咁如果你不停咁食，咁即系佢嗰个需求会增加啦。
0: 系
1: 需求嘅增加咧，亦都
0: 鼓励咗。
1: 系啦，即系一条直线咁嗰个生产链就哦，系好多人食，咁我哋点啊？即系赚钱喺商家嘅角度。咁啊，讲开呢个鹅肝，我自己觉得或者根据我嘅理解。呢啲鹅肝嘅成个叫做生产嘅过程啊，或者一种叫做养殖嘅过程咧，都系比较上唔人道啦。即系根据我唔知而家过咗咁多年，
0: 一样
1: 系咪一样啊？
0: 系，其实佢系喺屠宰呢一只鹅之前咧，佢会进行一个强制喂食。咁呢个强制喂食会维持12-15日嘅，令到咧就系鹅入边嘅肝脏咧，因为个脂肪嘅积聚，咁佢会膨胀到同原本。本大细系大6-10倍，所以对于只我嚟讲都相当辛苦啊。
1: 咁但系即系唔好话我啦，其实即系所有系咯有生命嘅，你夹硬执佢食咁样谷肥佢都辛苦，
0: 系
1: 即系人都辛苦啦，系咪先？你食到好饱嘅时候，仲要煮餐餐都系咁。但系呢一种嘅即系繁殖啊，或者呢种嘅生产嘅方法咧，就系喺即系传统上高，亦都系制造鹅肝嘅一种方法啦。咁原本咧，我哋成日讲紧鹅肝就嚟自即系法国噶啦。咁但系咧今日嘅报章上高咧就有一个大幅嘅篇幅嘅报道咧，就话其实中国咧喺10年前已经开始有出产鹅肝啦，嘅量咧就有成2000吨，10年前啦吓，咁去到旧年咧就增加到咧14,000吨，相较2024年咧升咗1/3。30%， 咁作为全球领先嘅鹅肝生产国嘅法国咧，就此消彼长啦，就有一个跌势。去年嘅产量咧就下降咗3%，咁佢嘅生产量咧去到15,000吨，即系话咧同中国系啦，差唔多打平晒，多少少嘅啫。咁最主要系咩原因咧？好简单，咪价钱咯，系啊，就系个价钱嘅相差好大。嗱，国产嘅鹅肝产量嘅大增咧，无疑咧。价格嚟讲咧，就同呢一个法国咧相比咧，就真系差好远啦。咁所以喺即系啲譬如话餐厅啊、食肆啊，或者甚至乎网民啊，自己去网上去买嚟到去即系享用嘅时候咧，那个数量都大增嘅。听翻咧，即系餐饮嘅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啦，阿会长啊，这个就系餐饮联业协会嘅阿黄家和咧，就话。内地嘅鹅肝咧，主要咧集中喺山东嘅一啲地方啦，同埋安徽啦两个大嘅产区。咁主要咧，其实佢哋供应内地市场为多嘅。咁但系咧，亦都有5%，即系大约300多吨咧，系去到香港啦、澳门啦、东南亚呢啲嘅地方，包括埋日本啊、韩国等等。咁啊，都系俾一啲高级嘅餐厅。咁而家咧，香港亦都有唔少嘅餐厅咧，由以前。转用法国的鹅肝就转用内地的、就是、生产的鹅肝、当然如果你说、就是、我呢、就是、declare 先、就是、首先第一件事呢我不是说咁点讲呢头先我哋讲过嗰个养殖嘅过程。但是 before that, 即係喺我知道呢样嘢之前呢其实我都系一般嘅就我相信小麦都应该系。即係我唔系
0: 好少提听到我话要去追
1: 即係我哋大家唔好话追住食㗎啦举例。
0: 食都唔会揀。
1: 一个 menu 上嗰日一揀呢我哋都会飞走咗佢嘅即係唔会揀佢揀第二样嘢啦。咁第二样嘢呢就是、又系咁讲如果有鹅肝嘅 即系餐入边咧，可能系会贵啲嘅。即系对我嚟讲两样嘢，第一我又唔系特别好啦，
0: 就冇需要俾贵啲咯。
1: 冇错啦，唔需要俾贵啲。但系譬如话我假设，譬如我好中意食牛嘅，咁可能嗰个餐系食牛嘅贵啲，咁我都愿意。咁但系鹅肝即系的而且确唔系我嘅一个选择啦。咁但系对于即系如果中意食鹅肝嘅朋友咧，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见到而家呢样嘢呢随住嗰个生产嘅方法呢一路咁进步呢好普遍即係以前好矜贵㗎嘛即係一个法国嘅餐入面哇即係个头盘有个即係香煎鹅肝啊或者加啲唔知乜嘢即係调味啊咁。咁但係而家呢去到茶餐厅啊或者中式酒楼呢都有啲即係鹅肝肉粒炒饭即係鹅肝可以配搭甚至乎我即係试过有啲餐厅呢鹅肝味嘅雪糕都做得
0: 呢、
1: 這
0: 个可能真系味嘅啫，呢、這个系
1: 我唔系分子料理嚟嘅、
0: 即系佢真系有用鹅肝嘅，
1: 咪就系分子料理啦，即系将个鹅肝唔知点样系啦，你知啦，即系又雾化咗佢啊，变翻啲 foam 啊，跟住攞咗啲味道，跟住就即系做雪糕啊咁样咯。咁、但系有啲人即系好得意嘅，咪就头先我讲话，譬如松露咁，有啲人系好中意嗰阵味嘅，即系我自己一听到松露咧，即系佢就味好 strong 噶嘛。咁、呢个真系个人喜好咯。
0: 系冇错，不过睇翻咧，其实咧鹅肝啊喺个身体健康或者营养。价值方面咧，原来都有好有唔好嘅。唔好嘅，我相信大家都估到嘅。头先讲过嗰个制造过程咧，其实亦都会令到咧，如果你成日食嘅话咧，好容易啊，系对于身体入边嘅脂肪同埋咧就系胆固醇嘅积聚咧就会爆表啦。咁啊，但系原来咧少食鹅肝咧。都有一个好嘅影响啊，对于身体，包括咧佢一个高效嘅补铁啦，同埋咧就可以咧保护视力。不过当然啦，食嘢我哋成日咧都希望啊，可以咧就食得开开心心。有阵时唔使理嗰个价值嘅。反而就系你中意食，食得好就 OK 啦。
1: 唔使理价值嘅，
0: 唔系即系讲紧唔系一定贵先好食。好似 Jenny 李杏黎、李杏仁呢首作品咁，你快乐嘛？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5: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World Cup。
6: 奥爷沙巴起妈，西班牙送奥地利回家。世界杯32强，西班牙斗奥地利。去到淘汰赛，全队真系上晒力。狂牛全场控制战局，结果凭奥耶沙巴梅开二度，加埋后卫珀罗头槌破网，以3-0淘汰奥地利。16强对手将会是而家踢紧嘅葡萄牙或者克罗地亚嘅胜方。睇翻比赛啦，西班牙前锋亚马开赛之后表现非常活跃，多次发动进攻。29分钟，西班牙角球攻势，古古尼亚一射入网，但球证判队友犯规在先，入球无效。一路去到36分钟，古古尼亚左路传中，奥耶沙巴巧妙轻轻起脚，孙拿加望住个波入网，西班牙领先1-0。保时2分钟，巴安娜罚球射中尾，亚马近门保射又被人扑倒，西班牙半场1-0领先。兰尼克的奥地利期望高空攻势可以尽快收复失地，不过来来去去都是得这一招。60分钟，卡拉迪治接应传中顶高，之后西班牙继续主导进攻。66分钟，巴安娜左路底线传中，波罗冲顶入网，西班牙领先2-0。亚马今场踢得非常活跃，睇得出佢好想入波。85分钟，亚马喺禁区劲射，可惜俾艾拿巴护空门，之后亚马被换出。踢到89分钟，古古尼亚妙传奥耶沙巴，奥耶沙巴成功入今届世界杯第4波。最终西班牙以3-0大炒奥地利，将会喺3日之后出战16强。有时足球就系咁噶啦，唔一定话对波差，唔一定话临场表现唔好，但系真系格食格。西班牙就是黑住奥地利，奥地利节奏跟不到，想同你肉搏都冇机会啊！
7: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8: 继续黄先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9: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8: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9: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8: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9: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8: 跟住又冇做啦。
9: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8: 咁如果
9: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8: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9: 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聽得明白嘛。

0: 呢个就是我的想法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搵泥搞穿。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早晨8:53先提下大家先，今个早上咧仍然有一个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咁啊仲有雷暴警告添啊，天气就反反复复啦。咁如果想知道最新嘅呢个热带气旋嘅消息咧，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
5: 系冇错，咁啊呢个风咧，大家好似见到佢一路都向紧西行啊，不过其实今朝早咧就已经有一啲西北嘅向量咧就喐翻噶啦。咁啊稍后如果进入咗经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之后咧，香港嘅风势咧有机会咧系慢慢增强，同埋雨势咧应该咧就会较大，所以黄昏时间咧有机会咧就会有狂风雷暴啊！大家咧就真系唔好睇，而家天气好似唔错，咁啊唔带遮啊，咁啊今晚咧你就后悔噶啦。
4: 同埋咧好多时候我哋听见啲朋友讲咧，打唔成嘅，咁吓即系打得成同打唔成，当然系一个过程，但系另一嘢打唔成咧，又唔等于话即系阳光普照噶嘛。
5: 系啦，
4: 有时咧我哋咪话咩打风唔成三
5: 日雨，好准嘅，其实呢啲嘢。
4: 所以天气就麻麻地，有啲反复吓，留意住啦。
5: 成日我哋讲喺网上买嘢要好小心啦，但系而家啲诈骗案已经去到咧，你啲二手交易平台咧放嘢咧，都一样有机会俾人诈骗。
4: 即系唔系净系买嘢嘛？
5: 系卖嘢都会。
4: 系啦，我而家跌埋心水咧。嗱，卖嘢我就比较少嘅，不过我身边都，我最近都听到有啲朋友即系会将一啲旧嘅物件啊，或者准备唔要嘅断舍离嘅嘢咧，就摆上一啲网站嗰度卖。咁我见佢哋就顺利嘅。但相反咧，如果我自己买嘢咧，即系我都系几嚿水嗰啲咧，我而家都有个心态，
5: 输晒先系嘛？
4: 系啊系啊，
5: 俾人呃晒先啦，
4: 唔系啊，人呃晒先，即系有一个打咗输数系，就算俾人呃就豁咗出去咯，因为当时好恨啊嘛，又心急啦，咁啊就系咁啦。
5: 有人曾经咧就喺网上啊放上一张咧二手嘅 B B 床啊，咁啊好快有个买家咧扮得好似咧，就仲话我 WhatsApp 你，俾埋电话 number 你睇，跟住咧就仲要倾咗好耐，咁啊嗰张贴图咧即系佢哋嗰个 thumbnail 咧，又真系一家人咁样。咁啊，其实咧呢个人咧就冇乜戒心噶啦，因为觉得几百蚊嘢啫，你呃极我，我俾埋张床你，咪就系呢张B B 床啦，咁都系600蚊嘅嘢。咁跟住咧，其实因为而家呢个二手买卖平台咧，佢就有一个咧就系网上付款嘅功能。但呢个付款咧嘅意思就系咧嗰个买家同买家本身唔识噶嘛。咁你俾咗钱个平台，
4: 好似中间有个人帮你接到嗰笔钱，然之后再转俾嗰个人。
5: 冇错，咁呢个人咧就 hold 住笔钱啦。即系平台 hold 住，到你真系交咗货啦，咁我又见到系俾咗钱啦，咁啊先放翻笔钱，哇非常好啊，系咪先？咁但系咧有阵时就大家唔清楚个运作咧，呢个人就俾咗张截图咧，嗰个卖家就话俾佢听咧，我俾咗钱啦。咁其实咧卖家永远户口收唔到钱噶嘛，直到佢 deliver 嗰个货，跟住咧嗰个卖家仲要同佢讲咧，嗱你交货啦，交完货之后咧我。教埋你点样做，嗱有啲人就係怕烦，即係佢以为啲嘢要有一啲嘢禁制呀或者点，哦好啊你 send 个教学嚟俾我啊咁，跟住如果你跟住佢嗰个教学禁呢，揿下呢就会有啲 link 呢就去咗嗰啲骗徒嗰啲 link， 佢就会同你讲嗱，因为你第一次买嘢嘛，第一次买嘢你又冇入到个银行户口，咁你啲钱点攞，咁跟住佢就话嗱，你喺呢度呢只要登入个银行户口，跟住呢我哋咧就可以过，即系嗰个平台就会过翻嗰600蚊俾你噶啦。咁佢跟住争啲，真系谂住咁样做。嗱，如果佢做咗嘅话咧，其实咧某程度上咧，佢就会俾咗嗰个登入资料人哋咧，个骗徒咧就有机可乘咧，就可以攞晒啲钱。
4: 喺佢个户口度攞钱。
5: 冇错，所以大家记住，唔系净系嗰600蚊，可能系你户口入边咧全部嘅钱咧都有机会会冇晒噶吓。不过咧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听听陈建安嘅作品《课题分离》。9:00之后。我哋继续翻嚟，原来生活好快乐。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9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英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说热带风暴美沙克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天下午6点，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今早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热带风暴美沙克正逼近海南，海南省气象局亦都已经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预计美沙克会在今日日间在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包括万宁、陵水和三亚等市县，累积雨量150至250毫米，局部地方更加达到350毫米以上。海南省的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已经发布停课通知，预料美沙克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并会在明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他又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和丹麦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拓展交流，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并期望丹麦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营商环境。拉斯穆森就说，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亦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他又说，丹麦期待同中国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对话。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增加到27人死亡、91人受伤，仍然有8人失踪。乌克兰当局话，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形容，今次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具规模的袭击，同时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波及10个区，其中东南部一度住宅严重受损，局部倒冧。俄罗斯国防部话，军方出动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

0: 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和军用机场，报复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打击的目标都是军事或者准军事设施，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他又批评欧洲正在令到局势升级，欧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同俄罗斯对抗，俄罗斯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强调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须获得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谈判，认为伊朗几乎同意美国的所有要求。他又说，伊朗政权的领导层相继离世，现时的第三批领导人更为理性，认为已经属于政权更迭。但是重申，美国并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求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美国以往参与的多场战争都持续很长时间，今次的军事行动只是四个月，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美方亦都能够摧毁伊朗剩下的导弹。他又说，伊朗需要粟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美国将会为他们采购，而有关产品将完全由美国农民生产。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连续三届跻身16强，下场将会对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胜方。西班牙开赛之后就主导形势，古古列拿在29分钟破网，不过被判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36分钟，奥耶沙巴尔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西班牙在66分钟再有进账，拉开至2-0，并在尾段继续施压，奥耶沙巴尔再接应全球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协助西班牙晋级16强。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早晨9:06，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早上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噶。留意骤雨会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睇睇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之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暂时系去到今日上午9:30。预料大屿山、新界西部会有局部地区嘅狂风雷暴。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日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 AI 机械人剑击、 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

0: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 国事小专家。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九点零九分，有猫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青朗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大榄隧道转车站有坏车，龙尾就喺隧道嘅出口。另外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小豪湾车厂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冇咩车龙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东区走廊翻中环方向喺北角码头就排到去东港中心。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嘅桥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队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度有车龙，但系留意翻落观塘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噶。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呢就排到牛池湾消防局，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格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就喺恒生大學，荃灣路出九龍，而家龍尾就係奇德專新村。而最後，咪咪提提你，斑馬線永遠都係行人優先，所以千祈唔可以衝過去。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民政事务总署与你建设和谐共融社区，逐梦香港。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
6: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继续星期五早上的逐梦香港，除了有程海欣之外呢，上个礼拜记唔记得咧？我揾咗班靓女同大家一齐倾偈嘅，咁啊都系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啦，仲有就系 Home Center 嘅社工啊 Vivian 啦 ，Hello， 大家早晨，
8: 早晨，
7: 早晨，早晨，系啦。咁我哋上一次咧倾完偈之后咧，Anisa 即系最后生嗰位啊，泰国嗰位咧，系啦，早晨啊 ，Anisa，
9: 早晨。
7: 你话哎呀，点解咁快就完嘅？我话哎，下个礼拜再嚟过，咁啊咁快就有一个星期啦。Anisa 好似好多你自己嘅喺香港，因为你又喺大陆读过书嘛，上次你有讲过，你好似好多嘢想同大家 share 吓。你记唔记得我上次咪讲嘅？即系虽然你哋大家都识讲广东话啦，咁但系始终个外表啊，个外貌啊，你哋嘅衫啊、衣着有你。有時你哋會穿翻自己嘅啲民族嘅衫咧，都有啲同香港人唔同嘅頭髮啦、眼睛啊等等。咁對你嚟講呢樣嘢喺香港生活有咩特別咧？你覺得或者你喺內地嘅時候讀書啊又點樣呢？
9: 特別我真係要講就係好開心咯、啊、呢件事，因為我自己就係覺得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咪好靚咯，因為仲有好多女仔。但係我一出街，我嘅外表好似同好多本地人唔一样，但系我听到最多嘅就系、是、哇你好靓
7: 啊，
9: 哇你嗰边嘅人好靓啊，你哋嘅眼睛好靓，我就 Oh my God， 我系咁
7: 嘅眼睛，你哋嘅眼睛好大噶嘛，好深噶嘛，同埋你哋个鼻又会高噶，个轮廓好 sharp 噶嘛，即系我哋中国人咧相对嚟讲啲 feature 冇咁明显嘅，系啦，
9: 但系我哋都系觉得中国人好靓，但系如果佢哋就同我哋讲你好靓，我就会觉得哇你自己咁靓，你仲要赞我靓。
7: 好開心、
9: 然後我都會著嗰啲民族衫啊。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我出街，我著住呢個民族衫，有一個就係、老人家啦，佢喺後邊，佢喺後邊，佢問我：哇，你呢件衫好靚啊！你喺邊度買噶？我都想買，我即係我好開心啊！我同你話喺邊度買噶，佢話你好靚，可唔可以同你影一張相啊？咁樣我就會覺得哇，
7: 好開心，
9: 好開心。
7: 咁調翻轉嗱，你又會唔會覺得有時我哋 農曆新年呢，你有冇留意啲香港人呢會穿嗰啲中國嗰啲衫㗎嘛，咁你係咪都覺得嗰啲中國衫好靚？
9: 好靚好靚，我好想試，我真係好想試。
7: 你知唔知喺邊度買啊？
9: 我唔知啊。
7: 所以呢頭先你講你嗰啲衫，我又調返轉想問你，你嗰啲民族衫喺邊度買？我哋嗰啲中國衫呢其實喺啲國貨公司有得買啦。咁另外呢譬如赤柱呢都有好多嘅，
9: 系
7: 嗰啲遊客區咧都好多呢啲中國衫嘅，系、啊，咁你都可以去揀下嗰啲即係斜襟嗰啲咧，都好靚噶嘛。咁你哋呢啲衫，你哋平時係點去？
9: 我哋有好多地方可以買咯。我哋例如尖沙咀就係最 common 一個係嗰邊買。
7: 尖沙咀
9: 係
7: 尖沙咀邊度啊？
9: 有一個重慶大廈，重慶大廈
7: 喺樓上嘅，
9: 係好多。啊、但係或者你都有好多 online shop， 佢哋都係香港或者係自己屋企啊，佢哋會買呢啲衫，你可以去佢嘅屋企。
7: 泰国衫咧，相对嚟讲咧，都比较容易买得到。有啲朋友可能去泰国旅行咧，咩嗰啲咩窄到窄嗰啲 market 啦，系咯，我就识呢啲嗰啲 night market 都有好多呢啲衫买。喂，咁如果巴基斯坦嘅衫又系点样嘅咧？我想问翻阿黄君晴啊 ，Hello， 黄君晴早晨啊，多谢你先。你而家着紧嗰件系咪你哋自己民族嘅衫嚟噶？
5: 可以当系，因为佢系一个 printed 嘅一个。fabric 啦，即系我妈咪就 cut 咗佢 ，and then 自己烧咯。
7: 哦，你阿妈自己缝嘅件衫，即系自己做嘅。
5: 系啊
7: 系啊。哇，好劲啊！即系咪巴基斯坦嘅女士咧做呢啲衫啊，或者屋企嗰啲家务嗰啲好叻噶？
5: 好叻噶。
7: 系。咁你识唔识啊？
5: 我唔识啊。
7: 你冇兴趣学啊？
5: 冇啊，因为我妈咪佢叻到一个地步咧，佢自己识装修自己间屋咯，佢识自己钻窿啊，自己即系安装啲风扇啊、冷气，佢自己全部都识。
7: 咁犀利嘅，咁、
5: 啊、
7: 你爸爸做咩？你阿妈咁叻，咁你爸爸咪唔使做翻屋企啫？爸爸就出去搵钱得噶啦。
5: 系啊。
7: 哦，咁啊，阿妈就负责即系家头细务，不但自己装修啊，冚唪唥都搞掂晒嘅。
5: 系啊，即系佢唔使靠爸爸咯。
7: 哦，
5: 系啊，佢就自己会做晒咯。
7: 系，我唔知系咪巴基斯坦呢个族裔嘅女性都咁强嘅，要问埋 Hina 先，因为你都系巴基斯坦啊嘛，系咪啊？
8: 系
7: 啊，你又讲下你屋企嘅情况系咪好似阿君晴咁样噶？
8: 我反而我屋企嘅情况都调翻转，
7: 系啊，
8: 我妈妈
7: 即系唔关民族事嘅，
8: 应该未必关。我觉得你阿妈好劲，我阿妈系纯粹一个家庭主妇咯，因为我哋屋企都大咁样，所以佢就负责照顾我哋啦。咁其实咁样算唔算系咧？屋企嗰啲嘢其实。我大个咗就我负责，就可能钻窿啊呢啲，呢啲就系我负责，因为我就冇阿哥咁样，爹哋又成日翻工唔喺屋企，咁有咩甩漏就我补翻。
7: 系咁，你觉得喺香港，譬如话读书啊，或者因为阿 Hina 上次同你倾偈咧，你就喺香港出世啦，吓巴基斯坦人啦，咁毕咗业之后都已经系出嚟做嘢噶啦，喺社企度工作啦。咁喺成个成长嘅过程当中，譬如读书啊或者做嘢咧，你又觉得喺香港呢个地方俾你嘅感觉系点样咧？
8: 同我细个嘅感觉系好唔同，
7: 好唔同，
8: 可以咁讲，
7: 即系读书同做嘢就唔同啦，即系话
8: 系咯，即系读书，因为我自己就读一间 local 学校嘅中学嘅时候，所以身边有好多 local,
7: 香港嘅
8: 朋友仔喺度。咁当然佢哋都好好啦，我一直讲错就会唔会笑我先咁样就其实唔系咁样讲，系咁样讲咁样，所以。个学习过程就系咁样嚟咯，但系出到嚟揾工系真系另外一回事。可能啱啱同阿 Nisa 讲起外貌咧，相反地，我就系觉得有时我个样咁唔同咧，就会以为可能未必咁啱去揾我做某一啲工作。系啦，就可能系sales 啊，或者咁样，即系可能真系中学嘅时候揾 part time 嘅经验啦，呢啲都系。我可能就以为我个，即系见到我个样唔系香港人，就觉得唔识讲广东话啦，或者咁样，都有好多嘅咁样经验。所以其实系真系两回事咯，同埋系即系好唔同嘅经验。而且一个，因为我哋几个都系属于少数族裔，但系亦都系识讲广东话咧。我哋嘅经验同一啲真系净系唔识讲广东话嘅少数族裔系好唔同。
7: 係啊，所以即係如果去到一個地方能夠識講當地嘅語言咧，喺個溝通上高咧就會容易好多。好似頭先阿 Hina 好好啊，即係分析，即係或者係分享你自己嘅情況，咁都可以理解。即係譬如你做 sales， 咁大部分人買嘢，咁你唔識講廣東話，你講英文，咁嗰人又未必識英文噶嘛。但我覺得阿 Anisa 就有著數咯，因為而家香港都好多朋友係講普通話嘅，所以你絕對唔需要擔心。係啊，你有冇諗過第時想做咩？所以你而家咪都仲係讀緊書啊？
9: 我而家都係讀緊書。
7: 係啊，咁你諗住大個即係畢業之後做？

0: 我之后想翻大陆做嘢。
1: 哦，做咩？即系咩类型啊？
0: 我都系想做一啲就系演员啊，或者主持人嗰啲啊。
1: 即
0: 系
1: 好中意讲嘢，好中意，系即系好中意点啊？做一个公众嘅人物，系咪都有嗰种表演表演欲啊？我哋叫做
0: 系都系好多，因为我之前系中学嗰时都系参加咗好多，然后我都系 EDB 嘅三文两语大使
1: ，EDB 即系。
0: Education Bureau 教育局都系同张敬轩一齐采采访过，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系好想做一个公众人物。
1: 公众人物，
2: 哇！张敬轩，哇！你好劲啊！
1: 喂，咁除咗即系讲嘢叻之外咧，我觉得你要装备多啲啊，
0: 系
1: 应该学埋啲另外啲嘅嘢，譬如唱歌啊。喂，你学埋唱广东歌啊，或者普通话歌都得噶。你中唔中意唱歌啊？
0: 我好中意唱歌，但系我朋友叫我收声啊。
1: 喂，咁嗱，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差唔多，嗱，你准备一下好唔好？我哋下次揾你唱翻首歌俾我听下，好唔好？
3: 逐梦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FM 99.7新城资讯台，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营，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3: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麦卓华。
5: 早啊！
6: 早晨啊，程主播，早晨咁多位听众。
5: 9:23，
6: 系
5: 7月3日嘅星期五，咁啊，好开心啦！今日礼拜又放咗中间有一日7日嘅假期，系咪先？咁啊，过咗呢个假期之后咧，七月份应该冇噶啦，
6: 系咧，都系好开心啦，要翻工，
5: 都要等诶，睇你呢啲冷笑就知开唔开心，
6: 中秋
5: 咯，自己理解，系要等到中秋啦。咁啊，唔知呢个日子会唔会有假期嘅咧？咁但系呢个就唔关，即系唔关香港嘅法定假期事，咁但系有关香港人士，就系咧我哋诶香港人一个即系叫做 Make in Hong Kong 呢个李小龙。已故的一位国际的武打巨星李小龙就成为了美国加州第一个有专属纪念日的华裔的美国人。加州的州长就先那几天签署一个正式的法案，就将每一年过了已经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咁啊，呢个法案咧就其实喺上个月咧，即系定咗法案之后都要啲议员去即系投票啊通过嘅。咁啊，全部咧都系大部分赞成啦，38票赞成，0票反对，咁啊2票弃权。咁啊，法案咧就系鼓励当地所有嘅公立学校同埋教育机构咧喺李小龙日咧要举行一啲纪念活动，就表扬佢嘅成就啦。同埋当然因为系美国即系呢边成立噶嘛，咁之后咧就系特别咧喺美国方面有啲咩嘅贡献啊。咁啊，大家咧都会谂啦，点解呢个李小龙日咧会喺呢一个5月17日咧？嗱，即系报章上面嗰个登出嚟咧，就即系其实大家都知啦。咁当然系佢生日嘅日子啦，吓，即系佢18岁嗰年啊。咁啊，由香港即系翻翻去佢嘅出生地啦，佢曾经翻翻去嘅，亦都喺唐人街咧住过一段时间。咁当时喺嗰边住嘅时候咧，当然有积极参与当地嘅啲社会嘅活动啊，同埋啲文化嘅活动。咁当然推广我哋中国嘅功夫啦，亦都系不遗余力嘅吓。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啲。当地的我想有些年纪的议员一些知名人士都说在亚裔的美国人里面经常都会提到这一位的一代的巨星。李小龙也都帮助了几代人看到他自己那种力量和尊严，也都形容他在当年在当地的时候其实贡献都不少。
6: 是没错，不过呢我想问一下程主播，你知唔知李小龙即系对你嚟讲吓，李小龙最令你印象深刻嘅电影系啦，除咗即系佢入边嘅招牌嘅，冇错啊，即系其实咧呢一套《精武门》咧入边咧有一个咧就系自亚东亚病夫咧，我相信咧就系因为佢咧呢一句啊，同埋呢一幕咧都令到好多咧我哋中国人咧系非常之深刻噶。咁啊，所以咧如果而家新一代可能未睇过李小龙嘅电影嘅话咧，我觉得而家无论网上啦，甚至乎咧，即系好多唔同嘅一啲
5: 香港嘅电影馆都有睇，
6: 系啦，大家都可以去睇。我都曾经记得咧，香港有一啲嘅博物馆入边咧，久不久都会有一个李小龙馆嘅展览系巡回咧系展出嘅，因为入边有好多我觉得唔系净系套电影本身啊，你记住，套电影唔系而家嘅制作，系当年嘅制作。但系咧，无论喺个制作上边，同埋咧喺成个我觉得嗰个意识形态上边咧，都好值得我哋今时今日咧去再翻睇同埋回味。不过做一个更正先啦，李小龙嘅生日咧就喺11月27日噶。点解会定5月17日系李小龙日咧？因为咧佢咧喺当年咧1959年咧就系喺5月17日咧就系翻去三藩市定居，所以咧就拣咗5月17日咧就系李小龙日啊吓。好啦。 呢个时间咧，我哋听首歌先，唔知有冇严明熙日嘅咧吓？咁啊，呢首歌叫做《原色》啊，听听 Gigi 嘅作品。

0: 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上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9:30，由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就喺新九龙湾嘅验车中心。另外，青朗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大榄隧道转车站亦都有坏车，龙尾就喺隧道嘅出口。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喺演艺就排到去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嘅油站；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湖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仔汇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咧就排到牛池湾嘅消防局；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挤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大榄隧道入翻去元朗方向，而家隧道出口都有啲车龙。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早晨，早上时间9:32啊，同你睇睇咧最新嘅天气报告。先睇睇热带气旋嘅警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咧有一热带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本港。上昼9:00嘅时候，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香港嘅西南大约680公里，即系北纬17.4度、东经11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早上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骤雨会逐渐增多噶。稍后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嘅气温咧大约摄氏31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留意高地间中会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方面咧，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之后两三日咧，天气会仍然不稳定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7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就系去到咧今日上午噶。预料咧大屿山、新界西部会有局部地区嘅狂风雷暴。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嚟到第九周
3: 第三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3: 第二位。
7: 嚟到建好今个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有周深嘅呢一首新歌。

0: 品啊！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嗰个星期再升多一级，去到冠军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 声势力，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0: truth got me restless。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快乐红人。
6: Hello， 小麦早晨，
7: 早晨啊，晴雨噃
6: ，Wendy 早晨，
8: 早晨，
7: 早晨， yeah, 好精神啊，今日、
6: yeah. 精精神神，冇错啦 ，Wendy 你好，
8: 你好，
7: 先邀请啲朋友上翻嚟我哋 MBO TV 咧，见下 Wendy 先，因为头先 Wendy 一入嚟咧，我已经话哇呢个发型杀晒，
6: 嗯，
7: 真系好好嘅呢个新形象，
6: 点解自己设计噶呢个？
7: 有冇粉设计啊？
8: 冇，今日系叫发型师佢帮我去设计，咁所以都好多谢佢。
7: 系，但系头先咧，我咪话咧，即系而家你入嚟，我已经感觉吓摆脱晒之前咧，系参加比赛嗰一种嘅即系感觉。
6: 嗯，
7: 其实自己有冇刻意去要搣甩嗰一个比赛味，或者即系已经要令人哋知道，我而家系百分百嘅一个歌手啦。
8: 其实都冇特登去向呢个步伐去进发嘅，但我觉得系因为呢几年都会让我去慢慢自己去成长咯，即系其实个形象都会好似自己长大咗咁样嘅感觉，同埋女大十八变啊嘛，
7: 系
6: 哇，犀利，自己讲女大十八变，
8: 我觉得
7: 呢啲咪青春有本钱咯，我真系唔会话自己大咯。
6: 咁今时今日嘅 Wendy 系十八变啊嘛，咁你觉得自己而家系
8: 变咗啲咩？
6: 系啦，变咗咩？变成点咧？
7: 嗱，就系教训你自己挖个坑出嚟，跟住自己要讲，
6: 或者系自己想话俾。俾啲听众啊、观众听嘅一个 image 咧，
8: 除咗外貌方面，可能妆容啊，同埋个 image 成熟咗之外，我觉得可能声音方面都会有成熟
7: 啲，我都觉得，
8: 同埋唱功方面都会有一啲变化咯。
7: 系，其实你好勤力，系咪都不断系磨练紧你嗰啲唱功噶？
8: 系啊，冇错，因为我觉得。要真正成为一个歌手，我觉得自己其实都是仲争啲嘅，咁所以我都系 keep 住练紧好多，都希望自己可以再成熟多啲，同埋唱得再好啲。
6: 系演唱得好好啊！大家如果有留意啲即系电视台嘅节目咧，
7: 嗰啲测音准
6: 嗰啲音准拍子嗰啲咧，我呢个问题好想问啊 ，Wendy 就系、是、你自己举手，我要去玩呢个比赛啊，还是因为有时候有啲人可能即系公司安排噶嘛，吓、咁但系公司安排得嚟都要嗰个人自己咧系有呢、這、一个喂。讲真，呢啲科技嘅嘢嚟，即系佢话你准就，
7: 你都要挑通眼眉，睇下点样可以令到佢真系用方法。
6: 仲要有一样嘢就系，譬如我睇过几集咧，有时有啲参加嘅好劲嗰啲歌手先算啦，即系佢跟翻自己个中 vibe， 懒有叫做感情啊嗰啲咧，衰嘅喎，
7: 好快就系啦咁样
6: 嘅。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系。嗰啲系叫做咩咧？即系游戏控嚟嘅，系啦，方法型啦，即系佢点啊？佢针对呢部机器或者呢一个咁样嘅产品，我就有功力啦。但系变咗机械人，我就觉得唱得唔好听。但系你咧就好神奇，我觉得你系喺两者中间揾到个位，但系你嗰个音准啊拍子又攞到高分，但系又唔机械人嘅。但
8: 系
6: 头先翻去第一个问题先，系你自己好想举手去参加，定系有公司安排噶呢件事？你只要举手噶，
8: 系啊，
7: 你咁大胆、啊，
6: 你只沙胆，
7: 你有冇玩？唔系，你有冇玩？我觉得佢有冇，你有冇玩过先至举噶？
8: 冇玩过嘅，但系我其实系睇完一位前辈，我觉得佢唱得好好，同埋个节目好好玩，侧田前辈、
6: 啊，
8: 我觉得好好嘅、啊。
7: 你都系第一代喎，你仲有边个前辈咧？
8: 系啊，咁跟住睇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都好想
6: 试下啦，挑战下啦。咁、有冇压力嘅咧？去之前
8: 好大压力啊！其实我前一晚系有少少失眠嘅状态，因为其实我系好在。可以打嘅睇法，我怕大家会觉得
7: 慢慢嚟，我哋慢慢讲，唔使咁急。你而家越讲越急，
8: 系大家会好在意，
7: 系
8: 即系我嘅唱功啊嗰啲，
7: 系
8: hello 嗰啲问题方面嘅嘢，
7: 系啦出边。
8: 咁所以其实我系好紧张嘅，咁所以为咗呢个节目，我都系提前咗两个礼拜左右嘅时间，去日日去琴房去练所有嘅歌。
7: 佢系好似系俾咗一扎歌单，你廿几只咁样，
8: 系佢俾咗30首歌，拣9首唱。所以我30首歌咧都要成首都熟练晒，同埋佢嗰个玩法系要跟足晒个原唱嘅所有唱腔咬字，佢先至会当你系啱。
7: 即系如果原唱有懒音啦，或者原唱系走音嘅，都要跟足。
8: 原唱系唔会走音嘅。
7: 因为佢嗰个就已经系标准啦嘛，
8: 冇错，所以就跟翻嗰个标准去唱，咁所以我觉得系都几高难度嘅，咁所以我其实都唔觉得自己唱得好听，但系起码真系可以为观众赢到奖金咯。
6: 嗯，咁一路参加嘅时候，佢观众赢
7: 到奖金，唔系我哋观众呢个我唔 care，
6: 唔系咁都系一件好事嘅，系啦，为别人即系制造咗啲快乐啊、开心啊嘛。咁但系中间一路过关嘅时候咧，有冇啲？猶豫即係，哎呀，算啦，即係唔好去到咁盡啦，你明唔明？
7: 佢哋有冇得決定嘅咧？其實我哋喺電視機旁邊睇咧，我哋成日覺得係即係等於我哋做節目啫嘛。有陣時我知要做幾多 part， 咁我哋去嘅問題都會有唔同。你哋有冇人引導你幾時停或者幾時可以放縱咁玩埋落去㗎？
8: 佢哋同我講話睇自己狀態嘅。咁其實我去到第七至八個 level 嘅時候，我已經覺得自己其實已經有少少攰啦把聲，因為前面已經係真係用盡曬力去唱，跟住去到嗰個位，因為六到凌晨㗎啦嗰陣時，所以把聲已經好攰，我就好驚自己堅持唔落去，但係自己又好想贏獎金翻嚟，咁所以咧就都係堅持咗落去。咁所以我覺得後面嗰幾首效果都唔係話特別好。
7: 最大壓力係乜嘢？個心理上最驚嗱，即當然係驚會輸啦。咁但係輸嘅背後，你覺得自己最面對唔到係乜嘢？即係萬一如果真係佢出咗嗲嗲咁樣啦，咩令你最淤或者最唔想？
8: 因为其实佢个三十首歌入面系有几首歌，我系觉得特别难，我系最唔想面对的。
7: 千祈唔好走出嚟咁。
8: 但系真系走咗出嚟啦，就系、是、Monster 嗰首《尖锐》哦。其实我系好唔想面对嗰首，但系点知都系要面
6: 对。呢个世界就系咁啊，你越惊嗰啲。
7: 同埋我相信都真系最难。其中一首系嗰首，
8: 冇错。
7: 系咁，但系你都 OK 啊，过到关啦、啊。
8: 系过到关，但系觉得唔好听咯，听完之后，因为把声已经好攰啦。
6: 相
8: 对
6: 其他嗰啲就冇咁好，
8: 冇错冇错。
7: 即系都尽量希望喺个音准度捉紧啲啊，
8: 冇
7: 错。因为拍子系易捉啦，即系讲翻即系点玩拍子，我见咁多啲歌手好少甩得好紧要嘅，即系通常都九啊几一百分过，通常都系所谓嘅音准。因为点解所谓嘅音准，其实有时过我哋即系以我哋觉得冇问题，但又真系唔明点解佢红色，你系咪睇准咗咧？其实。
8: 佢系点样呢？因为有阵时候可能系你拖得唔够长嗰个音，佢、都已经都系会红咗。
6: 系啊系啊，所以我见到佢哋都系个压，即系去到好尽嘅要。
8: 系啦，即系
6: 有多冇少，系有多冇少。
7: 系，始终真系唔容易，尤其是自己摆自己喺个考试嘅舞台，跟住咁多人咧，即系众目睽睽之下，睇你系即时嗰秒赢定输。不过唔紧要啦，而家过咗关赢啦，咁啊，
8: 开心，
7: 冇问题啦。
6: 同埋因为你而家读紧嗰啲咧，都系同呢啲即系你而家做紧嘅嘢相关噶嘛。喺你嚟讲会多重压力嘅，即系你俾人哋你除咗系个歌手嘅身份啦，系啦咁多经验啦，咁你仲多咗一个系 academic 啊，即系你系好似要我哋嘅对你嘅要求系会高啲。我因为我见到嗰一集咧，即系譬如 Eric Sir 嘅访问你嘅时候，你而家读紧嗰啲系啲表演啊、音乐嗰啲嘢嚟噶嘛，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包袱嚟嘅，
8: 系啊，即系好似孭住一个学校嘅嗰个名咁样，同埋老师个
6: 校
8: 徽
6: 喺个喺胸前咁啊嘛，
8: 咁真系好彩啫。
6: 系啦，你又为学校
7: 争
6: 光
7: 啊，
6: 耶、
7: 系啊，休息一阵先，
6: 好。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0: 爸爸媽媽你好嗎？
13: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4: 挥动羽毛球拍，
15: 凝聚社会爱心，
14: 打出慈善力量。
1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4: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林志乐而家暂时的人生是一个乜嘢嘅过程？
17: 是不是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级好运，正常的进程咯。即系其实不好运已经是一个好运咯。
6: 其实你应该是一个

0: 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1: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0: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1: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0: 我中意林志乐。
1: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0: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1: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0: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黎莉，劲得恶势力。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快乐红人。
4: 好啦，讲下歌先。无疾而终，詹天文。无疾而终，詹天文。是不是相关的詹天文是不是一个
5: 不关事的，
4: 是的，无疾而终詹天文。
6: 你讲过的东西都算数的嘛。是的，那什么事无疾而终，被谁逼你唱这首歌呢？没
5: 有人逼我的，自己想唱的。都不是自己选的，其实当时是 Jackie 他俾咗個 demo 我，跟住我聽完之後都覺得，可以試一下呢一種
4: 監製嚇，
5: 係啦。咁跟住，因為今次都係舒老闆去為我去監製呢一首歌，咁其實每一次去舒老闆嗰個錄音，我都覺得自己會有一個蜕變嘅，因為今次雖然
4: 舒老闆要求好高，
5: 好高，咁所以由第一次其實我自己唱得係好麻麻嘅第一次，同埋我覺得係完全入唔到個 mood， 因為我自己係冇經歷過無疾而終呢一樣嘢，咁所以就唔知點樣去唱到嗰樣嘢出岟。咁舒老闆就俾咗好多 reference， 即係祖兒啊，係啦，祖兒啊 ，Eason 啊，佢俾我講點樣去講個故仔出嚟，咁我就慢慢地又蜕變咗啦，
6: 係，學識到咩叫無疾而終，
5: 係
6: 啦，喂，但係其实咧，
4: 咪叫佢讲下咯，佢学识咗嘛。
6: 因为亲，我就系啦，我就亲身嘅感觉，你同人哋亲
4: 身
6: 两件嚟噶嘛。
4: 佢头先话冇亲身经历，
6: 感觉到
4: 咁嗱，你唱呢一首歌嘅时候，你系投入咗一个乜嘢嘅感情状态？即系你谂紧系一啲点样嘅感情叫无疾而终咧？
5: 我系投入咗喺一个比较自卑嘅女仔嘅一个心态入边，即系可能佢会觉得佢每一段感情入边，佢都无法去。
4: 有一个好
5: 结
4: 结局咁样，
5: 佢成日都会有一啲唔知莫名嘅原因就冇咗啦，咁佢就会怪自己系咪因为自己太着紧或者自己太差，所以先至会导致呢啲问题发生。
4: 咁同你个真实嘅人咧，呢个人设咧差好远。我觉得系一个 confident 爆棚嘅人嚟。
6: 同埋调翻转，点可以俾佢无疾而终啫？佢即系我觉得人哋彩少两句咧，佢就揿即系 message 都费事 send 啊，揿个电话去。
4: 我哋好
6: 想
4: 了解 Wendy，
6: 系即系你咩事？讲清楚啊！就算你唔继续，你都同我讲清楚系咪咁样？你系咪会系咁？定系感情嘅另一面？可能 Wendy 唔系咁啊！即系我哋而家系见到日常生活啫嘛，系啦。
4: Shut up，OK。好难 shut up 噶，佢你快讲啦！
6: 我就系要街街佢。
5: 系啊，你继续街街我先。我谂下先。其实我日常生活中应该都唔系一个无疾而终。
6: 系日常生活梗系知啦，而家就系话，如果喺一段感情入边，会唔会你系另外一种人嚟噶？
4: 唔系，即系到好似你头先讲话呢个人设，佢系咁啦。如果真系你嘅时候，你唔会由佢嘅。你會追尋到底嘅，佢嘅意思係即係你係咪會咁樣？係
6: 啦，
5: 我覺得我會嘅，即係我覺得
6: 正常表現咁樣。
5: 係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一個感情佢係無啦啦突然間冇咗，我會覺得好奇怪，即係我會覺得我需要追究一個原因。
6: 嗯，
5: 系啦，咁所以
6: 追寻啫，未使追究嘅，
5: 系追
4: 寻，追究就赔偿
6: 啦，系追究多啲嘢，等我嚟帮你。
5: 即系我觉得结束都要好清清白白地结束，而唔系即系突然间就无疾而终咁样嘅感觉。
6: 系，所以其实你平时做嘢，即系工作上或者即系
4: 人生有好多嘢，
6: 就
4: 系
6: 会
4: 咁
6: 样
4: 清清白白
6: 嘅。
5: 嗯，
4: 你有冇发现啊？即系譬如你身边唔好讲拍拖先啦，当系一啲朋友嘅关系都好奇怪。有啲人咧，你冇同佢嗌交，又冇性嘅，
5: 佢突然间就 block 咗。
4: 咁嗰啲都系
6: 我未去到
4: block
6: 咁
4: 啊，
6: 最多
4: 咁严重
6: 啫，
4: 系啦，即
6: 系
4: 冇乜联络。因为以前可能成日都会食饭啦，跟住有一段唔知做咩咧，疏离咗咁样咯。
5: 嗯，
4: 系咪呢啲都系无疾而终嚟噶？
5: 都算系，我觉得中学同学就系其中一个，
4: 一样
5: 例子咯。即系有啲可能当时玩得好好嘅 friend， 跟住而家发现我哋行嘅路都唔同咗，跟住佢做紧佢自己嘅，我做紧自己嘅嘢，跟住大家可能就冇乜。 共同話

0: 咁就會開始慢慢疏離咗咁。
1: 你主唔主動噶？你自己本身？
0: 我唔主動噶、啊，我係一個好被動嘅人。
1: 嗯，
0: 其實我係好哀嘅人，但係對住你哋就易煩少少。
2: 對住大家係
0: 係冇錯。
2: 唔係，但係頭先你講到譬如話中學同學咁啦，咁你知道佢都同你好似疏遠咗咁，即係其實你都有去理解過呢件事。
0: 係、啊、啦。
2: 有冇曾經一刻想過即係 reconnect 咧？即係重新接觸咧？或者有冇覺得好可惜咧？
0: 有一啲人我係會覺得可惜嘅，但係我係好少去主動去做主動嗰一方，即係可能真係要對方去揾我先至會再同佢傾翻偈。但係除非係真係好重要嘅嗰種 friend， 咁我就覺得我自己會主動去攞翻呢段 relationship 翻嚟。
1: 感情上高係啦，咁譬如今次頭先你話啦、今次首歌啊，舒文啦、啊，係啦，即係都講咗好多啊，點樣唱啊？咁但係你係嗰啲。即系人哋话咁样，你就会跟啦，还是你会驳嘴？即系唔系驳嘴，即系叫做
2: 有自己谂
1: 法，有自己谂法或者反应，或者有自己我即系 counter 去提议一啲嘢咁样咧，即系唔系驳嘴？
2: 敢唔敢啊？你
1: 你有会唔会？
2: 舒老板前
0: 其实都唔可以话敢唔敢嘅，因为舒老板系一个好好 open 嘅人，咁所以我系我都会同佢讲话，我觉得呢一句我自己唱得唔好听，咁就让佢点样去教我。咁其实我大部分都系会，其实差唔多成首歌都系听晒佢讲，因为我自己对呢一首歌嘅理解，其实因为自己冇经历，所以唔够深，唔够有感情，咁所以我会听多啲舒老板点样去讲，去教我，跟住我再跟翻嗰样嘢咯。
1: 对于 Windy 嚟讲，系咪快歌？即系嗱，有好多人咧都觉得快歌咧系容易啲嘅吓，即系好似啲感情，即系只要你节奏啊，即系技巧多啲啦，应该咁讲啊，个 vibe 啊，或者啲轻重拍啊嗰啲咁啦。咁但系咧慢歌对你嚟讲个难度系要啲时间，因为我见你出道到而家都系快歌比较多嗬。
0: 系嘅，虽然其实加埋剧歌嘅话，可能就系慢歌比较多，但系对我嚟讲，我都觉得快歌比较容易嘅
1: 掌握哦嗬。
0: 系啦，因为我觉得快歌好似唔需要话投入过多嘅感情，或者有好多嗰啲轻重嘅嗰啲技巧，反而系慢歌佢需要
1: 细腻啲嗬，
0: 要细腻先至可以感动到观众。
1: 但系呢个又系正正系好多时啲歌手咧，即系有一首属于叫自己嘅歌咧，即系爆红啊嗰啲咁样咧。就
2: 系
1: 啲慢歌，
2: 通常都系
1: 要打
2: 故事式嘅慢歌。
1: 死啦！对你嚟讲咪有啲唔公平咯，即系你嘅感情可能个经验啊冇咁多喺呢啲无疾而终啊。
2: 你鼓励佢拍嗰啲拖，
1: 唔系真噶。
2: 人哋电视台嚟揾你算账啊。
1: 如果你 experience 多啲咧，你个感情会dynamic多啲，丰富啲啊。
0: 我都觉
2: 你参加一下嗰啲配对嗰啲
1: 系
2: 咯，你咁近水楼台，你又自己自荐咯，好唔好啊？下次上嚟分享下经验，
0: 好啊，
2: 好啦，呢个时间先听下未有好多经验嘅 Windy 唱无疾而终先。好啦，我哋下次再倾啊 ，Windy， 多谢晒
0: ，thank you。

0: 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10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之后被捕，中大话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话已经得悉并高度关注有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呢名人士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情作进一步评论。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同本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将会最少维持到今日嘅下昼6点，最后会视乎美沙克同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嘅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今早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港股上升，大市高开885点之后，升幅一度扩大到超过400点。恒生指数最新报23442点，升387点，成交超过760亿。金价反弹，金矿股向上。紫金矿业最新就是升紧 9%。至于招金方面，最新升幅是有超过一成。灵宝黄金最新升幅都有超过一成的。山东黄金升1.1%，中国黄金国际升7%。啲科网股普遍向上，快手旗下可宁获腾讯等注资200亿人民币，股价升3%。腾讯升3%，京东同百度升2%，美团向上，阿里巴巴升1%。医药股继续做好，世界集团升50%，汉森制药升6%，百济神州升50%，信达生物升4%，中生制药升3%。晶片股向下。中芯国际再跌超过1.7%。至于华虹半导体方面，最新股价升跌紧超过0.1%。国企指数报7752点，系升140点。科技指数升紧2%，报4542点，升88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话：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同丹麦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反对一切单边同霸凌行径。佢话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王毅话：中方愿同单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扩展交流。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并期望单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拉斯穆森话：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佢话单方期待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正在谈判，认为。

0: 伊朗几乎同意美国的所有要求，他说伊朗政权的领导层相继离世，现在的第三批领导人更为理性，认为已经属于政权更迭，但是重申美国并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只是要求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美国以往参与多场战争都持续很长时间，今次的军事行动只是四个月，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美方也都能够摧毁伊朗剩余的导弹。他说伊朗需要粟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美国会为他们采购，而有关产品会完全由美国农民生产。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葡萄牙2比1击败上届的季军克罗地亚，两军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克罗地亚先开纪录，但是随后克罗地亚球员在禁区拉跌对手，球证判罚12码，斯朗拿度操刀射入追成1比1，之后葡萄牙再入多球以2比1完场晋级16强，将会对西班牙，而西班牙同日较早时以3比0击败奥地利，连续三届跻身16强。西班牙开赛之后就已经主导形势，36分钟奥耶沙巴尔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领先1比0，换边后西班牙66分钟再有进账拉开到2比0，在尾段西班牙继续施压，奥耶沙巴尔再接应传球破网，个人梅开二度协助西班牙以3比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1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OK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10:09，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嗰边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青朗公路往元朗方向同埋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嘅交通事故，亦都已经处理好，行开嗰边嘅朋友就可以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方向，而家就喺中环广场道有啲车龙；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而家就喺演艺排到去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反方向翻翻油麻地就喺佛光街公园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油丽村，西隧过香港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排到去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排到去深圳灣出口附近，見到都有車龍。龍富路往機場方向，龍尾就喺屯門公眾騎術學校附近。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8: 2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

0: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播放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收听紧新城资讯台，搵嚟搞村嘅时间嚟到 Happy Friday。今个星期应该系热过一啲，因为中间有个假期，系咪？你好，我系黎莉。

佢系 Elka， 带嚟喺新人年嘅第二支歌曲。上次系未 firm， 今次系 block 了。亦都好感谢佢分享到同爸爸嘅。

0: 哋因为一啲误会，因为我哋嘅性格，令一啲关系 block 咗，
1: so,
0: 然后人越行越远，
1: long ago,
0: 背影越来越瘦，穷仓不必带走，带走越满。嚟自张曼生。唔知贵啲关系，其实又唔使理太多，又或者可能冇嘢，不过我哋揽咗上身。所以以下呢首歌曲咧，系一个好好学习嘅话题嚟嘅。我哋要

0: 睇到嘅系人际关系嘅分身，常见于过度干涉别人嘅话题，或者系自己嘅话题被别人干涉。总之，好好学识呢一个话题点处理。陈建安，课题分离。
1: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行，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搵泥搞村，泥利。

记得有一次咧，心情唔多好，咪听住李杏毅呢一首《你快乐吗》，结果成晚喺心情唔好嘅时候，不断听住重复住《你快乐吗》，歌曲就好似一个提醒，究竟你过得快唔快乐？如果真的觉得不快乐的时候，可以点令自己快乐，又是另一个大课题。

由呢一班机快坠落，得一个降落伞，人生到最后一个降落伞，再引申到呢一种嘅爱，你知老汉庭最后一个降落伞。

0: 你是晚安妮妮，红果金话的版本一样歌名，当我们不再说晚安。转头找你搞穿全新的环节，都请你歌手和有一位好好的拍档同我一起访问赏心悦乐。转头再见。
1: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2: 早上十点三十六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10:30，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3: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7: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嚟搞村里边逢星期五嘅新环节就系赏心悦乐咁啊！唔单止我嚟嚟嘅，因为咧我恐防大家咧觉得颜值唔够高啊，所以咧我问你呢位咧，颜值好高啦，亦都好唱得嘅，就系心月，心月你好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姚心月 Yara， 隔篱嗰个已经喺度好开心嘅 show 嘅大家啦，
0: 完全冇俾佢讲嘢住，
8: 紧要 OK 嘅。
0: 嗱，因为咧就系心月咧就系作为歌手啦，同埋咧喺你嘅即系学科里边咧，都系同一啲关于心灵方面有关。
8: 系啦，
0: 咁但系我都想知道，其实心月你会每次都请你唔同嘅嘉宾，
8: 会啊，所以但系咧今日作为第一集啦，我要请埋我嘅老师，
0: 老师，
8: 系啦，诶佢已经喺我隔篱噶啦，
0: 系就系吴业坤，
8: 耶，欢迎佢咯，
9: 系
8: 咯，好耐冇见，
9: 好耐冇见啦，系，
0: 好明显就颜值唔够高，所以请你唔到，
9: 唔系，
8: 因为第一冇错，
9: 我觉得你系新城最索人妻，
0: 梗啦，
8: 系啦，
0: 可以啦，冇人结咗婚噶啦嘛。咪有嘅有嘅，系唔同年纪啦。不过咁啊，嗱，先讲下先，即系当时咧，心月头讲，我第一集想揾阿坤哥啊，咁啊，咁我就心里谂，哇，坤哥同你嘅关系系咩咧？
9: 要快啲澄清翻，唔系啲发生咩事，大家唔会点解一个小妹妹点解会
8: 系啦？系我嘅老师，唱歌老师啦，咁都系应该系把佢嘅第一次嘅作为监制制片人，唔系监制，
0: 监制
8: 系啦，又写咗首歌俾我嘅，呢首歌好特别噶，叫做《超实境打怪》，其实上一年就拍咗台噶啦，咁啊，我好中意呢首歌，点解咧？系因为啱啱好嗰段时间咧，见唔见到我喺度压力啊，学业啊，唔系喺度压力有啲大嘅，咁就变咗啱啱好阿坤哥教紧我即系唱歌啦，佢就话咁不如我哋写翻一首可能同你压力啊有关嘅，或者可以把压力比喻成各个嘅一个关口，系嘛？咁然之后只要你不断咁样去储装备升级，你就可以打过呢一个关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好适合当时候，我觉得比较情绪变化比较大嘅一个过程。
9: 系咯，即系而家适合而家 DSE 啲小朋友听下咁样。
0: 但反而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想当时阿心月咧，你就揾阿坤哥即系教唱歌啦。嗰阵时系咪谂住已经系做即系做首歌噶啦？
8: 系啊，都想噶。你知唔知点解要揾佢做啊？系因为我好
10: 自己听啊，
8: 因为咧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坤哥，
10: 我想讲个故事啊。
8: Sorry， 我从细睇到你打噶。
9: 唔系唔系，而家最近
10: 你见到你手瓜起片啦，你小心啲啊。
9: 即系话说有个新嘅教练啦，健身教练，跟住佢同我讲：，我中学嘅时候听你唱歌，
10: 真系噶。
9: 跟住我就我已经惯咗啦，放心，你攻击唔到嘅。
8: 但系坤哥睇落去好年轻噶，其实
10: 佢真系
8: 好
10: 年轻，
8: 系好年轻嘅，系啦。佢速度得早啫，人哋童星嚟嘅，
10: 你唔使太兜啦，冇用，佢唔使噶。
9: 呢个系心理攻破心理关口嘅一个节目嚟嘅。
10: 但系嗰阵时阿心月就话想揾你即系做歌啫，系咁，但系。坤哥以前有冇做监制冇噶嘛？
9: 我系真系冇够胆去攞呢个责任咯，即系好大责任咯，做一个监制。咁所以我揾咗另一个朋友一齐去，佢好有经验嘅。佢讲唔讲得嘅咧？到时大家睇翻 credit 就知噶啦。
10: 系。
9: 咁就想，因为都同佢上咗大概几个月堂，都了解咗其实佢嗰个心态系点样。咁我都觉得其实我自己唱咗十年歌啦，咁从好多监制身上面都学识咗好多关于唱歌录音嘅技巧。咁我就不如睇有冇机会可以叫做即系薪火相传啊。我觉得呢个系好必须嘅，即系尤其是即系叫做自己做咗咁多年啦，系时候有时候系要分享一下嘅。咁就去就同佢讲，不如做只歌啦，一齐。咁就頭先講嘅有頭先嘅 concept 啦，就係講緊佢。我見到佢每次嚟上堂咧，都有一段時間喺度打電話，喺度搞緊啲
8: 嗰段時間啱啱好係學業啊，同埋即係係過渡緊，所以就壓力比較大。
9: 佢又 QQ 地，又識跳舞，咁不如就青春少少，就講講佢嘅學業點樣去轉換成一個而家大家好中意打嗰啲手遊啊嗰種感覺，咁所以就出咗呢隻新歌出嚟啦。
10: 但係嗰時係第一首歌曲嚟㗎嘛？
8: 係啊，算係第一即係。第一首香港翻你自己做嘅一首歌咯，
10: 系我翻嚟我都想问下呢个位先。虽然阿心月系一个主持人嚟嘅，但系因为想当时第一首嘅时候咧，有冇都真系好担心，压力好大噶咧？
8: 其实当时候系各方面嘅压力都好大，其实坤哥教我嘅时候就知噶啦。咁之后变咗，其实我就觉得如果中意有一首歌咧，可以放入我自己啲压力啊，同埋可以舒缓我压力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方向咯。所以我好中意呢首歌，即系好似游戏咁样，等自己啲压力都冇咁，突然间就觉得好似都冇咁。紧张，其实好快就当游戏咁样就过咗关啦，咁样
10: 系咁。而坤哥咧，啱啱咧上当时，心月都话其实佢好大压力噶嘛，嗰段时间，即系其实你又要 take care 佢嘅心情啦，但系你又要教佢，亦都系帮佢，因为第一首歌都好重要噶嘛。咁嗰阵时系点样陪伴阿心月行呢条路？好彩我早澄清咗啫。如果唔系大件事，我
8: 觉得奇怪啦。
9: 点样陪伴佢啊？
10: 系啊，因为佢都系真系出道。
9: 我觉得。即我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做老師咧，即唔係淨係灌輸佢啲技巧啊。其實我哋每次見面都即唔係淨係兩個喺房入邊嘅，其實有其他人喺度。所以大家又真係傾一傾，其實你而家心理狀態係點啊？你嘅 step 係點啊？即我都好知道我自己都讀緊書嘅時候去做 TVB 啦，做拍好多節目啦。咁其實係好難平衡嘅。咁我都分享翻我自己當時點樣樣啊，或者睇佢有啲咩嘅。問題啊，即係如果今日喂真係好攰嘅，咁就做其他 exercise 咯，即係唔需要特登下下都要
8: 咁緊張，係啊。其實我覺得咧，當時候坤哥就好似我嘅心理輔導師加老師咁樣。
10: 哇！你點解會形容呢個角色呢？
8: 咁因为其实我觉得咧，好多时候咧，人系唔需要话不断咁样去同你倾偈先叫做舒缓你嘅心情嘅。咁好多时候我觉得系就咁简单咁样坐低喺度，就听你讲你嘅一啲压力啊，同埋心事，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放鬆自己的方式咯，所以我覺得是好的，因為不單止可以教到我唱歌的一些方向技巧啦，同埋都仲可以俾到一些他自己以前的意見啦，尤其是可能作為歌手啊，或者是你怎樣現場唱歌會唱得更加好啊，這些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意見嚟嘅。
10: 當時咧入去 studio 的時候咧，即係坤哥作為監製應該坐對面啦，係咪？係
8: 啊，坐下睇住個窗望到佢，
10: 緊唔緊張啊？心裏
8: 緊張嘅緊張啦，你知唔知道要諗？下当年细个时候喺电视机见到嘅明星，而家就坐咗你对面，
10: 已经有压力啦，已经见到你，
8: 冇办法啦，坤哥系咁啊，前辈
9: 喺录嘅时候，即系一只歌有啲少少 upbeat 嘅，所以见到佢好似好
8: 紧张，有啲紧，
9: 不如我就。 離開個玻璃房，我就行入去，
8: 係啦，就陪住我，係啊，
9: 重大壓力點知佢
8: 重大梗係啦，
10: 仲碎啲佢啊！
9: 但係最後其實即係其實帶佢點樣去，即係其實有時候身體嘅語言都好緊要噶，淨係把聲噶嘛，你身體跟唔到，其實你把聲未必跟到，
8: 係啊，會緊張，
9: 陪佢去。一齊玩下啦，輕鬆下啦咁樣，等佢，因為佢第一次錄入一個好正式嘅錄音室，咁所以都要去習慣咯，係啊，
10: 嗯，
8: 係，冇錯。
10: 點解形容嗰陣時緊張啊，心願？
8: 我只可以話其實我係盡量已經保持即係個表面唔緊張㗎啦，但係好可惜咧，我演技唔係好好，所以咧，
10: 好事嚟㗎，我話俾你聽，因為夠真摯啊嘛，
8: 係啊。咁其實我覺得係，但係其實錄完之後，我覺得係學到嘢嘅，同埋我覺得係真係喺過程當中，其實我覺得錄音呢個過程咧，真係可以不斷咁樣有教你少少錄音嘅方法啊，其實有啲詞應該點樣用啊，即可能現場唱同埋你真係錄音咧嗰個方向係都係唔同嘅，咁所以其實我都可以知道一啲對比啊，或者係點樣去要調整咯。
10: 係，我可唔可以考一下心願先？你嗰陣時喺阿坤哥身上咧，你覺得最大學習到啲乜嘢啊？
8: 延伸，
10: 我想我哋越嚟越大声，
8: 好明显咯，我觉得系，我唔可以
9: 头发长
8: 都唔系啊，都好似差唔多啫，系啊，
10: 系真系越嚟越大声，
8: 系咯，我觉得健身呢样嘢咧都要好好向坤哥学习，
9: 同埋健心咯。
8: 啊，咁又係啊！我覺得健身都係健身，
10: 係嗰個健身咧。嗱，因為啱啱提到嘛，其實心月即係當時第一次好緊張啦。其實咧，我都好坦白問下坤哥先。嗰陣時作為第一次作為監製，你知緊唔緊張？
9: 我緊張啊，梗係緊張啦。即係講真，你喺課堂上面做到嘅嘢咧，其實喺錄音室入邊就已經完全係兩個世界嚟。
8: 係啊，
9: 尤其是用嗰啲麥，其實好仔細噶嘛。咁所以要一段時間，唉死啦！究竟佢搞唔搞得掂呢？咁其實係會擔心嘅，即係你唔係呢啲好放心嘅學生嚟嘅。
10: 佢唔係好放心啊？你覺得佢係
9: 嘛？唔係好令人放心，因為
10: 要放心，
9: 但係佢又好勤力嘅。
8: 係，佢要調，我要不斷咁調整咯，即係唔可以咁快
9: 穩定。佢乖，即係佢會做曬
10: 你要佢嘅。
9: 係啦，係啊，但係佢因為唱歌就係要去突破呢樣嘢，我唔可以話教你逐隻字去唱，我就要你自己融會貫通。咁所以就。即出到嚟嘅效果，其實我都好滿意嘅，即係嗰種青春活力啊，嗰種感覺係 get 到嘅，所以即係要 keep 住進步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唔可以攞任何一隻歌嚟作為佢嘅一個判斷咯，係睇下佢點樣。成個如果你想繼續做歌手啊，你想唔想噶？
8: 想啦，唔係我喺度做咩？
9: 我依家想做主持人啊嘛，唔好意思，
8: 想做我個位。
9: 頂佢啦，頂佢！
8: 頂我啊，頂我！
9: 過十年啦，過十年啦，下次就
10: 可以啦，同佢傾偈。
9: 咁啊，所以就。

0: 係咯，慢慢咯，係有啲咩其實可以即係要 keep 住，
1: 要慢慢調整去學習咯。
0: 你覺得呢件事其實係一世人嘅，
1: 嗯，
0: 你唔係一隻歌兩隻歌就完咗嘅呢個人。咁所以有時候就係好似你係話考試啊啲咩難關都好，其實你如果輸咗一次咧，其實唔代表人生係輸咗嘅，係可以重來嘅，或者你其實係好多條命嘅，唔怕輸咁樣咯。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There are
3: places I...我想讚讚咧，明愛醫院啊，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
4: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6: 君哥提到其实即系作为第一次嘅监制啦，你系有一种想薪火相传嘅一个感觉噶嘛？喂，都即系做咗十年，唱咗歌十年啦，会做另一样嘢啦。咁呢一次作为监制，有冇令到你啦？啊，吴业坤先生，即系觉得，咦，我都可以继续行呢一个嘅方向啦。
0: 反而监制就真系要有个真系，因为其实我嘅 sense 就系录音唱歌嘅 sense， 咁而一啲编曲上面啊，或者一啲音准啊，即系好仔细嘅嘢就要交俾另一个同伴负责啦。咁所以其实我做完呢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都会，如果你想继续咧，我都会继续努力嘅。咁但系
6: 帮咗你，帮咗你，帮咗你。
0: 但
6: 好贵啊！你知做歌啊？
0: 系啊，我做好底啊嘛。咁但系有 quality 啊嘛，系。
6: 系
0: 啊，冇错。咁就系其实我觉得系，我想作为一个分享者啦，即系唔好话老师，唔好话前辈点样样。其实因为即系有时候你就算你唔知边度揾到呢啲咁嘅意见，系啊，其实我系好 open 去同大家分享。屬於我自己的技巧啊，或者不同的東西。咁之前咪 TVB 台慶嘅時候，有一班小朋友咯，佢哋唱歌咪俾人 cap 咗上網嘅。咁跟住我就覺得，其實我會知道一個其實表演節目其實訓練嘅時間好短啊。咁或者好多佢都舞台上面其實佢哋未唱過歌，咁我就都會即刻聯絡啲朋友仔，哇！其實你哋識唔識呢班人？不如我哋去，即係有個少少嘅 class 去講翻啲舞台經驗啊！即係佢哋都會問，喂，上到台其實聽唔到自己
6: 把聲，
1: 唱緊咩？
0: 我唱緊咩？聽唔到音樂，所以有時候入啲 key 入錯咗，因為就係我未試過咯。我第一次上台我就要唱一個咁大嘅 show， 咁你唔會夠膽出聲。哦，唔好意思，我聽唔到個耳仔啊，或者我聽唔到啲音樂，你唔夠膽啊？咁好多嘢你就。因為冇人同你講過嘛，所以我就想將類似呢個例子嘅嘢去同唔同嘅人去 share 咯。
1: 咁坤哥其實係咪想繼續想作為一個唱歌老師啊，可以分享更加多自己嘅經驗俾大家咧？都會啊，因為除咗教我，
0: 你有冇興趣買翻一個 package 出嚟嘅？
1: 已經收緊 ，OK，
6: 我幫你，你幫佢借我，
1: 我哋
0: 之後嚟揾你。多謝多謝，大家可以聯絡新城。有底咩嗰啲啊？
1: 有
0: 价，
6: 因为价，唔系因为我啱啱即系心如所讲，其实我谂坤哥亦都系想多啲，你好嗰个主动性好高啊，即系揾呢一班嘅年轻人。反而我会问翻

0: 转头，坤哥以前系咪咁嘅咧？系咪有一种喂，我要分享，又或者因为其实上到个乐坛上面，当然大家都系一个即系同伴啦，即系心月作为歌手，其实大家都系即系同行噶啦，同呢乐坛上面，但系未免有时都有啲竞争啊性噶嘛。咁系咪都真系你觉得？咦，以前阿坤哥，以前吴亦坤同而家吴亦坤系咪都有所唔同啊？入咗行咁耐。
1: 哦，絕對有啦！即係其實你話嗰個心理上面，可能二十歲嗰二十到三十歲又唔同啦，而家三十歲之後其實有少少唔同。我終於明白點解啲前輩以前好中意去分享佢嘅往事啊，或者分享佢自己得即識嘅嘢咯。因為就係你會見到一班叫做我好似你咁啦，一個小朋友啦，真係啱讀完書或者讀緊書，其實佢咩都唔識，你好想去。將自己學到嘅嘢，
2: show 出嚟，
1: 喂，唔係 show 嘅，話俾你知，係分 share 俾你
2: ，show
1: 俾你就太咩啦，太高傲啦，我係 share 俾你咁樣，咁即係希望，即係從當然你唔可以100% 去 get 到曬我講啲嘢，肯定係嘅，
2: 冇錯。
1: 但係如果有一日，呢一個 percent 可能一個 percent 影響到你一個表演，咁就其實足夠啦，
0: 系呢、這个心态咧，我阿妈我谂其实应该以前咧系未必会有嘅，呢一种想分享
2: 系几时候开始嘅咯？
1: 几时候开始？即系觉得自己
0: 个个都睇住你唱歌，听你唱歌长大开始，
1: 系咯系咯，
2: 从一嚟咁样同你讲开始
1: 系
2: 嘛？
1: 真系觉得自己系咪要咧？即系有时候有个冇话去储到乜某个程度，但系
2: 突然间就会不断开始，即系有一
1: 你会觉得，我觉得系咁啦，你会见到。呢班人原來已經是我的後輩咁樣講，即雖然香港冇分呢個咩前後輩，但係呢班剛剛入行的人，睇翻，原來就好似自己當年咩都唔識，好懵懂的少年咁樣，我就會開始好啦，我係時候變咗一個老一輩啦嘅感覺，就必須。即係好希望可以做到咯，咁樣咯。
0: 想當年你咩都唔識嘅時候咧，走上舞台咧，係咪真係好驚啊？
1: 分享俾阿心月聽下。有兩樣嘢，一開始咧就即係初生之熟，咁就乜都唔驚。調翻轉去到完咗啦，完咗呢個新人期啦，或者呢個比賽啦，或者等等咧，你出到一個叫做大海啊，一個公海嘅時候，你就會識驚啦。你知道原來個世界係咁噶，即係之前。你在個沙灘度玩水，而家你游咗出去大海，哇！好多嗰啲深海猛獸啊等等出現曬啦，咁你就識得驚咯。當你揾到一個方式去進步啊，或者點樣去識得求存嘅時候，你就會慢慢會建立到自己嘅自信心咁咯。
2: 咁但係你點樣調整自己嘅心態咧？即係喺個過程當中，一定係有一段時間好比較無助啊，比較可能壓力偏大嘅時候噶嘛。
1: 係我自己就會好彩係冇諗咁多嘢嘅人嚟，有時候唔諗太多嘢，其實反而係一件好事啦。
2: 即係做好自己先。
1: 係咯，就係 focus 喺自己咯。人哋嗰邊。即係好多經歷過呢十幾年啊，好多有時候食飯啊，大家飲嘢啊，傾偈嘅時候，大家好容易就偏向咗，就會話：，唉，嗰個人啊，嗰日唱到咁啊，咁都得嘅咁樣。即係好多呢種，即係踩人嚟先，然後去令到自己個感覺良好。即係我見過好多嘅，跟住我就提醒自己：，我一定唔可以咁樣樣，我一定要去，即係我要咁樣睇。佢唱到咁都得嘅。一定有啲嘢嘅，即系要咁样去谂，
2: 要发现人哋美好嘅一面，
1: 而唔系话喂废嘅，佢唔得嘅，即系唔净系踩人哋，即系你要一定要揾一啲好嘅嘢咯。
2: 咁即系正面嘅方向，
1: 系啊，因为你 keep 住咧，我觉得你 keep 住不断讲啲负面嘅嘢咧，你自己嘅个脑啊
2: 都系负面嘅，
1: 系啊，或者你啲能量都系会 keep 住唔好。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要去大家。嗰個一念之差啫，
0: 但有陣時唔係你唔想聽，有陣時係啲你知而家嘅網民或者係人嘅口係好厲害嘅，即係你都唔知點解無啦啦躺著也中槍，
2: 突然間俾人話，
0: 係啊，
1: 都中過好多槍嘅，
0: 你都真係中過唔少槍，都好彩咁大隻嘢，
1: 冇錯，呢啲係我覺得係講真係命運嚟嘅，就係睇下即係點解成日大家即係。讲嗰啲咩命理嗰啲嘢，成日哇你会有个咩劫啊，咁即咁讲啦，唔鼓吹迷信，但系即系呢个劫咪就系一个机会，一个负面嘅机会或者正面嘅机会，你去点样去 睇嘅啫嘛，
2: 都係一個成長嘅過程啦，應該都。

0: 事咧，繼續傾。咁但係咧，我哋下一集咧就真係傾下咧，即係同阿坤哥講下，譬如佢嘅音樂之路啦，或者點樣面對壓力啊，佢嘅創作啊等等啦咁啊。所以我哋唔會放過你嘅，坤哥。我哋下集再見，心願下集見 ，thank you， 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时间11:00，
3: 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同本港保持相当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昼六点，最后会视乎佢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今朝早为本港带嚟狂风骤雨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热带风暴美沙克正逼近海南，海南省气象局已经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计美沙克会今日日间有在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包括万宁、陵水和三亚等市县，累积雨量15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更加会达到350毫米以上。受到风暴影响，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已经发布停课通知。海南的环岛高铁、三陆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进出岛的列车亦都全部停驶。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之后会移入北部湾，并在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之后强度就会逐渐减弱。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之后被捕，中大话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话已经得悉并高度关注有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和被捕的事件，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已经暂停这名人士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情作进一步的评论。正在访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获安排参观的青少年团体学生早上到了昂船洲军营，登上两架的军舰，在导赏员带领之下参观了甲板和船舱，并了解舰上装备的用途和特点，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有学生说对首次登上军舰感到非常兴奋，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两艘军舰会在本港逗留到下星期一，明天起一连两日会举行开放日，给早前成功预约的市民参观。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最少27人死亡，91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遇过最大规模的袭击。空袭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开始，持续到星期四凌晨。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一夜间发射了74支导弹和接近500架无人机，大部分目标都是基辅。基辅市内10个区受到波及，130栋建筑物受损，有部分倒林，数以千计的居民紧急涌入防空避难所和地铁站。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针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军工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动攻击，报复乌军早前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民用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缩短爱尔兰行程回国，并前往视察一栋半毁的九层高住宅，他将今次袭击造成的破坏归咎于盟友未有及时向乌军交付防空系统。乌克兰正面临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美国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结束在乌克兰的无谓杀戮。

0: 下星期二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89周年。日本驻华大使提醒在华日本人需要特别注意反日情绪高涨，外出时应该留意可疑人士靠近，尽量结伴同行，并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强调携同儿童出行时要充分地采取防御措施。在2024年9月18号，深圳曾经发生日本男童遭到中国男子袭击身亡事件，当日是引发918事变的柳条湖事件发生93周年。当时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但是声称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拉开抗日战争序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大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狮子山下，
5: 坏女孩，
4: 爱情陷阱，
5: 我的亲爱，
4: 千千阙歌，
5: 舍不得你，
4: 对你爱不完，
5: 今生今世，
4: 一起走过的日子。
6: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7: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4: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9: 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很快就放榜了，大家最重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还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样我都撑你。
10: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1: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样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7: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2: 今日嘉宾有谷亚薇和王建东。
13: 他每一次上嚟的时候咧，都是他可能参加了咩咩。

0: 直接飲嘢啦，上得嚟。係啦，
1: 嗰個籌嗰個啊，
2: 獅兒比賽同阿威係係。
3: 跟住你參加，
4: 唔中意參加比賽。
0: 比賽王。咁你出道都系参加比赛噶啦，
2: 系啊，系啊，就嗰日我系选你出
4: 声，香港先生。
2: 我觉得我自己咧，其实我系懒底嘅，其实我好需要 deadline， 即系我觉得比赛好似就系因为佢 push 到我，我一定要去练啊。
0: 嗯，即系你中意呢种
2: 嗰种压力，系啊，我冇压力咧，我系做唔到嘢噶，即系我一盘散沙咁。
0: 系咯，笑咯，乜嘢都食咯，
2: 食嘢系啦。喺《拍正义女神》，啲人以为我重病啊，
3: 系啊，之前有张啊，
2: 我系为咗啲人担心，唔好再担心，我以为我有重病咧，为大家着想，所以我肥翻。
5: 逢星期六下午2:00，薛家燕。

继续在 Happy Friday 的时间，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乐势力的新城歌曲播放榜。你好，我是黎莉。

第十位，我做对上榜两个星期，以大男人的角度抑压住这种的苦况，男人怎可以，来自张天赋。第九位，同样都是以男性的角度，不过今次提到都是一种的苦况。当面对要分开的时候，不过又好想知道对方是怎样，于是可能就会选择断舍离。

0: 现在断舍离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取消追踪社交平台里面断绝自己在好想看对方的消息。来自这位男歌手也是将会推出他首张个人专辑，他是 Region 林伟俊，来到第九位。
1: 第八位，
0: 除了刚才两位男歌手对爱情的情感之外，以下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男歌手，他的情感都是对一位女士，而当中这位的女士不断在他人生鼓励着他，即使他面对几大的困难都好，都撑着。

佢话呢封信系写俾佢嘅外婆，嚟自马来西亚嘅刘俊毅，首次上榜嚟到第八位。佢话咧，每次做访问都可能会喊噶，给你写一封信。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azz Law 关礼心，作曲填词主唱

0: 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1: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3: 只因有你 ，Superland；
4: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0: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1: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隻猫，其实都系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5: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7: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8: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7: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8: 民生无小事，
7: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来到第七位的这位女歌手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未跌一级，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挂住她。

0: 读书嘅时候都有迷茫，究竟各位 fans 会唔会唔记得咗佢？但系好彩佢内心仍然强大，想飞之内心独白，佢系姚卓飞。
1: 第六位。
0: 呢一首歌曲 intro 真系好啱呢一套嘅电影。

0: 来自电影《反斗奇兵五》的单曲，真是时隔多年再次回归乡村音乐风格，就是 Taylor Swift。 他提过他五岁开始已经很喜欢当中的角色了。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早上十一点三十六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1点半，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9: 摩必提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8: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9: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8: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9: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8: 嗰種煙韌。係啦，
10: 星期日下晝1点半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樊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1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黎。第五位，
2: 嚟到第五位，真系好一段日子冇见佢。终于等到佢最新牌台，亦都系佢嘅心。

0: 榜嚟到第五位，就系沈巧燕自娱Beat Maker。
1: 第四位
0: ，Beat Maker 睇你，每个人都有佢自己节奏，甚至系创作独有嘅节奏。而第四位都是全新上榜，同样提醒你望清楚，望清楚周围，望清楚自己。

0: 一段时间冇演绎惨情歌曲，佢话都觉得系时候呢一个嘅阶段泳儿演绎又会系点咧？嚟自泳儿歌曲《散光》。
1: 中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呢他们的交互绳的水准呢是挺不错的？
2: 最犀利的一定是日本的，他们无论是规模和技术其实是不停地扩大进步的、嗯、日本的话有一个出名就是 Yoyogi Park， 他们会在那里自己在那里练绳，交互绳的朋友都会在那里聚集、哦、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3: 逢星期日下午3点，真诚资讯台
4: 私家运动营主持斯文。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
4: 因为我都要忽

0: 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1: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2: 每星期揾嚟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佢哋想讲嘅话题，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喺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桂君嘅作品同样喺新上榜，近排系咁见到佢喺广告出。

0: to the core to leave you speechless.
1: 关于关注作品，全新上榜 ，Sega R。大家 R 是需要的，他觉得型一点咯。来自 Mark 的 Rap 播放次数112次。

0: 没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食

两首劲歌之后，我哋又去翻另一个曲风。呢首歌曲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嚟到冠军位置。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昼六点，随后会视乎佢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之后被捕，中大话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话已经得悉并高度关注有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呢名人士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情作进一步的评论。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最少27人死亡，91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大规模的袭击。空袭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开始，持续到星期四凌晨。乌克兰军方说，俄军一夜间发射了74支导弹和接近500架无人机，大部分目标都是基辅。基辅市内有10个区受到波及，130栋建筑物受损，有楼宇部分倒塌，数以千计居民紧急涌入防空避难所和地铁站。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针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军工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发动攻击，报复乌军早前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民用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缩短爱尔兰的行程回国，视察一栋半毁的九层高住宅。他将今次袭击造成的破坏归咎于盟友未有及时向乌军交付防空系统。乌克兰现正面临爱国者导弹短缺的问题。美国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希望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结束在乌克兰的无谓杀戮。俄罗斯和芬兰局势紧张，俄罗斯说芬兰解除在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改写北欧的安全格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芬兰正式废除境内长达几十年的核武器禁令，允许北约的核武入境、过境和临时存放，彻底触碰俄罗斯核心安全底线，因此芬兰全境已经被正式列入俄罗斯潜在核打击的目标清单。但是梅德韦杰夫同时提出，如果芬兰通过正式立法程序撤销今次的核武解禁法案，恢复无核国策，俄罗斯将会重新评估区域安全态势，调整对应的核打击目标清单。芬兰国会上个月表决通过新版核能法案修正案，正式废除自上个世纪80年代沿用近40年的无核禁令，引发俄罗斯强烈反弹。芬兰北部罗瓦涅米空军基地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147公里，一旦北约的核装备进驻，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威胁俄罗斯西北核心城市。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综合指标，涉及住宅、产业和公共设施等用地，总面积近11公顷，当中包括三幅住宅用地以及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提供478万平方尺的楼面面积，当中住宅部分楼面面积近182万平方尺，涉及大约3120个单位。在片区开发模式下，中标者需要完成工地平整以及建造公共设施，并在完成之后交回去政府，同时需要完成片区中的住宅用地发展。另外必须承投发展和营运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的其中一幅。项目采用双信封制招标，地价评分占三成，其余七成是非价格标书。综合市场估计，项目估值最高大约49亿元。今次招标采用弹性地价缴付安排，中标者在开标后28日内需要缴付地价最少 25%， 其余的七成半可以在3年内缴清，另外都可以用区内的指定土地去抵消地价。下星期二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89周年，日本驻华大使馆提醒在华日本人需要特别注意反日情绪高涨，外出时应该留意可疑人士靠近，尽量结伴同行，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大使馆强调，携同儿童出行时要充分采取防范措施。卫生署昨日公布，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难以预测

0: 流感季节会持续几耐？以往夏季流感季节一般会持续大约8至12星期，预计未来几个星期流感活跃程度会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欧家荣在电台节目说，从各医院和诊所收入的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病毒阳性率大幅飙升，当中接近六成的样本是甲型 H3 流感。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本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大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4: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家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 DSE 就放榜了，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唔需要太过自责，佢只系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行落去。千祈唔好俾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啊！
7: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8: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9: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回来了，7月3、4日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 AI 机械人剑击 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0: 劲爆恶势力黎莉，
11: 劲爆恶势力的时间，我都话啦，又再次咧见到其中一位嘉宾咧，我即刻咧病埋咗一边啦，咁晚冇我噶啦。 我上次咧就同呢位嘉宾讲，系啦，我话咧即系我上次单独咧就系同你 solo 倾偈啦，咁所以得个 mon 有我。今日 FIFA 齐晒人，咁我而家行埋一边啦 ，FIFA 喺度
12: ，Hi，Hello。
11: 哇，其实见亲你都好开心，同埋咧，好想讲，因为上次咧我访问啊 Karina 嘅时候，今日佢喺度啦，我就先唔望佢先。点解咧？因为咧，佢嘅访问里边咧，令我感觉得到咧，你哋四个嗰种嘅爱啊，嗰种嘅关系，甚至因为阿 Karina 喺个节目里边提到啦，就系、是、啊，其实佢当时之后出 solo 嘅时候，你都听过，就系即系啊，咁第一时间就谂啊，咁 FIFA 点咧 ？FIFA 行到落去点样咧？跟住可能佢第二下先谂，咁我自己点咧？得唔得咧？咁样，即系我觉得要四个女仔喺埋一齐咁有爱咧，其实啲都唔容易，同埋。我之前睇咗你哋一齐即系参加 Harrocks 啦，咁恭喜你哋完成咗啊！ Yeah, 我觉得你哋好成功啊，同埋你哋讲你哋得咧，其他人都得噶啦，
12: 真系
11: 系咪啊 ？OK， 不过咁样嘅，先讲下先啦，因为今次咧，即系我上次有同阿 Karina 讲就系好新鲜感呢首歌曲，但系咧，我想话 FIFA 咧，上次 Baby Savage 嘅时候咧，都好新鲜嘅对我嚟讲，跟住今次咧，我觉得哇，令我感觉上就 FIFA 真系有无限可能性。我其实几喜欢这一首，还有一个反差得很重要，我自己都觉得。好，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首的曲风出现先。
12: 其实这一首歌，即是 La Vida 这一首歌，我们在上年年尾至今年年头的时候，其实是一首我们第一首为今年揀的 demo 来的。
11: 哦 okay、
12: 它是我们由一开始听完已经觉得它很适合我们在两周年的时候出，因为我们很喜欢它的好像庆祝的风格的一首歌。所以就觉得摆落嚟我哋嘅两周年嘅一个时间出系最好噶啦。
11: 我净系跟住嗰阵时已经谂定噶啦，
12: 系啊
11: 系两周年噶啦咁样。咁但系咧两周年或者唔应咁讲，FIFA 两年，你哋系一个觉得乜嘢感觉嚟噶？
12: 我哋都变咗几多。我覺得即係望翻向後望，即係向
13: 向後
12: 向前望，向前都錯，
13: 向往
12: 以前，往是但啦，總之
11: 即係你睇你會咁
12: 咯，係我哋覺得即係你會望住自己一出道嘅歌嘅時候，哇，嗰、那個係我嚟噶，即係比起我哋而家唱自己嘅歌嗰種。即虽然我哋你叫我哋而家唱翻我哋嘅出道歌都可以唱到俾你听，但系我觉得就系我哋用咗好多嘅时间去揾我哋自己喺每一首歌嘅表达方式会系点，而有时我哋真系会做唔翻我哋出道嘅时候嘅我哋嘅嗰种风格出嚟，即系我哋自己啊，我意思即系我出道嘅 Karina 系点，出道嘅 Macy 系点，出道嘅 Ada 系点，即系我哋未必而家会做得翻出嚟，
13: 系做唔到啦，
12: 系。扮到嘅
11: 。Macy， 你啱啱笑得咁开心，你讲出道两年有咩感觉？我睇你向前望定向后望。
12: 系啊，
13: 记忆力担当我系
14: 记得咗啊。有咩感觉呢？等我捞下先啊。
13: 感觉咧，
11: 即系呢个两年系一个好感触。哇，原来两年系一个咁快过嘅时间啦。好似啱啱就系头先你所讲，哦，原来我都已经系我哋。几个都唔同咗啦，咁呢个系一个感触啊！时间过得好快、好慢，好多经历定系点样？
13: 哇！我突然间喺度谂，即系以前咧同 FIFA 咧，即系我都有讲过啦，即系我一开头嘅时候就会净系当 FIFA 嘅所有人都系同事关系，因为其实入行都唔算超级耐，但系都唔算短啦。咁但系因为身边来往嘅人太多啊，咁其实如果太 close 咧，我自己未必 handle 到啦，即系情感上啦，咁所以我就会习惯同人保持距离咯。咁而嗰阵时就系会觉得呢个同事关系就系。OK， 做完嘢收工，跟住然之后收完工之后就唔会再有 contact， 因为我都系一个工作同埋生活会分得比较开嘅人啦。咁但系而家翻工就系见到佢哋就是、oh yeah 去玩啊！我哋今次又有啲咩 project 啊？去玩啲乜嘢啊？咁样个心情系完全系超级
14: feel 到你啊，
12: 完全 feel 到。
13: 我而家
14: 佢呢排癫咗，我
13: 口头禅就系于工作于娱乐，
12: 好好笑啊！
11: 佢哋两个而家自嗨啊！佢哋两
14: 个人都系咁谂噶，同你讲100%
13: 系啊！
11: 但系 Ada 有啲反眼嘅 ，Ada
13: 佢话你再玩我杀死你噶啦！
15: 系啊，因为咧我试过系嗱，因为咧佢成日都讲话啊，一开始。
13: 咁佢都真係改變咗好多嘅。本身佢又由同事啦，變到佢而家好 friend 啦。因為其實佢甚至乎咧，無論你即係有任何嘢需要，佢都話：我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啊？可唔可以瞓你度啊？咁樣，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同事嘅關係，你唔會將呢一樣嘢拉到咁 close 啊？
14: 你明唔明？我梗明
12: 佢。佢最大嘅改變就係佢由完全唔依賴去到完全依賴。
14: 嘅时间
12: 系两年嘅，
14: 佢呢只生物都好犀利
12: 嘅两年，我谂系咯，佢都慢。
14: 但系佢要打开你心扉一啲都唔容易，
12: 梗唔容易咯，
14: 系啊，
13: 真系唔容易。
14: 有咩令你可以打开呢个心扉咧？呢个生物
12: 时间真系最好嘅一样嘢。
14: 系，咪点解我会话一啲都唔容易？因为上次 Carina 你咪提到咧，阿 Macy 咪用嗰个手机咧影住你喺台下面个拍摄嘅。
15: 讲紧我哋去为第一次养老嘅 live。去 rehearsal 嘅嗰一日，
14: 系啦，
15: 唔知你记唔记得？我哋喺牛头角嘅一间工厦嗰度排，又唔记得？
12: 记得啦，佢个样
14: 一定喺隔篱，
12: 肯定系谂唔起啊！
15: 系啊，系啊，之后你哋第一次睇我跳埋养老嘅，
14: 系系，
15: 之后啱啱就分享咗呢一个故事，就系话你都似我啲爹哋妈咪咁样喺下边一路攞住部手机帮拍，
12: 咁样嘅，咁样望住，咁样望，
13: 即系嗰啲小朋友才艺表演嘅，
14: 系啊。所以我就系话，其实呢一个嘅打开心扉，其实啲都唔容易啦。咁我好快问埋，其实当时成两周年嘅时候，真系决定用咗呢一首歌，系咪都好想？点解会选择呢种曲风？点解选择呢种开心正能量出嚟咧？
13: 其实我哋嗰阵时冇谂咁多嘅，我哋嗰阵时就系、喺度谂紧我哋下年有啲咩计划啊，或者系其实我哋下年想做啲咩歌啊？咁、我哋就不停向呢个方向去揾一啲歌，或者系睇下有冇啲啱我哋。Five 嘅歌啦，咁我哋系好好彩系经过阿嫲嫲嘅一个朋友度，跟住之后收到呢只歌，咁跟住之后我哋听到呢首歌嘅时候，我哋就会觉得哇，好似系好中我哋想要嘅，或者系我哋四个嗰阵时当时系啊听到呢只歌就觉得一定要同公司讲话，我哋下年。嘅計劃裏面一定要有呢首歌出現。
14: OK， 所以源自於你嘅嗰時你，你阿嫲嫲係嗰時係一開頭已經係諗住呢首歌好啱 FIFA 用噶啦。
12: 應該話其實我排嗰陣時係有寫到，即係有幾首啦。我已經時間耐，唔好意思，記性唔好又唔記得。跟住總之就係、聽啱咗係呢一首，因為個歌名嗰陣時個 demo 歌名就已經係 FIFA 啦 ，FIFA。咁然之後係帶住期待心情撳入去，再聽嘅時候，中咁样咯，就觉得两周年啊，已经个心情又唔同咗，同埋我觉得活在当下呢件事都真系几紧要，因为我哋今次唔系我哋都有讲到嘅，就系话可能我哋真系会当呢个第准备迈入嗰、那个，即系又唔系讲今年啦，系最后一年咁样做啦，咁所以我谂住有啲咩咧，今年快脆做晒佢。
14: OK， 即系有一个珍惜当下嘅一种嘅感觉啦。咁、OK， 先讲下先，其实词咧都系嚟自 T-Rex 嘅。我记得上次 Baby Selfish 嘅时候都系 T-Rex 啦，因为佢都好细心地加咗 VIVA 喺里面啦。咁、但系咧今次咧，我觉得份词咧，佢仍然都系填得好好，系啦。但我先讲下先，当时你哋有冇同啊即系 T-Rex 去讲啊？你哋想要啲乜嘢嘅 message？ 同埋都系同讲啊，我要两周年用嘅，咁亦都系你各自讲咗啲 message 俾阿 T-Rex 听咁样噶。
13: 我谂有一个 keyword
14: 系
13: 就系 celebrate 咯。
14: 啊 ，celebrate
13: 系啊，就系、是、因为我哋嗰阵时都冇用一个好一个框架俾佢，我哋就系想庆祝我哋嘅两周年啦，跟住之后想开心啦，同埋睇下点样先至可以俾佢哋觉得啊、我哋呢个 energy 可以真系俾佢感受到活在当下呢个 feel。咁所以其实 celebrate 系好代表到我哋今年想要做嘅嘢。
14: OK， 我想问嗰个 demo 名嘅时候已经系叫做 Viva La Vida。
12: Yeah，
15: 本身个 demo 名系叫 Viva La Vida， 但我哋最嬲尾出嚟首歌叫 La Vida。
14: 系哦，咁点解唔叫做 Viva La Vida 嘅？
13: 就系想
14: FIFA 嘅，
13: 就系想咧喺 DJ 朋友嗰阵时 tag 我哋嘅时候，就可以讲话嚟紧呢首歌就系 FIFA La Vida 咁样咯，即系我哋想咁样听。
14: 原来佢
13: 系
14: 有顺序嘅，你话咩？
12: 系啊系啊系啊，
14: 我以后就会咁样听。
12: 呢个系 T-Rex 嘅小构思。
14: 哦 ，OK， 好啦，讲埋 rap 嘅部分先，睇下先，系啦，你负责你 rap 嘅词，点样去谂咧？
12: 我谂我不嬲，即系填呢啲词嘅时候，都系好似 嗰啲叫咩啊？即系填 fill in the boxes 咁样填，因为即系始终都系填咗一份词出嚟，我先至再加啲加一个英文 rap 落去啦。
14: 嗯，
12: 我谂即系活在当下呢个 topic 对我嚟讲好好易写，因为本身我都好中意呢个 idea， 同埋好热血咯，又系啲热血嘢，所以热血嘢我不嬲都倾向系简单嘅，我觉得写得。但系今次个我谂最开心嘅位系可以写到一句西班牙文，
3: 西班牙文，
12: 因为本身我觉得嗰、那个即系呢首歌嘅 title 系西班牙文，而我哋本身 Viva 呢个名唔系英文嚟嘅，即系佢系一个西班牙文嚟嘅，所以我觉得其实个 rap 系需要啲咁嘅嘢，如果有得写啲英文落去嘅话，
3: 系写西班牙文嘅落去嘅话，喂，点解唔写多啲啊？你本身识西班牙文噶嘛？应该
12: 系，但系我识嘅字有限，所以我都系即系 fit 到我觉得最啱嗰句先 fit 落去，同埋我惊如果我成段都系嘅话咧，啲人会听唔明我想讲乜，即系要去走去全句翻译先至会明咧，我就觉得我觉得嗰一句已经够嘅。
3: 哦 ，OK， 唔使太复杂，大家听落嘅时候明白就最紧要啦。
12: 系啊，
16: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183。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劲爆恶势力黎黎，
2: 但我啱啱一开头咧，我咪所讲咧，我就听呢首歌嘅时候，即系我觉得我第一个感觉咧系新鲜嘅，
3: 嗯，
2: 系啦，因为上次 Baby Savage 嘅时候，跟住嚟呢首我觉得好新鲜啦，跟住哇好开心，跟住我系记得，因为我每次都系听歌嘅时候，我会连埋 MV 一齐睇嘅，
3: 哦 ，OK，
2: 哇，真心感动嘅，我想
4: 系嘛，
2: 系啊，即系好似即系我冇谂过喺嗱，即系我都好坦白嘅，我冇谂过喺FIFA 嘅歌曲里边吓，我会觉得哇，我会想为佢哋感动啊。有呢種嘅感覺，因為通常俾我感覺可能係型啊，咁最開頭嘅時候可能係啲少女情懷啦咁，同埋我睇埋個即係歌詞啦、MV 啦、你哋嗰成個過程啦、玩，我覺得係一份感動喺裏面嘅咁。既然係咁，我先講 MV 嘅部分先啦。咁 MV 嗰陣時係。虽然我睇咧就觉得好玩，但我相信咧个过程有啲都唔容易嘅。
3: 好玩啊！
2: 有咩唔好玩噶？妈妈，你话俾我听，你话俾我听有咩唔好玩先？我都觉得好玩嘅，应该。
5: 我好似谂唔到有啲咩唔好玩喎。我又谂到我哋
3: 唔好玩。
2: 我就系话咧，佢俾蚊咬到飞起，
3: 真系超。
5: 得 Karina 俾蚊咬，我咬咗两啖咋。
3: 哦，我哋系入咗
5: 元朗，
2: 系啊系啊，
3: 系咯，我哋入咗元朗拍。我发现元朗啲蚊咧系会拣人咬嘅，
2: 嗯，
3: 即系咧我出翻嚟市区咧，我就系咁俾蚊咬，但我入元朗嘅系冇俾蚊咬过，然之后佢全部都系咬晒 Karina
5: 啊，任达啊，
2: 好痕啊，
5: 仲系咧拍拍下咬咗喺块面度咯，我劲惊会拍到啊，因为肿起咗啊嘛，
2: 系噶，
5: 我系俾草咬啫
3: ，different breed 啊入边，
5: 唔系因为
4: 你两个。对草敏感，
5: 草敏感，因为瞓喺草地嗰度，一起身
3: 瞓完成个背脊都红晒。
2: 哦，你冇谂过啲系有啲蒙会咬你
5: 咧？唔紧要啦，
2: 唔系鬼嚟噶，放心。
5: 下次 M V 大发马
4: 上身咁样嘅，
2: 系咯，佢劲似上身，
5: 佢劲惊。
3: 唔系因为咧嗰日啲蒙真系好劲，即系你认真啲望个草咧，就会见到其实系有十只嘢喺度喐紧，
2: 跳咯，冇错，不断喺度跳噶。
3: 我而家谂起都好唔舒服，
5: 我唔惊呢啲噶，
4: 可能就因为咁咬，
2: 所以就出咗事啦。可能就系
4: 我平时唔会噶，可能元朗系唔好旺我。
2: 我咪后话俾你听，我试过有一次被蚊咬嘅经历。咁但系咁样翻翻嚟首歌先，就系咧啱啱想讲啦，喺即系好玩啦咁样。咁但系咪都真系，因为里边好多嘢，好多嘢玩啦，系咪先？系咪都真系导演去构思？我睇你哋今次去做啲乜嘢啊？咁同埋成个过程，其实咪都系好平时你哋自己自娱一种感觉噶。
5: 其实唔系噶，
2: 嗯。
5: 我哋本身咧，我哋本身咧有自己谂紧呢个 M V 嘅时候咧，系有谂紧呢一啲睡衣 party 咁样啦。其实我哋有谂一啲好彩色嘅画面，跟住好彩色嘅衫，跟住一啲装饰，跟住然之后系有床嘅元素喺度嘅。但我哋嗰阵时谂嘅所有嘢都系 indoor 咯。
2: 嗯，
5: 但系去到最后尾。

0: 手，人舉手，
1: 有人舉手，係啦，舉手曬。
2: 我想補充一下咧，我哋嗰陣時咧有一個超級搞笑嘅諗法，就係、是、我哋喺呢個睡衣 party 裏面咧，我哋四個都要有少少公主嘅 feel
0: 啊！
2: 我點解會諗扮公主？
1: 點解會諗公主嘅 feel 嘅？
3: 因為呢首歌好 fairy tale， 我覺得，即係佢好似啲啲。
0: 开茶会咁样，
3: 系啊，嗰啲咁啦，咁我哋就觉得，哎，咁不如系咁啦，咁不如我哋做到尽啦，不如四个唔同嘅公主啦，做咁样，即系、但系最嬲尾个 outcome 系，哦，好似人性，即系我唔系人性先，
0: 自然啲
3: 做翻我哋本身自己，好似
2: 做翻人，
3: 我全部啲中文字今日讲错晒，I'm so sorry。
1: 我哋全部估中晒，
3: 你 get 就得啦。As long as the message gets through，
1: 冇问题嘅。你选择英文流利啲嘅话，咁但系咧，啱啱就系、是、我觉得 MV 咧，尤其是你哋嘅乐迷咧，支持住你哋嘅人咧，我相信睇嘅时候一定系觉得系开心，同埋即系好似啱啱所讲咧，我多份感动啦咁。咁但系去到演绎或者录音嘅时候咧，其实有冇真系谂到一啲 fever 可能曾经嘅画面，甚至？因为好开心啊！我觉得个开心 vibe 系真系要一个内在，你先可以有种开心 vibe 噶嘛。阿 Macy， 你咁眼仔都望住我，你讲先啦。
2: 冇啊，就系好自然咯，就系而家嘅状态咯。其实我录音嘅时候咧，我一去到系 Ada 喺度录紧佢嗰个转音啦，跟住我哋喺出边一路食紧佢嘅饺子，跟住一路喺度听紧佢系咁转咯，
1: 好超啊！佢人生啊，我觉得 Macy 人生
2: 呢一首歌完全就系而家呢个。狀態就係大家要開心，跟住又要活在當下。係
1: 呢個係緊要
2: 嘅，要做好而家做好嘅嘢。唔係我食得好開心，但我都有做得好認真。
3: 真係慘我。
1: Ada， 你補充啊，唔該。唔系好好笑，
2: 佢辛苦啲，佢辛苦啲。
4: 冇，因为冇谂过出到嚟之后咩都冇晒咁样。
2: 冇啊，有剩嘅有剩。
4: 讲一次，讲一次。咁嗰阵时就系、是我冇谂过即系呢一个 part 会分俾我啦。本身喺度谂紧话，哦，听 demo 嘅时候有一个空隙，跟住之后而且系有呢一个转音嘅位，咁跟住我嗰阵时都尝试咗，但系其实系好吵嘅。我记得嗰一次嘅send 俾阿 T 妈听嘅时候，跟住佢就话啊，我分咗俾你，我就话吓咁大挑战，我嗰阵时都觉得啊好
1: 冇乜信心，
4: 冇乜信心，我真系好惊啊。咁咧，但系佢。我就在中间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话，其实我以前是很喜欢 Christina 的。跟着他就说，那啱咪啦，你现在进去。跟着之后他就说，你想着你自己是 Christina。跟着之后我就在里面扭了很久，是这样嗌咯，嗌了半个钟就，就是这个过程。所以我会觉得是被我发挥了很久，同埋即是在那个空间又会觉得他肯被这个环境或者是即系超级放心地去俾你去试呢一样嘢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其实冇乜嘢怕咯，或者系冇咩避忌位咯。嗰阵时系，
1: 系，同埋都几好喺呢个两周年嘅时候，又揾到个新嘅 Ada 嗰个感觉，又系点样可以试多啲啦？咁啊，好快问埋 Fels 啦，今次嘅录音感觉如何？开开心心，
3: 第一次可以。加一个人一起入去录音咯，即系我哋其实我哋以前冇试过多嘅一个人喺个录音室一起。
0: 妈又唔记得啦，
3: 唔系佢唔知噶，
0: 系咩？
3: 但系我
0: 唔记得，
5: 自己一个人录，
0: 但我又之后同你哋讲翻噶，
5: 冇啊。
3: 算
0: Ada 话系，
3: 跟住咧，其实即系嗰阵时就系、是、唔好意思，我哋成日都系咁啊，就系
2: 啲信息系唔系咁。
3: 我自己个 part 之后咧，其实我哋已经录完噶啦，但系 Rina 仲留咗咧，因为佢我上一个人录啦，咁佢留咗喺度听，跟住唔系你要补嘢咧？
0: 唔系我留咗喺度听，
3: 留咗喺度听，跟住之后咧，Tim 就话。喂，其实咧，我哋系录永远太远，咩要让脚步建立我咁样啦。跟住 Tima 就
5: 话
3: ，Tima 就话，喂，其实呢度咧好啱你哋好大声嗌，我吓咁做咯。跟住话你哋两个而家行入去啊，我话好啊。跟住之后我哋都 tick 咗好几 tick， 因为我哋系咁笑，
0: 系啊，
3: 就系有啲我哋啲好平时会发生
1: 好自然嘅，系冇错，
3: 系呢个系我觉得今次录呢一首歌嘅，对我嚟讲。好好玩嘅位，因为冇试过呢样嘢，
1: 同埋我觉得系由歌曲声音里边系听到你哋嗰种嘅开心，嗰种嘅 vibe 嘅，系啦，咁所以期待啦，期待更加多。我真系真心觉得呢两首歌曲令我觉得你哋有好多可能性，系啦，咁我期待够FIFA 其他唔同嘅可能性啊！多谢晒四位
0: ，thank you。

0: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中午12: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大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4: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5: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2: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劲爆恶势力黎莉，
7: 刚才未开麦之前咧，呢位歌手咧，我虽然眼见唔到佢，但我听到啲拍手指嘅声音。我想讲佢真系好似我仔，无时无刻的拍手指。今日有曾浩飞喺度
8: ，Hello，
7: 系咁啊。不过咧，佢就系、是、你继续拍都得噶，冇问题嘅。
8: 我一定有啲嘢要做紧嘅，只手
7: 系嘅咩？系啊，好似我仔啊，
8: 唔系 ADHD 咯，应该系。
7: 我咪就系同佢讲，你做咩成只手一定有嘢嘅咧？真系一定有嘢嘅、哦，
8: 因为 ADHD 好大机会、哦、可以揾方法帮下佢。
7: 即系你都有嘅，
8: 我一定要有啲嘢做紧咯、
7: 哦，
8: 即系成日细个会摁脚啊 ，even 唔系咁样摁咧，都会左右系咁开合只脚，总要喐咯。
7: 系咁，大家不妨睇下，我亦都观察下，究竟喺呢半个小时，曾浩飞佢系手喐啊，定系脚喐？不过佢把口定喐噶啦。咁先讲下先，神文乐差协会，喂，我都几喜欢呢一首歌曲，
8: 多谢。
7: 即系嗰种嗰个 vibe 啊，好中意嗰个 vibe， 同埋嗰个 message 咯。我会突然之间谂起就眼看未为真，有好多嘢
8: 系嘅，
7: 系咁，但系咁样嘅。先讲下呢一首歌曲咧，系嚟自一小组嘅听众去拣嘅 demo 噶、
8: 嗯。
7: 你嗰时俾几首 demo 佢拣噶？
8: 50好似系。
7: 50首人拣，
8: 唔系我俾嘅，单嘢就唔系我跟开嘅。
7: 我中意，但系不能咁讲。做乜呢单嘢唔系你跟开？跟住佢哋俾50首佢哋拣啊？
8: 因为我上年做完一粒歌之后咧，我就话啊，不如即系我都拣咗咁耐啦，同埋因为上年或者往年咧出道以嚟嘅做法，好多时候都系诶、差唔多要做歌咯，咁、我就会收到1至2只 demo，
7: 系
8: 咁就问我呢只做唔做啊？呢只要唔要啊？咁样咁就逐只问嘅，
7: 好尊重你噶都。
8: 但系我唔知道如果我唔要系会点嘅，即系可能系冇歌噶。咁但系今次就转咗个形式、就是，就系原来可以一嚟有50只定唔知40只 demo 噶，
7: 系
8: 咁跟住就又唔使我听过，抌晒俾啲观众啊听众听，
7: 系
8: 咁就佢哋就拣咗5只出嚟，
7: 哦，
8: 系啦，呢只就系其中一只，
7: 哦，即系5只之后你先听过5只嘅。
8: 我冇揀噶，我都系话佢哋揀嘅。
7: O K， 所以佢哋最后就系揀咗五只之后，咁到最后边个揀其中揀呢首出嚟？
8: 呢一只其实就系我哋揀咗五只之后咧，呢一只其实系填词人 Yvonne 老师自己亲自揀嘅。
7: 哦，咁就你由头至尾唔使揀噶咯，
8: 系啊，
7: 好似好爽咁
8: ，free ride 咯，
7: 即系你系变相你好似开盲盒咁样咯。
8: 其实系噶。
7: OK，
8: 同埋我都叫佢哋唔好俾啲 option 我听，
7: 嗯，
8: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一定心痒，即系我唔想个心态系，即系我觉得你俾得人拣你就放手咯，
7: 嗯，
8: 最怕就系口讲放手，跟住然之后，喂呢只应该要拣啦，我好好怕呢啲嘢，咁我自己更加唔系。
7: 但系你自己心里边有冇觉得我应该出快歌慢歌咩 vibe 咯？有冇想法啦？
8: 冇啊，其实。好听得噶啦，我觉得。
7: 哦，咁我相信你公司嘅团队都唔差嘅，一定系。OK， 当时嘅时候收到个 vibe 系咁。我想问咧，到最后你一收到嘅时候，系咪已经连埋黄伟文老师嗰个词嘅部分噶啦？
8: 哦，唔系啊，我谂我听呢只 demo 冇歌词嘅状态下，我都听咗个零两个月嘅。
7: 哦，听咗咁耐噶啦。
8: 系，同埋嗰阵时其实个编曲好 rough 嘅啫，因为一开始系因为呢只歌系阿 Mike 曾彼得写噶啦，
7: 冇错。
8: 系啦，咁佢就其实个 demo 好简单，就系、是、一支吉他加佢把声咁样。
7: 嗯，
8: 系啦，一开始其实我唔知道系佢写嘅，因为喺我嘅印象中。他就无论自己定系人哋咧，佢都从来冇写过嘅，即系即系冇发行过作品嘅个作曲。心谂吓，你第一次作曲你俾自己啦，俾我做乜鬼嘢？即系做乜咁？
7: 佢要赚钱，
8: 做乜咁样咁好咁样俾我？咁多谢佢信任啦。其一就系咧，其实我一开始见到咧，其实只 demo 叫做 Getting Close to You，跟住咧有个 underscore， 跟住写 Mike。我就心谂，诶、哦，只歌本身俾阿 Mike 点解俾咗我嘅呢？原来系作曲人，即系我以为系佢 hold 咗啊。
7: 哦 ，OK， 但系嗰个 vibe 咪都系咁样嘅，开心开心
8: 都系轻松开心嘢嚟嘅。
7: OK， 当第一时间好啦，知道下 Mike 写啦，咁样当然就系、是、即系都系战战兢兢啦，因为始终佢嘅第一首歌曲啦，咁、即系另外一方面就系、是、当时有冇任何画面喺脑海里面出现？
8: 我其实一开始听呢只歌嘅 demo 咧，即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系有少少似一个求爱不遂嘅读 L 嘅，
7: 但系求爱不遂嘅系，
8: 但系就系嗰种苦笑，然之后又唔系真系好 sad 嘅，即系你都预咗噶啦，
7: 系
8: 即系点会追到女神啦、啊、嗰种感觉
7: 系
8: 咯，我自己系、
7: OK。唔係，我喺度幻想緊，都好似有啲嘅感覺係嘅，因為你啱啱咁樣去搭出嚟嘅時候咁樣，咁但係後屘你有冇將呢個感覺話俾黃偉文聽？
8: 冇啊，
7: 哦，
8: 我所有嘢都係
7: 自己收埋。
8: 係啦，我就係一個食客坐喺度啊，突然間有咩壽有咩壽司食咧？
7: 一路期待住等食咁样，好啦，当真系翻翻嚟，神神已经齐晒啦，亦都系翻嚟嘅词本身都系叫神物乐妻协会噶。
8: 系
7: ，OK， 睇到份词有咩感觉咧？
8: 睇到份词嘅感觉就系、是，因为其实我哋喺成个写嘅过程入面咧系冇交流过嘅。
7: 嗯，
8: 咁但系出到嚟佢用嘅文字啦，用嘅通啦，或者去黄伟老师写嘅呢个题材，其实我啲 friend 同埋我自己都觉得都几我嘅，即系我都系一个好中意懒客观，都唔系懒嘅，都客观嘅，即系我心目中嘅客观系咩咧？就系、是、你系可以闹埋自己嘅、因为嗰一刻你系 nobody 嚟噶嘛，你系一个视觉啫嘛，咁、就
7: 系
8: 跳出嚟讲完成个现象啊，真系。而家啲人咧，即系咁样咁样，系啊，但我都系一份子嚟嘅。
7: 其实我哋都系一份子嚟，其实系。咁但系当你咁样睇完之后，嗰阵时去演绎咧，因为你所讲嘛，其实个 vibe 都系开心啦，咁、咁但系咧，你问我真心咧，佢里边讲嘅嘢好似 OK， 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咁其实我都系其中一个嚟噶啦，咁啊，同埋就觉得你唔需要，亦都系我自己感觉上好似 OK。其实睇好多，尤其是 IG 社交平台啦，有阵时唔使睇得太认真嘅，系、即尤其是有啲朋友就哇呢、這个女仔好靓咁，哦你睇张相咪好靓咯，系咪先？哇你睇我张相都好靓噶，我成日都咁讲噶咁。咁我做咗执咗几多啊？你可能你唔知嘅啫咁啊。当时嘅时候有啲咩嘅想法去演绎住呢首歌？
8: 我自己嘅视觉反而系会觉得，即系好多时可能好似你咁讲啦，你会觉得啊，睇想唔想咁认真啦、啊？佢都唔知 P 咗咁几耐，但我系第二个谂法嘅、我睇张相咪睇张相咯，即系我唔使谂佢个人噶嘛，我系欣赏嗰张相啫嘛，
7: 欣赏张
8: 相，即系我唔会 link to 个现实啊。
7: 哦，
8: 咁我就觉得更加唔使烦咯。哦，我觉得张相靓啫嘛，同佢要删成点冇冲突噶。佢可以删到即系同张相好唔同，但系张相都系靓噶嘛。即
7: 系
8: 佢独立事件嚟噶嘛。即系我会系一个咁嘅心态。
7: 哦，即系你会咁样睇嘅。
8: 系啊，我觉得冇乜所谓，即系你都预咗噶啦。系咯。
7: 你咁你放開啲，係啊，都預咗係係。
8: 點講咧？我覺得唔應該將網絡上嘅 expectation 放落現實啊。
7: 嗯，
8: 佢本身係兩個媒介，
7: 嗯，
8: 即係我覺得會好辛苦咯，跳嚟跳去。
7: 嗯，
8: 尤其做 artist 之後，你就會發現啦，其實好多嘢都係即係人本身係咁噶。
7: 嗯，
8: 即係如果現實可以 P 圖，一定 P 圖出街啦，啲人。
7: 係啊，我 P 噶 ，P 唔到少。
8: 即係因為尤其好有趣就係我發現大部分人咧都係越 P 越唔靚嘅。
7: 嗯，
8: 即係其實我慢慢覺得大家未必係中意靚，係唔中意自己。
7: 哦、
8: 我發現 P 圖成癮嘅人啦，或者個習慣係嚟自啊，總之我就係唔中意我呢個鼻，我就 P 靚佢咁樣。但係唔記得咗好多時咧，就係、是、其實好多好靚嘅人咧、你拆開五官睇咧，佢都唔係嗰種咩黃金比例啊乜嘢，但佢擺埋一齊就係
7: 啊，係啊，冇錯冇錯。
8: 咁所以我反而我唱呢只歌嘅時候咧，因為黃韻文老師咧又好得意咁樣咧，喺呢只歌入邊好多主語啊，唔係我，唔係你，唔係他，單一嘅。系咁转嚟转去嘅，其实就话俾大家听，系啊，你闹啦，不过你都系一份子嚟嘅，即系我喺只歌入边，其实我都有少少系讽刺其他人嘅成分，但去到某个位，其实我系有少少心虚嘅，系啦，各有怕老的点，就系其实大家都有啲嘢唔想俾人知嘅，
7: 系、哦，即系当细心睇份词嘅时候，因为我只系睇翻个歌词啦，其实都真系一第一句已经系原谅他只得一米高啦，咁、跟住就系不想初次约会的你啦，跟住其实中间都有啲即系我嘅出现啦，我试过即系低廉假象啦等等，所以咧其实如果大家细睇即系弯文呢一份词咧，有啲特别嘅地方，咁但系啱啱所讲啦，其实都真系你系会将佢就系分开嚟睇啦，咁演绎住呢一首歌嗰个时候，其实。因为可能或者大家都会感觉就系、是，曾国飞佢演绎嘅歌曲，你问我真心有阵时都难度高，同埋啲情深嘅歌曲我都系觉得你心情嘅歌系擅长嘅。呢一首咧，呢一首系咪个难度对你嚟讲，平时嘅歌曲嚟讲，咦，今次可以易啲 handle 啦，咁样咧？
8: 呢只我觉得系，尤其我最近咧，因为唔使拣歌嘛。
7: 嗯，
8: 咁咧我就变咗做，唔系，我觉得我心态轻咗好多，
7: 哦，
8: 因为变咗做，因为平时系逐只歌嚟噶嘛，
7: 嗯，
8: 今次就系你一月已经有晒今年所有要做嘅歌啦，
7: 哦，
8: 咁我就觉得，诶，咁我写歌唔使谂用唔用得着，
7: 嗯，
8: 写得啦，
7: 嗯，
8: 即系纯粹课分又好，
7: 你自己写都
8: 系我自己写，咁、我就我发现我最放松嘅状态，其实写嘅歌大部分都系 R&B 嚟嘅，
7: 哦，
8: 咁我就好知道啊，原来我个人咧。即系 even 我 preference 喺啲咩都好啦，但系呢一种少少轻松啊 playful 少少嘅作品，其实我自己系会比较容易少少 handle 嘅，喺唔思考嘅情况底下。
7: 其实你自己唱你自己歌曲都可以唔思考情况之下唱出嚟，定系唔得噶？如果系你自己创作，始终你都会加多几钱肉紧。
8: 其实应该系唔可以思考嘅，即系唔应该系思考嘅，因为感受嚟噶嘛。感受你应该系一个情景。一种情绪，咁佢应该系唔涉及思考，其实系相冲噶嘛。咁但系好多时候就系好难免，就系觉得啊呢只歌点样点样，佢讲啲乜嘢，咁但系啲经历你未必有，你就会好容易去谂，又或者有时系监制嘅作用就系引导你去谂啊嘛。系啦，有引导就一定有思考噶啦。
7: 系，冇错冇错，系啊，
8: 所以系无可避免嘅，但系要好。好难，但亦都学紧就系点样喺一着咪嗰下，就抌开翻晒啱啱 go through 咗个脑嘅所有嘢。咁但系呢一只歌咧，就我暂时even 我公司A&R 同事佢喺现场都话，呢只歌你系谂最少嘢。
7: OK， 当时你自己系咪都真系入去里边嘅时候录呢一首歌系完全冇乜谂嘢，跟住就净系演绎住，可能望住歌词又好，谂翻啲歌词就好咁样。
8: 呢只歌我都唔知点解咧，我以前录歌咧，每一次都要望实啲歌词，睇咗唱错嘅。呢一只我唔知我录嘅时候咧，我已经背咗咁滞，但系系咯。
7: 系
8: 呢只应该我唱过啲歌词，我自己唔知点解最 最觉得容易背嘅歌歌咯，系。
7: 哦 ，OK， 但系其实佢都唔易噶喎，啲歌词。
8: 我唔知点解。
7: 系，不过可能个 vibe 你始终就最 fit。
8: 都可能系。
7: 不过其实你既然自己作开啲 R&B， 你有冇同公司讲过？其实你真系想唱多啲 R&B， 虽然你今年都可能已经定晒呢个歌曲。
8: 嗯，我又冇咁嘅 preference， 因为我觉得始终公司谂去做咩歌，好多时候系市场考量啦。
7: 嗯。
8: 咁我作为一个主流即系歌手，咁梗系都会想多啲人听。咁我会觉得啊，咁有啲私心可以迟啲先做啊，或者其实 cover 人哋嘅歌都可以做到，咁所以反而系觉得，哦，咁跟翻公司，跟翻大家去谂嘅方向行咗先咯。
4: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七月三、四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9: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怡，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10: 还给我名册，温暖祝你，每到过去已经长满嫩芽。摩擦各种太残忍。
9: 恭喜晒詹天文嘅《慕疾二中》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
10: 太痛一瞬间成为人生缺陷。
9: 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向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劲爆恶势力，黎莉。
3: 咁但系咧，要讲下嘅 MV 啦。MV 咧，我只觉得咧，嗱。我都系咁写嘅，睇落咧好似好好玩嘅，周围去啦，又开箱啦，又玩卡啦，又唱歌啦，又 busking 啦咁。但系原来都换咗好多套衫喎，你都同埋我想知道你习唔习惯有咁多嘢喺附近，同埋乜系咪冇特定 VO 俾你噶？你先系乱咁 up 噶嘛？乱
4: up 噶咋？
3: 系 OK， 要讲下先，好唔好玩先？你呢个 MV
4: 好玩嘅，因为系唔似做咗嘢嘅，即系我成程都系玩嘅啫。其实
3: 咦爽喎、啊，你嘅十万乐西协会又。唱歌去到 MV
4: 最辛苦是要带支吉他出街
3: 咯。啊，喂，唔该晒。
4: 唔系因为凌晨咧，跟住我唔系好中意孭住啲木吉他出去，我觉得好压榨。
3: 但你以前busking 嘅时候系咪都系咁样拎噶？
4: 系，咁、但系你会谂，我今日去搵钱。
3: 哦
4: ，yeah， 即系有个好短期嘅目标嘛，你嗰晚就收成噶啦嘛。
3: 系啊系啊，好中意你啦，我想讲，以前即晚收成嘅，
4: 系啦、
3: okay， 今次就系要等一下。先有我收成嘅 ，OK， 咁所以冇办法都孭住个吉他出去咁样。咁但系原来你都真系换咗好多套衫、啊，
4: 应该都换咗九套衫。
3: 九套，我系又见到系九套衫，同埋要烫17件衫啊嘛。
4: 系啊，呢、這个主要就其实我都系冇嘢做嘅。
3: 冇错啊，都唔关你事。
4: 我负责换嘅啫，都系。
3: 系啦，咁但系咧，啱啱所讲啦，系冇特定嘅 VO， 系啦，咁啊都真系咪都几考你吹水？其实阿曾浩飞应该几吹得水噶。
4: 都 OK 嘅，但系你始终你单方面咧，同埋你冇题材噶嘛，即系你整紧个肉饼咁样，咁就冇噶啦。我脑入面会有一个 YouTuber 去跟翻佢讲嘢咯，即系可能煮嘢嘅时候我就变咗得得马田出来了咁样，跟住系啊玩陀螺就变咗波子打波子机咁样咯。
3: 因为里面有好多嘢，你系咪先玩陀螺同埋玩卡？
4: 全部都唔玩噶，
3: 你全部都唔玩噶，
4: 全部都唔玩噶。
3: 哦 ，OK， 喂，提我话咁，曾浩飞玩咩啊？
4: 曾浩飞玩，
3: 因为里面玩好多嘢，玩卡玩又开箱又唱 K， 又唱 K 呢啲，应该你会正常，你平时会做啦。
4: 唔系噶，我上次唱 K 都几年前。
3: 咁即系基本上得 busking 系你会做嘅啫。
4: busking 都冇做几年啦，
3: 冇几年啦，系我意思。喂，咁有咩系你真系会？你平时会做咩咧？曾浩飞咁样，我真系好想知。
4: 我想用一个好包装嘅方法答你。镜头前你就会觉得啊，生活好多姿多彩啊，好多嘢做啊。而家多跑步嘅、
3: 哦，
4: 但系就多数喺部电脑入边跑多。
3: 喂，唔该你、啊，唔争。点解喺部电脑入边跑啊？
4: 哦，最近只游戏兴翻啊嘛。
3: 哦，OK。咁你就喺电脑上面跑步，即
4: 系
3: 主力系打机啦，
4: 主力系喺入边跑步啦，钓鱼啊，去人哋农场啊，收下田啊咁样咯。
3: 你嘅人生真系好忙啊，
4: 好忙噶。
3: OK， 即系主力就系
4: 几百万上落噶。
3: 你主力就喺呢啲啦。
4: 督波咯，我中意。
3: 呢个系真督波嘅，
4: 真督波。
3: 咁你唔摆埋落去嘅？
4: 咁但系冇香港应该冇人拍。同埋因为呢其实点解当初会因为我諗嘅我摆肉饼摆 Pokemon 摆陀螺，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网络嘅嘢就係我哋係为咗人嘅、我哋唔係为咗自己而活嘅，我觉得越嚟越係咁囉，即係但係我觉得最紧要要知囉，即係当然唔係个个玩陀螺都係咁、即係唔係个个都係最 trend 嘅人，咁但係事实就係好多时候我哋突然之间真係有啲人抌咗几千蚊去追咗一堆陀螺返嚟摆咗屋企，然之后你真係会有一刻諗，其实我无啦啦点解会使咁多钱买啲其实我唔係真係好 enjoy 嘅嘢、即係纯粹係你想人哋见到你有囉。
3: 是
4: 即系我哋会为咗一个 story， 为咗一个 post 去买一啲嘢咯。咁我就会觉得啊，咁呢样嘢我哋要思考一下，系你想要啊，定还是你想人哋见到你有呢
3: ？OK， 仲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咁曾浩飞会唔会噶？即系会唔会意思就系你会唔会都好希望？因为你啱啱提到一样嘢，你都系歌手，你都希望多啲人听你嘅歌，多啲人留意我。你会唔会都好想啊？其实我做呢样嘢，我知道会多人留意我噶啦，或者呢个 post 多人留意我，但其实未必系，唔好话唔中意做，未必系你擅长做或者成日会做嘅嘢。
4: 我觉得擅唔擅长从来都唔系一个考虑因素。最紧要系你中唔中意做嗰件事。即系好多嘢你可以，即系点讲咧？ 你好鍾意唱歌，你唱得几难听都好，冇人可以话。

0: 你嘅，即系当然佢可以留言啦，
1: 系
0: 咁，但系冇我之余啫嘛，
1: 嗯，
0: 系当然佢都会叫你唔好 po 上嚟啦，
1: 系人嘅说话好多，
0: 我系觉得系咯，最紧要你做你自己嗰刻觉得 enjoy 嘅嘢咯，真心地系啊，
1: 嗯，你自己而家出每一个 post 或者你系咪都系一个中意，你系咪中意个玩社交平台嘅人嚟嘅？
0: 我都系嘅，
1: 嗯，
0: 但我同时我系一个间歇性勤力嘅人咯，因为我其实我会话我系玩社交平台，我唔系经营嘅，因为我啲嘢全部都好乱嘅，
1: 嗯，
0: 但我纯粹谂到咩就想讲咩咁样咯，嗰一刻
1: 系咪点解无啦啦一路喺度打呢，就系、是、因为我就谂紧你嘅社交平台咧，你既然都最近经营你嗰个几百万上落嘅生意，你系冇摆上去
0: 過，我有摆 story 咯，你而家揿个 story 睇下。
1: story 嗰度就有了，
0: 诶，冇得睇喎呢度，得个头像啫，得我只猫个头啫。
1: 但你又冇经营嘅，系即系冇经营你个农场喺个 IG 度。
0: 冇啊，
1: 期待期待有一个，因为我都有谂紧，其实我哋都唔容易噶嘛，即系我觉得要经营个 IG， 但系你个 IG 经营得几好嘅，即系真心。
0: 其实冇噶，但系其实好 random 嘅啫，啲嘢全部都。
1: OK，
0: 即系突然之间，诶，有张相影咗，唔好嘥啦，咁样就。想个办法出咗佢，你见我有时连 caption 都费事打，想不到嘛，即我觉得有无谓要加句那些歌词啊，
1: 即
0: 世界 MK 咁样，就所有嘢都要加世界咩总一点一点的变空虚咁样咧，即
1: 我明啊。我哋曾经都 MK 过，系咪先？不过咁样嘅，呢、這个即系食物乐差协会，大家可能所睇嘅网络世界好啦，现实或者系就咁，我同阿即系即系我非所谂嘅都有啲唔同啦。咁但系 MV 咧，我都系觉得睇得几开心嘅。我觉得你系扮演一个 KOL 嘅角色嚟噶嘛？
0: 嗯
1: ，OK， 好，今日时间就差唔多，期待佢之后嘅所拣嘅歌曲又系点啊？唔该晒，曾浩飞，拜拜。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

0: 印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京东和信智合作的公司。洪水桥片区包括三幅住宅用地和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提供478万平方尺的楼面面积，当中住宅部分楼面面积近182万平方尺，涉及大约3120个单位。中标者需要完成工地平整以及建造公共设施，完成之后交回给政府，同时需要完成片区中的住宅用地发展，另外必须承投发展和营运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中的最少一幅。项目采用双信封制招标，地价只是占评分三成，其余七成是非价格标书。市场估值最高大约49亿元，单计住宅部分每尺楼面地价大约2700元。招标采用弹性地价缴付安排，中标者开标后28日内需要缴付地价最少25%，其余的75%可以在3年内缴清。另外亦都可以用区内的指定土地去抵消地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说，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他说，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说，中方愿同单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拓展交流，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并期望单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拉斯穆森说，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亦都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他说，单方期待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延续开放坦诚对话。乌克兰首都几乎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最少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几乎市长克里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几乎遭遇过最大规模的袭击。空袭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开始，持续到星期四凌晨。乌克兰军方空军说，俄军一夜间发射了74支导弹和接近500架无人机，大部分目标都是基辅。基辅市内10个区受到波及，大约130栋建筑物受损，有楼宇部分倒塌，数以千的居民紧急涌入防空避难所和地铁站。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针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军工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发动攻击，报复乌军早前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民用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缩短爱尔兰的行程回国，视察一栋半毁的9层高住宅。他将今次袭击造成的破坏归咎于盟友未有及时向乌军交付防空系统。乌克兰正面临爱国者导弹短缺的问题。选米的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之后被捕。中大说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话已经得悉并高度关注有一名教职员涉及酒驾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员的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呢名人士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情作进一步的评论。政府计划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当中建议将非业外委员比例增加到31%。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昌说，最理想的组成比例是一半医生一半业外人士，才能够更加反映社会意见和专业判断，避免由医生主导整个案件调查。彭洪昌出席本台节目时说，参考英国医委会组成和调查都采用一半医生一半业外人士的模式，虽然香港未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改革有定立时间的指标，相信处理投诉速度会加快，也都能够探讨是否能够将29个月的研讯时间再次压缩。彭洪昌说，医生可能互相认识，一般都不愿意做专家证人，如果医生要强调专业自主和自律，就要有人愿意指正有问题的医生，才能够取得公众信任，摆脱医医相违的观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大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2: Music on board。
4: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 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0: 场听音乐，
1: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4: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8点至9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倾

0: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五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2: 今日的五星级学堂 ，Alan 学长 Terry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
2: 系啊，今日星期五啦，喂，我哋今日有咩新嘢学？喂，呢样嘢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咧，系比较新听噶，
3: 系
2: 两位嚟，系啊，
3: 对于我嚟讲，简直系药行啊，
2: 药行系，你踩中咗呢个药行添，
4: 滴水不沾喎。
3: 久唔久咧，请上嚟嘅倾偈嘉宾咧，就会系接触到我嗰啲人生嘅死穴啦。今日几位嘉宾上到嚟咧，我头先即系开麦前同佢哋倾偈咧，简直系几个接触到嘅范畴咧，都系我最弱嘅地方。
4: 逐个讲下。
3: 逐个讲下先，
4: 唔
3: 系我先开股先啦。我哋例牌都开股先。今日咧就请到几位水中嘅专家过嚟同我哋倾偈。咁啊，讲个水字，头先你两个都讲啦，水字已经系我嘅死穴啦。我本人就唔识游水嘅，系啦。咁啊，另外咧就除咗水里边嘅东西之外咧，佢哋都有摄影相关嘅东西。
2: 系
3: 摄影咧。亦都即系不瞒大家，都系我嘅弱项嚟。
4: 系咩？点解嘅？
3: 我咧好得意，我人咧，我逢亲攞起部手机或者相机影嘢咧，我系例牌会斜咗少少噶。
2: 佢呢个美感嚟噶，
3: 个人个平水系争少少噶。我唔知点解，我影亲啲嘢都系斜噶，
4: 都冇嘢噶，
3: 好特别。
4: 构图上特别啲，
3: 构图上特别啲。
2: 咁咪就系 Alan 风格咯。
3: 系可能系咁，唯有系咁样谂啦。但系今日咧嗌上嚟嘅嘉宾咧就系Terry 你嘅朋友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三位，同埋佢哋将会同我哋讲啲咩主题？
4: 系啊，今日嘅呢个活动咧都几特别嘅。咁啊，介绍三位嘅嘉宾咧，首先有请 Alan。
5: Hello， 大家好。
4: 咁 Alan 咧系一位。如果我形容得不准确，你更正我，就是水底表演的一个证书和一些课程的一个设计者和总监。
5: 没错，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推广这个水下的表演认证的。
4: 没错，水下表演，待会再谈一下究竟什么叫水下表演。另外就是水中的表演者 Amy。
6: Hello， 大家好。
4: 亦都是一个水中摄影的 studio 的老板。
6: 是啊。
4: 另外还有他的合作的一个 partner。就是 James 啦
7: ，Hello， 我是 James 啊，我自己都开影楼嘅，系专长都是摄影啦，影人像嘅，
4: 系同埋 James 咧，佢就有仲有一个身份，就是前港队泳队嘅成员嚟嘅，仲破过纪录添，
3: 犀利啊！
7: 有个50自由式嘅香港分龄纪录，以前
3: 哇，咦，揾到啲高手过嚟啊！
4: 你就见到用啲高手嚟到去攻击你嗰啲死穴嘅，
3: 咪系咯，即系眼前嗰几位全部都系做到一啲我完全做唔到嘅嘢嘅。嗱，今日我知道就会同我哋倾下即系水中相关嘅表演啦。先同两位拍档倾下先。有睇过水中相关嘅表演，你哋概念里边系啲咩？小豆，
2: 水中相关。通常都是看片咯，跟住入边有人游水或者在水入边表演咁样。
3: 韵律泳啦，我第一个最快想到的就是。仲有咧，Terry。
4: 咁都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啲 dancer 朋友咧，系有玩嗰个叫人鱼表演。
3: 人鱼呢几年都好多，
4: 呢几年都兴嘅，系啊，同埋先几年都喺国内啊，或者喺韩国嘅嗰啲水族馆咧，咁通常有块大玻璃，有个好大嘅水缸，
3: 系
4: 咁都已经开始各地都有一啲嘅表演者系同啲鱼一齐去游去表演咁样咯。
3: 哦，人加
4: 人同埋海洋生物。系啦，
3: 哦 ，OK，
4: 韩国同埋喺国内我都见过，香港就未见过。
3: 香港比较上而家越嚟越多啦，我见到就好多朋友仔就自己去学下咁样啦。今日就即系好开心，请到几位上嚟倾偈啦。今日有两个 Alan 喺现场，我 keep 住系要嗌自己个名同埋嗌对方个名。喂 ，Alan， 同我哋倾下偈先。
7: 人鱼 Alan，
3: 人鱼 Alan，
4: 讲下个起源发展
3: 啦。系啦，讲少背景俾我哋听下。
4: 系啦
5: ，OK， 我同其今日两位嘉宾一样，都系游水即系最早开始学玩游水。咁但系之后接触咗潜水呢个运动。咁啊，潜水之后咧，咁我就当时我算系香港比较早嘅一批去玩呢个自由潜水。咁啊
4: ，free diving
5: 系啦 ，free diving 一口气咧就斗游得深啊，斗游得远啊，咁样。咁但系玩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咦，其实好多人都好希望可以喺 冇咁深水嘅環境裏面享受呢個水嘅嘅樂趣。咁、再者就係咧，嗰陣時我做 free diving 嘅教練啦，跟住就啲人就係咁叫我，喂 Alan 幫我影下相啦。咁、我就攞個相機，同埋即係去買相機啦。跟住買完相機之後，
3: 係嗰啲水底攝影嗰啲相機。
5: 係啦係啦，即係咁啊投資啦。
4: Action cam 啦嘛，
5: 唔係大機細機乜都買，係啦。咁啊開始去影，喂，點解影亦都影唔得好嘅咧？咁原因就係、其實咧，大家嚟學自由潛水係學唔會學到水底變靚啲嘅。咁我哋咧就再睇下全世界就冇一個人其實係教你水底變靚啲嘅。
3: 係。
5: 咁我就覺得，我因為我自己專業就係同教育相關啦，咁啊即係好中意玩水，咁就不如將兩者二合為一，跟住就去創辦呢個全世界第一個就係水底變靚啲嘅課程。咁水底變靚啲嘅課程，咁簡單啲嚟講，俾大家一個好啲嘅印象就係美人魚啦。
4: 美人魚。
5: 咁美人魚當年其實都未係一個運動，可能只係一個 model 嘅項目，即係大家攞個魚尾潛水加埋影相咁樣。咁後續我哋再慢慢發展落去，這個活動其實好容易上癮㗎喎、因為喺可能三至五米嘅水深、然後去做一啲好靚嘅動作，展現一啲自己由內而外嘅美感。咁喺呢啲部分上面呢越嚟越多人參加，咁我哋慢慢呢就成為一個即係全球嘅推廣嘅先鋒咯。
2: 水底變靚啲咯，呢樣嘢咧就好吸引。不過咧，而家咧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繼續同嘉賓傾偈。
1: 星級學堂，
8: 星級學堂。
9: 樹窿七十八號，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顧你嘅心靈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9: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8: 树窿七十八号。
11: 有啲说话嚟唔切讲俾对方听。

0: 听单曲及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学堂，
1: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吓，响 Alan 身体唔舒服嘅情况之下，把声真系好沙，听众们抱歉啊，咁但系今日咧好开心，有几个朋友咧同我哋讲下啲水里边嘅运动啦。咁啊，头先休息之前咧就听到阿水底 Alan 咧就讲咗少少话，水底变靓啲，即系阿 Alan 讲呢个字眼嘅时候，都突然之间令我醒起一样嘢，就系去响亲水里边影嘅相。都是真的不靓的嘛。
2: 不是等等先等等先。
3: 我同意。
2: 个概念就是本身我们在水底啦即是要一个靓的状态。
1: 不
2: 是。已经很难的咯。
1: 我想讲先不要讲水底先。大家小时候都去过沙滩啊去过泳池啊。
3: 大个都有去。
1: 大个都有去啦。屋企人都会或者另一半都会喂帮你影下相先咁样。
2: 是。
1: 在那一刻影出来的相呢即是都好难好保持到一个好完美嘅状态就係、是、啊啲头发又湿晒啊隻、眼又蒙住啊驚驚地啊咁样。呢啲系咪就係 Alan 你所讲话即係水里面唔能够展现到靓嘅嗰个状态嗰啲条件嚟㗎可唔可以讲啊
4: 好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几样嘢啦头先你讲嘅 Alan 老师讲嘅呢个头发啦眼啦表情啦
1: 係、
4: 都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另一个更重要其实水里面系有浮力。咁所以呢大家呢平时影嗰啲相我哋叫做浮潜相、全部浮喺个水面度然后就觉得个头喺个水面水里面然后个身呢就收埋咗喺个头后面。咁、有少少似一隻海龟。
1: 咁呢啲就已经系最唔靓啦。
4: 係啦咁呢啲状况咁其实就唔系我哋想见嘅状况啦我哋希望、出嚟大家可以好似个人咁啦有分脚嘅有手有脚嘅。
1: 有手有脚嘅。
4: 係啦咁另外就係大家应该最近都睇好多即係国内嘅啲武侠片啊。我哋嗰啲咪好多头发飘嚟飘去啲衫飘嚟飘去嘅。咁呢啲嘅状态我哋就係第二个会着緊嘅地方就係你嘅衣服你嘅服装、可唔可以喺水里面营造到嗰种仙气嘅感觉。
3: 飘逸嘅感觉。
4: 冇错。
1: 係。咁喺呢一个即係水里面通常我哋要准备嘅即係头先提到啦即係服装系一样嘢啦。通常而家即系玩人鱼运动或者即系水中表演嘅运动里边，首先准备嘅嗰啲衫系咪有啲特别嘅安排，定系唔系就咁着泳衣落去咁样噶嘛？系嘛？
4: 咁因为如果就咁着泳衣太单调啦，咁可能去好似去咗呢个就系去好似购物商场咁样去睇泳衣 show。咁其实所有表演嘅衣服啦，其实我哋都会精挑细选嘅，有一啲系其中头先都有提过啦，浮力。究竟着件衫会唔会浮起咗，令到你成个人其实落水好困难呢咁第二就当然都系安全性啦，大家可能见到一啲嘅新娘子喺水下边展现，将佢条裙飘起咗，咁样好靓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哋做咗好多手脚喺入边嘅，可能呢件衫咧里边我哋偷薄咗啊，或者我哋可能系做咗一啲嘅调节，令到佢咧喺水里面嘅阻力冇咁大同埋最紧要就系、好似头先咁讲啦，可以飘逸嗰种感觉。咁、如果我哋陆地嗰啲衫咧，就要做好多层先可以有膨胀嘅效果，但喺水里边咧。做得越多層咧，就有個風險，就可能會令到個表演者喐唔到啊。咁、所以我哋就會去做一啲偷薄嘅功夫咯。
3: 係即係表演嗰啲衫咧，會係係咪會根據攝影個即係你想做個咩主題去設計先？
4: 主題咧可以林林種種嘅 cosplay 啊、國風啊、婚紗啊、時尚啊，係啦，運動造型啊，或者最近最火熱嘅世界盃。世界杯，
3: 世界杯
4: 系啦、大家都着足球衫落去水底踢波。咁、当然个波咧就一定系调节过嘅，里边唔系空气嚟嘅，系、加咗水或者加咗啲圆块喺入边，令到佢可以沉嘅。
3: 哦，即系好多变化，即系原来水底都唔系净系做人鱼嘅表演噶。
4: 系啦，其实你可以幻想一下、就是，佢系一个无虫嘅环境，你可以做出嚟嘅效果就同你幻想嘅嗰啲武侠小说啊，或者系科幻情节咧、一样，可以咁立体咯。
1: 啊，
2: 因 为啱啱听到咧就系话啊，原来我哋落水啦，要精挑细选嗰套服饰啦。咁通常呢一套服饰有冇话系用啲咩物料去做，会令到嗰件事嘅效果会好睇啲咧？又或者系某一啲物料，哦，一定落去一定系唔得噶啦，
1: 一定出事嘅。
2: 系啦，即系可能譬如棉质好重嘅，一落到水就吸住咗，跟住之后可能就飘唔起，系咪都会有啲咁嘅情况嘅咧？
4: 嗱，我哋咧就冇话特别啊棉质啊或者丝质啊或者系一啲嘅尼龙嘅质地唔得嘅，最主要。最主要是它怎样剪裁、
1: 嗯
4: 啊、它的成分是、啊、譬如我们一件衣服可能有三个 layer 的 那些可能就太重了、嗯、那我们会选一些薄一点的、嗯啊、如果所以材质并不是个核心、嗯、是它怎样组成这个才是它最重要的、嗯那个、问题咯
1: 是
4: 另外就是、有很多、衣服可能去一些、可能会甩色啊系啦，浸水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哋会考量嘅部分，就系、是，佢会唔会污染个水咧？
1: 啊，
3: 或者用完件衫就已经要掉啦，用唔用得啦，唔着得翻啦咁。
4: 应该咁讲，平时啲西装咧落咗水咧就唔可以再陆地再着噶啦，
3: 系咯，
4: 佢、okay. 只能够保持喺水里面着啦。
3: OK，
1: 咁、哦、所以喺水底里边做嘅表演，其实对于大家嚟讲，人鱼嘅表演系一个大类别啦，或者可能系装束上令大家感受到嗰件。但是大家其实都可以选择，例如喂，我自己好中意某套衫，或者好想呢一套衫喺水里边有一个唔同嘅展现，咁就可以去谂下点样表达呢件事啦。
4: 冇错冇错，咁同埋除咗衣着啦，仲有道具嘅，咁、道具都系精挑细选，例如要防水啦，无污染啦，同埋去道具最主要都系头先讲嗰样嘢，水里面最难嘅就系浮力控制。
1: 系
4: 咁，如果件嗰个道具系空心嘅，
3: 系
4: 会浮嘅。咁你就拉唔到佢落水啦。
3: 系咯，你拎支塑胶做嘅一个东西咁样样，我当系个枪先啦。我要拍呢个水底警匪片咁，咁我拎落去，原来支枪会浮上水噶，咁我拎唔住啦。
4: 冇错，拎唔到水，佢会拎唔住。咁我哋就会做啲手脚落去啦，就令到佢沉啦。
3: Okay.
4: 例如加翻啲水喺入边啦，令到佢第二就系、是、
3: 即系唔好空心啦。
4: 系啦，唔好空心。但系咧亦都要留意，我哋加啲水落去，可能加唔满咧，可能拍紧。片嘅时候，跟住出事就嗰支枪会冇谱嘅咁样，
3: 哦，咁、okay, okay.
1: 就穿崩啦个
4: 系啦，就会穿崩，
3: 嘢要处理。
1: 哦 okay. 我觉得咧，着住自己嘅衫或者即系。去選擇嘅衫落水咧，就係、是、一個大家容易啲理解到噶啦。見得到好多短片裏面會展現嘅就係、是、哦水入面嘅人魚嘅狀態啦、嗯。可唔可以講少少，例如話喂嗰個人魚衫嗰、那個組成係點、嗯，或者個物料上面係咪都有好多特別嘅考量咁樣嘅？
4: 大家會見到咧 ，The Mermaid 啲衫咧都好靚係咪
1: 啊？
4: 係啦，咁其實簡單嚟講就係一個舞台嘅服飾。咁、嗯、所以咧，會用好多亮片啊，即係反光嘅元素。咁、
1: 嗯、
4: 但係亦都礙於佢喺水下面嘅一個狀況啦。如果啲亮片係容易跌嘅，咁、
1: 嗯、
4: 所以我哋就會唔會去揀一啲縫上去嘅亮片，可能係要再用膠水去黐上去嘅一啲嘅亮片。
1: 哦 okay, 嗯、即係如果唔係就一路浮一路甩皮咁樣。
3: 重唔重㗎？嗰條魚尾都幾大嚿㗎喎，我見到。
4: 其實水里面呢所有重量都可以化整为零嘅。
3: 但都、哦、你要喐佢会唔会都要大力。
4: 所以最主要系个阻力嘅问题。咁、
3: 哦 okay,
4: 有啲嘅材质可能佢会比较阻力大啲。咁有啲材质系比较阻力细啲。但系刀就冇两面锋利嘅。咁、嗯、所以如果嗰套衫系好靓好 fancy, 咁佢个 loading, 即系佢个负重啊。就一定
3: 難喐啲啦，
4: 難喐啲，
3: 係咯，要大啲啦。
4: 咁我哋會定義為呢一類嘅就做啲靜態嘅表演咯。
3: 哦、okay, okay.
1: 喂，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同幾位繼續傾下關於呢一個水中嘅表演。唞唞。
0: 星級學堂，星級學堂，
5: 一把聲音可以有好多感覺。同樣，一首歌曲背後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5: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记，情何人？
8: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9: 下昼1:32。
10: 山城广播。 江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大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11: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营，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13: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0: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五星级学堂，
4: 继续五星级学堂。咁我咧就系 Terry 同埋两位嘅主持 Alan，Hello， 同埋小豆
5: ，Hello， 大家好。
4: 同埋咧三位嘉宾啊，就系今日咧就讲呢个水底嘅表演同埋水底嘅摄影啊，有潜水嘅 Alan 要讲啫，因为两位 Alan 啊 ，Hello，Alan，Hello，Hello，
6: 大家好。
4: 系同埋咧就系 Amy 啦，水底表演者啦
5: ，Hello， 大家好。
4: 同埋就系 James 嘅
7: ，James
4: 就本身就系摄影师，亦都系。港队泳护队的运动员，就是因为这样同水底表演结缘，是吧？就
7: 是啊，连结在一起，因为个水字。
4: Okay， 这样呢，喂 ,Alan,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都很有兴趣想知道呢，如果我当是我想学了，我都是我都懂跳舞的同埋懂游水的，够不够呢？如果我想学呢、這个，即或者听众都想学呢一个水底表演或者是学人鱼表演啦、其实初初的时候是会教啲乜嘢，同埋要点样具备咩条件先可以学的？
6: 啊，我哋经常会讲第一句就是唔惊水。
4: 唔惊水，
6: 唔惊水。咁大家咧都好容易误解，哎呀，我咩叫唔惊水啊？咁样咁咧就是我再清晰啲咁演绎，你冲凉嘅时候唔会尖叫呢，其实都等于唔惊水噶啦。
4: 咁冲凉应该系会唱歌嘅。
8: 我听到有少曙光
6: 嘅。系啦，
4: 其实 Alan 唔算系惊水嘅。
6: 冇错冇错，
8: 我简直系唔惊啦，冲凉嗰阵时。
6: 冇错，因为好多尤其系香港人啦，好觉得即系游水好似好困难咁样。
8: 系、
6: 咁就觉得
8: 呢度有一个。
6: 系啦，呢度有一个。
8: 系
6: 啦，咁就觉得掂到水咧就会好惊。咁最主要原因就系一般我哋游水嘅时候咧，我哋系靠我哋手脚啦，所以其实。是点讲呢，就是佢好嗰个支辅助嘅装备好少。咁但係如果去到譬如潜水啊，或者我哋去玩 mermaid 啊咁样，其实你已经唔再需要去担心，因为你有好多辅助嘅装备令到你更加容易喺水里面。咁再者呢，即大部分人觉得自己怕水呢嘅最主要原因就係换气换得唔好。咁其实我哋玩水底表演啊，或者水底 model 啦，咁我基本上就唔係玩换气嘅，我哋係闭气。
4: 闭气嘅，
6: 系吸一口气，然后你喺水里边逗留大概三十秒左右嘅时间、去做好你嘅动作或者你嘅 pose 啊嘅造型，咁、然后就上翻水面噶啦，
4: 就换气，
6: 咁就可以换气，咁、okay， 所以换气时间大概二十零秒，跟住然后就再落翻水里边，咁、如果你初学啲嘅，咁咪换气嘅时间耐啲咯，咁冇咗嗰种不停要换气游水嗰种不停嘅换气咧，咁、就
4: 唔惊啦，
6: 唔惊啦。
9: 我补充少少，即系呢个问题，我哋内部都讨论过好耐嘅，即系进阶嘅技巧可以好多嘅，即系譬如人鱼啊、后翻啦，即系摆好多 wave 嘅动作啦，
4: 啲花式啦咁。
9: 系啦，咁但系即系边啲人系适合玩咧？其实个门槛冇大家想象咁高嘅。
4: 系，
9: 其实咧唔惊水就得。咁、但系真系有啲人咧系对水有种心理嘅恐惧嘅、
4: okay，
9: 譬如细个浸亲啦，块面即系揩到少少水啊，就要不停捽，咁呢种真系唔适合。但系除咗呢一种咧，其实好多人咧即系都可以试下玩下嘅。
4: 我又发现多样嘢就系咧，通常水底表演咧都会。系唔戴嗰个微镜，
6: 系啊系啊，
4: 就直接喺水底就擘大眼
6: 嘅，
4: 咁就有啲人就会涅眼，有啲人唔涅眼，咁系咪点可以处理呢样嘢咧？
6: 我解释下，呢个同水有关嘅，即、
4: okay，
6: 系大家平时而家涅眼咧，就因为大家去公众泳池，公众泳池系 chlorine 要消毒，
4: 哦系
6: 系啦，咁其实大家觉得涅眼咧嗰个系第一就系佢系有化学品喺入边，咁、
4: okay，
6: 第二就系淡水咧。系会有少少唔舒服嘅、所以大家如果譬如平时都会听到话啲医生用啲生理盐水去洗伤口啊、洗鼻啊咁样，咁、所以盐水咧就会冇咁乸嘅。
4: 哦，系啦。咁样表演嗰啲水缸嗰啲水系同平时泳池嗰啲水系唔同嘅。
6: 我哋个 studio 咧就系、是、嗰、那个。水咧里边咧就同生理盐水差唔多嘅。
4: 哦，咁、所以擘大眼就会冇咁
6: 唔舒服。
4: 舒服。
6: 咁但系一般专业嘅表演者。 者啦，咁其实佢哋就都顶硬上噶啦，咩水系淡水、咸水系啦，半淡水都落噶啦。
4: 系咯，我见嗰啲水族馆嗰啲人鱼表演者，哇哇，嗰啲水明明就系调到同海水差唔多噶啦，因为要俾其他鱼。
6: 嗰啲反而冇咁乸，
4: 系咩？
6: 系啊，
4: 系咩？
6: 同鱼即系你试下喺海里面打开眼咧，其实系冇咁乸嘅。
8: 哦。
6: 系啦，
8: 竟然系咁样，
6: 系啦系啦，因为海当然海水太咸啦，咁但系如果嗰、那个人，因为人系有一定嘅盐度嘅，咁所以只要佢嗰个盐度同你身体差唔多咧，就冇乸眼嘅。
4: 我自己就唔惊咯，即系我系可以喺水底擘大眼睇。
8: 哦，你系得嘅，
4: 我得噶，
8: 我之所以学唔识游水咧，即系我小时候系有俾屋企人安排过去学游水嘅，
4: 就是、用最简单嘅方法抌你落水。
8: 唔系，即系都有去嗰啲屋苑。远嘅嗰啲咩泳池里边有啲班教下咁样啦，我唯一都唔系唯一嘅，第一个困难咧就系我落到水，我系唔敢擘大眼，我即系一个头一浸过水，一潜到落即系水里边，
4: 心理恐惧咯就系，
8: 我就好惊噶啦个人，咁然后就夹硬眯埋只眼，忍住个呼吸，然后就唉冲翻上嚟咁就算啦咁样。
7: 你咪细个受过啲咩阴影啊？
8: 唔知真系唔知，但系咁样嘅条件系咪就已经头先你话喂唔惊水就得啦？我呢一种系咪就系叫惊水啊？
6: 其实你冲得翻上嚟都已经可以定义唔惊水噶
8: 啦。哦，即系冲唔翻上嚟嗰啲就唔喺度啦。
4: 你个生命仲喺度 ，OK 啦。
8: 哦，
4: 咁、
8: okay、
4: 我哋如果下一步咧，即系好啦，我哋系当系唔惊水啦，算啦、嗯。我相信大部分嘅听众都未系真系咁惊水嘅。
8: 嗯，
4: 即系我谂大家游水都 OK 处理到。
8: 系游得水嘅，起码可以谂下先啦。
4: 应该 OK 啦。跟住又点样咧？系咪要练闭气咧？跟住下一步嘅。
6: 嗱，闭气咧系。个过程里面基本上就会练
4: 就练到噶啦，
6: 练到噶啦。咁、
4: 哦 okay、
6: 但系因为闭气其实系一个技巧嚟嘅，咁需要通过练习啦，即系慢慢去加长。即系你见世界纪录而家系十几分钟嘅闭气，
4: 哇，
6: 系啦，
4: 咁
6: 佢唔系一
4: 即系，所以我哋做一节节目，佢完全唔使拖。
6: 理论上系嘅，咁但系你要幻想下，佢十几分钟系完全唔喐噶嘛，
4: 系
6: 啦，咁系、okay, 一个、okay. 即系有咁悭，得咁悭，即系将嗰啲
8: 耗
6: 氧量冇消耗。
8: 消耗
6: okay.咁第二就係、是、我哋叫做一个二氧化碳嘅耐受度。
4: 係
6: 啦。嗱佢好似好 technical 呢个 term。
8: 你讲
6: 嘅嘢。其实就係你想唞气嗰个欲望呢，其实来自你身体里面嘅二氧化碳嘅。
4: 哦，
6: 咁你个唔系你缺氧，大家都好以为自己啊，我缺氧啦，我需要唞气、嗯。你试下闭气三十秒，其实你开始想唞气嗰个感觉系来自你嘅二氧化碳含量升高。哦咁所以你知道咗呢件事之后，你就我停一停，唔好即刻再唞气，因为你从来都冇缺氧过。
4: 哦，即系个意思系我如果想即系我要冲上去唞气，系因为我身体咧系 detect 到我自己嗰个二氧化碳咧开始积聚啦。
6: 系啦，
4: 我自己身体里边系有方法去，佢会知道嘅。
6: 系啦，
4: 咁佢就即刻去命令我，唔该你。同我即刻唞气，但我就用我哋个意识去话翻俾身体听。
6: 呢、嗯、个嘅忍耐力咧，其实系通过练习可以适应嘅。咁、
4: okay.
6: 所以嗰啲可以闭气好长时间，同埋唔可以闭气好长时间嘅人，只系对于呢一种感觉嘅一个认知同埋认可、嗯。
4: 但系我哋嗱，即系要安全性要问先，即系我哋系唔好自己夹硬练咯，系咪都揾翻一啲专业嘅教练？
6: 有导师喺旁边啊，呢、這个因为闭气涉及风险啊，咁所以咧都要有专业嘅。人士指导，同埋从来就算我哋自己行家啦、
4: 嗯，
6: 都唔会一个人练嘅。
4: 哦，其实即系都要教练，
6: 一定有人要傍住嘅。
8: 我想问一下，喺呢一个闭气嘅训练上边咧，阿 Alan 导师有冇试过就系、是一开始嗰位初学者啊，佢嗰、那个耐受嘅程度低啲嘅，可以忍到几耐嘅，然后用几长嘅时间训练，佢可以提升到一个点样嘅状态？
6: 哦，基本上我教过嘅学生啦，或者朋友啦，其实睇佢性格嘅真系，系啦。咁、
8: okay.
6: 一开始大家可能好担心啦，咁然后我哋去教佢，可能就一次可能三十秒、或者都唔得嘅。咁、源自于心理。咁、咧，我好有趣嘅一个发现就系、是，只要咧嗰个人咧嘅，譬如佢可能系做一啲比较高压力嘅工作嘅人咧，系啦，即系例如我哋香港好多人中意跑数嗰啲啦，咁我哋咧跑呢条数咧就跑得特别叻嘅，系啦，
8: 即系同佢心理状态有关系。
6: 其实闭气有，尤其初学嘅闭气啊，系啦，就系、是、由同心理系占咗大部分嘅。正常人喺冇练习过情况底下，两分钟唔唞气系一定做到嘅。
8: 哦，竟然可以咁长，
6: 冇错。
8: OK， 喂，嗱，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倾多啲关于我哋水里边嘅活动吓。
9: 我
8: 哋转头
9: 闭气啊，
8: 冇，大家食紧饭嘅时候，大家舒畅啲啊。Okay.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五星级学堂。
0: 星级学堂，
3: 星级学堂。
1: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的时候，既然想飞，为什么不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流的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2: 美斯踢到晓飞，罚得角又冇机。32强最后一个比赛日，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对今届最大黑马之一罚得角。牌面上阿根廷当然被提高3线啦，但领队史卡洛尼赛前已经认真提醒，去到淘汰赛任何一场都冇犯错空间。罚得角更加绝对唔系一支可以轻视嘅球队。事实上罚得角分组赛保持不败，面对强敌都展现出极高防守纪律同埋反击威胁。当然啦，阿根廷分组赛3战全胜投命晋级，攻入8球只失1球，整体攻守平衡。最令人放心的不只是赢波，而是无论控场、前场反抢以至攻守转换节奏，都 keep 到卫冕冠军应有水准。美斯预计会踢正选，虽然他已经39岁，但今届已经攻入6球踢到晓飞，仍然是球队最具决定性的进攻武器。当然好像史卡朗尼强调一样，阿根廷不是只是靠美斯一个，无论是祖利安·艾华里斯定是拿达鲁·马天尼斯，前场都有能力不断走位和压迫，而安素·弗兰迪斯和亚历斯·麦亚里士打就负责控制中场节奏。阿根廷近年最大改变就是即使没有美斯长时间控波，中场依然有能力将个节奏 hold 住，再等待最佳时机向前推进。再讲多少少佛德国啦，他们可以首次参加世界杯就杀入淘汰赛，绝对不是侥幸。你阿根廷3战全胜，我都3场不败。佛德国防守组织不错的，而且反击效率高，之前对西班牙和乌拉圭都可以成功限制对手，今场肯定不会同阿根廷斗控，一定稳守突击的啦。看看稳守突击，突下突下，突不突到世界杯最大奇迹啊！阿根廷对佛德国，香港时间听朝6点，各位 mark 实啦。
3: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4: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3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5星级学堂。
7: 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5星级学堂啦，咁啊今日咧同嘉宾倾下水中嘅运动啦。头先休息紧嘅时候咧，就同阿教练 Alan 倾紧关于一啲比赛相关嘅事项啦。咁原来1八卦之下咧，就听到原来系有世界级嘅
8: 世界杯啊，
7: 世界杯啊。即系除咗
8: 水底表演嘅世界杯啊，
7: 系啦，水上大家就
8: 足球
7: 系啦，其他嘅世界杯啦，咁啊，水底里边嘅世界杯系发生紧件咩事咧？即系系真系表演项目嚟嘅，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哋听下？
9: 咁其实过去呢几年咧，由2021年开始啦，我哋国家咧已经喺呢个水中嘅运动里边咧，推展紧呢个美人鱼竞赛嘅项目嘅。
8: 哦 ，OK，
9: 系啦，咁就过去搞咗好多赛事啦，亦都我哋亦都喺世界各地聚集咗好多运动员一齐去参与
8: 嘅。嗯，即已经系运动员啦，将佢哋系标，即系训练到去，就唔系就系表演者。
9: 中国有国家队嘅，
8: 有国家队添。
7: 哦，即系有美人鱼
8: 体育嘅
7: 国家队。
9: 冇错，
7: OK。
9: 系啦，咁我哋好努力喺世界各地協助國家一齊去推動呢個唔同地方嘅國家代表隊啦，咁一齊去參賽啦。所以有幸喺過去呢幾年都有參與到啊，無論係亞洲杯啊、世界杯啊、國際賽事裏面咁樣嘅。
7: OK， 咁嚟緊呢一個即係美人魚嘅世界盃，其實係有啲咩項目喺裏面可唔可以分享下？
9: 啊，其實咧呢個美人世界盃有分咗男子、女子、青少年，係啦，咁個項目咧係喺沙馬嘅一個海洋館。里边去进行嘅，咁个海洋馆嘅水深咧就大概十米左右，
8: 十米左右系一个室内嘅水槽，
9: 系啦，室内好大好大嘅一个海洋馆，大家可以幻想一下，系比香港嘅海洋馆大五六倍啦，
7: 系。
8: O K， 但平时如果练习嘅话，通常个水深有冇咁深嘅？
9: 练习嘅话，如果为住比赛而去准备嘅话，你当然都会去海洋馆里边练习啦。咁而家全中国有800多个海洋馆，有400-500个咧，都其实你可以付费入场去玩嘅。
8: 哦，咁样嘅 ，O K， 即系都几多设施系可以去训练嘅。
9: 冇错冇错，咁喺海洋馆训练咧，就第一就成本有啲高嘅，因为每次入去都唔少。少钱嘅系啦，咁第二就系一定系山长水又远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呢个运动个挑战性好大，咁亦都有好多人去参加。咁过去几年净系参赛嘅选手，我谂世界各地加埋，尤其中国大陆啊，应该系几千人噶啦。

0: 系，
1: 咁啲发展都好犀利。
2: 如果以而家玩美人鱼或者水中运动嘅人口嚟讲咧，其实超过100万噶啦。
1: OK，OK。
0: 头先提过话呢一个世界杯就有男子组、女子组等等啦。咁佢哋竞技嘅项目会系点样噶？
2: 嗱，咁竞技项目，因为呢个都系一个新兴运动啦，其实咧一直都有啲唔同嘅提升嘅。咁而家最新版本嘅国家嘅竞赛手册里边咧，就包含咗嚟紧呢一次项目里边包含一个叫做技巧赛，同埋一个叫做羽毛赛，我哋简单嚟讲叫艺术赛。
0: 讲嚟听下。
2: 咁一个运动员要同时要攞奖啦，你必须要同时参加两个项目，
1: 即系一定要技巧与艺术并重。
2: 系啦，冇错。你当然你可以参加一项，咁另外一个弃权嘅。咁但系咁你就冇名次，
0: 少一半分咯。
1: 系即系结合嚟计分啦，就唔系独立计分啦。
2: 系啦，咁你亦都奖金丰富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加入呢个运动员嘅行列啊。
3: 譬如啱啱你有讲到技巧赛同埋表演赛啦，同埋喂嗰个场地十米，我系咪要用晒呢个十米咁嘅高度呢个比赛先可以 show 到自己嘅技巧或者系点样嘅？
2: 非常好啊！呢个问题，有一个我哋叫做表演嘅核心区域嘅，即系你唔能够喺太浅水或者太大低嘅位置，裁判睇唔到嘅位置，你要喺嗰个观景窗核心中间嘅位置，左右拉条线最中间圆周位，咁有一个 formula 计出嚟嘅，
0: 即系有乜嘅
1: 区域
0: 嘅，其实
1: 系啦，
2: 咁你喺个表演嘅核心區域裏面攞分咪高啲咯，咁你游咗出界咁咪冇咁高分咯。
0: 技巧賽係做啲咩嘅
2: 咧？技巧賽咧，國家而家有一個叫做人魚技術嘅動作庫嘅，係啦，咁就有
1: 一個表，
2: 咁同其他好多運動一樣啦，咁有一啲嘅叫技巧表格啦，咁樣，咁然後每一個動作有唔同嘅難度，咁你就要喺比賽之前咧先預報你揀咩 level，
1: 即係好似就係好似自由體。
2: 类似啦，你要先揀咗你要咩分数咩级别嘅动作，然后你能够完成咧，你就可以攞到嗰啲分啦。
0: 哦，咁即系基本上就系有个难度系数，我跟住嗰个即系表去做啦，咁样。咁呢个就系个技术赛啦，表演头先提过另外一个艺术性强啲嗰个系就系、是、可能定一个时间，然后入边就自由发挥啦，系咪咁样咧？
2: 其实都唔系自由发挥嘅，咁因为头先讲啦，技巧赛单嘅嘅比分嘅準則就係你能唔能夠完成個動作，咁變咗就係個動作嘅可觀性其實有限嘅，因為大家都可能做差唔多嘅嘢，係啦，咁所以為咗因為美人魚活動其實成個運動嚟講係一個好可觀性好強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喺呢個藝術賽啦，我哋叫做簡單啲就係、是、有編舞，你要先去根據音樂啦、內容啦、主題啦、故事啦、妝容啦、道具啦，全部能唔能夠融合為一體，變成一個可以讓觀眾哇有共鸣感嘅一个
0: 享受到嘅
2: 嘅内容咯
0: 啊喂嗱，今个礼拜咧就倾到嚟呢度先，因为头先提到啦，话好多画面上面嘅可以好靓咁样影
1: 我画面好见到好多嘢，见到啲庄园，见到啲道具，见到啲舞蹈，
0: 但系点样即系呈现出嚟之余又影得到咧？下个礼拜咧，我哋就同另外两位嘉宾倾多啲咧，点样喺水里边影到一啲靓嘢俾大家睇下。我哋下个礼拜继续五星级学堂，拜拜，
1: 拜拜。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8: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10: 下午2点。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中午截标，最少接获两份标书，一份来自恒地，另一份来自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润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投资京东和信智合组的公司。洪水桥片区包括三幅住宅用地以及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提供478万平方尺的楼面面积，当中住宅部分楼面面积

0: 弹性地价缴付安排，中标者在开标之后28日内需要缴付地价最少25%，其余75%可以在3年内缴清。另外，亦都可以用区内的指定土地抵消地价。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表示，为三毛大厦等旧式单栋楼宇推出的联校联管试验计划，已经在6月扩展至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在深水埗、九龙城、荃湾和油尖旺四个区进行试验计划时，邀请地区组织接触200多栋目标大厦，过半数大厦已经签署参与意向书，当中71栋进行联合招标，33栋已经成功聘用物管公司。实行联校联管，可见试验计划反应正面，因此扩展至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局长麦美娟早前在荃湾民政事务专员陪同下，到荃湾和当区区议员协助推行试验计划的地区团体以及法团代表和住户交流，了解试验计划成效。麦美娟表示，目标是越多大厦参与越好，希望接触的大厦都会参与计划。政府计划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当中建议将非业内委员比例增至31%。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表示，最理想的组成比例是一半医生一半业外人士，才能够更加反映社会意见和专业判断，避免由医生主导整个案件调查。彭洪昌出席本台节目时表示，参考英国医委会，组成和调查都采用一半医生一半业外人士模式，虽然香港未达到到这个标准，但是改革有定立时间表，相信处理投诉速度会加快，亦能够探讨是否能够将29个月的研讯时间再压缩。彭洪昌表示，医生可能互相认识，一般不愿意做专家证人，如果医生要强调专业自主和自律，就要有人愿意指证有问题的医生，才能够取得公众信任，摆脱医医相卫的观感。今次改革将会新设4级罚则，并提出以有条件执业取代缓刑。彭章认为缺乏明确量刑标准，难以俾投诉人感到公道，建议医委会制定公开透明的量刑准则和指引，俾大众评估是否合理。委内瑞拉上个礼拜发生的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接近2600人，超过12000人受伤。其中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官员都在建筑物倒冧中罹难。根据非官方统计，还有38000多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持续。在沿海城市卡蒂亚拉马尔，一名警卫被困瓦砾8日之后获救。不过有救援人员估计，找到更多幸存者的机会已经很渺茫。面对外界批评官方救灾行动过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否认，他说这场天灾的规模是他们始料未及。而在地震发生后几个钟，当局已经发布紧急命令，启动民防和紧急应变机制，强调政府是立即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又感谢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物资和救援，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在灾后重建工作。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瑞士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2-0淘汰阿尔及利亚，连续2届闯入16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分城资讯台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

0: 但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地高地大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国事小专家。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猫咪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宽窄巷子。它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肇城片区蜀都大道西段。宽窄巷子曾经是年羹尧收筑的满城。在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区主体的改造工程就确定开始了。去到2008年6月的14号，宽窄巷子正式开街。宽窄巷子名正言顺是由宽巷子和窄巷子组成之外，其实还有井巷子三条路式的街道和很多的四合院组合而成，亦都包含了70座传统的四合院院落，占地大概有32公顷，文化休闲特色街区规划面积有479亩，其中核心保护区域是有108亩咁大。宽窄巷子以北是以织机石街和宽巷子中间划线，并纳入成都画院北墙为街，南以井巷子为街，东以长顺上街和宽窄巷东街口为边界，西以下同仁路就和宽窄巷子西街口为街。去到2020年的7月，宽窄巷子步行街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的名单。再到2022年的1月10号，宽窄巷子入选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跟住在同年的1月29号，这里宽窄巷子就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而宽窄巷子原街店则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商业街，而它的圆门建筑风格丰富多样，漫步期间人影栈动，酒楼茶市圈养繁华，古宅气流古朴典雅，巷子的建筑整体彰显了幽静素雅的感觉，小院花木宜人，曲径通幽。而宽巷子窄巷子入面四合院的平面形制规整，中轴线明显非常对称，房房相连，檐口相对较阔，结构为穿斗式，天井面积较大，为彩钢演变为圆落。据测量，天井同埋房屋的面积比例大概是1:3，比北方的四合院小咗少少。而呢啲布局充分体现咗成都平原居民的固有特点。今日我哋睇下井巷子入面嘅砖文化景观墙。砖文化景观墙喺井巷子入面一条400米长嘅东西走向雕塑墙，系中国第一个以砖为载体嘅博物馆。一块块唔同嘅历史短面旧砖，经历过艺术嘅创作，垒砌成台、城、壁、道、碑、门等等成都嘅历史文化片段，阐述住千年成都，演绎住百年历史。文化墙的西段是从宝墩围城、金沙竹篱到杨子土坯、秦竹城阔，再从汉砖围封、唐建罗城到宋砖古道、明末围城，展示了成都的沧桑历史。我们再看看这里的山马石，它是位于窄巷子32号门头的老墙上边，离地约1.2米，已经风化斑驳，是宽窄巷子仅存的三个散马石之一。数百年前，这里曾经是北方满蒙八旗及其家属的居住地，有骑马出行的习惯。散马石也都是北方文化在川西的代表性符号。跟住看下窄巷子38号。在民国时期，这里曾经是由法国传教士创办的一间贵族小学。在附近住的小朋友都曾经在这里翻过学。由于解放前形势动荡不安，法国传教士就离开了成都，之后这间院就变回一间民居。 而家就共居住咗6户人家。

0: 淡。
1: 阿 K
0: QK 育婴室。嗱，我哋平时着衫咧，就好多人都会有一支鲜艳啊，又或者唔鲜艳啊，即系随住场合啊、心情啊。
1: 我
0: 两个
1: 着红喎，今日。
0: 系喎、
1: 啊、，OK 啊。
0: 咁啊，嗱咁样嘅，嗱唔好讲表面嘅衫、嗯，就讲嘅内里嘅衫。
1: 哦 ，OK，
0: 系啦，内里嘅衫。胸围。我胸围就一定系女性啦。
1: 系啊，哦，即系男女嘅底裤。
0: 系啦，系内裤。
1: OK， 好。
0: 咁啊，点解我特登会将呢件事讲出嚟咧？咁啊，我睇咗篇文章咧，佢话业界都未必知啊，呢个一个信息。但呢个信息咧系唔知道会唔会听咗之后咧会妨碍你日后选择颜色嗰、那个。
1: 我唔系成日着嘅，系继续啦，不过我哋
0: 唔系成日着，你穷成咁嘅，连呢啲都冇钱买。好啦，今日讲下啦，其实因为每一种布料咧，其实都系需要掩饰噶嘛。其实系讲掩饰嘅啫。咁、哦、如果嗰啲掩饰咧，往往咧系越多，咁咧即系话咧喺个染料里边咧会藏着一种嘢。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即系呢种物质啊，
1: 即系唔好嘢嚟嘅，
0: 系啊，唔好嘢嚟嘅。
1: O K， 咁但系所有 cotton 都系会染噶啦，就算你纯白都好似或多或少都有。
0: 系啊，冇错、嗯，你讲得啱，因为其实就算白色都系染出嚟噶嘛。
1: 系
0: 系，咁所以咧，嗱呢一种嘅物质咧，佢咧就其实就系喺啲染料里边嘅。
1: 嗯，
0: 而呢一种物质系会致癌嘅。
1: 嗯，
0: 咁即系点解咧？咁点？咁已经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嘅致癌物噶啦。
1: 哇！咁我哋即系如果日日着嗰啲啦吓，讲紧咁就会唔会特别危险咧？
0: 日日着，咁我会噶。咁、所以就继续要听埋我讲落去啦。
1: 即系我最健康。
0: 嗱呢一种物质咧，咁啊系你越穷越健康系嘛？呢、這个叫做遗传性嘅呢个致癌物咧，就系、是、点样样咧？咁嗱呢一个叫做研究大量的这个联苯胺和膀胱癌是有一些明显的联系、
1: 嗯、
0: 因为它呢因为为什么要讲内裤呢因为它是贴住你的身体的如果你穿棉衣服呢你没那么贴住的嘛但你内裤一定是贴不会松的嘛、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 point 就是因为它贴住你的皮肤
1: 每一寸肌肤都
0: 贴到没错咁就你嘅皮膚就會吸收，
1: 同埋長時間掂到，
0: 冇錯。
1: 但係呢啲洗完一百幾十次，就會唔會好啲咧？即係洗唔洗得走呢？即係呢一個嘅研究報告有冇講過？
0: 咁就冇喎、啊，
1: 有冇講過？
0: 咁你唔好諗住著舊嘅就反而健康啲，係
1: 諗住舊，
0: 你慳有咩？
1: 係啊，都係舊啫嘛。
0: 一係越窮越健康，一係就越慳越健康係嘛？佢話總之咧，我諗應該都會你呢一個 point。我睇嘅時候我都有呢個諗法，
1: 可能會
0: 嚇，因為你洗咩都原色都退咗啦，
1: 係啊係啊，嚇係咯。
0: 咁啊，原來佢就話，因為長時間接觸啦，就會導致呢一個膀胱咧、腎臟呢啲器官咧都會受影響啊。咁呢啲化學物質咧，其實就係無色無味嘅，所以你係唔會覺佢喺度。咁哎呀，佢啲句跟住講啊。通常啊，洗系洗唔到
1: 嘅，洗
0: 系
1: 唔到嘅，
0: 洗唔甩嘅。
1: 哦，即系个表面颜色甩咗，但系嗰啲物质都仍然残留喺度。
0: 系啦。佢話咧，佢話你嘅體温啊、汗液啊，呢啲全部加加埋埋咧，就會分解咗係呢一種嘅染料二十幾種嘅致癌芳香胺。
1: 嗯，
0: 因為如果你係大汗嘅人咧，就仲麻煩。
1: 嗯，都好難乾爽嘅喎，即係嗱理論上嚇，
0: 係
1: 嗰啲位點樣都，
0: 因為佢咧仲可以直接改變咗你嘅 DNA 嘅，
1: 嗯，
0: 你嘅 DNA 結構啊，就令到咧你可以就正話講嗰啲咁嘅癌症啦，話聽到都驚，潛伏期係可以達到15至35年，咁啊即係話咧，你如果可能係咁樣著到20-30年後之後咧，你發現你有呢一種病
1: ，Oh no！
0: 你諗你即係冇諗過要怪佢啊？
1: 你都不知道怪哪个因为你
0: 原
1: 来
0: 你
1: 没想
0: 过嘛。
1: 啊啊、那孖烟通可能某程度上会好少少我估。
0: 是啊其实。对于
1: 男士来讲。
0: 嗯你都讲得啱。那、其实呢就有一些品牌呢在英国、英国自己本身的品牌啦。那、它因为这种染料不是只是在裤子嘛鞋、你都贴得很实的。
1: 周围全身都是。
0: 所以它试过呢是真的攞返即是回收返的。所以但是有个这样的讲法的为什么一开始说讲颜色呢白色都是染但如果你染的颜色越浅这种物质在这种染料里面这种致癌物质也是越少的、
1: 哦、
0: 即是说不要穿那么多深色的东
1: 西是是是我有一条 shocking pink 的咁、
0: 哦、pink 啊
1: ，shocking 添，唔知佢淨係 pink 嘅。如果 pink 就老土啲，
0: 系
1: shocking pink， 嗰個就應該染得好勁啦。 多啲。
0: 系，咁啊 shopping pan 系好特别炒眼嘅，
1: 系啊，老远都见到，
0: 系啊，我都中意。
1: 你又中意？
0: 不过我冇着耐嘅，都系咁。
1: 喂，我哋一齐研究下啦。
0: size 唔同啊，size 唔同。
1: 好，最后翻嚟咧，我都讲一啲即系同我哋身体健康有关嘅嘢。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中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8: 多么美，多堪记。
9: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

0: 但一般人呢有即都要大便㗎啦，正常。咁大便嘅次数啊即都唔同嘅。咁但係我想问下，即阿淡，你嘅有冇试过即例如去大便嘅时候唔畅顺，或者係便秘一段好长嘅时间，你有冇试过㗎？人生裏面，因為我冇試過嘅，
1: 我有試過。我細細個嘅時候咧，係有便秘嘅，唔知道即係當係要去，即係咯便秘啦，有好幾日嘅會
0: 幾日，
1: 所以到去嘅時候咧，好淒涼啊。
0: 因為係好好，
1: 因為好硬
0: 啊
1: 嘛，
0: 咁嗰時候用嗰啲咩我未用過啲咩金油條，
1: 我用過阿媽俾我用啊，
0: 係咯，同埋嗰啲咩花，
1: 我哋細個食花塔餅啊，幾歲嘅時候就食花塔餅，大個之後咧就食。就用金油條，都是阿媽教的。
0: 有沒有用的花塔餅那些吃？
1: 我小時候真的忘記了有沒有用。
0: 是是，
1: 但是金油條真的有用的。
0: 那一定是物理上。
1: 是啊，
0: 物理上
1: 但是呢其實這些說的都 是我二十幾歲那時候。但是我即是就已經不是而家，是已經而家咁樣咗好耐嘅啦，我都冇呢個問題。
0: 嗯，咁啊非常好啦嚇。嗱喺台灣急症室咧有一單咁嘅 case 嘅，醫生就話啦，一名50歲嘅男士咧出現咗肚痛啦，同埋便秘嘅問題。咁啊呢個就即係好多人都會有噶啦。咁但係令人詫異嘅就係咧，佢表示自己有67日冇大便。
1: 哇！
0: 係啦，67日。咁一開始醫生
1: 兩個月有多。
0: 係啊。真係啊！醫生以為即係分流護士，即係分流站嗰個護士寫錯嘢，
1: 佢個頭應該硬咗。
0: 應該我估都應該係啦。嗱，咁啊實質咧，嗱，即係以為係咪寫錯咗咧嚇？即啲姑娘記錄錯係咪六至七日啦？係咪
1: 啊？
0: 咁樣啦。咁但係咧，當佢查詢嘅時候，仍然得到嗰人嘅回覆就係我67日就冇排便咁樣啦。咁個患者更加覺得咧，即係驚自己咧嗰個腸會爛啊，所以都唔敢食好多嘢咁樣。
1: 嗯，
0: 好啦，咁后来医生咧就查佢嘅病史，就发现患者之前喺急症室咧系6次以上啊，就是、求诊呢个泌尿科啦、大肠直肠科啦，同埋消化内科嘅诊疗嘅。咁除咗做过呢一个大肠镜嘅检查啦，就连咧呢个电脑扫描都做过3次，但系就冇发现任何嘅异样咁样嘅。咁即
1: 系
0: 好奇怪，
1: 即系身体冇咩特别唔妥，
0: 系啦，
1: 净
0: 系
1: 就系屙唔到，
0: 系啦，即之前 check。就即係冇乜特別唔妥啦，即係過去嘅記錄咁樣啦。咁呢一鑊緊係點咧？咁啊，醫生就表示又唔能夠即係拒絕佢嘅掛號，咁所以仍然咧都幫患者就再照下 X 光，同樣顯示腸道又冇好多糞便喎。咁然後醫生啊直接就為呢個患者去灌腸啦，仲用手去挖添，都冇挖出任何嘅大便，根本就唔符合呢一個67日咧應有嘅即係便秘嘅情況嘅。咁最後咧，
1: 啲手挖到咁樣入得去，
0: 我呢個我都覺得
1: 奇怪啊！你嘅手指入咗到去爛咗啦。
0: 咁啊，即係束手無策啊！真係。咁啊，最終醫生咧就只能對患者表示咧，佢自己無能為力，而唔係一般嘅
1: 咩啊？
0: 咪
1: 用灌腸咯，
0: 用灌腸係咪？但係佢冇乜。發現多餘的大便咁樣嘅，嗱，但係咁
1: 嚇，即係入邊根本冇大便。
0: 嗱，呢單嘢就咁啦。後來護士就透露啦，患者之前有去到其他，即係即係之前咧到醫院都有類似情況，咁只係當時就話自己係49日咧就冇大便嘅。咁對於呢一個案例，咁當然患有網民就質疑你係咪即係焦慮症啊，或者認知障礙啊咁樣嘅。咁啊，但係都有網民認為咧，佢有啲奇怪嘅即係生理需求，所以先至去入院啊咁樣。咁所以至今呢、這個67日係咩事咧，仍然係一個謎嚟嘅。咁但系咧，其實我想講少少咧，就係即係改善便秘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好無聊呢單新聞，
1: 係咯，你真係幾無聊啊！真係啊，可能佢又亂噏嘅，你又喺度攞佢嚟講，即係真係啊！
0: 講下啦嚇，
1: 即係上個新聞就講下，唔使得嘅。
0: 其實咧，要解決便秘咧，有幾個方法

0: 你讲嚟听下啦，都系咪已经众所周知啦？
1: 众所周知嘅，你一定做齐噶啦。首先即系多食有纤维嘅嘢啦，每日三至四份，即系六至八两嘅蔬菜啦、水果啊咁样啦，多啲饮水，补充流质吓，同埋。即果汁、啊、
0: 其
1: 實
0: 我覺得真係要食、要食膳食纖維，
1: 係
0: 即係譬如你食個蘋果咧，你又食埋個蘋果皮，
1: 係
0: 咁其實已經有用噶啦，
1: 係
0: 咁啊，飲多啲，其實飲多啲水咧，就真係呢個係
1: 令佢軟化啦。
0: 呢一個係即係定律嚟嘅，
1: 係
0: 你做任何嘢，但係你又唔係咁點飲水咧，你都係冇用噶。
1: 冇錯，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即係講下就係你做運動都好緊要啦，然後養成一個固定或者比較穩定嘅排便嘅時間同埋習慣啊咁樣啦。嗱呢個咧就好多人都忽略咗就係正確嘅排便嘅姿勢嘅。咁排便時間應該喺十分鐘裡面啦。去廁所的時候其實理論上應該要墊一個嘅腳凳在你雙腿嗰度、
0: 啊，
1: 令到你只腳曲起。
0: 你呢個梗係台灣嘅新聞、啊、
1: 其實唔係，美國都有咁樣嘅，
0: 佢
1: 啲凳專係咧就係、是、有個凹位，就等你套入去個馬桶嗰個位，咁、等你仲可以晾喺上面，令到你個腸同埋個肛門咧係垂直啦，咁變咗咧就幫助個排便就更加暢順嘅。所以如果你依家排便唔係咁暢順咧，好可能係因為你個即係肛門口同個腸未係能夠整到最直啊，
0: 其實
1: 即係
0: 話咧，你坐低嘅時候咧，咁你只腳咧係向前咧就
1: 晾上去，
0: 晾上去。嗱，其實我都有用呢啲動作噶。
1: 但係你有冇嗰張凳？
0: 我冇凳，我唔需要凳。
1: 咁好攰咯。
0: 你一坐低，即係意思係話你一坐低，我就即刻用呢個方法，咁啊嗱嗱聲啦嘛。我的高只腳咗。
1: 的高只腳就已經即刻見效啦。
0: 係啊，的高只腳要著高踭鞋咁咧，
1: 係
0: 咁就得㗎啦。
1: 哦，但係佢嗰個浪腳就淨係離地，我諗我見過張凳嘅，大概我諗十寸八寸咁樣㗎都。
0: 咁高啊！
1: 咁你可以長期浪咧，就舒服啲咯
0: 嚇。
1: 你又唔使的高只，又唔係個高似你咁即係 fit 的到啊，啲的唔到，即係可能同人頂住啊咁樣。
0: 有啲凳賣㗎。
1: 有嘅，有啲凳賣㗎。
0: 喺邊度買嘅？
1: 你可以
0: 你又話圖啦，係咪？
1: 我之前睇就喺美國 A 字頭嗰個網站啦、Emma 乜嘢嗰度啦。
0: 咁係咪要襯翻你自己嗰個塔嗰、那個嗰、那個？
1: 佢有埋個弧
0: 塔入去，
1: 大部分都差唔多㗎啦，個弧形佢整埋個弧形俾你嘅，一定 fit 到嘅嚇。咁、即係除非你真係好三尖八角嘅。
0: 唔係喎，我覺得買嚟送俾啲老人家好啊。
1: 可以啊、
0: 因為老人家咧，其實佢哋多數都有呢個 problem 嘅，
1: 係咪啊？
0: 係啊，
1: 咁呢個你可以即係上網揾下啦。咁、但係運送嘅時候就有啲異常咯，即
0: 係
1: 比較大張。
0: 一個凳仔好唔好大張？
1: 唔係，即係凳仔你都要夠框，我諗即係兩尺，我諗都要尺兩尺啦，係嘛？要框到個馬桶，又要晾到你只腳，
0: 晾變咗雙重闊喎。
1: 冇錯啦，冇錯。咁所以即係記頭先嗰幾點啦，喺飲食生活習慣同埋個排便姿勢都可能改善到咧。你
0: 最緊要飲多啲。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两点三十五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大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就一定话细，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2: 死啦！究竟青春期系几时开始噶？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沙才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5: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

0: 又分享一下咧，点样可以咧说话被喜欢啦？
1: 嗯，
0: 好啦，咁又睇下呢本书点讲噶。佢话咧，尊重彼此嘅谂法，可以点做呢？就系、是、要企喺对等立场嘅交谈。
1: 嗯，认同啊。
0: 系啊，但系其实好多时候都犯错，我自己都觉得系。
1: 嗯。
0: 会有阵时咧，你就算好好不经意讲出去，我话你知啊，咁其实你已经唔对等噶啦，
1: 系
0: 啊，
1: 已经系教紧，
0: 系啊，你已经系喺度一啲我高过你，等我嚟讲你知啦，咁咁咧，我记得咧，我有时候我都中意听呢啲嘅 YouTube 嗰啲咁嘅片段啦，咁、咧就有一个陶国章教授，佢喺中文大学教哲学。咁佢都退咗休噶啦，咁我就即系听开就成日都听下佢嗰啲课堂讲嘅嘢。佢曾经咧都自己，佢已经教哲学啦，但系佢咧就有一日自己分享一个例子，佢就系不经意，佢讲完之后咧，佢咧就自己都沉思咗一阵，就觉得自己系唔啱嘅。咁呢件咩事咧？就系佢喺屋企，佢个女咧就用微波炉，唔知点样整嘢，咁总之就。有啲撈教啦嚇，可能撥寫咗或者諸如此類啦。咁佢就準備出門口，咁佢咧就一路行過，見到佢咁，咁即係瀨氣啦，即係總之咁。咁佢咧就彈咗一句，一早就叫咗你唔應該咁噶啦咁。
1: 嗯嗯，
0: 咁樣講完，咁佢就出門口走啦。咁佢一路行嘅時候咧，一路就反思翻自己，咦？點解自己都覺得唔應該要高高在上咁樣同人哋交談，但係自己
1: 好
0: 自然。
1: 呢啲
0: 係
1: 好多爸爸媽媽都會犯噶啦，長輩都會啦，我都會啦，有陣時。
0: 系啊，
1: 咪叫咗你唔好咁咯，
0: 系啊，但系就好自然就咁样，但系其实佢话其实系唔啱。
1: 咁佢反思个位系乜嘢咧？
0: 佢反思就系话，我都叫咗你乜噶啦，咁即系唔系喺呢个时候咧，
1: 泼佢冷水。
0: 系啦，再差多人一脚，然后跟住将你自己摆到好高嘅位置，然后等我嚟话你知啦，你又唔听，于是乎你而家咪闯祸咯。
1: 嗯，都真系要学噶，同埋有阵时。可能一起去解決那個問題，或者提供一個解決的方案，可能好過你講一句冇乜無關痛癢，即係幫不到手的嘢咯。
0: 係啊，但係佢嗰陣時佢個女女是大人嚟嘅嚇，即係廿幾歲。
1: 咁呢個又係一個很好的爸爸嚟嘅。
0: 係啊。真系系啊，
1: 系咪啊？
0: 你快啲学啦！
1: 啊，梗系要啦！
0: 我见你，
1: 系啊，
0: 我见你涌起块面，即刻好似将佢记喺个心里边，
1: 即系唔好习惯，即系讲呢啲说话。
0: 系啊，佢话学会嘅好处系点咧？能够互相尊重咁嚟到沟通啊，咁就真系沟通到。
1: 系系。
0: 嗱喺中向嘅关系下嚟到沟通咧，即系通常系会想控制对方嘅谂法，又或者系抹杀自己嘅意见。如果是橫向的關係，橫向的意思就是對立，即是對等的 sorry 是對等，那就是說你就很自然呢，因為對等你就會 很散發一出是互相尊重，是尊重對方的想法，那你在對等的狀態底下交談呢就會成事了。
1: 嗯，是有時候呢在一個不認同對方的狀況下，你就會想用你自己的意見去蓋過他的意見，這樣
0: 覺得自己一個好過你聽我說啦，
1: 但是呢其實有些字眼你說了出來是不用，
0: 其實個心是這樣想的，是
1: 你
0: 說話
1: 可以不用這樣說，
0: 是沒錯。
1: 所以有些例子，我自己喜歡就是例如人家說一些東西你不認同，但你又不想否定他，或者你想常聽多一點，你就可以說就是 interesting 啊，挺有意思的，這樣不代表我认同，但你讲的嘢有意思，又或者诶讲多少少啊，咁就 show 到好似你好有兴趣听，但系都冇讲过我认同嘅，即系有几套咁样嘅板斧可以用，就唔会终止咗嗰个对话咯。
0: 系、就算你唔赞成，都唔会终止。
1: 系啊，或者我感受到啊呢件事对于你嚟讲一定系好重要啦，或者一定好紧要啦。同樣我是不認同的，未必。
0: 又或者呢其實當你這樣說，即是說你覺得別人很有趣，可不可以再說多一點，其實當別人再說多一點，你可以認同回都可以、
1: 也可以，
0: 是不是、即是你有時候覺得你之前呢其實你可能未是很透徹了解這件事，由於你了解多了，我反而又認同回你的說法，
1: 對方會爽
0: 的，都有這個機會，
1: 因為你肯聽嘛，他知道你是鼓勵我說嘛，即是你認同我的感受啦，這樣。
0: 好啦，佢咧又有一个讲法咧，就系咁嘅。佢话如果改变自己，你要咁，而非控制别人。
1: 嗯，
0: 嗱，呢个好处咧就系嗱，对方咧都会潜移默化受到自己嘅良性影响嘅。
1: 系，
0: 当你用强硬嘅手段尝试去改变对方咧，对方系会产生抗拒心理。呢、這个好明解啦，自己超试过呢啲情景啊，系啊。咁啊，我谂呢啲咧就要真系要摆喺父母度，因为父母永远咧都系用比较强硬嘅，
1: 系啊，
0: 系咪
1: 啊？
0: 佢讲出嚟嘅系啱嘅，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你必须要听，
1: 系啊，
0: 所以你唔听系你唔乖，
1: 系啊，系啊，系啊。但我慢慢就即系学识咗一样嘢，即系特别喺细女身上，因为佢系比较有主见，咁我过去就会觉得，即系我讲嘅嘢就系啱之余，就系、是、我讲你就要即刻做。咁但係咧，你發覺唔係，其實佢有佢自己嘅想法，同埋我想拉翻出嚟睇，我每次叫佢做嗰啲嘢係，佢唔係即刻做，佢最尾都做曬，但係咧、未必做得好開心。個問題就係我成日要佢即刻做，喺我嘅時間依家做，但係當你拉咗出嚟睇完，佢係會做。
0: 咁請問你要佢點解你要佢即刻做咧？
1: 冇嘅，啲好簡單啫嘛，放翻嚟即刻換校服，即刻洗手，先食飯、，OK， 即刻停，唔好睇電視，即係咁樣。咁但系其实可能佢嘅时间咧，同我的时间唔系差好远嘅啫。可能佢嘅时间系我可唔可以摊五分钟先啊？系嘛、我可唔可以即系我食完个饭先换校服啊？我可唔可以坐几分钟先洗手？其实可能系咁，但系喺我嘅立场，我冇了解过佢嘅嗰个时间同埋佢嘅主见，我就 ban 咗佢咧，咁就会好反感啦。
0: 嗯，系
1: 系系嘛？
0: 反感其实佢最终都要听你讲，因为你大人啊嘛，咁佢
1: 咪
0: 嬲爆爆咯。
1: 唔开心大家系啦，咁咪屈住屈住啦，咁就唔好啦。所以咪要改啦，就要知道啊，佢大个啦，系啦，你要站在佢嘅角度去睇，同埋你唔好 ban 佢，你听下佢嘅合唔合理。
0: 其实你有冇一翻嚟就即刻洗手噶？
1: 我一翻嚟我系会洗手，同我换衫嘅，系啊、
0: 哦，
1: 我唔中意着佢
0: 咁你都有一个，
1: 我有嘅，咁所以我咪觉得咁咪好咯。
0: 系，
1: 系我觉得
0: 咁你都以身作则，
1: 我以身作则咗嘅吓，咁但系佢可能系差我几分钟、十分钟，咁
0: 其实咁少，
1: 系啊，系
0: 咁少，我觉得可以。其实我觉得你个女咧系咁嘅，你叫我咧，我偏偏未唔想做，但其实我知道应该要咁做，我迟少少先做，咁又满足到自己嘅主见，然后又应付到你嘅要求，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所以要你改变啊，
1: 嗯。
0: 系啦，当你用强硬嘅手段尝试改变对方咧，对方产生强烈嘅抗拒心理，咁啊导致两人嘅关系出现裂痕咯噃。
1: 嗯，
0: 但系善于沟通嘅人咧，系会先从改变自己开始。
1: 嗯，
0: 只要你改变到自己咧，就可以改变到两个人之间嘅关系噶啦。咁样样咧，对方自然亦都会用更好嘅方式嚟同你相处啊！喂，不如你就即刻摆喺你个女身上。
1: 我一路做紧噶，我而家一路变紧噶，一路
0: 你一路变紧。咁系咪佢用一个更好嘅方式同你相处？
1: 我觉得有直接嘅影响噶，直接关系噶。
0: 嗯，
1: 即系唔可以，因为开始大啦，同埋咧有啲小朋友佢大得特别快，特别成熟。
0: 系啊，
1: 系啦，佢就唔吃你呢一套咧，咁你就只有硬着陆，一硬着陆咧就
0: 头痛出事
1: 噶啦，系啊，大家都唔开心。
0: 嗯。呢啲摆落去俾父母听就好啦。
1: 系，不过呢啲整体都啱嘅呢啲道理。
0: 好啦，如果两个人嗌交，咁咧，如果对方咧怒气一直都冇消，点算呢？
1: 两个人嗌交，
0: 有冇试过？即系同老婆嗌交，总有唔咬言嘅时候噶。
1: 有唔咬言时，
0: 咁佢仲喺度嬲紧。
1: 通常
0: 咁又点样和？
1: 我哋就用时间咯。不过我哋个时间都好短，可能几个字。几分钟咁样，
0: 几好啊！大家都系，
1: 大家都系嘅，好少会嬲爆爆咁样嘅。咁但系如果你两个咁亲密嘅，你冇得走噶嘛？如果你一般朋友，你有得走嘅话，好多人可能真系选择唔理佢噶，即系由得佢唔倾啊，即系咁样，
0: 就先算啦。佢话如果对方嘅怒气一直都未消嘅话咧，你一定要耐心啲，一定要多讲几次。嗱，咁依家发生嘅咧呢个事件咧就喺丈夫同妻子之间发生嘅。话点解你嗱呢个老婆讲噶吓？老婆就话啦，点解你每次咧都唔帮忙做家务嘅啫？我已经咁忙啦，每日扫地咧真系好攰啊！你知唔知我系点噶？咁啊，老公就话咁样啦，最近咧你咁忙，咁啊每日打扫呢啲嘢咧就真系好辛苦嘅。老婆话咪就系咯。我睇到你咧都系工作到夜到先至翻噶，但你咁放假你完全唔肯帮手噶。老公话：，对唔住啊，我最近真系几忙啊，我每日翻屋企都已经咁夜，你都知噶啦。咁啊，放假咧我会帮下手噶啦。老婆话：真噶嘛，你知道我辛苦噶嘛。老公话：嗱，呢个周末咧， 我是会帮忙的。还有啊，如果你觉得呢扫地好攰呢，不如咁啊，我哋买返一台嗰啲自动嗰啲吸尘机啊，咁应该可以减轻你嘅负担嘅。嗱，呢个咁嘅关怀同埋道歉嘅态度呢，就可以平息对方嘅怒气。你一嚟第一句呢，你一定要讲个自己嗰啲不是先。
1: 是是，
0: 然后跟住再讲解决办法。
1: 因为你听咗人哋讲嘅嘢嘛，代表。
0: 是啊，收到啊，
1: 收到啊，是可以重复翻一次，因为佢第一句就是重复翻老婆讲嘅嘢啫嘛，
0: 冇错，
1: 呢个系一个好紧要嘅技巧。
0: 转头再分享，
2: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系点做？点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3: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喂，睇住嚟啊！
6: 好，
5: 你睇住嚟啊！

0: 点咧就系话，佢话唔需要夸大，你只系呈现最真实嘅一面就得啦。
1: 嗯，
0: 就系可以你学到嘅话咧，你就会令到对方好放心。佢话建立良好嘅人际关系，能够做到呢啲事嘅人咧，佢系会喺对方面前呈现自己最真实嘅一面。
1: 嗯，
0: 即系你想建立好嘅关系，如果你嘅人都假假地，你冇唔系以为人哋睇唔到啊？要真噶。
1: 系。
0: 咁如果咧，你系想即系佢呢个简单啲讲，即系打肿块面充肥仔。咁你咧系永远无法同人建立好嘅关系，即系话唔好虚伪啦。同别人交往的时候你呈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是不需要夸大不需要讲大话就这样轻轻松松的态度跟人家讲话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对方自然在你那个说话的内容语气面部表情就会觉得跟你聊天很安心、
1: 嗯、
0: 因为你很真那自然就会发展成为一些信赖的关系。
1: 嗯都認同喎，其實同人傾偈嘅時候咧，喺你嘅即恰當嘅回應啊、點頭啊，都係有助你係建立緊嗰個溝通嘅嗰個聯繫啦。
0: 係啊，嗱你嘅恰當，即係你話點頭，即代表你係聽到人講嘢，你認同而作出嘅點頭，
1: 係
0: 唔係你係咁即係啊？
1: 系，同埋嗰啲好官腔嘅答案啊，嗰啲就真系尽量要删除咗佢嘅，即系有啲听完就话，即
0: 系
1: 好官方。
0: 哦，系咩？你
1: 系啊，
0: 我觉得咧，好怕啲人咧，你同佢讲两句咧，佢就即刻赞你。
1: 嗯，
0: 佢系咁赞你，好似佢赞你咧，就系佢唯一嘅回应。
1: 同埋佢唔俾你感受你嘅感受咯。
0: 系，
1: 你而家 feel bad， 我要你 feel good。但系好多时人需要嘅系，你可唔可以都同我一齐？你 feel 唔 feel 到我嘅痛啊？
0: 我而家嘅真实
1: 系啦，而唔系话笑翻啦，开心啦，世界好美好啊！其实由嗰度去到，即系好惨，去到世界好美好，中间系有一嚿嘢系需要大家同理，同埋要去有嗰个同情心先得嘅。
0: 嗯，嗱，你呢一个咧都系一个纯粹系即系真系讲紧一啲诉苦嘅嘢啦吓。但系咧平时你就咁认识一个人嘅交往咧，好多人咧，我觉得佢咧就唔系好想听你。不是真的听到你讲什么、
1: 嗯、
0: 但是他对你有少少认识、
1: 嗯、
0: 于是乎你讲什么呢他都赞下你、
1: 嗯、
0: 他赞你就代表了、他想着你一定会开心赞、嘛赞一定开心的啦
1: 是
0: 我不想真的听到你讲什么的、
1: 嗯
0: 啊、就这样 你一收声停一停我就赞啊那又赞下你我就觉得呢有点烦厌、啊
1: 嗯、
0: 这种因为有些假假得来呢是令到你都不知道想收线啊！快啲，
1: 嗯，即系你都系觉得人哋系冇被冇听，即系冇。

0: 聆听你。
1: 系啊，如果你聆听，你系听睇嗰个事件嚟到去回应啊嘛。
0: 嗯，
1: 你咁赞就得噶啦。
0: 啊，你真系好好啊，谭。
1: 哦，系咩？收线，好，够钟。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黄锦辉话，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在向传媒发声明，话表示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又话而家警方正调查事件，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他话过去三年以嚟在立法会工作，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是自己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和热诚不变，日后会在不同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话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他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架停泊在度的私家车之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早上。

0: 风。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中按指标，最少接获两份标书，一份来自恒地，另一份来自游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润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投资京东和信智合组的公司。洪水桥片区包括三幅住宅用地以及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提供478万平方尺的楼面面积，当中住宅部分楼面面积近182万平方尺，涉及大约3120个单位。中标者要在完成工地平整和建造公共设施后，完成之后交返俾政府，同时需要完成片区中嘅住宅用地发展。另外必须城投发展同埋营运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中嘅最少一幅。项目采用双信封制招标，地价只系占评分三成，其余七成属于非价格标书。市场估值最高大约49亿元，单计住宅部分每尺楼面地价最高2700元。招标采用弹性地价缴付安排，中标者在开标后28日内需要缴付地价最少25%，其余的七成半可以在3年内缴清，另外亦都可以用区内指定土地去抵消地价。港股午后是继续上升的，恒生指数十天线楼上增持，最新报23360点，升305点，成交超过2500亿。金价反弹，啲金矿股系大幅上升，紫金矿业升紧9%，系暂时升幅最大嘅蓝筹股。招金最新系升紧10%，宁宝黄金、山东黄金、紫金黄金国际同赤峰黄金升幅都超过10%。金色珠宝股都向上，老铺黄金最新升紧6%，周大福方面升紧接近50%，周生生升紧4%，六福集团最新升紧3%。科网股普遍向上，快手旗下可能获注资200亿人民币，股价曾经升过7%，但一度又倒跌，而家最新股价轻微上升紧0.8%。京东同埋百度升1%，腾讯亦都系靠稳，美团啦最新升幅有1.6%，阿里巴巴方面逆市偏软。医药股继续做好，石药集团最新系升紧50%，汉森制药最新升紧7%，百济神州升紧3%，信达生物同埋中生制药升2%。国企指数报7697点，升84点。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震，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星期，死亡人数增加到近2600人，超过12000人受伤。其中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官员都在建筑物倒冧中罹难。根据非官方统计，仍然有38000多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持续，在沿海城市卡蒂亚拉马尔，一名警卫被困亚历8日之后获救。不过有救援人员估计，找到更多幸存者的机会好渺茫。面对外界批评官方救灾行动缓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否认，他说这场天灾的规模是他们始料不及。而在地震发生后几个钟头，当局已经发布紧急命令，启动民防和紧急应变机制，强调政府是立即采取行动。他又感谢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物资和救援，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大烈风程度，海有涌浪。 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

0: 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5: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點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和你同窗有派對，
7: 第26個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這首歌都擺明告訴你，人生有很多不同的派對，派對後又接一個派對。

0: 情人，嚟自周欣婷。北方千书151次。头三甲嘅位置都是全新上榜。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好开心啊 ，Miss Chan Chan 喺我哋中间啦
1: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2: 好
1: 开心见到你，
2: 系啊，
1: 系啊，
2: 我好开心你咁讲，
1: 喂，真系我好似未同佢合作过，我同你合未同你合作，
0: 未嘅，未嘅，未合作，
1: 但系谭咏英姐姐我都未，
0: 我都冇谂过，反而你哋两个系冇合作过，
2: 我有咩机会咧？即系我又唔识唱歌，
0: 你唔系
2: 唱
0: 得
2: 咁好，
1: 千祈唔系咁讲，但系我哋做节目都可能系未必撞得啱咯，
0: 嗯嗯，
1: 但系今次就 very good 啦，
2: 系啊。达到我讲啦吓，我读书嘅时候已经听你唱歌。
1: 我读书嗰阵时已经睇你做电视，
0: 好惊啊！你两个讲埋呢啲嘢。
3: Eagle Nest 啊，
1: 我唔系 Eagle Nest，
3: 唔系 Eagle Nest，
1: 我系 Dan
3: Dan。嗯，总之我系睇过喺中环一个酒店里边
1: Hilton
3: Hilton。
0: 嗯，
1: 我喺地下，我唔系睇你。楼上嗰个应该系苏芮嚟嘅嗰阵时。
3: 啊，苏芮，但我系睇你，咁我记错地点。我就系睇你唱歌嘅，
1: 系
0: 即系私人宴会啊？
3: 唔系咩？我是 Happy Hour 去
1: Happy Hour
3: 是不是总之是夜晚
1: 不是 Happy Hour
3: 总之我是
1: 你是年轻的活泼的少女夜晚黑是要落 Disco 那个其实是一个 Disco Club 来的是全香港最 top 的
3: 所以我就认识
1: 那个地方除了我之外有 Lotus 联合队 Lam 在那里做过 Lam 在那里唱过啊！大 L 都有喺度做，咁嗰阵时我哋就有队乐队叫做新特乐 ，New Top Notes。咁我哋每一晚都喺度唱嘅，每晚
0: 即系驻场嘅恒常入边嘅歌嘅。
1: 喺嗰度，嗰度大概唱咗
3: 都几恒常噶，
1: 一年到。但系嗰个地方系好 hit， 好 hit。
3: 我无意中去就可以听到啦。
0: 我正正就好想讲呢样嘢。今日话说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加拿大啦，咁啊做DJ 啦。咁当其实就邀请咗咧，阿 Miss Chan Chan 咧系做嘉宾。嗰时我仲未系。
1: Chan Picnic。
0: 唔系喺温哥华嘅，你系其中一个而家好耐，卅年前噶啦，卅年前噶，廿几卅年前噶，我都好细个啦，我都唔使啦。
1: 讲亲嗰啲
0: 细系啊，好啦，发咩事咧？咁我就留意到咧。因為要好多宣傳啊啲啦，咁當晚咧你係淨係唱歌，當然會唱今晚夜啊嗰啲咁樣啦，咁然後你係好有 energy 啦，然後我會覺得點解可以你一個人，但係點解個 energy 咁大，然後好似你 you're everywhere， 即係你成個場，但係你係動喺度啊嘛，但係好似周圍好多互動啊，就係呢個 training 令到你同好多唔即係呢一代或者啲歌手好唔同嘅，即係成件事你係包埋個氣氛啊，所有嘢噶嘛。
1: 嗱，我哋以前做嗰個band嗰啲咧就唔係嘅，唔互動嘅，
3: 係啊，唔互動啊！我聽嗰個年代唔互動㗎，佢全部唱英文歌㗎，
1: 係全部英文歌。咁就係兩隊樂隊，咁我哋唱可能一個鐘頭，然後就第二隊。我哋唞一個鐘頭，就第二到一個鐘頭。但係嗰陣時，因為我已經出外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演出，包括去東南亞啦，仲埋最遠嘅地方，我哋就其實喺意大利巡迴過演出嘅。
0: 哇！
1: 係啦，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已經我嘅 trainer， 即係我嘅經理人啦，亦都係我 band leader， 就係鐘定一，即係佢後期就係好成功嘅一個監製啦。佢監製啊 ，Lam 監製啊，沙裏噶嘛。咁嗰陣時佢就已經同我講咧，就係話做一個 artist 咧係一定要需要有一啲互動。咁十幾年前我又見過一個同一個天后級嘅格林美獎嘅一個 diva，就係 Patty Austin。咁佢就係幫 Quincy Jones 唱歌嘅。咁 Patty 同我合唱嘅時候啦，咁跟住佢亦都同我傾偈嘅時候，佢話 Quincy Jones 同佢講，佢全世界有千千萬萬個 singer， 好多都比我哋更優秀。但是你怎樣可以令到觀眾記得你的存在呢？不是你唱得多好那麼簡單，是你怎樣可以令到你的 energy 和觀眾可以有個動力，因為我們不可以忘記一件事，就是雖然我們是喜歡唱歌是因為音樂，但是我們是一個表演者，
3: 是
1: 那我們作為一個表演者，不是只是說單單要表演給大家聽我有多厲害，我真的有多好，我想多好，而是你要讓觀眾感覺到你要怎樣可以令到知道尊重觀眾，還有令到觀眾感覺到他們的存在，因為表演藝術呢是可以很個人的，但是始終音樂的一種是一種交流嘛，那個交流我覺得是一個大家要令到他覺得 feel at home， 還有他覺得要 being entertained，還有我們做那些譬如你說的溫哥華那些，其實他不是一個單純的演唱會，它是一個 sort of 一個showcase， showcase 同埋我哋睇好多以前所謂嘅 dinner show 啊、cabaret show 啊，咁呢一啲係一啲好互動式 嘅演出，咁我覺得呢個係好 warm， 同埋係可以令到你嘅性格啊，所有嘅嘢又有笑話啊，又有感動嘅地方。咁呢個係我作為一個 performer， 我最自己最 enjoy 嘅咯。
3: 咁、就話聽咗你咁樣講咧，就講到即係要同個觀眾互動，令到佢哋感覺自己嘅存在。咁但係用乜嘢 technique 能夠做到呢一點咧？
1: 其實一樣嘢嘅啫，你只係用一個真心。
3: 真心，
1: 即你其實你出去，你有一樣嘢個 energy 就係我要 reach 到所有嘅一個人。
3: 嗯、
1: 我唔係要嚟去 perform 咁簡單，
3: 嗯、
1: 我係佢係嚟同我即點講啊？佢係要我，佢係同我呢個 party，、嗯、或者佢係會覺得我哋係喺個音樂裏邊咯，或者喺個成個節目裏邊咯。因為每一個人嚟喺個在場，尤其是好多嗰啲 party 啊，或者嗰啲嘅 events， 佢唔係一定嚟睇你噶嘛。
3: 嗯，
1: 佢目的嗱演唱会唔同，演唱会佢真系买飞嚟睇你，但系因为我做好多嘅 events， 咁嗰啲 events 你只系其中嘅一个 event，
0: 系当你嘅表演嘉宾，
3: 因为你其中一 part 哦，
1: 咁佢点佢尤其是我譬如去到温哥华嗰啲，有好多外国嘅外国人，佢唔知道你边个噶嘛，咁、
3: 嗯、
1: 你都唔可以 ignore 佢嘅存在噶嘛，咁你咪要尽量要令到，就算佢唔系讲中文嘅，就算佢系要听，佢又唔识你嘅，但系佢同你做完之后，佢觉得咦？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 artist 系真系会觉得我哋系想 entertain 我哋噶，佢唔系净系出嚟我唱得几好，我唱得几好，同埋有时做 events 嘅时候咧，有好多嘅灯光啊或者嗰啲音效咧、
0: 嗯，
1: 都唔系你心目中所要嘅嘢。
0: 系，
1: 咁变咗你冇咗好多嘢配合，你唯有一样嘢就系靠你自己。嗯

0: 咁你咪变咗，譬如我做呢个 show 嘅时候，就会好多时候好似 talk show 啊，有少少 talk show 啊，讲笑啊，跟住 acknowledge 啲嘉宾啊， yeah, 玩啊， yeah. 开心。咁起码喺嗰半个钟头啊，或者十五分钟到就佢四十五分钟，佢都觉得大家喺你嘅气氛底下，咁佢起码喺嗰段时间佢 enjoy 嘛。
1: 咁但系我就好想知下咧，嗱，你即系讲到同人哋互动嗰个好处啦，你都为讲咗俾我哋知咧，最紧要就系真，但系真之余咧，能够做到你呢个效果咧，嗰、那个中间都有个距离噶喎 ，Miss Chan，
0: 咁呢个系
1: 点样去提升自己嘅能力咧？
0: 呢个系经验咯，呢个真系经验同埋要学咯。
2: 有冇失败过咧？
0: 我通常都唔會 leave the stage call 嘅，即係我會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咁當然啦，咁你要你其實即係一定要你有好多嘢係要識啦，譬如你唔要知道多國嘅語言啦，即係你去到邊度，譬如你做一個全部日本人嘅，咁點咧？我試過真係，咁你觀眾好多唔同噶嘛，咁你所以你要之前要做好多功夫，就係譬如我會睇好多唔同嘅concert 啦。我会睇好多类似呢啲咁类型嘅 show， 例如嘅 showcase， 譬如我会睇芭芭拉史翠珊，我会睇啲 small theatre 嘅嘢啦，譬如 Liza Minnelli 啊，又 Bette Midler 系好劲嘅 ，Bette Midler 喺个 Bette Midler 做电影嗰个咧，哇，佢超级劲，即系佢就系成日做好多 theatre， 佢好多嘅现场嘅演绎，同埋佢有好多好多笑话啊，即系其实人嘅嘢就系当个演员或者个歌手或者个 performer 同你有一个交流嘅时候。你有反应的时候，观众是会笑的嘛，或者有些人是会做些很特别的事，那你会怎样做呢？那就要摆很多，很多时候就要 depend on 你即时的反应，例如譬如我做很多香港那些做外国人，那他未必知道你是哪个，但是你去到的时候，或者他想个客是想气氛的，那你想怎样跳舞咯，跟客跳舞啊，或者跟他唱歌啊，或者讲些笑话，譬如我突然间遇到一个法国人，我跟他唱法国歌咯，譬如遇到一个日本人，咪唱日本歌。
2: 咁你真系待
1: 定神。即系本身自己都要练好一身武功先得嘅。
0: 你要做 research 啦，因为你都系做好多呢啲。咁譬如我做一个，我做一个 client 咁先算。即系个 client 嘅意思，即系话，譬如佢系一个公司嘅一个 corporate 啦，或者佢系一个 charity， 或者乜咁，佢背景系咩咧？即系佢个背景，你会问一下，佢系原来佢背景系中国人多，或者系内地人多，唔上国语啦。譬如佢外国人多，佢有大陆版系好中意咩嘅，或者咩咩嘅。咁你要，譬如佢系一个 anniversary， 或者佢系一个乜嘢，咁你全部嘅要知清楚。即系你不能够就咁，即系睇我立场吓。即系你去到嘅时候，因为我做惯咗嘅时候，我一入到去，我一定要即刻要。burn 個 stage，尤其是而家做期呢啲好難，因為以前我哋做四十五分鐘咧，
2: yeah.
0: 你可以俾我慢慢去 build up， 而家唔係十五分鐘，
2: 係啊係啊兩三隻歌，
0: 咁你要 burn 個場喎。咁譬如喺香港，我哋做 grand hall 嗰啲咧，哇好辛苦，因為佢 grand hall 好大噶嘛，你喺個台度跑到去尾，再跑翻翻嚟，再跑嚟，跟住拜拜，跟住拜拜啦。
2: 哇，咁啊，即係我已經好幻想到，即係嗰需要嗰個 energy 係幾多。咁今日 Miss Chan 嚟到啦，即係除咗講呢樣，我都仲有啲好緊要嘅嘢咧，可以同大家即係公佈一下。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有 Miss Chan。
3: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美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喝完。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4: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5: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有啲说话嚟唔切讲俾对方听，

0: 给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五位巨资胜利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3: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2: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好啦，咁啊 ，Miss Chan Chan， 即系头先你都讲咗，喂，原来即系要去 handle 一个十五分钟一 set 咁样咧，都唔容易啊。
1: 十五分钟难啊，
0: 都难啊，反而
1: 四十五分钟
0: 反而容易啊，咁样。你自己嘅经验，你系中意做大场定系细场嘅咧？
1: 嗱，大场细场完全两件事嚟嘅。
0: 嗯，
1: 即系大场咧，你系要靠一啲好劲嘅backup， 即系例如灯光、音响、dancers， 好多好多嘅铺排，因为你而家讲紧个场地系需要好多 visual 嘅 effect，
2: 系
1: 咁，同埋因为你咁大嘅场地，你好难照顾话一两个观众，
0: 系，
1: 因为个 focus 唔同啊嘛，
2: 系，
1: 咁你谂落去嘅时候咧，你就喺个画面上系比较庞大啲嘅一啲嘢嚟嘅，咁但系如果你做细场咧就唔同啦，细场咧佢唔系 visual 咁简单嘅嘢，就纯粹系靠。即嗰少少嘅人就係集中曬個 energy 就喺你身上，你點樣去把握住每一個位啦，同埋你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因為佢咁近啊，所以好多嘢佢哋會感受到你嗰個 energy 啊，或者感受到你嘅一舉一動啊，同埋你嘅差唔多你面部表情佢都見到噶嘛，
2: 所以細緻啲啦。
1: 不過而家 LED 咁大。反而仲慘，
2: 咁
1: 咁而家大場咧，基本上睇 LED 噶嘛，係睇啟德，你點睇到個人啫？我睇唔到個人啊，根本
2: 係，
1: 即係以前即係你係要用望遠鏡睇到紅館都後邊都難睇噶
2: 啦，
0: 都
2: 係
0: 睇 screen
2: 嘅咋。
1: 咁所以咪有種隔膜咯，
2: 係。
1: 但係如果你做一個細啲嘅場嘅時候咧，基本上就係你最後嗰排嗰個，你其實都係。紅館的中間位嚟嘅啫嘛，即係 City Hall 咁樣，或者今次我做東九，覺得1200人，係咩？咁所以你其實你基本上真係好近嘅，根本上你係完全唔需要話要睇 LED， 咁或者就算你有 LED，
2: 個個都盯住你嘅樣㗎啦。
1: 唔係個 LED 嘅 effect 就係愛嚟做一個 effect 嘅啫，咁但係佢有喎，咁變咗佢哋唔使一定要睇嗰個放大嗰個銀幕啊嘛，咁呢個係有個比較真人嘅一個
2: 互動啊。
1: warm 啲啦，
2: warm 啲，
1: 同埋你都會覺得即係好似有啲似咩咧？有啲似你同一個人傾偈，同你同佢 zoom 一樣嘅感覺。即係而家做一個細場就係真係同你有個 interaction， other than 係我睇住個 zoom 同你傾偈咯。咁樣形容係咪會好啲咧？
0: 係，但係你係刻意今次即係同阿葉麗儀姐姐兩個係揀一個咁嘅場啊？定還是係你即係點解會揀個細場？兩個都係 agree。
1: 唔係嘅，唔係咁樣樣嘅，唔係因為我揀嘅。是因為我點解一定要喺呢個場特細？就係因為我舊年十一月咧，我睇咗高坤嗰個《一束光》有個 musical，係啦，就係咁嗰個係Johnny Yim 就我今次嘅監製，亦都係我嘅 musical director。我睇咗個 concert 之後，我發覺哇，原來香港有個咁靚嘅場，原來嗰個場地咧係有170个喇叭。是一個叫 immersive 的一個 sound system， 咁就係政府啱啱即係一個新嘅一個場地，同埋咧佢係全亞洲都係 top 嘅一個喺個音響嚟講。咁我一路睇緊個 concert 嘅時候，我就話：哇！你知道而家我睇好多 concert 嘅時候咧，都覺得喺呢度今日個聲係咪可以好啲咧？啟德唔使講添啦，你就係睇 visual 嘅，
0: 係
1: 冇辦法，因為佢個場地係咁啊嘛。咁所以我會覺得，哇！喺一個咁靚嘅場，其實我係咪應該喺嗰度做個演唱會，等啲觀眾知道原來香港有咁靚嘅場，令到業界都知道原來香港有個咁好嘅場。所以我就即刻睇完個 show 之後，我就即刻 contact 阿 Johnny 兼話：喂 ，Johnny 啊，我好想喺度做個演唱會。咁我呢個演唱會係非你莫屬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喺嗰度浸咗成幾個月，因為嗰套 system 咧係要有一個人識得嗰套 system 咧，先至可以用到曬嗰個 system。因為你一個咁靚嘅，譬如一個電影院咁，你有好好嘅系統，你都要拍套戲配合到佢嗰樣嘢，即係你唔可以拍到默劇，或者你拍到文藝片係做唔到佢嗰啲，
2: 唔需要聲效，
1: 係啊。咁呢個係有完全，我哋希望做到個電影感嘅一個聲效。咁所以呢個地方係因為呢個場地，我就決定就入字啦。咁入咗字之後，佢就批我，竟然啱，我好開心。
0: 因為都你 book 嘅時間都好短嘅啫喎，其實你上年十一月啊嘛，唔係咁容易 book 嘅喎。
1: 好難啊！咁我其實入字嘅時候，跟住佢話俾我聽，東九批咗你啦，但係九月嚇。 好急喎、啊！我話，我話我希望有一年嘅時間。我嗰陣時差唔多得翻七八個月，七個月到啦。咁後屘我話，誒、欸、咁做唔做好咧？咁佢話，誒佢、欸、批咗你之後，你推咗佢，佢唔俾你噶啦。
2: 下次你再申請又唔俾啊！你玩嘢。
1: 同埋我哋會係第一個認真嚟講係一個最大嘅 pop concert。咁我覺得，咦，要把握呢個機會，咁就咬成牙根做咯。咁跟住我就啱啱一月嘅時候咧，我就同葉麗儀喺同埋 Maria 就喺新加坡做 concert， 我就問佢話 ：Francis 有個咁樣嘅場地，有件咁嘅事，你有冇興趣先？我話嗱，咁好接，即係我同佢都好想，一路都好想做一個，即係有啲 arrangement 靚嘅 arrangement 啊，同埋啲靚聲嘅。咁我哋一直都想揾一個咁嘅場地。我話嗱，我揾到啦，你有冇興趣先？我急啊急咗啲，咁佢一口應承咗我，咁所以就誒二話不說，咁就即刻去籌備。
2: 我估對你哋啲好歌之人咧係急。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大啊，
2: 都大啊，
1: 大的，因为今次所有的音乐是重新编排过、任何一首都是重新做过，因为我们有对17人的乐队，
2: 哦，
1: 这件事惨了，即是给只鸡你都要给豉油，你都要出豉油，因为你个咁靓的地方，个声咁好，个声效咁好，你是一定要有一对好劲，即是有够台型，或者要有咁呼嘅咁嘅乐队，先至可以衬托到佢个 system，所以就唔系一个五个人啦，六个人你就、就唔得啊嘛，即系啲人话，嘿，咁你咪，我话个 budget 好贵。他說不用用那麼多東西，我說你不明白的，即是你入啟德你都瘋的，如果你讓我入啟德，我真的怎麼做呢？啟德你一個人入去唱，你要有很多錢放進去所有的 visual， 你想想，你不要說他的聲效是什麼什麼，但是他的 visual 你
2: 只是 dancer 已經夠多了，你少都不行，只是在你後面那幾個位置你不行的，
1: 是啊，你不可以四個的嘛，
2: 是啊，
1: 是啊，那所以我話就算今次我頭先講笑，我哋17個人只係飯盒，你都暈。
0: 你諗呢啲，你竟然
1: 唔係講笑
2: 啊！即係簡單到咁啊！你都係一個大件事。
1: 係啊，咁所以但係我覺得咁難得嘅時候，我又覺得我出心出發點唔係因為我哋想做一個咩 concert 咁樣，或者幾入行幾年，完全唔係，純粹好單純就係因為個地方個聲音。嗱，我希望我耳仔冇聽錯啊！
0: 咁你都唔會錯嘅，你啲又有導師又評判啦，
2: 你耳仔聽錯，你點解唱到咁好聽嘅歌啊？
1: 但我真係即係我聽到個音效係咁啊嘛，即係我希望我冇聽錯。但係 Johnny Yim 都應該有耳仔嘅，咁所以我就純粹係向啲即係希望係。同啲觀眾可以分享到，原來香港有好嘅地方。
2: 即係識英雄重英雄。
1: 我其實真係想介紹俾人睇香港有好嘅地方咯，
2: 非常之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聽《雙情》。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系 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都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2: 下午3:37，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大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一套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1: 声音穿沙，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QQ 也在。
12: QQ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仁。

0: 啊，好开心啊！正话听到你咁样讲咧，即系话咧，你系一个咧，即系对事物咧，尤其是你系唱歌嘅人咧，咁你就会对咧声音嗰个要求咧系几咁高啊？
1: 嗱，其实系咁嘅。好多時候我哋都講好聲音，好聲音，好聲音，
0: 係
1: 咁好多人都話，好聲音就係你唱歌把聲有幾好，其實唔係咁簡單嘅。
0: 哦，
1: 你一定個好聲音，其實一個 performance 唔係淨係個 singer 噶嘛，因為整體嘅樂隊啦，同埋有啲嘅編曲，咁有時咧入去睇個演唱會咧，就算個 arranger 幾有心機都好，但係嗰個音效或者所有嘢帶唔到個編曲出嚟咧，或者個樂手玩嘅嘢咧，其實係有啲唔係幾公平。因為當然普通人就會留意個歌手唱得好與唔好啦，但其實個歌手唱得好唔好咧，有好大部分係因為個編曲嘅。
0: 哦，因為啊，你唔講咗，我哋真係唔識。
1: 嗱，即係其實做電影一樣咯，你個演員幾好，你都要有好嘅燈光。好的剪接，
2: 即
1: 導演

0: 係幫到件事、
1: 配樂，因為有時你可能係個配樂，你已經覺得佢入曬戲，
0: 係
1: 咪、個燈光你個入曬戲。咁當然，譬如我哋要做嗰個台詞，即係譬如演員嘅台詞，我哋唱歌要交代嗰樣嘢，咁當然係有最基本嘅嘢啦。但係如果冇呢個配合，我哋會好辛苦嘅、因為一首歌如果佢冇一個更加好嘅編曲，成日都話歌手要突破，你突破都要有嘢俾我突破先得噶嘛。即係如果你永遠都係做緊，譬如三十年前嗰個音樂，你而家仲係拿住三十年前嘅音樂，我突破啲咩嘢呢？即係個 script 嗱，譬如成員都係成日都係拍緊嗰套戲，但係都係嗰個 set， 都係嗰啲道具，都係啲燈光，佢會飛都冇用。你揾 Daniel Day-Lewis 都冇用，你揾 DiCaprio 都冇用，係咪？你睇，譬如你睇 Michael Jackson 啊，譬如而家最近有咁多好勁嘅，而家呢啲 AI 咁勁啊，或者而家啲科技咁勁，你睇下佢哋拍嘅嘢，全部已經係走喺時代嘅尖端。好多年前，佢都係用好多燈光啊、音樂啊、dancer 配合理念啊，而令到佢感覺到嘢出咗嚟。
0: 唔會過時嘅，佢嗰啲啊，即係 Michael Jackson 嗰啲。
1: 因為他一路都是行在前面嘛、所以我們作為一個 artist， 即是我都說，因為我們的理念要創新，還有現在的科技這麼進步，我們怎樣去利用科技來幫我們進步呢，行前呢、我們其實都要利用其他人的才華嘛、比如個 arranger 的才華、個導演的才華、個樂隊的才華、他彈奏的才華、我要有那樣東西才可以包住我們。其實那些人個個都認為 singer 是最重要的，我哋其我哋整個音，
2: 我哋係觀眾嚟講，聲界最重要。
1: 但其實我哋係整體嘅音樂嘅其中嗰個表現個中心啫嘛。但我哋個核心，但我哋唔係主要嘅部分，係因為我哋有其他嘅人輔助我哋，我哋可以成為咁啊嘛。如果佢音響唔好，咩人唔好？你 Celine Dion 都暈啊！你揾邊個最叻嗰、那個？你嗰個聲口音效唔得咩唔得，佢都死啊！所以點解佢哋咁外國好多歌手，就算我哋香港都係啲 artist 係咁嚴格，要指定係咩 sound man 啊？乜嘢嘅佢指定嘅 band 啊？一定要係咁樣嘅配套，或者以前有啲外國歌星嚟到某啲地方，佢係一定要 mime 嘴嘅。點解佢要 mime 嘴？因為佢唔信得過你個台系統啊嘛。譬如你叫佢嚟一個地方，突然間有個大嘅 concert， 你要揾一個最 top 嘅 artist 嚟啟德，佢一定係全套嘢嚟。Rider， 如果佢唔俾個 Rider， 佢唔該我 mime 嘴咯。因為點解我唔可以因為你嘅場地嘅冇嘅配套而令到我出現咗問題嘛？
2: 影響咗。
0: 所以你幾廿個貨櫃佢都要運曬啲。
1: 尤其是如果你係做一場係做一首歌嘅，或者我同邊個合唱嘅，佢冇辦法，因為佢冇時間練啊嘛。咁譬如啦，好簡單啫，你睇世運。你睇睇奧運，點解咁大嘅場地全部都係 mime 啲嘢？佢唔可以錯啊嘛，佢排咗咁耐啦。譬如巴黎奧運咁，佢冇理由現場突然間甩咗聲，佢咪暈咗喺度。所以佢全部嘢要計到好足，尤其是而家啲科技咁好，佢不能夠係因為人為嘅錯誤而令到佢
0: 丟架
2: 失準。
1: 咁觀眾唔知噶嘛，佢只係會覺得點解你喂點解你呢度冇聲啊？點解你推唔到？你都會睇到啦。其實我睇過噶。我睇過有幾個係喺 Buckingham Palace 嗰個係咪英女王定唔知乜鬼嘢？哇！突然間個 camera pan 錯咗喎，突然間冇推個音樂喎，靈魂都得啦。
0: 係啊，真係喎，即係
1: 全球喎，幾咁多幾億人喎
0: 喺網上面。
1: 哇！你唔想係咪癲啊？咁所以呢啲嘢係其實我哋一定要留意到一個大嘅 production 係一定需要好多嘅嘢配套。咁如果我哋 as a singer， 我哋做一個演唱會嘅時候，我哋唔係唯一嘅好聲音係成件事嘅一個由編曲。樂隊演嘅歌手可唔可以同佢一齊喺個編曲嗰度諗到個新嘅火花？呢個係個突破咯。
2: 咁如果真係你接到一首歌，你好熟噶啦，咁但係嚟緊一個咧，佢係一個新嘅編曲，咁你使唔使要用好多時候嚟到？
1: 要啊，而家都做緊，
2: 習緊，
1: 要啊，
2: 去熟悉緊，
1: 要啊。哦，即係點講啊？即係譬如。
0: 你直接講會編咩？你講攞個例子，你唱啲咩？
1: 嗱，譬如好簡單，任何一首歌都編過噶啦。咁佢個 tempo 個節奏感唔同，個 groove 唔同，成件事都咪嗰陣時，即係咁。我覺得就算有邊個佢好熟嗰套戲啦，譬如for example， 最近你知道朝偉咁佢拍嗰一套戲好熟噶啦，但係突然間我又再拍一套，
0: 係 remake，
1: 但唔係對手，唔係嗰個。 或者可能是改第二個，咁你使唔使再排？你都要排㗎。係
2: 啊係啊，
1: 同樣同樣嘅詞，同樣嘅景，但唔同嘅人啊嘛，咁交流都有少少唔同啦啩。
2: 咁、但係你係需要多唔多時間要去掌握？
1: 要啊，因為你個腦要慣啊。因為你譬如你之前做開嗰樣嘢嘅時候，你咪一路都係用緊嗰個方法咯。咁你個腦就係記住呢個 pattern 啊嘛。咁我而家要 break 咗呢個 pattern 喎。你越耐嘅嘢，你咪越根深蒂固。係
0: 啊
1: 咁你 break 咗個 pattern 嘅時候，你又要知道，咦？我係咪呢個聲音可能未必係用呢個聲係最靚啦？咁我又要改我另外個聲音噶咯喎？咦？咁我就要去一路去試咯，試到試到我覺得，咦？呢、這個係咪會好咧？咁其實係不停嘅經驗咯。
0: 咁你痛苦啲，即係你喺過程入面，你會痛苦啲啊？定係咧？阿葉麗儀姐姐痛苦啲咧？
1: 我哋唔用
0: 佢 OK 咧，
1: 佢 OK，
0: 佢都 OK 嘅。
1: 我唔痛苦嘅，因為佢會俾咗一種新嘅 energy 我哋。因為我哋最近聽咗啲歌，有啲歌已經翻出嚟，我哋哇感動到不得了，哇好好聽。我啱啱聽到佢有隻萬般情，哇好聽到不得了，味好好聽，完全唔同 concept。咁變咗佢處理佢嘅時候，佢就會令到我哋嘅一啲嘅，因為佢哋一佢有個編曲唔同咗 chemistry。好似煮嘢食咁，
2: 系，
1: 譬如一路都系煮紧呢个啲味餸，但突然间你加咗啲落去，咦，一食落去，佢、唔同咗，咁唔同咗嘅时候，咁你就会谂到，咦，我系咪用其他嘢去配对佢咧？
0: 即系你都变，
1: 一定要变啊，因为佢系其实佢系俾紧啲灵感我哋嘛，咁当然啦，我嘅意思变唔系话夹硬生去变咯，即系随住佢嗰样嘢去变。咁其实呢样嘢系令到我哋更加会进步。咁所以我哋觉得做演唱会有一样嘢系令到我哋嘅人会继续进步啦，唔好停留啦。因为你嘅思维一定要喐紧啦，咁同埋你系会接受好多科技上嘅嘢啦。咁变咗 ，well， 我哋咪接同现代接轨咯。
2: 其实与你一直话咧，其实系学教紧一啲嘅观众啊，点样去欣赏音乐啊？
0: 系啊系啊，同睇到佢付出背后嘅努力啊，同你要求啊，
2: 冇错。我哋转头翻嚟再继续。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情可欣。
7: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3: QK 育英室主持谭玉英、何基

0: 咁 Miss Chan Chan 啦，同埋咧阿葉麗儀姐姐嚟緊有一個 concert 啦，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先嗱？即係依家就七月頭啫嚇，咁你個 show 九月啊嘛，依家咩狀況咧？依家？
1: 几多号？
2: 其实系九月嘅24、25、26、27，咁加咗场就廿七号嘅，有个3点钟嘅日场，
1: 即系五场，
2: 咁
1: 四日五场
2: ，咁就但系好开心地咧，亦都同如果有啲观众想睇，我就讲声唔好意思，因为直到而家咧已经爆晒啦，
1: 啊，
2: 系啦，即系只系剩翻。輪椅位
0: 點搞咧？阿譚呢啲輪椅位，係啊點樣有冇殺殺殺到咧？
1: 我所知咧，輪椅位咧，我哋呢啲人係唔可以買嘅。係咁啊，但係咩時候可以買咧？就係當開場前一段時間咧。咁如果咧都冇輪椅嘅人嚟買咧，咁我哋呢啲唔使坐輪椅嘅人咧，先至有資格買。
0: 哦，
1: 即係你唔可以，我而家就去買唔得嘅。
0: 嗯，
2: 但係有輪椅嗰啲咪而家可以買咯，
1: 輪椅嗰啲就可以啦，
0: 係啦。
1: 但係如果佢哋唔買，我哋就可以買啦。
0: 係咁再加。嘅空間就有幾多咧？
2: 冇啦，
1: 冇啦，因為個場冇得。
2: 因為個場地其實都好逼，因為佢只係俾咗6日嘅時間我哋，咁我哋有2日 set up 啦，咁4日做5場，其實我覺得已經係飽和啦。因為我哋嘅初心咧，唔係話想要做幾多場，係我哋自己要享受嘛。咁同埋我都要 make sure 我哋有呢個咁樣嘅精力，同埋我哋有咁嘅精神。即係如果夾硬去加嘅時候，變咗對後面嘅觀眾可能有啲唔係咁公平啊。因為如果星期六、星期日每日唱2場，我覺得有啲即係唱唔唱到，我覺得唱到嘅。但係我覺得我未必可以做到100%。咁我覺得呢個唔係我想要嘅嘢咯。咁反而我哋好希望即係如果係喺未來嗰幾個月裏面，可能東九一定仲有啲場地可以 open。我哋可以即刻做一个 part two，咁但系因为呢个 concert 又一定要喺呢个场地，因为佢
1: 就系睇中呢个场地
2: 啦。咁变咗咧，如果第二个场地嘅时候咧，就已经唔系嗰件事，因为因为主办人同我讲，不如做红馆啦。我唔系抗拒，红馆都系个好嘅地方，任何一个地方啊，戏曲中心啊，或者西九都好。但系因为我要嘅系嗰件事，嗰个叫 immersive 嗰种沉浸式，因为佢话咧第一行。同最尾嗰行嘅聲音聽翻嚟一樣。
0: 哇！ <Wow,
1: S
2: 1> 所以即嗱，佢係咁話啦。
0: 佢聲好勁喎，真
2: 係
0: 做得
2: 好勁。咁所以我係配合咁樣嘅時候，所以我哋就希望喺不久將來可以加唱咯。
0: 我想知道咧，咁你兩位即可以話 Diva 界始祖啦，香港我可以咁講啦，絕對咁。會合唱咧 ，duet 下咧，
2: 唔係嘅，成個 concert 唔係你四首歌，唔係嘅，係全部都唔可以落台嘅，因為基本上就係 rotate 咁，全部 cross 好多 cross。
0: 咁點揀咧？嗰啲合唱歌你兩個
2: 唔需要啊，因為好多歌都可以係 solo 都可以變合唱噶嘛。
1: 嗯，
2: 即係唔好食死咗喺度，就係話
0: 我食得好死嘅，你啲歌咁 classic。
2: 唔係嘅，因為有好多地方可以變奏噶嘛，咁所以而家就係，所以我哋就一定要跳出個框嗰樣嘢。所以佢喺個 arrangement 嗰度要做好多嘢咯。
1: 哇！啲觀眾好幸福啊，
0: 係咯，好幸福。呢件事好歷史性，我覺得忽然之間
2: 咁又唔係好歷史性啫。
0: 歷史性嘅，因為你有咁嘅理念去做啊嘛。咁嘉賓咧會唔會有啲歌？即係之前同哥哥合唱嘅嗰啲，會唔會有啲嘉賓嚟出？
2: 嗰啲嘉賓，我有嘉賓，但每一個嘉賓都係嚟同我合唱，但每一晚都唔同嘅。
1: 嗯，
2: 但每一晚都是唱不同的歌的，系啦。咁啲顧問同埋啲嘉賓嚟顧到好多是未合作過的，同埋好唱得好好嘅呢班嘉賓，好勁嘅嘉賓。
1: 咁你邀請佢就是因為佢哋唱得好好，
2: 因為我心儀佢哋，同埋我好 look forward 同佢哋合作，一路都好好 look forward。咁難得，
1: 好想知係邊，
2: 難得咁嘅機會咧，所以我親自打電話俾佢，即係想感動佢哋同我合作咯，
1: 係啦。冇難度啫，
2: 係噶。
0: 你打電話就即係攞飯，
2: 都唔係嘅。有好多朋友佢哋都好忙咯，
1: 因為忙咁又係。
0: 主要係因為忙啫。
2: 係啦，咁但係我自己都好 look forward 啦。咁變咗我要學好多歌咧，因為同佢哋合作，同埋我揾嗰啲合唱歌係配合佢哋嘅，係有原因嘅，
0: 嚇
2: 唔係因為我唱我嘅歌，係唱佢哋嘅歌。
1: 哇！今日好多謝阿 Miss Chan Chan咧抽時間出嚟咧，同我哋傾咗咁耐，
2: 多謝你，
1: 又令到我哋明白咧，做觀眾咧都要有水準嘅，唔係要坐喺度傻下傻下咁樣。
0: 因為聽
1: 我哋學識點樣去聽音樂，係啦，我哋點樣樣先為之叫做咧盡興啊？
0: 咁叫值回票價啦，
2: 享受就得㗎啦。其實聽音樂係好個人噶嘛，其實最緊要係你中唔中意，你享受咁就 OK 咯。
1: 表演者就享受。 台下嘅观众又享受，
2: 冇错，
1: 哇，指日可待。
0: Thank you，
1: 多谢 Miss 张晴，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健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一号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热带风暴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说美沙克继续靠近海南岛，预料今日稍后会在海南岛登陆，随后在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面掠过，而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到和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局长蔡若莲表示，为配合十五五规划和教科兴国战略，特区政府积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配合一体化发展，推动所有学校落实学校及学生运用人工智能 AI 的目标。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有议员引用调查指出，教师自评 AI 的熟练度十分满分中只有五分，反映业界应用信心不足，关注当局怎样确保培训与时并进。卓连回应五分表现属于不过不失，会留意情况让老师掌握知识，

0: 作为持续监管的一部分，证监会定期同受监管实体沟通，对个案发表评论，在适当情况下会向市场传达监管意见和预期。知情人士说，虽然监管机构先前曾对股份分配提出质疑，并因此叫停上市，但银行通常能够以商业判断为理由，为分配决定辩护而缩短上市时间表，加快定价结算时间，亦都压缩监管机构进行彻底调查的时间窗口。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康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康梅内伊的灵柩今日被移送到德克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上面覆盖伊朗国旗。根据安排，听日将会举行国葬，估计大约有30多国的代表出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有份斡旋伊美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和将会以总统普京特使的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缺席葬礼。据报，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计划推出暂称为日本语生活学习计划的项目，旨在让外国人学习日语和日本社会规范。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当局计划将修读该计划列为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或在日逗留超过10年的必要条件。同时在审批加入日本国籍的申请时，亦都正考虑将修读该计划及对内容的理解程度纳入考核。日本厅的项目小组今日发表报告，展述有关政策方向。日本政府将会在今年夏季成立专家会议，就具体制度设计展开探讨。该计划将会作为政府促进外国人融合、构建共生社会的政策核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0: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大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

0: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 各位 DSE 嘅同学，我系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系要记住，成绩单只系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唔到你嘅人生。无论放榜结果系点，都会有屋企人同埋朋友陪住你，未来仲有好多精彩嘅风景等紧你哋。
2: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3: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 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又到三个男人嘅时间啦。咁今日有翻兴哥喺度啦，系啊。其实上个礼拜我都讲咗少少新闻嘅，不过咧，我哋今个礼拜有啲 update 嘢咧，想讲咗先。系啊，咁啊，即系有啲人如果有留意开 NBA 咧，就知道即系夏季联赛都嚟噶啦，啲组都分咗噶啦，系啊。咁啊，但系咧今年嘅夏季联赛咧，我唔系想讲赛程嘅，因为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嘢咧，我觉得我又谂唔到佢会咁改嘅，但系又真系佢推出咗个新。措施一个 test 你当测试咁样啦，咁啊将会咧就系喺呢一个嘅 NBA 嘅夏季联赛去做嘅，咁啊呢样嘢咧就叫做一次过罚球，
2: 系
1: 啦咩嚟嘅咧咁样，咁咧嗱先讲呢样嘢之外啦，同埋就系有呢个内置 sensor 嘅智能篮球啊。系啊，咁啊喺呢个 L A 即系喺维加斯打啦，即系维加斯打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咧几得意啦。先讲即嗰个内置咩内置感应器嗰个智能篮球先。如果有睇世界杯咧，其实世界杯系做咗噶啦，系啊，即系个波入边有芯片，咁啊可以验啊，
2: 系
1: 啊，知佢喺边个位，个球速几快，跟住有冇过线嗰啲咧，咁其实就已经做咗噶啦。咁啊，如果有睇葡萄牙同克罗地亚嗰场嘅话咧，就会知道咧，克罗地亚就系就因为呢。一个嘅芯片啊，所以就追和个球就食咗炸糊，系啦，搞到就冇得即系冇得踢十二码咁样，系啦。咁但系咧篮球呢边咧都开始想加入呢样嘢啦。咁呢个都唔系最特别嘅，最特别咧我觉得系一次过罚球。系啦，咁大家都知咧，基本上如果以往嘅篮球比赛咧，通常就系咁三分线内犯规，咁佢你起手就两球啦，一球一分啦。咁三分线外犯规就三球啦，系啦，一球一分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而家咧，佢哋就话喂 NBA 咧，其实就一路咧都好想希望咧增加个比赛嘅流畅度。咁原来喺 G League 嗰边咧已经做紧呢个叫做一次过罚球噶啦，就系咧无论你喺边度俾人犯规都好。你只是需要射球嘅啫，咁你喺譬如你喺三分线内犯规，咁咪射一球，咁咪两分咯。三分线外俾人犯规，咪射一球三分咯。咁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就话如果咧去到即系，我记得佢好似话最后十分钟又改啊，最后两分钟啊，比赛嘅最后两分钟啊，就会用翻而家嘅呢一个嘅罚球嘅球奶咁样，系啦。咁我唔知道，即系而家两分钟前就
2: 系
1: 一球。
2: 代表制啦，
1: 系啦，代表制啦，系啦，咁啊两分钟之后就而家啦，系啦，就跟球数啦，系啊，喂，点睇啊？
2: 我觉得射罚球咧，第一心理压力好大，系啊，咁我哋分开讲啦 ，FIBA 咧就五秒啦，
1: 系啊
2: ，NBA 咧就可以40，可以喺度投十秒嘅，你见佢喺度拍波念经念经讲嘢讲嘢，嗰个仔个名，嗰个老婆个名啊咁样咧，就佢就会出现咗即系咁样啦，可能有啲球员咧会做某啲动作或者讲啲。例如可能知，例如之前有個球員係咁講粗口嘅，係啊，咁係咁講粗口嘅，咁佢係去釋放壓力，咁你企上罰球線咧，其實咧第一樣嘢就係你其實冇人可以再抹你噶嘛，係
1: 啊，
2: 係你自己，只不過隔離左右有企人或者甚至乎有觀眾騷擾你咧，咁呢個層面就係你自己心理壓力上邊點樣去釋放，咁都大壓力嘅，尤其是例如剩翻冇乜時間，你入兩球就贏
1: 啊，
2: 或者再簡單啲咧，你輸緊一分，入咗兩球罰球，入一球就打和，贏兩球入曬咧就贏咁嘅情況之下咧，咁、那個嗰、那個心理壓力就會大啲。
1: 係
2: 咁咧，個觀賞性咧嗱，你我頭先有講過咧，你 NBA 十秒，如果你射三球罰球，即係企咗半分鐘，再加埋你射完波唔入咧，彈下，跟住啲人又 high five 啊，跟住又拍下手咁樣，又咁喐下咁咧，其實好耐啊，真心好耐啊！我睇 NBA 而家咧，我覺得有時咧，我都有時。除非好好睇戲嘛，如果唔係我都有少少覺得我冇乜耐性睇咯。係啦係啦，咁另外就係如果 FIBA 咧就會快啲，其實個波俾你三五秒內你就要出手，其實你拍兩下就要起手啦，你冇得好似字母咁啪啪，
1: 冇錯，
2: 之後再瞄再擺落嚟再射咁樣啦，咁就個流暢度會高啲嘅。咁我 FIBA 我覺得我覺得應該要跟翻自己，但 NBA 唔同 ，NBA 你嘅所謂嘅防守三秒都唔喺 FIBA 唔會出現啦。咁你因為NBA 鼓勵進攻。
1: 系啊，
2: 系咪先？咁其实你回应翻你可能你个咁样，我觉得刺激啲好，好真系好系。咁你最后两分钟点解要佢？佢其实都有谂过，如果最后两分钟。 咁我系咁犯你嗰个唔射得嘅，咁你一射就唔入，咁就开波噶啦，咁就冇咗个精彩度，个精彩度就冇啊，咁我唔理啦，咁我搏你嗰个唔入咯，咁如果你嗰阵时我撩你，咁大镬啦，一开波就犯规啦，咁你嗰两后分，你最后嗰两分钟都咪使至有进攻机会，就系射波，咁我就攻啦，你唔入就零分，我入波就系三分或者两分，咁其实就好大嗰个差距出现咯，咁我觉得，但系喺NBA 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有分析过怎样为之好、但我觉得他因为他最好的是他有个 G League、又可以给他试一下、看一下个效果、我相信他未那么快去到 NBA 的，因为 NBA 有 NBA 球的工会的、他不会那么容易给你过的、
1: 都是
2: 啊、就是他不是说你实行就给你过，好像之前的波佢都唔俾你過啦，佢都唔俾你過。咁我覺得佢哋呢方面就真係有佢嗰個實力，大家互相嘅實力去諗下。但如果用我觀眾嘅角度咧，我就覺得喂刺激，
1: 係啊，射球好啲啊，一球過啦，
2: 係啊，
1: 你踢足球你啲十二碼都射球啫，
2: 唔會射三球啊。而家射三球過兩球就當一分，唔過就當零啦，唔會啊嘛。咁我覺得喺我哋觀眾嘅角度上面咧，我就會覺得咁樣會刺激啲，同埋好考心理嗰。
1: 都是你冇得冇第二球，
2: 你冇得补飞嘅。你就系我射第一球唔入，算啦，攞翻一分都好啦。你一系零，一系二，一系零，一系三，系咪？即系咁，所以个心理压力会大啲咧。但系我觉得我观众角度，我系赞成，即系赞成佢咁样去做呢样嘢嘅。系
1: 咁啊，即管睇下佢试行完之后 work 唔 work 到啦。因为而家就佢都话其实呢个试行嘅啫，系下季联赛啫嘛。佢都唔系真系打正赛嘅时候。
2: 冇错冇错。
1: 系啊，咁啊，所以如果但我又觉得如果出到嚟个反应是好的，啲人都受落嘅，咁我又相信行嘅機會都大嘅，即係你知你已經做緊啦，始終
2: 係唔係？因為始終你都講，你都頭先我哋啱啱未開咪之前。

0: 我都讲过，喂，有所谓有啲人成日都长期有十几二十球罚球射嗰啲人，
1: 系
0: 你每球即系平均唔好话十秒用到尽啦，用八秒啦，啲二十球罚球几多秒？
1: 系啊，有
0: 排射160秒。
1: 系啊，我知你讲咩。
0: 咁你真系企喺度三分钟噶咯。
1: 系你食咗个杯面噶啦，
0: 叮晒嘢食得噶啦。咁所以我谂佢哋都有考量过呢啲咯。
1: 咁系，因为今年都的确有啲人都同我讲嘅话，今年睇即系季后赛呢样问题都几严重，即系特别系某啲队系好中意抓你foul，跟住成场
0: 咁你成个流畅度真
1: 系
0: 好差噶，
1: 系啊！
0: 你再加埋咧 NBA 已经好多广告啦，睇场波咧长过套戏，
1: 系真系好辛苦，系啊！咁所以呢个即管睇下啦，如果有咩 update 再同大家讲，偷偷先再翻嚟再讲。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啦，另一个咧，我谂今日都讲翻多少 NBA 嘅嘢先啦，因为都呢两单嘢都几值得讨论嘅。咁另一个咧就系大帝啊，詹姆斯大帝，咁啊决定咧就已经都叫做证实咗噶啦，就系唔会留喺。即系 Lakers 啊，唔留湖人啦，咁样咁啊，而家就变翻自由身啦。咁啊，到底佢会何去何从咧？都成为好多人嘅揣测嘅，都喺度估紧嘅。即系谂喂，佢去边啊？嗰样嘢啊？咁其中咧，我觉得有一个咧都几得意嘅，有一个嘅讲法咧，就系话勇士啊。好想签佢啊，
2: 系
1: 啊，即系咧，佢讲紧就系话佢希望咧就拉埋咧，即系
2: AD 嗰啲，
1: 系啊 AD， 咁啊加埋咖喱，咁啊加埋佢，咁啊再组下梦幻队，
2: 平均150几岁，有冇睇过？系啊，你有冇睇过个岁数咧？平均150，正选吓，平均150几岁，搞唔掂啊！
1: 系啊，嗱，呢一个咧，其实就点讲咧？嗱，首先本身勇士佢想谂咧，佢就想攞詹米巴拿去换
2: AD
1: 无私嘅 AD，
2: 系
1: 咁啊，再吸嗱，佢唔系话要签 LBJ。

0: 系吸引 LVC 过嚟，
1: 系啊，因为佢而家佢有特别例啊，佢咧受限于有个 NBA 有个38岁以上嘅球员咧系唔可以签几多年薪噶，咁、只可以用嗰个叫中产特例去签佢，可能大概1200-1500咁上下，净系可以用呢个 rule 去签佢，或者而家阿勒邦前两日讲话佢接受底薪啊嘛，35万都350万都照打啊嘛，咁、你成个联盟仲疯抢啊，因为佢上年嘅 average 仲系二十加，再加5-6个助攻，5-6个篮板咁啊嘛，其实你去边度揾啊？
0: 系啊，
1: 而家你兴、你而家嗰啲咧啊，好似啱啱啊 Jalen Brown JB 俾人 trade 咗，佢嗰两年 extend 7000万一年噶，
0: 哇！
1: 咁你咪7000万同埋350万20倍喎，同埋勒邦佢都 average 有20几分，咁所以其实佢跳出合同系，我觉得啊系有啲 crazy。即係好難有一個平均20几分接受個底薪喎。通常你42岁你去邊啦？你去釣魚嘅啫嘛。你唔會仲可以喺 NBA 呢個咁勁嘅年齡出現咯。
0: 好誇張喎！但係勇士呢個年齡層咧，詹士係42。Curry 同即系隔年38、36，系啊，咁啊加埋 Horford 40，
1: 系啊，
0: 系有啲夸张，
1: 有啲夸张噶，所以其实呢个都系我觉得都系揣摩形式，我觉得而家反而咧，我觉得阿勒邦咧唔。既然佢講咗我唔會再為 Lakers 再打啦，咁我覺得佢應該慢慢揼，慢慢揀，因為其他咧，你見到呢幾日咧，哇，嗰啲咩JB 去咗76人啦，
0: 哦係啊，
1: 咁跟住阿字母哥去咗熱火啊，
0: 係啊係啊，
1: 咁其實都好大劑噶啦，跟住阿可愛啦，就去咗多倫多速龍啦，翻去啦，咁其實呢三隊反而咧以前就話東西唔係好均衡咧，其實而家東西可能。仲
0: 掟翻云，
1: 掟翻云啦，仲实仲好睇啲噶。咁所以我觉得以立邦，如果立邦话，其实我都底薪啦，我下年11月打都得噶，冇乜所谓。咁所以我会觉得佢会衡量佢自己屋企人啦，佢自己啦，情感上啦，
0: 系
1: 同埋最紧要可能。你都知佢嚟商業社會啊嘛，或者可能佢個退休巡迴啊，嗰啲嘢你都知立邦有幾大運幾大幾多嘢諗噶啦，咁可能佢之前成日話想去拉斯維加斯有自己嘅球隊啊，咁呢啲都係佢而家趁自己仲打有嘅籌碼去傾咯，我覺得嚇，只不過正常嚟讲咧，NBA 呢个咁劲嘅联盟咧，就冇人去抢一个42岁嘅老人家嘅。
0: 呢个问题
1: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你好似你咁啊，例如可能正常以前啦，我睇到个报道有6个人系40岁以上都有打过嘅，六个人加埋平均分都系17分。
0: 但系立邦詹姆斯
1: 一个人平均分21分。一个人已经多过但系6个人，咁所以咧，其实好少可咁嘅情况。42岁咧，仲有人抢你噶。42岁正常你话哈门Timas， 可唔可以俾我打呢年啊？我觉得我仲想争冠军，或者我仲有贡献，或者我喺更衣室里边可以帮到你。正常系咁噶嘛，调翻转，而家系调翻转咁样，即系证明其实勒邦如果佢降到咁嘅薪金咧，其实系好有嗰、那个。真系超大吸引力咯！
0: 但系对湖人嚟讲咧，我见到湖人即系勒邦走咗之后，因为咁个薪酬唔使俾啊嘛。佢今季佢又重火力咁样立紧人喎，喺爵士嗰边
1: 唔系好睇好啊。
0: 系啊，
1: 系啊，唔系好睇好咁。因为嗰几个都系其实俾啲球评人或者啲球队或者啲经理上睇，一系就好成日伤。一系咧就防守有问题，一系咧就系常规赛 OK， 季后赛好唔 OK
0: 啊，
1: 所有唔好嘅嘢都去晒佢度嘅，
0: 即系啲问题少年咧，
1: 全部都去晒佢度。我唔知啦，咁可能到时阿 Luca 可能有神一般嘅表现，再加埋佢哋可能加埋个化学作用好，但系 average 都唔好嘅，因为全部都系白人嚟嘅。唔系话佢哋白黑或者唔好啦，我哋冇呢啲咁嘅歧视啦，但系只系 惊佢哋嘅防守强度真系顶唔顺
0: 啊啊！
1: 系啦，虽然而家啲白人嗰、那个嗰、那个对抗性全部都好好，系啊，咁住啲人就话诶呢队波系咪会打高尔夫球啊？系啦，就因为嘅佢哋嗰啲媒体又比较即系可能
0: 用字比较
1: 直接啲啊，或者极端少少啦，咁就。

0: 实佢哋系。你都知係 noise 多啲噶嘛？咁我就會覺得，反而即係我諗立邦走咗嘅 Lakers， 我覺得麻麻地
1: 咯。唔係呢個咧，其實我都會幫興哥講嘅，就係咧，如果有睇即係拉少少，如果有睇世界盃都會發現嘅啦。即係唔係講緊個種族嘅歧視，而係佢哋本身有一個。踢波嘅感觉，即系玩运动嘅感觉嘅触觉，例如你睇欧洲波白人多嘅球队，佢哋踢得好鬼有组织、好华丽嘅。但系你见到非洲球队，佢哋硬邦邦同你爆入去噶嘛？
0: 你去到92分钟仲系全力冲刺
1: 嘅，系啊，好犀利嘅。即系本身嗰个打开嘅嗰个感觉，或者佢哋嗰个可能成长嘅环境，令到佢哋嘅打法会有啲唔同。其实篮球都一样嘅，
0: 啱啱绝对系啊。咁所以佢啲球，我唔系我讲啊，首先系啲球评人讲系其实。好担心佢哋嘅防守，
1: 嗯
0: 系啊，就有啲就觉得话本身咧本身嗰两个主力已经系两个窿啦，咁又搵多五六个窿咧，就拉翻平就冇咁明显，咁啦，因为我成日都有时，因为我睇开都系嗰啲啊嘛，
1: 到时唔知边个系战犯，
0: 就唔知边个咩镬咯，因为有六个窿啊嘛，唔一定系我嗰两个窿噶，系啊，就
1: 系
0: 咁啦，
1: 系啊，喂，咁所以就我觉得下季联赛嚟紧开波咧，大家都可以开始睇下噶，
0: 睇下嗰个
1: 即系初队，即系
0: 初型咯，系啊。咁你可能嗰啲立邦啊、卢卡嗰啲，佢哋就未必会打噶啦。系啦，但系我觉得而家大家可能个焦点咧，立邦跳出嗰个合同咧，唔打 Lakers 嗰个讨论嗰个空间系无限大嘅。你谂下，你
1: 知佢会点啊？真系估唔到。
0: 你试想下，如果佢真系唔打咧，你都冇话题可以讲啊！你心谂，如果你话例如你谂之前啦，字母哥唔打，都冇咁多新闻，
1: 冇咁多啊，
0: 仲要当打 MVP 喎。
1: 系啊，
0: 咁一个就系退休嘅人话唔打咧，反而话铺天盖地，全世界都喺度讲噶。咁其实可能观众如觉得呢个话题有兴趣，我哋都可以。我自己个人觉得佢一定系抌到最后先签嘅，咁我哋应该有排可以讲嘅。
1: 即系下个礼拜转会市场删先。
0: 下个礼拜可能讲话二火要签，今日签埋佢个仔，再签埋佢二仔咁样啦。
1: 二火冇钱啊，佢签字母哥啦。
0: 而家仲有大概2000万咯。
1: 啊，唔系，不过 LBJ 肯收底薪，系啦，
0: 佢底薪啊嘛，咁有钱啊，系啦。
1: 因为佢签字母哥都好贵
0: 啊，贵系啊，佢再 extend 咗3年，系啊，
1: 所以。佢仲要系嗰阵，我嗰次好似上个礼拜我自己有讲啊，哇，系咁掉啲选手权出嚟换噶，
0: 系啊，
1: 掉好多嘢出嚟换噶，
0: 一定要啦，字母哥，系啊，
1: 系啊，
0: 你
1: 系啊，所以如果真系 LB 肯 LVJ 肯收底薪，跟住去埋热火，其实都几好睇，
0: 都几好睇，其实你去马刺都得噶，每马刺都系争一个啫嘛，都系争佢呢个人咯，350万。揞都揞到出嚟啦，
1: 所以你谂下就系、是、其实呢个人嘅影响力几大，就系、是、对对波你计下条数都系争一个咁嘅人咯。
0: 唔系，仲系个问题啊！佢本身系值5000万噶嘛，上年
1: 系
0: 咁今年收你350万，
1: 佢唔系一折系0.几折，
0: 系一折就500万啦，系咪先？0.几折咁你会觉得啲队唔要佢咩？嗱，又控到场，
1: 系啊，
0: 系虽然年纪老，但系上年都打37分钟啊，平均
1: 系啊，
0: 你先系打37分钟啊，
1: 37分钟啊，系啊，所以唔系真系咁简单。
0: 所以我就觉得咧，其实而家暂时嘅LeBron James一定好抢手啦。其实其二就系我反而觉得点解Lakers， 我反而成日我有时都同我啲朋友想同佢讨论下嘅，点解 Lakers 唔认真啲同佢讨论下？你谂下佢底薪都肯接受，点解都放佢走咯？
1: 唔系咁啊，真系好明显就系唔系我可能 LBJ 嗰个嘢咯，真系佢未想赢嗰队波，即系佢自己重组紧，我唔知道，
0: 或者真系 Lakers 真系俾唔到足够嘅尊重佢咯，我会觉得系啊，即系佢我都系睇佢啲球评啊 ，Kika 啦，佢话去到而家咧仲未有一份正式嘅报价俾阿 LeBron James 噶，咁所以其实可能呢啲其实最后嗰啲资本博弈我哋就讨论唔到啦，但系我觉得喺球场嘅即系人情味啊。尊重啊，对于一个 legend 嘅球员嘅尊重、人情味，点解会一啲都冇？反正好奇怪。
1: 可能去到最后佢翻Cavaliers 添，
0: 系啊，都系啊，
1: 即系你冇人知嘅。
0: 系
1: 啦，喂，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啊，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三个男人啦，好，
0: 拜拜。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叶家荣、和光。

0: 晚上7-9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下昼4: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0，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3000+，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8:30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好快就放榜啦。大家最紧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还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样，我都撑你。
8: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9: 挥动羽毛球拍，
10: 凝聚社会爱心，
9: 打出慈善力量。
1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9: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9: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4: FM 99.7至102.1。
15: I'm with you。
14: 新城资讯台。
16: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1: 又回到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的环节，今天有这位嘉宾在这里，你是
17: Teller。
1: 你好啊 Hello, Teller。
17: Hello, 最位。
1: 咁最近又出了这首新歌《溺爱》，不如介绍一下这首歌先。
17: 在这首歌《溺爱》，咁就找了 JC Feature 啦，咁咧就是我作词啦，我和 Harry Carr 一起作曲，咁编曲咧就有 Tom Wong、苏鲁哲、Harry Carr 同埋 Brian Yip 嘅，监制就是苏鲁哲。
1: 咁首歌叫咩啊？
17: 系啊，咁呢首歌咧，其实就系讲一段令人唞唔到气嘅关系啦。咁就好似浸亲咁样，咁其实呢首歌源头咧就系真系关于浸亲嘅故事。咁啊，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咧，就系我小学嘅时候咧，咁就去咗报一个游水班。咁咧，我学咗几年之后咧，我就升级啦。咁升级就要转一个大池。咁、那个大池咧就3-4米深啦，我就米几，好细粒咯。嗰阵时中学、小学，咁咧就嗰日应该系冇拉筋或者食得太饱啦，就抽筋。
1: 哇！好大镬，游水抽筋。
17: 游水抽筋啊！跟住咧就浸，就直情就浸亲啦。跟住咧就晕咗。
1: 吓、啊！
17: 系啊，醒咗咧
2: 你系真系直头有人要救你上嚟嗰种。
17: 系啊系啊，
2: 吓
17: 系啊，
2: 好大镬，
17: 好大镬啊！即系我十几个人一齐游噶，嗰啲好大个池，十几个人一齐游，但系我浸亲冇人留意到，跟住我一路个视觉咧就系一路沉落去，啊好痛啊，一路沉落去。跟住
2: 你拍戏咁款喎呢单嘢，
17: 系嘛？系啊，所以我呢个好深刻噶呢、這个，我一直都记得。
2: 咁你有冇以后惊咗水啊？
17: 我以后系惊咗游泳池。
2: 哦，
17: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觉得嗰阵时嘅救生员唔够快，系
2: 啊。你咁你有冇咧一刻谂过，不如我就考救生员，我唔会俾呢事再发生喺个泳池度。
17: 哦，英雄咁，系啊，冇，
2: 因
17: 为惊咗游泳
2: 池。你啱啱开嗰下咧，我本身想讲我有类似嘅经历，你讲到尾咧，我就发现我冇啦。
17: 哦，系，
2: 因为我当时咧第一次。即系又系类似咁样，即系学完啲 B B 池之后咧，就游大池啦。咁第一次攞住个水鞭啦，咁啊松咗手，跟住咧我廿几都廿唔到翻去。咁咧我未沉落去嘅，但系廿几廿唔到翻去啦，开始 feel 到我唞唔到气啦，我又唔识换气嗰种啦。跟住系隔篱有个大哥哥，因为嗰啲暑期班嚟嘅，就咩 size 嘅人都有啦。有个大哥哥一嘢扯咗我翻埋。
17: 哦，哇，救咗你
2: 啊！系啊，跟住自此之后咧，我见到啲细路系会做呢个行为嘅，即系见到啲细路有啲唔妥咧，我就会抬起佢咯。
17: 哦。哇！咁你系有个英雄啊？
2: 啊冇啊，我冇，我废噶，我废噶。咁第二单咧？
17: 第二单咧就其实就系爱情啦。
2: 哦，
17: 系啦，咁啊，所以我想将爱情同埋呢一个浸亲咧摆埋一齐咧，就变成溺爱啦。咁第二个故事就系中学啦，直接跳到中学嗰阵时中即系初恋嚟嘅。
2: 嗯，
17: 系啊，咁啊一开始好开心啦，即系有 puppy love 啦，跟住咧就开始发觉咦有啲唔对路啊，咁系点样咧？就系、是。我去到边度同边个着咩衫食乜嘢都要报晒，你要知道晒 100%。我唔讲少少嘢咧，你就唔开心啦。
2: 咁你就系出街要写 proposal 噶，
17: 系啊，我可唔可以出街啊？我可唔可以同呢个 friend 去睇波啊？真系要噶。咁跟住我就开始发觉，哇，唔对路喎、啊，系咪拍拖系咪真系咁嘅咧？系咪真系咁辛苦咧？但系即系我身边啲朋友咧就话唔系噶，我女朋友唔系几理我噶，即系我可以追去边就去边。
2: 你有冇反而质疑翻佢？你系咪拍紧拖啊？
17: 我有噶，哇吓，系咪真系咁噶？跟住佢话吓唔系咩？我其他拍拖 friend 都系咁啦，咁样咁啊。跟住我就开始用第二个角度去睇啦，就系、是、诶。你是 control 緊喎，即係因為嗰時乜都唔識，我第一次拍拖，你就誒、哎、你原來咁樣係 control 控制狂嚟喎，原來呢個係好少人係咁。
2: 但係拍拖係有好多粉紅泡泡噶嘛，你去到邊一個 moment 突然之間開始有啲懷疑啦，跟住先至再去探究究竟係其他人係咪咁咧？
17: 系啦，嗰阵时就系经历咗呢一个位，跟住我就啲 friend 同我讲翻啦，原来唔系咁嘅，跟住我就尝试用咗三个月嘅时间去。改变佢，
2: 改变到嘅咩？就系唔得啦，
17: 系啦，就系、是、改变到嘅咩？改变唔到。
2: 你第一次同佢提出嘅时候，佢嘅反应系
17: 其实我冇提出咯，即系我系话我带你去我会去嘅地方，我 show 俾你睇、
2: 哦。你咁 sweet 嘅
17: ，right？ 我带你去我去嘅地方 ，show 俾你睇，我唔系做紧啲乜嘢，我系做紧呢啲嘢，希望你相信。
2: 然后佢都系唔满意，
17: 系啊。咁我就知道，原来系佢 insecure，
2: 真系好窒息啊，
17: 系嘛？
2: 好辛苦啊，听到都
17: 唞唔到气啊，搞唔掂，
2: 好辛苦啊！咁你将两者结合嘅，你嗰阵时会唔会都真系有嗰种，即系夸张啲讲咧，好似啲动漫咁样咧？你有冇嗰下即系觉得自己去审视段关系嘅时候，即系有嗰种好似当年小学沉落去嘅感觉？
17: 我就系有嗰种感觉，就系嗰种哇唔得啊！我真系。即系唞气，我需要。
2: 咁啊，理论上一个相对 control freak 嘅人、就算你话分手都唔会俾你分手噶。
17: 冇噶，我好决绝噶嗰阵时。系、哦、啊，嗰阵时我系唔得，我觉得我冇可能再同你一齐，又系冇可能 impossible。系啊，因为真系会谂起嗰个浸亲嘅经历噶，就真系 PTSD 噶。
2: 但我想知啊，如果抽起爱情呢件事，音乐有冇令你有窒息嘅感觉咧？曾经，
17: 音乐系从来冇呢个感觉嘅。
2: 哦，
17: 系啊，音乐系从来都系一架好安全嘅母舰咯。
2: 咁比赛咧？
17: 比赛就系架细啲嘅船咯，
2: 但系都系觉得好安，即系个舒适区嚟嘅都系。
17: 系啦，架船都未烂嘅。
2: 即系只要有音乐，件事就冇问题啦。
17: 冇问题，系啊。
2: 喂，咁好啊，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听一听呢一首《溺爱》啊。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9: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10: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Z 世代主持 JY，
4: 继续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的环节。今天有 Teller 在这里。
5: Hello，
4: 不如讲下个 MV 啊。MV 主要就是一个女主角林婷啊。
5: 系。
4: 咁啊，有啲好 sweet 嘅画面，亦都有你哋嗌交嘅画面咁样啦。你觉得拍 sweet 嘅画面对你嚟讲嗰阵系易啲啊，定系拍嗌交嘅场面易啲咧？定两者都好难咧？
5: 啊！我其实想讲拍 sweet 嘅位系容易好多嘅，系啊，但系最主要系因为拍 sweet 嗰啲画面全部都真系又就嚟收工，系啊，嗰啲系 sweet 嘅画面系拍完之后咧就收工啦，所以嗰下系顶住得噶啦，我所以嗰系好放松啊，
4: 最后嘅肾上腺素，
5: 最后嘅系啊凌晨3:33啊，系啊，好记得好 detail。
4: 咁点解拍嗌交嘅画面会难啲咧？
5: 系啦，点解咧？拍闹交嘅画面都会难咧，因为我前一日收到稿啦，就话诶，原来我要喺一架车入边同林婷闹交。
4: 嗯。
5: 咁但系我唔系一个好中意闹交嘅人嚟嘅，即系我会回避呢啲嘢嘅人嚟嘅，所以咧我就谂咗成日，我好紧张，我劲紧张，我喺度诶，我应该要点样去 approach 呢一个message 咧？我又未见过林婷。第一次见面就要同你闹交，有啲难搞，系啊。咁去到嗰一幕啦，咁就我一直喺度酝酿紧个情绪，但系酝酿唔到，因为我唔知点样去突然之间去闹一个唔识嘅人。
4: 嗯，
5: 跟住
4: 咁你有冇加啲想象落去
5: 咧？我一直都有加少少嘅，试咗五剔都系差嘅，因为我自己演员我都笑嘅。
4: 你讲咗啲乜嘢？我想知道，即系因为拍 MV， 其实个 MV 最后出到嚟系唔会有 nice 噶嘛？你嗰阵时系讲咗啲咩？点解你会笑埋嘅？
5: 我笑系因为我笑自己做唔到嗰个情绪啊，嗰个好嬲好嬲嗰个情绪，要闹到你除戒指即刻变成普通朋友嗰种嘅演技啊！所以我嗰一刻系冇闹到，即系我闹完之后笑。
4: 咁林婷都系一个专业嘅演员嚟噶嘛，佢有冇同你讲点样处理会好啲咧？当时
5: 系啦，咁就喺第六 take 嘅时候咧，第六 take 之前咧，佢就同我讲话：，喂 Taylor， 你真系闹我，你唔好理我嘅感受，亦都你试下真系谂下令到你好一夜就嬲嘅嘢，望住我对眼闹我，唔使理我。跟住我第六 take 我真系望住佢对眼闹佢。
4: 你嗰下谂紧啲乜嘢？
5: 我嗰下就谂紧，即系有一样嘢可以令到我即刻嬲嘅，咁就系即系嗰啲一句就否认咗你一直以嚟嘅努力嗰类型嘅嘢，嗰啲咯，系咁我就谂到嗰样嘢，跟住就哇嬲。
4: 因为平时嘅你，即系如果听你头先咁讲，你系应该如果就算同啲 friend 又好，同屋企人又好，同啲同事都好，有咩冲突都好，你
5: 系
4: 应该自己匿埋咗先噶。
5: 哦，系啊，
4: 即系你系等大家情绪过先出翻嚟咁样噶。
5: 系啊，你哋嬲紧啊，我去斟杯咖啡先，
4: 逃避型人格。
5: 冇错，系 INFJ。
4: 哇，咁所以你真系要去想象住条底线去闹嗰下。
5: 嗯，
4: 咁你氹翻佢嗰下咧？
5: 氹翻佢，哦，氹翻佢嗰下，
4: 你尝试，应该系尝试氹翻佢嗰下，
5: 氹翻佢嗰下反而轻松啊！即系你要因为我闹咧就闹我做唔到啊，闹嗰下我逼自己爆出嚟 ，OK， 咦，好似做到啊呢下，跟住要氹翻嗰下，我已经系 OK， 好轻松。
4: 嗱，跟住你个 MV 咧，除咗有林婷之外啦，即系你又玩火又玩水啦，咁啊，你觉得玩火兴奋啲定玩水兴奋啲咧？
5: 我觉得玩水兴奋啲。
4: 咦，
5: 系啊，
4: 点解咧？不过我因为佢唔系泳池，
5: 佢唔系泳池啦，泳池我惊啦。但系海咧，我一直都好中意海噶嘛，即系我屋企成屋都系海洋嘅布置。
4: 吓、啊，真噶？
5: 系啊，系啊，好，我最中意嘅 album cover 都系海嚟嘅。
4: 哦、
5: 啊，系啊， 跟住点解咧？系海咧，因为我可以自己一个行到去个海中心嗰度，享受佢个宁静，系啊，同埋吹海风。但系有一刻就系觉得哇，好似吹得有啲耐，同埋有啲冻啦，开始几时走得咧？跟住原来喺嗰度企咗十五分钟，原来系因为后边有人撑艇仔，而嗰一踢系冇可能踢到，因为有人喺后边，系。所以
4: 后面人撑艇，但你又唔能够讲佢走，
5: 系啦，
4: 海大家用噶嘛，
5: 系咯，系啊，我就只能企喺度
4: 冻，蹲咗几耐啊？呢个
5: 真系十五分钟，因为佢 wide shot 踢好大咧，
4: 佢一日未离开个镜头，你一日都只可以继续企喺度，
5: 系啊，即系哇，仲好冻啊，湿到咁样嘅，湿到去腰及腰嘅。
4: 嗱，我哋去翻呢个做歌嘅本身啦。点解会揾咗 JC 前辈嚟 feature 呢首歌呢？
5: 因为呢一首歌历外个 chorus 位啊，本身系我唱嘅。但系我觉得我唱咧就唱得唔够好，去唔到嗰个情感啊。系因为唱到个音系唱到，但系加埋歌词咧就会有啲难想啦，系啊，即系唱到嘅，但系真系唔好听，我觉得。咁有个女声，成件事就合理化咗啦。咁我就谂啊，揾边个咧，应该要一把够 powerful， 但系亦都可以唱到好 sad 嘅歌词嘅人啦。咁啊咁啱听到佢首歌《说散就散》啦，应该都有听过，咁就觉得好啱啊，觉得系 perfect choice， 跟住就系咯 reach out。
4: 你自己揾佢嘅，定系你同监制提出可唔可以帮手揾佢？
5: 唔系同 manager
4: 同事，咁当真系知道前辈应承咗嗰下，你嘅反应系
5: 好开心啦，梗系系啊，跟住好快佢就 send 咗段 WhatsApp message 过嚟，系、啊、就系首歌最高潮嗰位咯。跟住我一听到，我以为咩嚟嘅咧，即系一听就系。佢唱紧嗰一 part 之后，我系哇劲开心啊！
4: 哦、即系佢已经单刀直接录咗唱嗰 part 俾你听。
5: 系啊，我已经劲开心哇！
4: 咁佢录音嘅时候，你系冇喺现场
5: 啊？我有嘅，系啦，我头两次录音就自己录啦，跟住第三次我就去睇佢。本身仲谂住话，哎呀，我过去系咪可以嗱讲下我想你点样唱呢首歌？但系我去到咧，佢已经唱紧，跟住我已经系即系我嗰下系哇！你已经唱到晒我想要嘅嘢，再多啲咯。咁我已经

0: 冇嘢讲咯，我净系过去 ，OK， 你做翻你自己啦，系啊，你得噶啦，你又唔使我过嚟听噶就，
1: 哦，我嚟观摩下前辈录音
0: 系
1: 点嘅啫，
0: 系啊，系啊、exactly.
1: 我冇意见噶，我冇意见
0: 的，冇错，
1: 唔系因为佢应该就系有抡你份词啦，简单啲讲。就是他已经理解到首歌、
0: 嗯、
1: 所以摸一定你想要的东西做到。
0: 嗯、
1: 那你上次来都知道在我这个访问里面我就会有一个接龙的环节的嘛、嗯。所以一个歌手呢就会留了一条问题给你的、嗯。这个时候我们听一听究竟哪个歌手留了一条什么问题给你呢、
2: 我的问题是你对上一次 party 之后有什么感受
1: 好
0: 嗯
1: 是 Cap 姐姐。系你喺度，我想嗌 Cap 姐姐。如果你唔喺度，嗌 Cap 姐姐会俾闹。系啊，Cap 姐姐留咗呢条问题，你使唔使我展示一下点解佢会问呢条问题？
0: 好啊，
1: 唔系纯粹就系因为佢嘅我相信佢嘅意思就系咧，因为每个人去 party 咧系有唔同嘅原因嘅。有啲人好 enjoy 个 party 啦、嗯，有啲人可能系即系可能主人翁邀请所以去啦。咁每个人喺 party 嘅时候个感觉都唔同嘅，即系。最簡單就是 E 人 I 人在個 party 度，本身佢哋嗰個感受都不同啦、
0: 嗯。
1: 完咗 party 嗰下，有冇啲咩感受呢？最近一次，
0: 嗯，我最近一次完咗 party， 我係好開心嘅，係啊係啊。
1: 嗰係咩 party 啊？
0: 嗰、那個 party 係雜誌嘅一個 party 嚟嘅，係、哦、啊。咁完咗，因為嗰陣時佢係同 sport 一起去嘅，
1: 哦，
0: 係啊，所以。整个过程是很 enjoy， 所以完嗰下都是很开心咁完嘅，
1: 即系个开心是带住直到离开翻屋企咁。
0: 系啊，直到翻屋企都开心。系、哦、啊，系啊。
1: 好啦，咁啊，不如你又留翻一条问题俾下一个歌手。
0: 好、
1: 啊，我已经知道下一个歌手系边个啦，系 Jackie 啊。
0: 哦，系啊，
1: 系啊。
0: OK，Hello，、okay. 我系 Taylor， 你有冇曾经试过有一段好溺爱嘅关系咧？同埋几时溺 day 啊？
1: 好啊，今日 thank you tell 啦，拜拜，
0: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午5点，
5: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黄锦辉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向传媒发声明，表示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又话现时警方正调查事件，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他又话，过去三年几以来喺立法会工作，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自己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同热诚不变，日后将在不同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议员职位。他尊重黄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架停泊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早上表示，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劳工处下个星期一起展开全港性特别巡查行动，重点巡查涉及高危工序，包括吊运同重型机构操作等的建筑地盘，以遏止不安全作业。劳工处表示，为提升执法效率，会使用小型无人机从高空遥距监察工地，若果发现地盘内有不安全作业，会即时摄录搜证，如果发现有违反职安健法例的情况，亦都会即时严厉执法，包括提出检控、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和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重申，维护建筑工人的职安健需要雇主和雇员共同努力，构建安全文化。劳工处会继续采取恒常巡查、宣传推广、教育培训和使用新科技等多管齐下策略，改善建造。

0: 供链稳定同安全系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该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沙律油风暴越演越烈，台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已经全面清查当地的餐饮业、夜市和米芝莲必比登推介餐厅，暂时未发现有商户使用涉事的问题油品。台南市卫生局强调，今次受影响的油品名单已经由原本的15项扩大至到18项产品，共涉及22个批次。卫生局已经在今日派员前往视察产品下架和回收情况，并会持续追踪，确保问题产品不会流入市面。截至昨日，当局已经查核了10间大型批发店，成功下架回收62件问题产品。目前市面货架上已经没有相关产品出售。此外，执法人员亦检查了14间餐饮业者以及花园夜市、新永华夜市共8间贩售炸物的摊档，都未发现使用相关问题油品。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表示，热带太平洋已经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和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结合预报表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温度将显著升高，估计厄尔尼诺现象会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影响将会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Music on board。
6: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 Amy Low、 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4: 一定话细，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一首好熟好熟嘅歌曲系嘛？冇错啊，原曲方面系属于呢位朋友啊 ，Timothy B. Smith 有呢一首1963年嘅作品啊 ，So Much in Love 啊。香港方面，我哋林子祥亦都有改编过呢首作品啊。二人世界开始今日嘅混音乐啊。

0: 继续喺一个7月3日吓回归之后两日啊，所以喺呢一度新城资讯台5点至6点一个小时嘅混音乐 Friday Fever 同你陪伴 Happy Hour。
1: 我哋有呢位朋友，佢名字叫做 Cal Ferguson 啊，系啊，嚟自美国嘅呢位。Funkhouse 的 vocal 啊，咁當然咧，亦都可以好多唔同地方揾到佢嘅名字，揾到佢嘅作品啦、啊。

系啊，生命特别之处就系会有呢个高低起伏啦。每个人都会即系面对有高山低谷，有好嘅时候，亦都有唔好嘅时候啦。今首咧有佢哋呢个名字 LTJ Experience 啊，亦都系属于近期嘅呢一首作品 Bad Side。系啊，凡事都有好嘅方面，亦都系坏嘅方面啊，睇你点样去取舍好嘅方面啦、啊。

0: 系啊，经过完 bad side 之后会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啊 ，rising to the top 啊，佢名字叫做 Groove Junkies 啊，系啦，音乐除咗系可以舒缓你嘅感觉之后，亦都可以鼓励大家 rising to the top。
1: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怡，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乐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系啊，如果你系一个好好计划嘅人嘅话咧，咁啊，相信即系连续啊，差唔多两个星期就一次嘅礼拜五啊，大家都应该有好好嘅 planning 啊。系啊，三日嘅红日啊，应该好好度过，享受一下。咁当然啦，如果你系咁幸运嘅话，呢两日都攞埋假期，就恭喜你啦！喂，数数手指，差唔多五日时间嘅假期，真系 long weekend 啊！继续欢迎你啊，逢星期五嘅五点至六点一个小时嘅 FPR 啊，陪住大家。

0: 好精彩嘅 scratching 同埋好特别嘅 sound effect 充斥住呢首作品。
1: 你知好声话有呢位朋友啊 ，flow dynamic 啊，系啊，音乐除咗好听之外，亦都好讲 flow 啊，自己嚟讲都好喜欢呢一位嘅制作人啊。Flow Dynamic 喺佢音乐入边，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喺入边啦。顺便你有 Live in the Mix 啊。
0: 系咯，睇一睇呢个一力嘅时候，发觉啊，原来过埋呢个7月1号嘅公众假期，数数手指，差唔多去到9月先至再有公众假期。系啊，到时系差唔多呢一个嘅中秋节啊。

0: 得啦，呢首作品系 Over Your Shoulder， 我哋有嚟自加拿大嘅呢两位朋友，佢哋名叫 Kuromi。
1: 系咯，一位朋友系负责主音吉他，另一位朋友。

0: 系咯，发觉每一次听到呢首作品咧，都有假期嘅感觉啊！冇错，我哋有嚟自意大利嘅呢位制作人 Public Staying for Good， 一种系少少复古味道 ，Vintage Music， 再加上系现代嗰种系电子节奏。转头翻嚟继续呢度新城资讯台啊！云音乐。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嚟到第九周，
1: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

0: 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日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1: 第二位。嚟到建屋今日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由周深嘅呢一首新。

0: 緊啊！上榜三個禮拜，上個禮拜亞軍嗰個星期再升多一級，去到冠軍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 声势力，下昼5: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老豆同仔
6: 一齐开麦，有得挥。
5: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3: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扯到行。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9: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好鍾意好熱鬧嘅一首作品啊。不過自己都幾鍾意喺呢個星期五做節目啊，尤其是即係如果你話喺呢個公眾假期之後，或者係如果星期五係公眾假期啊，更加開心啦。咁啊，如果你攞埋呢兩日假期，同我一樣就恭喜你啦。

funky 啊 ，disco house 啊，再加上系一啲好 groovy 又有少少 hip hop 感觉嘅作品啊。我哋嚟自英国嘅呢个 funky house 代表 Andy Cooper， 系啊，最中意呢一类嘅歌名，简单直接，几时都嗌得啊 ！Are you ready？

继续都是这些 funky groovy 的选择。有来自德国方面的代表 Renegades of Jazz Magic Touch。有阵时就系呢一类型嘅作品，听起嚟就系够热闹、够好玩，有一种就系叫做身心舒畅嘅感觉。

0: 我哋有嚟自英国方面嘅代表呢二人组合啊 ，The Allergies 啊，系咯，即系未必下下都要有 vocal， 未必下下都要有人唱啊，净系乐器，净系呢啲好 groovy、好跳跃嘅节奏已经可以好热闹啊 ！Move on, baby， 转头继续啊！云音乐。
1: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的时候，既然想飞，为什么不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流的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2: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2: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2: 系啦。
3: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就咁听佢嘅作品咧，真系估唔到，原来系一对组合嚟噶。嚟自澳洲有呢五位男孩子，好喜欢佢哋嘅呢个名字啊 ，Easy Life 啊 ，Skeletons 啊。系啊，即系喺呢个面书上面咧，同埋见到佢哋造型咧，发觉都几90年代，我觉得。所以有阵时就系发觉人不可以貌相，有阵时可能即系组合嘅形象咧，都未必真系代表佢嘅音乐类型啊。继续欢迎你，揾音乐最尾部分嘅15分钟啊。

音乐人咧，真系除咗好注重佢哋嘅音乐质素之外，形象都好紧要啊！即系每一个音乐人都有唔同形象，好似呢位朋友一样啊，嚟自意大利 Mono Deluxe 啊。系，真系好中意着呢个西装啊！西装骨骨带住呔，着住西装打碟。You should know。

0: 所以咁听落去咧，即系有少少似呢啲 boys group 啊 ，boys 山嘅作品啊。不过话俾你听，系嚟自荷兰方面嘅 EDM producer， 有呢个名字系 Nicky Romero。系当然啦，即系呢个年代，除咗打碟之外，亦都系好需要制作自己作品啦。特别你有佢嘅 EDM 作品《Back to You》，亦都系完结今日嘅混音乐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都喺呢度新城资讯台，约定你啊！
1: 混音乐。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受到一股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六月曾经三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全月总雨量是 600.5 毫米，较正常值多 22%。 天文台表示，本港上个月18号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连场大雨令到天文台在同一日内发出年内第二季第三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两者相隔只有3.5小时，是自1992年设立暴雨警告系统以来首次在同一日内发出两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是两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相隔时间最短的纪录。本港新增一宗类被追个案，涉及一个有长期病患的男子，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54岁的男病人住在深水埗区，上个月18号因为发烧和跌倒受伤，入住明爱医院，病人临床诊断为败血症，临床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类被追帕克氏菌呈阳性反应，中心正调查个案感染源头，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这一次属散发个案，冇资料显示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本港今年至今录得7宗类被追个案，去年录得21宗。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党组成员陈志英因病在上个月20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报道话，陈志英逝世之后，中央有关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公开资料显示，陈志英1953年毕业在院校合并后的北京大学西语系，其后长期在外交部工作。在1980年代，他曾先后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和参赞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驻葡萄牙大使以及外交部港澳办公室副主任和主任。陈志英在1991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并曾经任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筹委会副秘书长等。咁佢亦都曾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同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著有《港澳回归纪事》一书。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日在伊朗首都达兰举行。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移送到达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上面覆盖伊朗国旗。伊朗各界人士和宗教领袖，还有100多个国家派代表出席告别仪式。根据安

0: 个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报道，华府在今年四月同伊朗在巴基斯坦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经策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消息人士透露，华府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令到谈判破局，所以不寻常地通过区内其他国家提醒伊朗。伊朗采取多项预防措施，包括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向美国寻求保证以色列不会动手。而巴基斯坦战机就串称乌航载有伊朗代表团的专机从伊朗边境飞抵伊斯兰堡，并在会谈结束之后护送返航。据报在返回德克兰途中，伊朗安全部队接获情报显示以色列计划袭击专机，而且两架以色列战机已经从伊朗西部边境闯入伊朗领空。专机紧急降落在伊朗距离巴基斯坦边境最近的马什哈德市，伊朗代表团经陆路返回德克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头，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DSE 就放榜了，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不需要太过自责，它只是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行下去，千祈不要被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5: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来到星期五 Happy Friday， 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理事会变身做卡拉 O-Babe， 今日就星期五啦，所以一瞬间就会有卡拉 O-Babe Happy Friday 演唱会啦。至于今日我哋呢度嘅主角有请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 Jazz 线线软文 ，Hello Billy，Jazz
0: 你好啊，嗱，今日咧就系你就系主角嚟噶啦，一阵间咧你有成半粒钟嘅 Happy Friday 演唱会拣咗六首歌啦，
1: 冇错，
0: 我都好期待咧，每一日都咁啊，一阵间咧大家喺答半打后就会听到啦，咁我哋而家把握呢个机会咧 update 下先啦，首先恭喜你有新歌嘅。是你的新歌是
1: 好，我的新歌呢就是叫做有你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是我的爱情三部曲里面的最尾的一部曲，
0: 哇真是去到最尾一部曲了，即你那时候 Day One 想爱情三部曲的时候已经是即是你自己想啊，定是同监制啊，定是同公司，即你怎样 kick off 这件事啊，仲想返。
1: 其实原本这三首作品呢就在六年前呢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咁但是之前因为疫情啦，咁一路都即係on hold住。咁去到上年呢我就决定好啦，我就要勇敢辞去我嘅全职工作，咁就正式投入歌手嘅行业啦，咁就正式呢就发布咗呢三首嘅单曲咁样。
0: 哇，其实好有勇气，我成日觉得呢即係一个人已经出咗嚟做嘢，打緊工啦。每个月呢就睇到个户口係定时定候有粮出嘅一个人。然后你要走去辞职，哇，那个勇气好大，
1: 是啊，但这个都算是我的一个可不可以说做任性呢，都可以是一种任性啦，即我很希望我可以在30岁之前我可以试一下转一下轨道，我很想趁后生的时候试一下一些自己一直都很想做的事，很想试一下实现我的梦想，所以虽然现在就没得每个月都很准时出粮，但是其实望着一些歌的成绩啊，或者听到都有很多朋友都会听我的歌，就已经是好像出一些 virtual 的粮给我样。
0: 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任性是、就是、一个即个可能谂唔系有呢个思维嘅人会咁样谂啦，但系其实而家今时今日嘅喺无论任何城市，唔系净系香港啦，大家都知道，喂，人生追求咧唔系净系一份粮啊，人生系嘛，即系我哋有健康、有梦想、有快乐，究竟系人嗰个比重摆几多咧？会唔会呢啲都系你其中当时要考虑嘅嘢？
1: 会噶，当时我其实都翻咗正职七年左右嘅时间。
0: 你做咩噶？
1: 我做 marketing 嘅，之前系系啦，咁所以就个压力系都好大嘅，翻工嘅压力，同埋就都有反映到喺我的健康度，就系、是、我会成日都失眠啦。
0: 哎呀，
1: 朝头早起身就会好似有嚿石压住个心，有啲心悸咁样啦。
0: 系咪即系一谂到要翻工？压力就嚟噶啦，系嘛？
1: 就已经好大压力，即系真系每一日擘大眼就心谂，唉，又要挨一日啦。
0: 你系做乜嘢类型嘅 marketing 令到你咁大压力啊？
1: 我系做 health 嘅，咁、所以喺疫情嘅时候都可以话系 health 叫做系蓬勃紧嘅时候啦，
0: 系咯，
1: 所以就压力就会特别大，因为个竞争好大。
0: 呢、這个世界几矛盾啦，系咪？唔蓬勃嘅时候压力又大，蓬勃嗰一行压力又大，即系其实。就是压力大，
1: 系同埋最讽刺的是我是做 health， 但是我都有 health 的问题，系啦，即系呢个系好讽刺的，所以都令我反思，就是啊，系咪嚟紧30年我都仲要再咁样呢，咁所以就决定好啦，我就勇敢闯一次啦，咁样，因为其实做边行都有压力嘅，我只是将我健康或者正职的压力转咗去啊，而家尝试做自己想做的嘢咁样。
0: 系，即系我谂而家喺呢一刻。啊！呢、這個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呢個 moment， 因為有好多人咧都係即係六點零鐘呢段時間放工啊，坐緊車啊，扯咗一日啊，可能你頭先講呢啲，直頭全部人有共鳴啊！大家望下前後左右係咪岌曬頭啊？
1: 已經諗下，我係咪應該要轉下軌道咧？咁樣
0: 係，但係嗰陣時會令到你萌生呢一樣嘢係本身你都一定係中意唱歌啦。有冇人係鼓勵你呢？其實你做呢個決定，其實做呢啲嘢唔係好孤單嘅，有時要做呢啲嘢。
1: 係因為我都喺細細個讀書嘅時候，中學嘅時候已經有將我嘅 cover 放上網上平台啦。咁所以一路以嚟都有好多朋友或者觀眾都有鼓勵我啊。其實你成日都唱別人啲歌，點解你唔出？去到嗰個轉捩點咧，其實都係好想30歲之前。勇敢咁样闯一次，
0: 系
1: 冇错。
0: 咁去到而家呢个 moment 冇后悔噶嘛？你知啦，有时啲嘢咧， 唔試又自可，一試就哎呀够啦够啦咁样。
1: 系，我到而家呢一刻都仲系对呢个行业系好有好奇心，好想再继续试嘅。原因系我递咗辞职信嗰刻咧，我已经冇晒嗰啲失眠啊、心悸嘅症状。
0: 咁靓啊！呢、這个药
1: 系啊，
0: 喂，劲过食药喎。
1: 系啊，所以咧我就知道，嗯，呢条路系我决定要试下行呢一条路咁样。
0: 咪其实有时咧好得意噶。人呢未必个个会好似你咁样聆听返自己个心，其实係需要乜、
1: 嗯、
0: 即係因为太忙啦，每一个香港人呢，你每日做嘢呀、啊、为生活忙得好交关，有冇真係花少少时间好似 JS 你咁样聆听呢？咁、
1: 嗯、
0: 而你又做咗个啱嘅决定啦、
1: 嗯、
0: 起码你喺你自己嘅人生里面，你个身体手手脚脚心脏全部话俾你听，啱啦啱啦，
1: 系啊，冇错，即系有阵时咧，你都冇得去抵赖，就系、是、啊，到底个压力喺边度嚟？当你身体嗰啲状况真系冇晒嘅时候，你就好清楚知道你嘅压力嘅源头喺边度
0: 啦。系啦，咁去到呢个 moment 啦，头先你就话派咗你而家出支啱啱呢一首新歌咧，就系、是、三部曲嘅最后一部曲啦。咁呢一首歌不如咁啊，趁住呢个时候俾你介绍推介俾大家。
1: 好，我的新歌有你就可以了呢，顾名思义就是讲生活里面就算再难都好啦，只要每朝擘大眼见到你，大事好事小事身边有你的陪伴呢，咁就全部嘢都很可以啦，很 OK 啦。所以其实呢个都是寓意身边有另一半陪住你，就所有嘢都可以迎刃而解。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今日卡拉 O Babe 有 Jazz 先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 Jazz。
0: 系啦，头先咧就听咗你最新嘅拍台歌啦，亦都系你嘅三部曲嘅第三部曲啦。
1: 嗯、
0: 即系有时啲嘢好得意嘅，即系你唔。哎、我要挑戰、例如行山咁我有一期成日就去行山，我挑戰呢個山，我挑戰另一個山，挑戰完之後咧，未必會翻轉頭噶咯。咁你、有啲咩諗法啦？嚟緊你挑戰完啦，而家
1: 嚟緊呢三部曲完成咗之後咧，其實都想再嘗試一啲新嘅曲風嘅。咁、我第一、第二部曲都係一啲比較苦情慘情啲嘅歌啦。咁、第三部曲咧就想有少少轉變，咁就有一首 sweet 嘅 R&B 歌啦。咁、去到 up。明想试咧，可能都想试一啲 jazzy 啲嘅 vibe 啊，即系想即系 explore 下多啲我声音嘅可能性咁样。
0: 诶、好开心啊！即系我听到你即系做音乐，中意音乐，想试嘅曲风，你又喺自己嘅作品嗰度可以试。其实即系呢个时期嘅自己，其实你都好 enjoy 嘅，
1: 系嘛？系啊，我谂我都冇谂过自己原来都系一个对世界咁有好奇心嘅人咯。即系以前翻工，唉，每日都系九至六。日日做嘅嘢几乎都系一样咁滞噶啦，咁但系去到真系你尝试咗一个新嘅行业去做一啲新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呢个世界系咁大噶，有咁多嘢你系冇试过，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可以喺我嘅音乐里边都可以俾啲空间我自己去发挥咁样咯。同埋就系嚟紧都可以有少少即系 spoiler 啦，咁嚟紧 upcoming 咧都有同Hanjin 陈慧琳老师有合作啦，咁希望系啦，希望之后可以快啲有新嘅作品同大家见面。
0: 哇，好期待！哇！近排啊，陳冠仁同好多唔同嘅新人去到有唔同嘅合作。
1: 係啊，係啊，冇錯。跟住我就哎呀，好彩啊，我都有份啊，咁樣即係有少少份。咁但係希望之後都可以即係喺 Hanjin 老師身上可以學到更多知識去做歌咁樣。
0: 不過你就都幾勤力啦，即係除咗係做音樂之外咧，你喺計幕前嚟講，除咗位歌手，你多咗一個身份喎。
1: 冇錯，咁可能最近呢上半年大家比較見得我比較多咧，就係喺戲院裏面，因為最近咧就比較多做電影嘅司儀嘅，即係包括係係啦首映禮或者借票場等等，咁所以就變咗又係一個全新嘅領域可以俾我去探索咁樣。
0: 點啊？你覺得點啊？做司儀
1: 好正喎、真係你會見到台下面嘅觀眾係真係。好 enjoy 睇嗰套戏，完咗之后会好愿意去同你分享，即系可能同我哋借票嘅时候会同埋借票嘅演员啦，或者个团队啊、导演啊、监制啊等等一齐出嚟同大家倾偈，你会 feel 到啊，当啲观众真系 enjoy 你嗰套电影或者你嘅作品，佢哋系真系会好 willing、好愿意去同你讲佢哋嘅感受啊、观后感啊、觉得点啊，咁我就会觉得啊，平时上网可能大家都会好着重啲。負評啊，或者就係留意好多 negative 嘅字眼啊，但係去到現場其實就會發現啊，其實真係有好多人係身體力行會去支持一個作品咁樣，所以就係咯，好玩，好多人傾偈。
0: 有冇遇過啲麻煩人啊？做司儀有時咧，做司儀遇咗啲嘉賓啊，又問佢一句答你半句啊，又或者你知啦，即係做司儀又要顧全個大局嘅 run down 啦，有冇遇過呢啲嘢啊？
1: 我諗遇過比較興奮嘅粉絲啦。我可以咁样讲系啦，即系可能见到偶像实在系太激动啦，咁可能都会成日都好想冲出嚟握手啊、影相咁样，咁但当然都可以控制到个场面咁样。
0: 哦，即系呢啲就执生啦，系咪？
1: 系啊，冇错冇错。
0: 对你嚟讲大唔大压力啊？做司仪？
1: 反而我又觉得系。我会将它形容为好玩咯，系啦，即系因为每一场你见嘅观众都是不同的，咁所以系每一次都是有新的体验，所以就是见招拆招，系啦，即系边个冲出嚟咧，就工作人员揿住佢，边个 artist 分享其他嘢，咁就系啦，拆唔同嘅招咁样。
0: 系，即系对你嚟讲，应该讲嘢唔难到你啦，你本身都系talkative 嘅人啦，系嘛？
1: 系，本身系好中意讲嘢。
0: 系咯，系，即系对于一啲真系好 I， 直头平时都唔系好想开自己个口嘅人嚟讲，嗰啲人做私嘢的而且确有啲困难嘅。
1: 系啊，我谂。都有个挑战性就是你都会好怕 dead air 咯，即系例如话 问下台下观众有冇嘢想发问啊？可能嗰场嘅观众比较内敛，冇嘢问，咁就要即系执生点样可以去控制翻个场面。
0: 嗯，咁所以我而家同你做节目，我觉得好舒服啊，即系我唔需要惊，我唔惊 dead air 啦，你会帮我手兜啦，又帮我手啊，即系帮我 fill in the blank。
1: 系啊，望到个眼神就知道要摄位咁样。
0: 太好啦，做我哋做节目最中意就遇着呢啲嘅嘉宾噶啦，即系可以放松少少啊。咁好啦，咁你做司仪就系你都会继续发展嘅一条路，会唔会啊？即系你而家做电影嘅相关嘅司仪啦，会唔会都啊想试下啲其他嗰啲啊，或者做下 DJ 啊，做下其他嘢啊咁样？
1: 我就除咗即系电影呢个行业之外，都有做啲 corporate 嘅 events 嘅，咁所以就即系都可能有娱乐性少少啦，又或者系可能系需要正经少少嘅场合咁样，都有做尝试嘅。咁同埋都好有趣咧，就系发现我除咗司仪啦、唱歌之外咧，我都有做少少配音嘅工作。咁所以就好搞笑喎，全部工作都系要出声噶，
0: 去你把口好紧要，
1: 系啊，都要讲嘢，咁啊，都系唔好食咁多液体嘢咯。
0: 我同行而家，但系你唔系争饭碗，因为女仔好似争个男人饭碗嘅，系你有啲女同事嘅competitor， 对我嚟讲 good 啊，又有分 partner 啦。
1: 系啊，但系就觉得好有趣嘅体验就系、原来大家都系经过我把声去认识我咁样。
0: 系，即系始终人咧，即系。重要是而家今时今日，大家成日上网打字咧，声音反而变翻珍贵，即系有一个人嘅好似有佢嘅灵魂血液流动，听到把声咧，你虽然咧。曾几何时我是不是很喜欢人家 send message 过来录音的我现在喜欢翻是他答我同一句说话呢他打文字呢有时候我怀疑、他是不是没礼貌那么倔的他录音又不是、原来不是没礼貌、
1: 你喜欢有温度的对话、
0: 有温度、所以你的声音呢要好好保养你自己把声你都、会继续有不同的计划都好啦希望你所有事都成功啦、其实你啱啱就听咗你首新歌啦，而家不如喺你开你嘅 Happy Friday 演唱会之前送多一首歌俾大家。
1: 好，咁不如就送俾大家我呢个三部曲嘅第一部曲《眼泪太浅》，希望大家都可以喊完之后可以揾到新嘅出路。

0: 黄昏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有啲说话嚟唔切讲俾对方听，

0: 单曲及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6: 卡拉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7: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卡拉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先展远迈。今日咧带咗六首歌想送俾大家，希望可以陪大家过一个开心嘅 Happy Friday 啦。第一首歌想送俾大家系嚟自谢安琪嘅《喜帖街》。

送俾大家李翔嚟嘅《相信》，呢首都系以前翻工喺快餐店里边陪住我食 OT 饭嘅一首歌，希望大家中意。

0: CC 爱你但说不出口 ，Thank you， 唔好走开啊！阵间仲有三首歌送俾大家，我哋阵间再见。
1: Happy Friday 演唱会。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2: 32强最后一个比赛日，除了阿根廷，另一场焦点就是哥伦比亚对加纳。哥伦比亚分组赛表现相当稳定，以首名晋级，仲力压葡萄牙整体攻守平衡，亦都被坊间觉得是不是抽到支好签，有能力可以行远啲。至于加纳就以其中一支最佳第三名身份晋级，今场当然希望再次做黑马。哥伦比亚最大武器依然是快速攻守转换，当中迪亚斯在左路攞波，一对一突破能力仍然是世界级，再加上詹士洛迪古斯负责后场和前场之间的串联，哥伦比亚很多攻势都是由两个人开始发动。同时哥伦比亚擅长把握对手失误，几脚传波已经去到禁区，只不过加纳绝对不容易应付。领队卡鲁斯昆洛斯曾经教过哥伦比亚，对不少哥伦比亚球员都非常熟悉，赛前他都认的了，这份经验或者会对今场波很有帮助。但强调最重要仍然是踢好自己足球，加纳要爆冷，关键就是防守的时候保持纪律，同时利用速度打反击。还有一场澳洲对埃及同样有睇头，澳洲今年给大家的感觉是纪律 OK， 防守出色，咦，罚波都得，大大隻身体对抗能力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且团队执行力一直都是最大本钱。埃及方面焦点当然落在穆罕默德沙拿身上，这个利物浦球星今届带领埃及历史性首次在世界杯分组赛赢波，并且成功晋身淘汰赛。不过赛前有消息指出沙拿腿筋有伤在身，所以今场有没有得以最佳状态应战，将会直接影响埃及进攻能力。香港时间听日凌晨2:00有澳大利亚对埃及，去到听朝9:30有哥伦比亚对加纳。
3: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4: 卡拉 Happy Friday 演唱会
5: ，Hello， 多谢大家继续翻嚟卡拉 O Bay Happy Friday 演唱会，我系 Jesse 冼婉文。啱啱咧送咗三首歌俾大家啦，咁嚟紧落嚟咧，我哋都唔好俾佢停啊，再送多三首作品俾大家。第一首系最近咧好多人翻唱好 hit 嘅歌，嚟自许志安嘅《半天假》。

信你给我听好，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个来自张碧晨版本的编曲。最后一首歌就不如送啲开心啲 groovy 啲嘅歌送俾大家啦，希望大家都会 enjoy 呢首歌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0: 咁啊，好似真係開咗個 mini concert 咁啊！
1: 喺我喺下面咧，一路聽到我興奮啦，去到最尾咧，用呢一首歌作結尾咧，好唔想完咧，好似睇完演唱會，哎呀要走啦呀！咁我期待你下次再嚟開個呢個 Happy Friday 演唱會啦。
0: 好，等我下次再帶多啲新歌上嚟同大家分享。
1: 嗯，希望大家呢個禮拜有個 Happy Weekend， 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移送到德克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上面覆盖伊朗国旗。伊朗各界人士和宗教领袖，还有一百几个国家派代表出席告别仪式。根据安排，听日将会举行国葬，出席的外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有份斡旋伊美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以总统普京特使的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缺席葬礼。当局下星期二会在宗教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遗体送葬仪式，下星期四在哈梅内伊家乡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仪式，将他安葬在伊马木里萨圣陵。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党组成员陈之英因病在上月20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报道说，陈之英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他的亲属表示慰问。公开资料显示，陈之英1953年毕业于院校合并后的北京大学西语系，其后长期在外交部工作。在1980年代，他曾先后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及参赞、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驻葡萄牙大使，以及外交部港澳办公室副主任和主任。陈之英在1991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并曾任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筹委会副秘书长。他亦曾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港澳回归记事》一书。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晚上九点前考虑改发三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话，今日早上雨带影响澳门期间，风力间中达六级及有强烈阵风。虽然美沙克同澳门保持550公里或以上距离，但受一道高压脊共同影响，预料风力喺今日稍后将进一步增强，而且持续有频密骤雨，因此喺九点前改发三号风球机会高。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项目今日中午截标。政府一共收到两份标书，一份来自恒地，另一份来自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润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投资、京东及顺治合组的公司。发展局发言人说，标书评审委员会随

0: 为北都的多元发展模式开启了良好局面。本港新增两宗外地输入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内到过泰国。卫生防护中心说，今年头五个月，全球超过90个国家或地区呈报了超过140万宗登革热个案，另外有超过500宗相关死亡个案。中心提醒市民，不论身处本港或者前往受蚊传疾病影响的地区，都应该采取适当防蚊措施，避免被蚊叮咬，以预防感染蚊传疾病。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et me be.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6: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播放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

0: 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逢星期五晚上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4: 今日呢位嘉宾咧，我第一次见，但系咧我懒得好亲切，点解呢？因为佢嘅名同我系争一个字，就系争个姓嘅啫。咁啊，呢位医生咧就系嚟自养和眼科专科医生咧，就系黄利医生嘅。黄医生你好啊。
5: Hello， 你好啊！
4: 你好，因为今日咧就系讲到角膜移植啦，咁啊，因为咧我哋成日都听角膜即眼角膜啦，咁样，咁我反而咧第一下可能呢个好 A B C， 但系唔好理咁多。其实乜嘢系角膜？佢有咩用？或者其实系存咗我哋眼睛边个位置咁样？
5: 咁我哋如果靠声音咧，就可能要形容一下先。
4: 系
5: 角膜咧，其实就是我哋眼咧眼皮打开嘅时候咧，你见到咧黑色眼珠嗰个位置，喺个最面层嗰度咧，好似我哋个玻璃，我哋个手表个表面嗰个玻璃盒咁样，玻璃盖咁样嘅。
4: 嗯，
5: 佢好似一个咧半圆形嘅。半圆形嘅透明罩咁样啦，就啱啱咧冚住喺我哋个黑色眼珠面头嘅。
4: 嗯，
5: 咁佢个成个结构咧系一个透组织嚟嘅，佢就会将我哋个令到我哋咧可以啲光线咧睇嘢嘅时候咧，就通过呢个透明嘅角膜咧，就可以帮手咧聚焦喺视网膜上面，咁你睇嘢先会清咯。同埋咧，其实佢因为佢保护住我哋个眼睛嘅，一个个。膜上面有好多唔同嘅神经线啊，所以咧你有异物啊，干得滞啊，咁我哋个眼睛，我哋就会自然有一个反应，就会合埋个眼皮咯。咁所以咧个角膜都系一个保护眼睛嘅作用咯。
4: 系 ，OK， 我咧有一次咧，好痛，我只眼好痛咁样啦。跟住咧我就痛到，我都有啲担心，因为身边咧啲朋友仔，佢哋可能系因为眼睛嘅问题延误咗咧，咁有一个失明嘅状况。咁然后我讲好痛，跟住我就即刻打俾我眼科医生啦。喂，救命啊，好痛啊！咁跟住佢即刻咧话，得啦，你下昼过嚟搵我啦咁样。然后我发现咧，佢就话俾我听，咦，你角膜损咗咁样。跟住我心谂。我冇喎，我冇出眼喎，咁做乜无啦啦角膜损咗嘅咧？咁，我喺度谂紧咧，其实嗰个角膜咧会唔会好容易会受伤嘅咧？
5: 嗱，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咧，角膜就唔会系特别容易受伤嗰种嘅。不过咧，因为其实咧佢系暴露喺系我哋眼球最前嘅位置啦，同埋佢系眼皮打开咧第一下嘅位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佢你真系如果喺个工作上或者系任何一啲生活嘅习惯上面咧，你做得唔好嘅时候咧，佢都系容易受伤嘅。咁但系咧。平時就咁樣，你話我即使戴隱形眼鏡又好，或者滴眼藥水都好，其實咧就好少會冇任何嘅外來物或者創傷底下咧，佢會無端端受傷嘅。咁當然有一部分好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佢先天性咧有啲角膜嘅一啲病變啦或者病啦，所以咧佢角膜表皮咧係容易啲破損嘅。咁所以咧，嗰啲就屬於一啲即係真係有呢啲情況咧。當佢睇完醫生又不斷翻發嘅時候，我哋就可能會有啲擔心佢有呢種情況咯。
4: 係，如果照翻黃醫生所講啦，咁應該都係我應該有啲疑問㗎啦。通常話唔知點解，總係有原因嘅。咁所以問下醫生啦。係，如果真係我哋叫住日常生活入邊咧，有冇啲真係有啲嘅情況或者習慣哦？原來係會有機會令到我哋嘅角膜會受損嘅咧？
5: 呢個都好緊要嘅問題。因为咧，其实咧，我谂相信咧，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咧，我哋唔多唔少有时眼痕啊，就会有不自觉或者系明知唔应该噶啦，都会做嘅捽眼啦、
4: 啊。你好叻啊！我明知唔应该嘅，但我要捽走佢啊嘛，医生。
5: 忍唔到，我明白理解嘅。但系咧就会因为捽眼呢个动作咧，有时就会无形中或者系唔觉意就会伤及个眼角膜咯，就会整花佢。佢未必会受伤，但系佢会整花咗佢啦，或者越捽越痕啦，唔舒服啦，发炎咯，或者甚至我哋有时会戴啲隐形眼镜啦，特别如果戴隐形眼镜嗰个过程唔啱嘅弧度啊，隐形眼镜戴得太耐啊，或者佢咧。

0: 贪方便，戴住佢哋瞓觉啊，用啲水喉水去洗个人啲眼镜啊，呢啲咁样嘅习惯咧，都会容易令到我哋角膜咧系会受伤啦。因为人啲眼镜系戴喺我哋个角膜表面噶嘛。好啦，咁另外一啲就系如果我哋有只眼唔舒服，我哋有时咧又贪快啦，就会去一啲自己去买啲药水去用啦。咁有时唔知道药水嘅成分啦，咁或者系用咗啲药水咧，用咗太耐咧，过咗期又唔知，咁呢啲都会即系对佢有啲破坏啦。咁在最后我谂得到嘅就系、是，例如你真系头先讲嘅，如果你工作上面啊，例如有啲人烧焊啊，或者佢要作啲石啊，咁但系佢又因为急嘅關係咧，佢冇戴啲護目鏡咧，即係保護嘅眼罩咧，咁的確咧，呢啲異物咧就會令到佢好容易咧，有時啲一個唔覺意就會即係整到隻眼睛咧，就會有啲創傷咯。咁所以其實角膜好容易受傷嘅，實際上生活
1: 系，
0: 中。
1: 冇错。点解我啱啱咧，其实偷笑俾我阿黄医生睇到咧，咁样唔知大家咧，即系中咗几多啦？我都中咗几多嘅。我想讲，即系例如啱啱黄医生所讲啦，即系捽眼啦，跟住就系戴隐形眼镜啦，跟住系觉得唔舒服，但系死都要戴啦，系啦。即系我就系呢啲，即系唔应该嘅咁样，但系觉得好似有啲唔舒服，咁但系应该冇嘢嘅咁样。反而我想知，其实如果真系佢受损嘅时候，我系会感觉得痛啊！我譬如我戴隐形眼镜咁，我系会觉得有嘢揞住，有异物啊，定有啲咩嘅状况，我知道，咦，出事啦咁样咧。
0: 头先你讲嗰几个症状咧，其实都基本上都有关，即系有关系噶啦。
1: 系。
0: 不过其实咧，角膜因为头先讲啦，佢好多神经线啦，所以咧佢就好敏感嘅。一粒沙仔、一条眼睫毛跌咗入去，佢都有啲唔舒服嘅感觉。咁咧，所以佢头先如果我哋真系受损啦，我哋通常都会系痛啦、异物感好重啦、怕光啦、不断流眼水啦，人哋望落嚟咧只眼好红啦，系啦，或者当然啦，如果佢个受伤嘅位置咧喺正中间，我哋讲叫做视轴线咁样，佢可能就会令到你睇嘢会视力下降啦，系啦，咁呢啲都系啲比较普遍咧。当你角膜受伤嘅时候咧，有啲症状咯，甚至有啲人咧都会觉得好怕光嘅，因为咧就一见到有光嘅时候咧就要即系暗翻个灯先，因为个角膜咧好唔襟，即系光照到嘅时候咧嗰种感觉嘅咁样咯。
1: OK，如果我开头咧觉得，咦，好似有啲异物啊，成啱啱我讲嘛，即系唔系就我噶医生，好多人都系死顶噶，系觉得冇乜嘢嘅咁啊。其实如果我开头嘅时候唔理佢，原来佢有机会受损啦，佢会唔会自行地可能系一两日之后好翻咁样嘅咧？
0: 呢、这个好聪明嘅问题。嗱，因为咧，其实的确系嘅，有啲好表面嘅一啲好表层嘅一啲刮损啊、磨损啊呢啲情况咧，有时可能佢太干啦，佢捽过眼嚟啦，佢真系有少少磨损嘅。咁嗰啲轻微嘅情况，即系只系影响咧角膜最表皮层嘅话咧，其实有机会咧，其实佢系一滴咗一啲舒缓嘅眼药水，或者佢合埋眼睛一段时间咧，其实佢自己会慢慢舒缓咗嘅。因为角膜嘅表皮层咧，其实佢个增生能力系好快嘅，咁变相咧佢都可以有自己去愈合嘅机会咯。咁当然啦，如果佢经过咗一日或者系一段时间佢都唔好嘅，通常一两日咧就真系要揾医生睇一睇，因为佢的确系有机会咧再演变差咗，或者系因为啲好细嘅伤口咧，佢就受到感染，咁就变成得不偿失咯，系啦。
1: 系，不过啱啱黄医生赞我呢下聪明咧，有阵时我觉得大家要留意啊，小心就系聪明反被聪明，因为咧就系咧有阵时我哋懒啊，觉得佢会好翻噶啦，咁但系有机会咧可能造成一个叫做即系永久受损啦，咁啊，所以点解我哋提到今日咧就系要讲到呢个角膜移植啦，咁喺咩嘅情况之下系会真系哦，原来需要去到做呢个嘅角膜移植手术噶？
0: 嗱，我哋通常咧就系、一啲头先讲嘅一啲角膜嘅一啲受损或者系啲创伤都好啦，佢又系造成咗一啲我哋用药水或者非手术嘅方法都唔可以令到个视力提升或者治愈嘅时候咧，就有机会需要做一啲角膜移植啦。因为佢如果有啲外伤啦，例如佢俾角膜俾嘢吉到啊、刺穿咗啊，或者佢俾啲化学嘅液体，例如强水啊，或者淋整到啊，咁佢有个溃疡嘅情况啦，有啲感染啦，例如细菌啊、病毒啊、真菌啊，或者甚至系同一啲我哋戴隐形眼镜有关嘅阿米巴变形虫嘅感染啊，咁呢啲都会令到咧个细菌个溃疡 愈合咗之後咧，都會遺留一啲疤痕嘅。而呢啲疤痕咧，就未必可以用一啲藥水去完全地消散啦。咁視力就會受損。咁去到嗰個情況咧，就只係可以用角膜移植嘅方法咧，先至有機會去提升個視力咯。咁其次之外咧，另外一啲比較常見要做角膜移植嘅咧。就是如果佢有一啲結構上嘅問題嘅，例如佢嘅角膜咧係一啲叫做容易變形嘅，我哋叫做錐形角膜啦。咁佢容易變形，因為結構上咧，咁變成佢好嚴重嘅話咧，用一啲硬嘅眼鏡又處理唔到，然後咧佢就可能需要做一啲角膜移植去提升個視力咯。咁最後又仲有一啲就係例如。佢有啲先天性，因為我哋嘅角膜係咁嘅，佢雖然係一個好簡單嘅透明結構。但佢有一個咧，係一個內皮層嘅細胞，嗰、那個咧就喺角膜最近眼珠入邊嘅一層細胞嚟嘅。而呢層細胞咧，因為隨住年紀增長又好，做過手術又好，或者佢本身有啲眼睛嘅發炎嘅情況啦，虹膜炎啊、青光眼呢啲，咁呢層細胞都會缺少嘅。咁當角膜嘅呢層細胞缺少到某個程度咧，角膜就會水腫咯。咁如果佢水腫嘅時候咧，个水肿点样都散唔到嘅，咁我哋就都系要行呢个手术嘅方法咧，去提升个视力啦。
1: 系，我想问清楚一点咧，其实咧系一个叫做痛啊，再或啱啱你提到就系视力会受损啊嘛，佢系觉得眼蒙唔系好睇得清楚，加埋痛，原来佢嗰个角膜就真系需要移植咧。
0: 嗱，如果我哋咧系。入頭先講嘅任何病咧，令到佢個視力係下降咗嘅，係因為角膜上面起瘌啦，或者水腫咧，令個視力下降咧，咁用藥物嘅方法都處理唔到啦。咁我哋呢度就係一個可以用手術嘅方法去處理，咁就需要做角膜移植啦。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如果咧其實本身咧個角膜都已經壞咗好耐啦，甚至佢嘅感染咧個感染嘅情況係唔受藥水去控制嘅，咁可能亦都需要用。移植的方法去将不健康受感染的角膜拎走而换一个健康的角膜落去咯、嗯。所以其实呢这些就通常都是去到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才会去做角膜移植。因为怎样讲都好角膜移植都是一个角膜大的手术啦。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好似好特别喎、
4: 哦！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5: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4: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3: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4: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嘅连结同埋陪伴啊！强调即使分开咗都好啦，深刻嘅爱同埋伴随咧，都依然会喺重逢嗰一刻咧，重新唤醒。讲述呢个成长错过同埋永恒连结嘅作品，恭喜晒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啱啱咧，即系黄医生你提到咧，其实角膜移植咧都有一个大嘅手术啦，咁样咁，但系咧，都系反而我上次如果真系叫做由点样咁讲，其实由评估去到真系叫做去即系建议做移植嘅时候，其实有冇话系几耐嘅时间，同埋你会做啲咩评估就决定OK 点样做一个移植嘅手术？因为其实移植嘅手术都有我知道有一啲类别之分噶嘛。
4: 嗯，系，当然唔会系好多角膜嘅病咧，都需要一嚟就去做移植嘅。
3: 移植啊，系啊，冇错。
4: 咁当然咧，那个过程咧，其实咧都相当之长嘅，亦都系每一个病人都有一个特定嘅时限。
3: 嗯，
4: 只系讲紧咧，例如个病人如果佢个症状上面咧系令到医生觉得佢系一个角膜嘅问题啦，咁我哋就需要攞一个好详细嘅病历啦，即系话佢有冇戴隐形眼镜嘅习惯啊，佢以前有冇试过系咁样啊，佢有冇一啲家族史嘅角膜嘅问题啦，咁类似系呢啲情况，然后我哋做一啲好详细嘅一啲叫做列缺灯检查，即系话你睇个眼科医生咧，佢可能就会帮你咧用一啲放大镜嘅仪器咧去帮你检查个角膜，因为眼睛嘅角膜咧系喺放大镜底下咧就睇得再清楚啲嘅。
3: 我哋就咁睇都睇唔到啲咩噶，
4: 睇唔到啲嘢，系
3: 冇错。
4: 然后咧佢可能会再睇下系头先讲嘅几个情况底下有冇一啲溃疡嘅问题啦，或者佢有冇一啲瘌嘅形成啦，或者佢有冇受伤嘅异物喺度啦。咁，然后再判断咧，其实佢角膜受损嘅程度去到边个阶段啦。如果佢真系有感染嘅话，有时咧我哋都会需要将嗰个感染嘅溃疡嘅伤口咧去采样去种一啲菌，睇下有冇机会咧，我哋用嘅药物咧已经可以将个细菌或者病毒咧，或者系一啲真菌咧可以控制得到啦。咁，如果佢系一啲原来唔系感染引起嘅，系即系创伤引起嘅，咁，我哋需要去拎走嗰啲异物啦，或者我哋需要度佢嘅 pH 啦，即系嗰个酸碱度，如果佢系一啲化学物料即系化学嘅灼伤啦，再者就是好啦，原来我哋都冇呢啲伤口嘅问题啦，亦都冇呢啲感染嘅问题啦，原来佢系一啲头先讲嘅结构上嘅变化啦，即系本身佢结构系有啲虚，即系有啲弱嘅，即系话佢有啲锥形角膜嘅问题，咁我哋就做一啲角膜嘅，我哋叫做角膜图啦，系啦，咁角膜图咧系一啲仪器去做一啲扫描嘅，咁，就可以诊断到佢角膜嘅形状啊，或者佢个弧度啊，佢嘅散光嘅情况啦，咁样，咁再下一步就是原来我哋系发现系角膜水肿，或者系佢担心系个内皮细胞唔够，系咪？咁所以我哋呢个情况咧，我哋就需要去睇下佢系咪真系水肿，佢系咪增厚咗，我哋会度下个厚度啦。如果水肿咗，佢就会比一般正常嘅角膜厚度会厚咗嘅。如果佢系，我哋就会再数下，有啲仪器去数下佢个内皮细胞，睇下个细胞嘅数量系咪真系唔够啦，就系有冇细胞嘅形状有冇变形唔同咗啦。咁，所以咧各样嘢咧都可以一步一步咧去睇下咧佢个情况系有冇得用药物去处理或者去救翻佢个视力。咁，然后再喺临床上面亦都见到佢角膜嘅瘌咧，即系有啲疤痕咧，最后嘅时候会遗留喺边个位置啦。一般个角膜咧，其实整个角膜咧，大约系11至12个 mm 啦，但系嘅直径。角膜嘅直径系11至12，咁但系咧，我哋用嚟睇嘢嘅范围咧，只系最中间咧瞳孔位置嘅啫。咁所以如果角膜上面嘅瘌咧，唔系喺佢形成一啲疤痕咧，唔系遮住咗中间嘅位置嘅话咧，有时咧我哋唔一定需要一定要做角膜移植嘅。系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临床判断，去睇下佢需唔需要做角膜移植，去提升佢嘅视力，同埋咧头先讲嘅嗰啲检查，亦都可以进一步帮助医生咧睇下佢应该做边一种手术嘅方式，即系用咗边种手术方式咧去做呢个移植咯。
3: 系， 系，因为咧，即系可能一讲角膜移植，大家就哎，成个角膜换咗佢啦。大家首先呢、这个唔系，我相信唔系一个轻易嘅手术，因为啱啱阿黄医生都提过一个大手术嚟嘅咁啊。同埋咧，唔系下下一嚟有啲咩角膜受损啊，咁都系要谂移植嘅。咁同埋，因为好多唔同嘅方法。但系我都系要问一下先，因为啱啱所讲啦，有啲人可能就觉得哦，全层角膜移植咁啊，同埋而家可能叫做一啲叫做板层角膜移植啦。咁佢一个手术上面系咪都有唔同有个差异喺里边嘅？
4: 哦，系啊，完全系唔同噶。嗱，我哋咧首先就讲下呢个全层嘅角膜移植先。其实咧最传统嘅方法咧，一般都系好头先你讲咁，角膜有时都好啦。总之就将咧角膜最中间嗰八毫米直径嘅角膜移植咗佢，成个好似人哋换，好似咧开罐头盖咁样。我将个罐头盖咧拎走，再换一个干健康嘅罐头盖咧冚翻落去。个 size 咧个大细咧就医生会去帮佢决定噶啦。然后咧我哋摆咗落去之后咧，我哋就用啲针线咧去将呢一个移植咗落去嘅角膜咧，就缝咗喺个固定咗喺个病人嘅眼球前面咯，系啦，咁就代替咗佢本身咧有病嘅嗰个角膜咯，系啦，咁呢个就叫全层嘅角膜移植啦。好啦，咁板层嘅角膜移植咧，其实都系比较相对嚟讲咧系先进啲或者系后期啲开始出现嘅一啲手术方式啦。咁佢嘅方法咧就好似我哋又形容下好似一个。我哋嘅角膜好似一个蛋糕咁样，咁到依我哋个角膜咧，就睇下我哋咧受伤啊，或者我哋起疤痕嘅位置咧，系喺蛋糕嘅面头啊，定喺间蛋糕嘅入边啊，即系下边啊。咁如果系面头嘅，咁我可能就可以用一啲技术嘅方法，将我有问题嘅嗰层蛋糕咧嘅面头嗰层咧换咗佢。然后咧，再喺个病人个捐赠者嗰个眼球嗰度咧，就攞翻一个相对一样 size 一样断层嘅一个角膜咧移植翻落去。咁呢个就叫做断层角膜移植，即系话咧，我只系移植部分嘅角膜组织过嚟啫。咁当然啦，个技术上面系完全唔一样嘅，因为同埋咧，佢哋相對大嘅風險啊，或者病發症啦，或者係一啲之後嘅
3: 病發症後啊，係冇錯，
4: 係啦。
3: 哦 ，OK。哎呀，我喺度谂紧咧，其实两个都复杂，但系我觉得第二个再复杂啲咯，嗰个板层咁，虽然好似你话一部分咁样，但系感觉上话喺一部分都唔容易噶，要好精准咯，我会觉得
4: 系啦，呢个就系个最即系成个手术嘅最重要嘅地方，就系佢要好精准咁样咧，去分离翻咧你有毛病嘅角膜组织啦，同埋要保存翻或者系尽量去避免去掂到咧一啲叫健康嘅组织咁样咯，
3: 系
4: 啦，咁然后喺个捐赠嘅角膜上面，亦都系要好精准咁样去采集翻出嚟咯。
3: 系，咁当然啦，即系大家就可以即系究竟系点样去做一个手术，一定系医生会俾一个系最啱你嘅方案嘅咁样，同埋
4: 系啦。不过我就想提一样就系咧，但系虽然咧个板层嘅角膜移植咧，佢个之后个康复啊，或者系个视力嘅提升系好啲嘅，但系就唔系所有咧可以做全层角膜移植嘅病人嘅病情咧，都可以用板层嘅方法去处理嘅。咁所以咧，边一种角膜嘅方即系手术方式咧，其实都系医生决定咯，系啦，或者会系最好嘅建议咯。
3: 系，咁当然啦，就可以根据翻唔同，即系大家朋友仔眼睛嘅情况，个角膜嘅情况，就可以问翻医生嘅意见啦。但最后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系不论系做全层又好，板层又好，咁其实手术之后咧，个病人个视力咧，系咪可以恢复翻我叫？可未受损之前咁多嘅咧？
4: 当然啦，我哋咧就最紧要就系因为咧，我哋做得个手术咧，都系希望个视力可以康复啦。咁我觉得咧，就系佢可以恢复嘅，不过恢复嘅速度咧，或者系恢复嘅最后嘅程度咧，都好取决于咧佢个手术嘅方式，同埋咧佢最开头系乜嘢原因。即係佢有冇其他啲原发症喺度？即系意思系话，除咗眼睛嘅角膜问题之外，佢其他嘅眼球嘅结构。例如佢有冇其他一啲青光眼啊、眼底嘅一啲视网膜嘅问题啊、黄斑点嘅病啊咁样咯，咁就可以决定翻咧佢最后嘅视力嘅提升嘅幅度啦。咁整体上咧，如果做得角膜移植嘅病人咧，个视力嘅一定会有进步嘅。不过咧，去到进步到边一个程度咧，就视乎唔同嘅方法同埋唔同嘅原发症咯。
3: 系，所以咧，如果真系喺个角膜受伤嘅时候咧，当然第一时间就真系要问翻即系医生嗰个情况啦，究竟需唔需要做手术

0: 啦，咁做手术嘅话，咁要做啲咩手术啦？边一方面嘅手术啦？咁另外之后即系复原嘅一个情况，点样去跟进咧？咁我谂大家咧都真系要问翻你哋眼科专科医生嘅一个意见啦。今日多谢晒黄医生，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过 ，thank you， 拜拜。
1: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35，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1: 湾区声势力。
12: 湾区声势力。
0: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13: 36雀走为上雀嘛。
0: 秘笈古书。
13: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啫？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0: 你没理我。
13: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13: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0: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13: 36计。
0: 釜底抽薪。
13: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15: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8: 我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19: 堪记。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19: 陪你一起过。
2: 树窿78号，
3: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6: 逢星期五晚7:30-8:00有诗歌推介榜啦。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有 CME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5: 喂，大家好啊！
6: 喂，你有冇发现咧？有阵时嗰啲社交媒体推送出嚟嗰啲短片咧，都令我哋发现咗一啲新嘅趋势啦，新嘅动向咁
5: 啊。系啊，我哋啱啱见到有首歌咧，就英文嘅好 hit， 成日啲人喺度跳舞。咁啊，最近仲要有埋广东话版，不过好似唔啱音啊。
6: 最初我系睇到广东话版先嘅，咁就好开心啦，因为诗歌咧好多时慢歌就系偏多嘅，快歌最好听嘅咧，令人雀跃嘅咧就唔系好多。咁呢首歌咧就感觉上好似系。唔知咪世界各地都 hit 緊啊，即係有唔同人唱啦。咁我哋香港有人翻譯咗一個唔完美嘅廣東版，但係跳舞就好開心咁樣啦。咁期待有一首靚仔啲、完美啲嘅廣東話嘅版本咯。
5: 係啦，阿 Force Frank 嘅 OK 啊，咁啊呼籲大家翻譯佢啦。崇拜裡面唱又得，但係呢首歌因為之前佢嗰首 Your Way Better 都已經好出名啦。咁啊，即係唔係淨係教會裡面啦，直情係喺成個美國都好流行，年輕人都好興奮嘅聽到呢啲歌。雖然歐美嘅 CCM 好似就比起十幾年前係弱咗好多，不過仍然有人咧去寫呢啲歌咧，去將基督教嘅文化咧帶到去社。
6: 好了，看看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
12: 第五位，
6: 新上榜旷野回声以马五诗，作曲 Moto Lang， 填词欧阳俊生，编曲 Echo Band， 主唱 Moto Lang Serene Hong。
5: 讲到以马五诗咧，如果大家熟圣经嘅，知道其实就系咧，即系耶稣即系钉咗十字架，跟住复活唔见咗啦。咁有啲门徒就喺以马五诗嘅路上，突然间见到耶稣。作者好想去分享，即系我哋可能信耶稣嘅时候，有阵时突然间好似上帝唔见咗，好失落啊！当初嘅信仰嘅热诚，可能就系因为突然间见唔到上帝咧而失去咗。咁但系原来咧，耶稣咧会喺我哋。不经意的时候突然间就跟我们同行，就好像在以马五斯的路上，耶稣是没有闹到那两个门徒，就算认不到他都仍然去陪住内心，直至到他们认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信仰里面都有一个以马五斯的路，去让我们重拾回对神的信心。

0: 第四位，
1: 都系新上榜 ，Theo Music A Dance with Mr. J， 作曲填词 Fifi。編曲伍家豪，呢、這個 Mr. J 好明顯就係耶穌啦，係嘛？
2: 係啊，咁啊，以前外國歌咧有首叫做《Dance with Me》，我哋細個都成日唱。咁啊，今次就 Feel Music 咧就邀請作者去為崇拜神學嘅主題而寫嘅。咁啊，覺得崇拜嗰陣時咧就可能好似咧同耶穌咧跳一隻舞咁樣。耶穌邀請我哋放下重擔咧，輕省咁樣，帶住安穩嘅心咧，同佢咧優雅咁樣一齊跳舞。我哋咧學習佢嘅樣式嘅時候咧，心靈就可以得享咧真正嘅安息。如果你唔好再斟酌好多崇拜嘅文化程序啊或者習俗，而係單純咁樣咧同神一齊跳一隻舞。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4: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0: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1: 树窿七十八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2: 新上榜：咸蛋音乐时工《荣耀颂》，作曲填词编曲 Glory Zhang， 主唱 Alex Zhang、Don Young、Isaac Wong、Phoebe Lam。隔咗一排咧，咸蛋又有新歌喎。
3: 系啦，咁佢哋今次好认真咁，应该谂咗好耐啊。呢首歌咧系佢哋咧新一年嘅专辑《稻城肉身》咧嘅序曲。咁呢个《稻城肉身》原来系一个年历嘅诗歌专辑嚟嘅，就我见佢哋有八首歌咧，除咗今次呢首序曲之后，之后七首咧每个月会出一首，对应翻咧教会七个节期嘅。咁系想将咧耶稣《稻城肉身》咧呢个概念咧，去好具体咁样透过节期啦去表达出嚟。

0: 第二位，
1: 又系佢哋啊！同心圆信作曲填词连浩行，编曲 TWS Band 继续守住个第二位。
2: 啊，咁啊呢首歌诶好热血，咁啊好简单咁样坚定宣告神主权嘅歌，即系愿万国都跪拜佢，尊佢为王啊！咁我哋一齐再听听呢一首歌。
3: 在梦中，更苦不变。

0: 第一位，
1: 林庄啊，原始和声，避难所拉嘅版本，作曲填词编曲 Daniel Zhu， 继续守住诗歌推介榜第一位。
2: 但呢个 live 版本系十几分钟，同我哋原本咧几年前嘅 studio 版咧系长好多啦。咁有啲歌好似就未必一定可以 loop， 但系佢哋嘅歌咧就好适合咁样样重复嘅。
1: 系啊，譬如话原始和声佢哋嗰啲 live 嘅版本咧，咁通常一首歌可以玩十几分钟，唔系个个啲歌可以咁。可能其实系喺写嗰阵时都已经系预咗系咁样用咯。
2: 一啲傳統嘅歌，即係五分鐘嘅，可能你一個崇拜可能大四五首，但係依家呢啲嘅一啲比較深入啲嘅歌咧，可能兩三首就已經夠啦。
1: 嗯，係，同埋都睇大嗰個人識唔識用咯，嚇、嗯，即係唔係個個可以嗰首歌可以用十幾分鐘噶？
2: 起承轉合又要即係開頭要、
1: 啊、
2: 要啲樂器要少啲，之後又要呼啲，
1: 係啊，又有啲段落啊，點樣可以令到人哋覺得重複又唔悶又唔攰？
2: 系啊，咁大家一齐听一下呢个 live 版本，睇下点样样去 build up 呢首歌。
1: 嗯，再一次听听呢首《避难所》live 嘅版本。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星期三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会议强调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维护两个确立，并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和实干家，对党中央定下的事务需坚决照办，一找到底，同时提高找落实的创造性和执行力，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决策意图。在民生和经济发展方面，会议指出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群众路线，下更大气力做好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工作，同时要强化主动性和紧迫感，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并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深化改革开放等方面采取更强力措施。此外，会议要求重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过去两日内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声明表示，以军在2号对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贝特亚洪、富宁和布拉希特等地区的大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精确打击，以方声称这些基础设施被真主党用作袭击在安全区内行动的以军士兵。此外，以军星期五凌晨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附近发现一个真主党武装小组企图以卡车运送武器，随即对该卡车实施打击以消除威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移送到德克兰的大穆萨拉清真寺，上面覆盖伊朗国旗。伊朗各界人士和宗教领袖，仲有100多个国家派代表出席告别仪式。根据安排，听日将会举行国葬，出席的外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有份斡旋伊美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以总统普京特使的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缺席葬礼。在本港，政府今日在宪报刊登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进一步为北都精简规划土地政程序，加快工程建设和助力产业营运。条例草案将会在下个星期三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条例草案将会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6个政策范畴，并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就6个范畴订立附属法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一个入境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以及进口另类吸烟产品，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和进出口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500元。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 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

Hello， 别来无恙啊嘛！7月3日星期五嘅晚上8至9，第一次喺呢一个空间呢个节目出现。你好，我系叶荣诗 Audrey。小周末听歌时间。

路过路，站过站，我哋都系咁样过嘅。希望由今个星期开始，逢星期五嘅晚上八至九，喺呢个节目倾心倾城，你都会留低，同我一齐感受下生活，讲下美学，讲下文艺。

上个月佢嘅演唱会，你有冇睇到佢嘅专属香港站呢？好耐冇喺香港唱过全广东歌作品嘅演唱会。

平常在这个频道出现呢，都是逢星期一同埋二下昼的五点到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里面分别有戏曲大世界同埋世界巡演门。由今个星期开始，在星期五的晚上八至九，更加会加多一个小时专属关于音乐、关于生活、关于美学、关于文艺的倾心倾城。你好，我是叶咏诗 Audrey。开始的时候听到由 Snowman 的开始到最后，林忆莲之前，跟着这位朋友很挂住他，郭小林，一些事一些情。

0: 念不忘，别有回响。这个钟头的音乐选择，希望都会唤起你一些尘封了的记忆，一些感觉，一些感受。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叶家荣
3: 和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3: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5: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6: 倾心倾城，叶泳诗。

冇错，由今个星期开始，逢星期五嘅晚上八至九，喺呢个频道 FM99.7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都会有我叶荣诗 Audrey。呢个小时里边，除咗有我嘅音乐选择之外，都想同你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嘅一啲感受，包括一啲艺文嘅触觉、生活嘅美学，同埋一啲感应。最近就同一位做古董首饰生意嘅朋友咧倾下偈。自己不嬲咧，都好中意一啲古旧、有历史感、有故事，亦都系好靓嘅嘢嘅。对于佢嚟讲咧，一个人单打独斗做咗十年呢一门嘅生意咧，都真系唔容易。咁但系坚持落去嘅原因咧，当然啦，亦都系因为自己系好中意呢一门嘅学问啦。其实每件嘅古董首饰背后咧，都会有睇到唔同年代嘅风格设计。用石用珠宝时候的一些技艺，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门路，可以进入不同的历史场景和时空的。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多些。我们经常说的 Vintage Antique， 其实严格来说都有分别的。究竟是什么分别呢？一会儿再说。

Anson Lowell 角落生物。讲开话 vintage 同埋 antique 究竟系点样分别呢？其实年期就系一个好好嘅指标。我哋讲 antique 古董咧，原来就系要100年或以上先至可以叫做古董嘅。咁但系成日讲嘅 vintage， 中文就可以用陈年嚟到形容啦。咁当然啦，我自己本身咧 vintage 同埋 antique 都系咁中意嘅。价钱当然有分别啦，不过美学美感的角度来讲，两者都非常好。

0: 来自音乐剧《Chess》里面嘅一首经典嘅歌，叫做《I Know Him So Well》。呢个版本我哋有 Winnie Houston 同 C.C. Houston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 情寻记，情可欣。晚上八点三十六分，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8: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7: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8: 民生无小事，
7: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9: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0: FM 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伤心，当然就会想起电影《阮玲玉》，而最近亦都睇到阮玲玉所主演嘅神女修复嘅版本。

数码修复科技咧，确实真系好厉害嘅。再次睇翻阮玲玉喺《神女》里面精彩嘅演出咧，更加鲜活，表情更加细致，影像更加真实，亦都更佩服呢一位中国可能史上最伟大嘅默片女演员。

0: 30年代嘅默片，对于而家人嚟讲，会唔会真系太遥远呢？咁但系当中讲嘅人性、情感、抉择，我相信到而家都系历久常新。千里之外，周杰伦、费玉清，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24尾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尾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6: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
5: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尾。FM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6: 但有苦茶先喝完。
7: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8: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9: Hello, Happy Friday 演唱会。
10: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11: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倾心倾城，叶咏诗。

你好嘛，冇错，由今日开始，7月3日，逢星期五嘅晚上8点到9点，喺呢一个频道 FM99.7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里面都会有我叶永诗 Audrey 喺度嘅。一个钟头里面，除咗分享我嘅音乐选择之外，都好想同你介绍一下最近睇过嘅一啲文艺作品、演出，又或者是生活的美学、生活的感应。小周末，希望你都可以找到片刻恬静的空间。有时我们真的实在太忙了，好多事同时间发生，都不知道处理哪样好。一个钟头都算是挺奢侈的一个空间，暂且将一些烦恼放低，吸收一下音乐带给我们的能量。

甜蜜嘅日子绝对可以不假外求，自己制造永远都是最自由最舒畅的可能性。 Vanessa Williams The Sweetest Days。可以俾我陪住你嘅话，用我嘅音乐为你导航，令我都觉得好甜蜜。

0: 嘅约会将要完结，希望下个礼拜五同样时间，你都会继续同我约会，倾心倾城。我是叶咏诗 Audrey，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国际刑警组织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以追捕一个乌克兰籍的女疑犯，她涉嫌制造早前发生在摩纳哥的爆炸案。涉案被通缉的女子是39岁的别列佐夫斯卡，通缉令指她识得德语，右臂有疑似蛇形的纹身，目前因为涉嫌谋杀未遂、刑事串谋等罪名遭到追捕。事发在这个星期一晚上接近九点，作案人将一个包裹留在摩纳哥一栋住宅大厦的大堂，包裹在受害者接近时爆炸，袭击造成一家三口受伤，其中两夫妇重伤，13岁的仔就受轻伤。当地传媒披露，袭击目标是58岁的乌克兰房地产大亨叶尔莫拉耶夫，他的身家估计达到2.3亿美元。由于他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拥有庞大的洋酒业务，自2023年起一直遭到基辅政府实施制裁。预料将会在7月20号接替斯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工党党魁唯一候选人贝安德表示，国家税收仍然有调整空间。他接受伦敦广播公司访问时建议，透过提高亚马逊等网购巨头大型物流仓库的商业差饷，以及针对空置物业业主征税而资助实体店减税，包括为酒吧和娱乐场所减免20%差饷，并调高小店的缴税门槛，但他强调会谨守大选政纲，绝对不会调高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或国民保险公款，亦都不会对公共财政缺乏纪律。面对斯纪贤早前宣布增加150亿英镑国防经费所留下的47亿英镑资金缺口，贝安德回应话会积极严肃处理，并完全承担资助国防计划的责任。福利方面，他表明不会粗暴削减福利水平，而是计划透过改革教育体制和提供实习职位来缩减福利开支。此外，他透露目前还未决定财政大臣的人选，并期望将首相府北部办公室设在曼彻斯特。在本港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在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随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澳门在晚上八点改发3号风球，预料明日清晨前维持。澳门气象局预测风力将会增强，预料跨海大桥风力间中达到强风程度，同有阵风，呼吁大桥使用者注意安全。气象局说，热带风暴美沙克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横过海南岛后移向北部湾，受到它的外围横流和一道高压脊共同影响下，预料澳门将持续受到相关雨带影响。今晚至明日风力达6级，同有阵风，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渣打银行的上设转账指示在星期四被重复执行，渣打向客户发短信提示客户自行联络收款人退回重复转账的款项，引起客户不满。渣打说因为技术原因而重复执行部分预设转账指示，目前正协助受影响客户跟进，确保客户不会遭受任何财务损失。金管局说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银行彻查事故原因，尽快提交报告，并要求银行确保客户利益得到保障。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有啲说话嚟唔切讲俾对方听。

0: 曲给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急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

0: 谢谢啊，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系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7月3日星期五啊。呢、這个 high 字你唔系听到德芬讲得特别之充满住有力量咧？咁嘉欣同你一样啦。纵使咧呢个过去嘅星期啱啱有星期三嘅七一回归嘅公众假期，咁大家都算系放咗日假啦。咁即系将5日嘅嘢浓缩成为咗4日要工作。咁中间嗰日停咗，咁即係琴日都取得几尽，再加上今日呢应该呢嚟到9点几啦，乜嘢都应该完成晒啦嘛。咁希望呢就完成晒今日要做嘅嘢 ,kill 咗你个 project, 咁同埋呢最紧要完成埋你要赶嘅 deadline, 咁就最好最 perfect 啦。但係如果仲争少少嘅话呢，得分再一次同你讲声努力加油。就快完成㗎啦，咁同时间另外一边厢我唔会挂住玩嘅。有啲朋友呢今晚当然啦未可以过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佢哋嘅 Friday 应该都係 Happy 嘅，就是 Happy Friday to work, 好嘛。希望呢就你打咗卡之后继续同呢个星期五呢个黑夜继续呢就努力咁样搏斗。不搏斗得嚟呢，希望你都係充满住开心有盼望，因为呢嚟緊有周末有周日啦。咁啊，啱啱嚟到呢个星期五晚啦，依然冇变，得分都系比较早少少，就系翻定嚟啦，准备咧睇睇有啲乜嘢嘅歌单。咁照例地咧喺歌单方面，我都系开放咗一啲位置咧，留待呢个礼拜五咧你去揀歌。咁我哋一齐咧就系一齐过一个开心嘅星期五 ，Happy Friday 啊嘛，系咪？点样揾我呢？大家好快。介绍一次咁多啫，只要去到 Facebook 再揾一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就系、是、节目名称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呢一个专业，跟住恳请你揿个 like， 即系 follow 咗我啦，多谢。跟住就可以即管话俾我听你中意听咩歌。咁当然呢个净系唔系我系嚟俾你去揀歌嘅，系俾你同我开多啲互动。除了可以讲无所不谈的话题之外呢，当然恳请你你可以随时给很多很宝贵的意见，希望得分让这个节目呢每天都可以为你做得有一步一步这样进步，好不好？咁今日星期五啦，咁啊辛苦咗大家。如果你嘅 Happy Hour 呢係啊得分，我礼拜五晏昼嘅开始 Happy Hour 啦，所以嚟到呢个钟数呢情绪都係非常之高涨，或者而家先至啱啱先至见到你班 friend, 哇好耐冇见嘅，或者係唔厌对咗成个礼拜嘅同事都係同佢哋一起 Happy Hour 呢，希望大家尽兴好嘛，玩一个开心嘅星期五。当然开始的时间我们都是找一些比较 upbeat 的节奏配合回这个星期五大家的心情。我们找来他，他是英之月，他的这首叫做 Beat Maker。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 易醒啦，
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嘅 Ivy。 我哋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呢班流浪同埋被遗弃的动物。我哋中心而家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哋嘅工作。我哋嘅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5: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7: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1至5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湾区。

truth got me restless。歌单依然为你开放，不过预留的位置就是绝对有限，因为就预了快歌比较多。皆因今天是星期五，苦尽甘来 Happy Friday， 我们继续听一些开心的作品，有 Cola 的 Muff， 悠然同刚刚听过的这首叫做 RARARAR，这个是不是你的喊路声，还是这个呢是开心到这个咆哮声呢？所以呢我们不要让它停了，无论星期五这刻你的心情是怎样，可能你还是听着得分呢，就是在 OT 紧，准备完事埋尾，可以收笔准备执这个公事包了。不过不紧要，我都用这些字就配合回，你可以吹着口哨跟着摁跟着跳 Muff 之后，我哋有都系人强马壮，佢哋叫做 Survive， 歌名叫做 Pop Star。

佢咧就应该放紧假，诶，唔系放呢一个咧，就系嚟紧嘅周末或者系周日，应该叫做系咪 break term， 或者应该系啱啱考完试咧，听讲有三个月嘅，好似三个月嘅时间，佢都会用尽时间咧去录佢嘅新歌啦，同埋咧见到咧佢呢一首新歌 MV 仲系喺佢读书嘅地方 New York 落住雪去拍嘅。一轮快歌过后咧，我哋揾嚟佢先。依然是样子甜美，咁歌声你觉得佢点呢？系咪继续系进步当中呢？系啊，你久唔久就见到佢，唔觉得佢好似喺外地读紧书，继续系进修当中，因为佢好勤力两边飞，但系佢都两边都可以兼顾到。吓呢样嘢真系要努力向佢学习啊，特别系读紧书嘅朋友啊。佢咧就系Chantel姚卓菲。听听佢呢首新歌《想飞之内心独白》。

0: 三山五岳啊，黑白兩道咩都有噶嘛。
1: 以前好雜噶啲夜總會，
0: 嗱一定好雜嘅。咁其實但係你咁後生就開始要跑江湖啦，會唔會練就咗？哇！即係乜嘢環境我未見過啫，
1: 根本就習慣，見慣不慣。夜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0: 爆樽嚟等閒啦咁樣，
1: 周時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係走後台，一係走水吧。
0: 有冇啲好驚險嘅場面咧？其實
1: 有連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雜啊！
0: 走廊
1: 啊，嗰個荷里活走廊啊，喺灣仔啊，斬到個手定下定下。
0: 哦，哇！
1: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斷，係咁走追。
0: 哦，
1: 我睇到我都驚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
2: One Music Corner，
4: 晚上九点三十三分，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0: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1: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You
1: 星期五晚我哋要 relax， 我哋要 chill 下，除咗一啲好浮下、一啲好有 groove 嘅节奏之外，我哋慢慢将节奏教落嚟。星期五节目嘅下半段，照例地有一个小小嘅爵士环节出现。呢、這个版本你熟悉啦，冇错，佢系法兰仙立杜奈。系咪唔好知道佢系边个咧？都讲翻 Frank Sinatra。不过咧，比较年轻嘅朋友真系唔识佢嘅。嗱，总之佢系一位非常之伟大嘅演艺人士。佢演戏得，佢做 show 更加得，同埋喺西方嘅乐坛咧系非常之有崇高嘅地位。佢留低咗好多精彩嘅电影同埋音乐作品俾我哋，包括呢一首。大家好熟悉的 Fly Me to the Moon。 是啊，我们配合回这个节奏，我们慢慢 cool down 下来。是啊，不知道你换了有几多款的饮品啦、啊、有没有酒精都好，看看的朋友喝了车酒的话，千祈就不要驾车，准备要喝两杯的话，记住搭车回家。是啊，不要驾车，或者是走路回家都得的。我们继续去 chill 下，去 relax 一下。讲到话抢爵士嘅毕其然，今晚又想起佢，亦都好多朋友系喺拣歌嘅时间咧，成日都想听佢唔同嘅一啲嘅经典。呢首唔算系佢最大经典，不过我觉得佢唱起嚟真系非常之好有 jazz 嘅味道。我哋好挂住嘅罗文 ，Just for you。

0: 中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大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呢他们的交互绳的水准呢是挺不错的？
1: 最犀利的一定是日本的，他们无论是规模和技术其实是不停地扩大进步的、嗯、日本的话有一个出名就是 Yoyogi Park， 他们会在那里自己在那里练绳，交互绳的朋友都会在那里聚集、哦、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0: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新城劲爆落榜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但系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乐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疾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狮子山下，
3: 坏女孩，
2: 爱情陷阱，
3: 我的亲爱，
2: 千千阙歌，
3: 舍不得你，
2: 对你爱不完，
3: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4: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各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星期五晚，无论或者系嚟紧嘅周末、周日都好啦，天气如何变化都唔理得咁多啦。如果特别你拣咗一啲喺室内嘅节目啊，同埋咧嘅 gathering 等等咧，绝对系唔会有影响嘅。星期五再加上星期六嘅，唔少得嘅，好多朋友当然会拣唱 K 啦，去练下歌啊嘛，甚至乎咧可以唱歌，都系一种发泄嚟嘅。何况听呢啲作品，佢嘅好多啲 K 歌，我谂你听过无数次，唱过都有，哇，不在话下，几百次、几千次都有系嘛？佢拣嚟嘅一啲 K 歌唔算多，呢首唔系喺佢嘅 K 歌系列当中，好多朋友会拣嚟唱，但系我都拣听过好多朋友都喺 K 里边唱噶噃，可能一个名嘅关系咧，实在系好吸引。啱啱呢一首作品系都系今晚尾二嘅歌，王菲嘅呢一首叫做《香奈儿》。得分多谢你过去有成五晚嘅出现。咁啊，我哋今晚暂且画上一个句号，再见你。当然啦，希望你过咗愉快周末，同埋之后，我哋星期一晚又喺九。

20沿途有我今日特登又会继续啦，我哋继续唔好俾佢停呢啲节奏。特登希望你一个好开心嘅 Happy Friday Night， 同埋咧最紧要同屋企人同你最爱嘅朋友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交俾 Shelly 关淑怡梦剧场，特登同你讲声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总统

0: 佩泽希齐约，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等人出席。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移送到德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上面覆盖伊朗国旗。根据安排，听日将会举行国葬，出席的外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卫，有份斡旋伊美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以总统普京特使的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仔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理由缺席葬礼。为了保护泳客和冲浪人士免受鲨鱼袭击，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在7月1号正式启动大规模无人机巡逻计划。据报计划进行短短两日内，已经在首府悉尼各个海滩录得合共73次鲨鱼踪迹，导致多个海滩需要紧急关闭。这次监测计划主要针对公牛鲨、虎鲨和大白鲨，这三类被视为最具攻击性、对人类威胁最大的鲨鱼品种。星期三启动当日，悉尼南立拉宾一处海滩就曾经通报发现多达13条鲨鱼聚集。在悉尼迪威海滩，无人机星期四三度发现鲨鱼踪影，星期五上昼再度目击鲨鱼，海滩随即紧急关闭一个钟头。虽然后来一度重开，但冇几耐又因为安全理由被迫再次封闭。救生员指出，由于鲨鱼在海中不断游动，巡逻人员目击到的部分鲨鱼个案可能存在重复记录，但数据已经反映情况严峻。台湾中联油资的大斗沙拉油原料早前被验出致癌物超标，事件持续扩大。台中市政府宣布，受影响的问题油品已经由22个批次新增至30个批次，波及产品达到18项。受影响下游名单包括知名精酿啤酒餐厅、卡拉 OK、多间社福机构以及台中市24所学校。台中市食安处调查指出，涉事油资大厂的出货网络遍及全台，但是台中市就有53间下游业者曾经进货相关的问题油品。在本港受到一股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六月曾经三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全月总雨量是 600.5 毫米，较正常值多 22%。 天文台表示，本港上个月18号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连场大雨令到天文台在同一日发出年内第二季第三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两者相隔只有3.5小时，是自1992年设立暴雨警告系统以来首次在同一日内发出两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是两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相隔时间最短的纪录。政府今日在宪报刊登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进一步为北都精简规划和地政程序，加快工程建设和助力产业营运。条例草案将会在下个星期三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议读。条例草案将会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六个政策范畴，并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就六个范畴订立附属法例，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政府说，以主体法例定明政策范畴，附属法例规定落实细节的安排，让政府可以因应北都的发展需要，因时制宜，在有需要时灵活调整落实细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Cell。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 Belly 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0: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今日系星期五晚，我系艺师培。哇，我哋今日有唐浩嘉 Kik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Kiko 唐浩嘉。
1: 系啦，我哋咧每个月一次咧，咁啊，今日咧同 Kiko 系陪你倾嘅。我哋今日我哋讲下咩主题先吓？主题就系话不是不爱了才能分手。需要断舍离的感情，
2: 系啊，啱啊，呢个 topic 好啱，好多人都需要。
1: 呢个网上个讨论区啊，咁咧就即系好多留言嘅话，满口方言嘅渣男占有欲过强咧，就唔好浪费时间啦。人们咧好难预知咩时候分手或者结束长期嘅关系。或者是被对方欺骗了自己，又或者自己欺骗对方。决定分手呢是困难的，尤其两人关系如果不是太大问题，只是觉得自己咦在埋一起好像都不快乐的，是吗？有时候即已经是即尽力呢，即希望话将这段感情达到理想的模样，但是呢成日都系唔确定嘅，即系好怀疑可唔可以再咁样行落去咧？咁究竟系咪应该要断舍离咧？咁啊，断舍离嘅感情，即系咧，佢哋讲话发现咗

0: 系无法再变，即系并肩而行啦。即系话觉得呢一个对象咧，就喺身边嘅时候咧，即系自己应该好开心噶嘛，系咪啊？但系咦喂，好似唔系好开心咁，同埋两个人有好大嘅压力咁啦。咁所以咧，当所有方面咧吸引咧，即系已经系冇晒嗰时候，尤其对于未来嘅观念又系唔一致嗰时咧，或许系应该结束关系嘅时候，你点讲？
1: 系嗱，有啲时候就系可能自己嘅需求咧，俾对方系放到最后，好惨噶咁样，真系。譬如咧，有一啲事系要一齐去决定嘅、决策嘅，咁但系咧，对方咧一路就系谂住自己啦，然后将我自己嘅需求咧放到最后咁样，咁其实呢个关系都会恶化啦，亦都会失衡啊。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咧，其实一段关系系好难净系执咗喺边一边嘅，因为咁样都唔会行得长远啦。又或者咧，有啲唔健康嘅争执关系，嗱，我都觉得有阵时有争执系健康嘅，因为咧通过争执咧，你真系可以交换对方嘅价值观啊，因为有啲价值观系真系要去到个 moment 你先发觉，哦，原来佢系咁谂嘅，我系咁谂嘅。但系如果有少少争执系 OK， 咁咩叫做唔健康嘅争执关系呢？例如系，譬如大家都系伴侣又系生活嘅战友啦，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咧争执系其中一方一定要赢嘅，即系唔知你有冇遇过有啲人咧系。我一定要咬赢那个，我
0: 是
1: 要赢那个。
0: 咁
1: 其实呢件事咧，唔系一个感情磨合啦，就是一个比赛啦，变咗。
0: 所以咁，仲有咧？
1: 系啦，另外咧就系咧，生活嘅重心其实放咗喺另外，即系其中一个人嘅身上啦。咁因为感情其实好似我头先咁讲，都系两个人嘅事啦，就唔系话净系边个个体咁样。就算婚前婚后咧，其实都应该要有自己嘅生活嘅重心啦，就唔系话将自己嘅人生咧托付到去另外一个身上。咁例如譬如可能就学啊、就业啊，或者点样都好啦。如果你系因为对方嘅决定而令到自己嘅决定啊有所改变嘅话咧，其实会令到对方好有压力嘅。我真系试过嘅，其实系一啲都唔感动，而且系好有压力咯。因为觉得我唔系想你咁样做，但系变咗好似将你嘅人生压咗落去我度，我就会觉得我嘅决定唔系净系我自己，我要兼顾你。
0: 即系所以如果唔平衡，即系咧，即系你唔平均咧，即系咁样咧，即系好难，系咪先啊？
1: 系啊。
0: 咁啊，仲有佢哋讲话咧，即系譬如话相处咧，已经系变到咧，即系如履薄冰嘅两个人之间咧，即系好似讲嘢都要小心啊，即系跟住整嬲佢啊，或者点样样啊，即系咁同埋同对方一齐嗰阵时咧，好似即系睇唔到未来咁啊，即系如果两个人嘅观念即系太过远嘅话咧，即系咧唔可以一起走落去咧，即系好难再前行咯。同埋有啲咧人就会系有一方会有占有欲过强，乜嘢都要管啊，乜嘢都要即系呢样嘢，我唔知你。感情当中有冇试过啦？定系人哋管你嗰个啦？
1: 有试过，真系好夸张，系做乜嘢？你喺边个位都一定要影一张相。其实我咧本身个人
0: 要发俾佢，
1: 系我有少少跳脱嘅。其实我会突然之间唔见咗人，但系我系做好专注做自己嘢嘅。嗰阵时对方系定立咗一个规则，系话你做你见人都好，你做啲咩，即系去倾生意做乜都好，你都要影一张相，甚至乎即系变态少少，去厕所要影一张，譬如厕所嘅墙。即系俾佢知道，真系好变态，
0: 咁好夸张啦，
1: 好病态。
0: 即系你咁，你呢一段感情可以维持咗几耐咧？
1: 咁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毅力嘅坚持者嚟，所以其实都去咗两年、三年。
0: 哇！你咁都顶到啊？
1: 可一不可再。
0: 佢系之后，即系譬如话你拍咗一段时间，一年到先至发现呢件事，定佢一开始就系咁啦？
1: 一开始就系咁。
0: 诶，咁你顶得顺，我真系顶你唔顺。
1: 所以我当时都系个奇葩，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咁样都顶得顺，我仲唔犀利？
0: 唔系，即系如果话你系拍咗三几年或者一两年之后，你先发现佢咁咧，咁你都仲话即系要忍落去。即系如果一开头我已经见到咁，我已经冚埋闩埋门放落闸放狗啦。
1: 而家嘅我系冇错，而家嘅我系咁，但系我嗰阵时真系我都觉得自己当时系一个奇葩，先至会咁样。所以而家我系唔会再咁噶啦，落闸噶啦，我而家。
0: 同埋咧，我唔觉得。嗌交呢样嘢系好唔好嘅，
1: 系
0: 即系好烦咧，即系因为一个人你嗌交嗰时候，你一定系讲尽啲唔好听嘅说话，或者将啲唔好嘅嘢讲，即系讲滚嗰时候爆晒出嚟噶嘛。你睇你李平，我忍咗你好耐噶啦，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咧最好咧都系唞一唞先，我就觉得咧即系几好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

0: 周星驰有部戏啊，有刘嘉玲做佢老婆嘅，
1: 系
0: 嗌紧交火红火绿嗰阵时，跟住刘嘉玲讲：我煮个面你食啊！
1: 我真系正想讲，我正想讲，其实咧争执系冇问题嘅，只要有一个永远都系保持 EQ， 其实争执系冇问题。我真系正想讲、這
0: 個，或者系我好肚饿，食个面先。喂，即系你当你一行开咗之后，其实你冷静可能。几分钟一刹一即系一few second， 其实你已经冇系啦，已经冇咗嗰个嬲嘅，
1: 冇错。
0: 即系咧嗌交呢样嘢最乞人憎噶啦，搞到唔开心。即系尤其是咧，我唔理佢开唔开心，嗰、嗯、对方开唔开心，系、嗯、我唔想唔开心啊，
1: 系
0: 系。所以呢样嘢即系好难顶咯。咁同埋好似你头先讲呢个好得人惊啦呢啲。咁当然啦，人生里面梗系又会遇到一啲即系你对佢粗心粗肺嘅人啊，又或者系即系有啲要你咁样去迎合佢嘅嘅嘢，哇！即系咪先啊？咁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真系要有时感情嘅嘢，真系要断舍离咯。
1: 冇错，
0: 系咪先啊？即系好似我呢挺啲系失败嘅人嚟嘅。
1: 你好决绝、啊，但系
0: 决绝系话你即系而家即系发现呢啲嘢，或者你一早睇到嗰啲，唔系即系我个人系唔好，就系话譬如话我拍亲以前嗰啲，起码都十年。咁、你谂下啦，人生有几个十年啫？咁你可能拍咗两三几年嗰时候，你觉得咦？好似唔系几夹喎，哎呀，算啦，都拍咗三年啦，跟住又拖落去啦，跟住
1: 你冇指示，你继续落去，
0: 真系好似唔夹，系咪先啊？唔应该再走埋一齐，哇，大佬六七年噶咯，咁即系咪就系咁咯？因为呢样嘢系咪先啊？当然，因为系你以前接受过，好似学你话斋，而家你即刻落闸放狗啦，因为好似以前你受过呢啲嘢，所以好似而家我哋呢啲咁啊，一唔啱就最好即刻删
1: 咗啦。系啊，冇错，我都觉得要成长嘅，即系
0: 无谓拖落去啊，嘥大家时间。
1: 而家就所以自己就系识得断舍离啦，以前就真系奇葩咯，所以呢个可一不可再。
0: 系啦，唔知道大家你哋嘅对于呢啲爱情嘅睇法点，可以拎留言俾我哋，我哋而家休息阵先啊。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6: 爸爸媽媽，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爸爸媽媽你好嗎？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艺师培，诗情24美。
0: 好啦，今日我哋嘅话题感情嘅断舍离啊，我觉得即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啦，即系如果即系我又唔有一个好处，就系我唔中意 check 下另外嗰一半去咗边，系咪先啊？尤其是后生嘅时候更加唔会 check 添啊，系咪先？即系多数都系 對方問我去咗邊嘅啫，係咪先？冇辦法啦，你阿姐後生時靚啊嘛，

0: 系咁噶啦，
1: 好惊你走咗去。
0: 系佢问你点啊？公主你而家喺边啊？即系嗰啲咁啊，系咪先啊？
1: 系
0: 咁唔系，同埋我觉得下下咁 check 住你好烦噶嘛。佢要话俾你听咪话咯，佢唔话佢都呃你都得啦，系咪先啊？
1: 有好多造假噶，
0: 咪系咯，
1: 所以其实都冇意思。
0: 咁啊，网上讨论区又讲系分手对于所有人嚟讲咧，咁啊一定系好难顶嘅嘢嚟啦，系咪先啊？咁同埋咧，即系刻意去即系抑压呢嗰啲悲伤咧，咁其实咧即系话要安静嘅心嚟咧告别前任啦，真正面对分手先就系好嘅，系嘛？即系咁啊，有啲咩方法咧？讲嘅好容易啦，系嘛？佢哋嘅即系俾一啲即系呢群组里面嘅佢哋俾一啲方法就系话告别前任咧。就是要切断所有的联系，系咪啊？首先咧，即系话唔好再藕断丝连啦，冇任何即系冇任何嘢啦，即系唔好再有呢关系，即系呢啲啦。咁啊，好似呢、這个性和关系嘅专家咧 ，Annabelle Knight 咧，咁佢就话切断联系，除咗实质上见面之外咧，包括所有社交媒体，有
1: 最重要
0: 嘅呢样嘢，有啲人订咗铺梗系好衰嘛，碌下睇下而家
1: 睇啲嘢
0: 喺佢 group 嗰度去咗边先系咪？咁你就
1: 系
0: 唔好啦。是不是
1: 真的
0: 啊，虽然不是说即刻要断晒，但是你自己即是呢真的要即是将啲嘢清晒佢囉。所以而家你有冇发觉呢，譬如话啲人一订煲呢，啲人就即啲传媒就会讲或者咩，哎呀佢两个咪订个煲啊，将佢
1: unfollow
0: 啊，将佢平台啲想 delete 晒咁样嗰啲嘢。
1: 断舍离紧啫。
0: 系咪即係而家你哋呢派兴呢啲嘅，系咪先啊？
1: 我通常冇咁大阵仗，我本身个人比较低调，因为我就唔系非常中意，其实我有少少猫仔咁嘅 feel 咯，我唔系好中意所有嘢放晒出嚟，所以你话有冇话要 D 合照，我就冇呢个举动，以前都冇，比较少。
0: 咁譬如话你同嗰个人即系分咗手之后，你会唔会好似咁有啲又即系唔会断干净，就会去碌佢睇下佢？
1: 诶，冇啊！我正想讲咧，其实我到而家咧都有啲 ex 成日搵我噶，我唔理噶，我真系唔理噶，因为我系唔 OK 咁样噶，
0: 即系断咗就断咗啦，
1: 唔 OK 噶，
0: 即系 friend 都冇得做咯，即系。
1: 我嗱，即系咁样讲，嗰啲人可能佢系曾经系出轨啊、背叛嘅，我系唔会憎佢嘅，我好希望佢系做到佢自己想做嘅嘢，但系我唔系好希望大家系佢喺我隔篱，即系我希望我又做到我想做嘅嘢，佢又做到佢想做嘅嘢，但系唔需要喺隔篱啦，因为我哋嘅缘分就。即系嗰一刻去到嗰个位，咁咪大家继续各自安好咯。系、
0: 哦、
1: 啊，我就唔会搞。
0: 以前曾经有感情里面有捉过出轨呢样嘢，系咪
1: 有，真系，
0: 梗系唔小心啊？定系你发觉有啲唔妥而去即系捉佢嘅咧？
1: 两样都有，即系露出马脚，你意思有啊？有啊，
0: 因为上次我另外个嘉宾啊，林海婷佢都讲佢捉过两三次啊嘛。
1: 系系，其实我都系 expert 嚟噶。
0: 佢上去佢屋企嗰度，即系佢冇谂住佢去啊嘛。譬如话佢翻工咩，上到去突然之间见到床有两个人啊，即系嗰啲咁样样。你系唔觉意上到去见到啊，定系点喺街撞到？
1: 系啲message 啊，或者啲行踪系假，然后就撞破咗啊，又或者系好多朋友忍唔住同我讲翻啊！
0: 但
1: 系佢嘅 friend
0: 即系撞到过咧，即系人哋同你讲或者你咩差好远咁样，即系如果你亲自面对面咁撞到过嗰个处理方式就难啊嘛，系咪先？
1: 咦，咁谂落我真系冇试过，但系我捉奸系唔止三次噶，我只能够讲。我唔应该做你方面专家，但系我系冇话即系亲自望到系咁样，但系铁证如山嘅证据咁样咯。
0: 即
1: 系
0: 你唔系当场撞到佢，但系你即系有晒证据，跟住你同佢问佢，
1: 肯定系啦，冇错。
0: Okay、
1: 所以即系都系嗰句可一不可再，好多呢啲嘢啊。
0: 咁啊，方法咧，即系话咧，谂下咪分手情况下咧，即系脑海里面想，即系好难再想象到有幸福嘅未来咧，所以咧就即系佢哋讲就话，即系好似话你下午茶蛋糕口味，或者系假期休息等等，你同朋友活动相处，只要避开眼前同佢有关嘅嘢，即系尽量自己揾多啲嘢做啦，系啦，唔好再谂咁多嘢啊，咁做多啲自己中意嘅嘢，又或者系方法系开始一啲新嘅约会啊，唔系话要即刻去谈恋爱啊，即系话可能

0: 出下去，或者平日有男仔约你去街，你即系有另外一半时间，你梗系唔应承噶嘛、嗯？可以出下去啊，咁即系等自己多，即系多多个选择啊，咁样样。咁啊，另外即系譬如话有新嘅对象系符合到你前任嘅任何特征嘅话咧，就要自己有警惕咯，系咪先？
1: 即系惊揾咗另外一个啦，又嗱，仲有一啲方法啦，就系嗱呢个真系好紧要，我觉得即系唔好自责。咁、有啲人咧，点解会分手咧？关系结束咧，就系、是、可能对方系呃咗自己啦，即系头先我讲嗰啲背叛啊、cheating 啊，又或者可能系唔想结婚啊。我而家唔想结婚，或者想结婚都系一个分手理由。呢个点真系好重要，就系、是、你唔好觉得系关自己事，因为呢个咧其实系大家价值观唔啱。或者佢呃咗你咧，我以前真系有一个朋友谂翻有啲心痛，有个朋友真系同我讲话，我点解会遇到渣男呢？就系、是、因为我傻。但系咧，我曾经就系陷入咗呢一样嘢，就系觉得哦，我太容易信任啦，所以我咁样。但其实唔需要自责，唔关事，因为呢个系一个滑言率嚟嘅。你喺宇宙遇到个咁嘅人，其实成为咗你嘅成长一课咯。但系其实呢个功课唔代表你系咩人先遇到。就算好叻，即叫做 so called 叫好精明嘅人，其实都会遇到，所以千祈唔好自责啦，亦都去觉得呢啲悲伤系合理嘅。
0: 呢个我要再继续问你，遇到渣男呢个问题，但系而家我哋咧休息一阵先吓。

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晚上10: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了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是完了你的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FM 99.7
3: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2: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4: 嗱咁啊，今日我哋嘅话题爱情断舍离啦，唔啱嘅感情就无谓拖落去啦，系咪啊吓？学我话斋，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系咪？咁但系咧，我自己本身咧，我就唔好少去check 或者系话佢好夜翻屋企未翻啊，即系我去问佢点啊，你打电话去你几时翻啊嗰啲，即系好似举例啦，即系我个前即系前任啦，即系咁好多时夜晚黑佢哋一定出去玩噶啦，
5: 系
4: 即系卡拉 OK 啊，即系嗰啲咁，好多时咁我都记得啊，成龙大哥，因为佢哋次次出去玩，佢哋成班人一齐噶嘛，咁啊成龙大哥成日都问我，佢话喂。一到一两点啦，开始啲电话就即系铃铃铃啦，问即系嗰个，佢点解你？

0: 从来冇电话嚟嘅，我点解要打俾佢啊？系咪先？我冇打嘅，但系我曾经就系讲咗一样嘢嘅，就系、是、话你去到几点好，六点钟之前翻嚟。即系你唔好同我讲，到时你唔好话又话咩翻咗公司做嘢喺公司度瞓啊！一公司佢哋有即系有睡房喺度、啊，我你唔好同我讲呢样嘢，系咪先啊？即系我又唔会去 check 任何嘢咯，即系咁样样。但系好衰嘅，真系我话件事俾你听，即系当你未成为阿嫂嘅时候咧，吓、即系去出边玩啊，成咧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嘅、
1: 啊。
0: 但系当你嘅身份系已经系即系太即系成为人哋阿嫂，即系已经逼咗啦呢啲咧，佢哋系唔想你嚟嘅，因为唔想入佢哋玩个派对里面，你见到任何嘢啊嘛，系咪先啊？所以好唔中意嘅。咁我记得有一次嗰时生咗个仔嘅，你见我好少出嚟嘅。咁啊，有一次睇首映，咁啊。一齐，我唔记得睇系咪睇成龙大哥首映点样，咪睇完首映啦。咁啊，通常睇完首映咧，就讲咗话诶落去啊，阿杨生嗰度，即系杨秀清
1: 嗰啲，
0: 系啦，唱 K 噶啦，咁啊一齐去咁样。咁我就记得一睇完咗出嚟，咁、那个七人车即系司机架车一开到嚟咧、我冇呃你噶，我差啲俾人一脚伸入车啊，即系对方啊。一拱就拱我上车啦，即系
1: 你走啊？
0: 系啊，佢一佢哋坐另外架车，司机一嚟到即刻一嘢拱我，我差啲成个扑咗入去，跟住就即系太太翻屋企，即系就系咁样样咯。咁我咪翻咯，系咪先啊？即系
1: 被通知
0: 我冇所谓噶，系咪先啊？跟住我翻咗屋企之后，因为其实住喺香港区嘛，咁佢哋喺跑马地嗰度嘅啫嘛，咁、即系其实嗰时又住喺阳明山庄，其实好近嘅啫嘛，翻上冇几耐，咁啊成大哥打电话嚟，佢喂，你冇搞错，成你去边啊？成日冇影嘅你咁，跟住我话我翻咗屋企啦，我你老友脚伸我翻屋企啊嘛，佢冇搞错啊？佢话嗰时阿爸爸仲喺度嘅，龙爸爸，佢话爸爸。佢我爸爸都平日唔落嚟卡拉 OK 嘅，就系谂住你嚟啊陪佢，佢咪先至落咗嚟。佢你点解翻咗屋企啊？我你老友踢我走啊嘛，咁我咪走咯。跟住佢讲话，你理得佢死啊？你翻落嚟啦。咁我话我而家落晒州，我唔落啦。咁即系咧，你好多时候就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当你仲系女朋友嘅身份咧，喂，即系一齐玩都冇所谓。但系当你嘅身份已经成为咧另外即系阿嫂嘅身份嗰阵时咧，就冇人受欢迎噶啦，即系咁样样嘅。咁啊，
1: 都系好。
0: 但头先你咪讲过话，你已经系成为呢、一个即系捉渣咸嘅专家，咁你咁即系头，但系你都好彩，头先问过你，你系冇亲眼见到嘅，但系你系好多嘅事实之后证明你去问佢呢件事系嘛？咁、你有冇原谅咧？当时
1: 冇啊，一个都冇，因为我真系觉得咧。出轨咧，即系一同零嘅分别啦。
0: 即系你觉得会唔会再犯？所以你唔会
1: 绝对唔系，我觉得系必定会。
0: 即系你，所以你唔会原谅佢，系咪先啊？
1: 我觉得其实咧，唔系叫做话判佢咩罪，但系我哋唔夹咯。我只能够话有啲人系可以当冇嘢，但系我唔可以咯。所以其实唔系我唔去原谅佢，就因为我憎佢或者佢系点。其实系我哋咧嗰个频率真系唔 match 啊。咁所以就及早放生对方咁样，就比较好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出轨冇问题嘅，有啲人系。习惯会出轨，只不过我唔系承受到嗰个人，咁我走先。
0: 但系仲有一样嘢，你头先讲到话，你一定会原谅佢，你话，但系你好似讲咗捉嗰好几次，你唔系遇过几个都系渣男系嘛？
1: 系啊，真系啊，系啊，系所以其实。哦、我是自己笑自己，唔好意思。冇错，我不是同一个人，然后有几个出轨，绝对不是啦，是不同的人嚟嘅。
0: 你会不会就系头先我哋喺度讲嗰啲啊？即系。你好容易鍾意某一类人，可能就会成日撞到嗰个定系点呢？
1: 系我嗰阵时我因为我系冇任何宗教信仰啦，我系觉得宇宙俾我嘅经历嚟嘅，即系我系会比较相信呢一样嘢。嗰一刻嘅我系真系要去成长
0: 啊！
1: 我觉得完全系唔关我嘅性格，对方嘅性格系咁啱嗰阵时嘅频率遇上咗，所以其实呢个系滑言率嚟嘅，真系唔关事。但系我系遇到唔同嘅渣男。
0: 咁你有冇咩要即系同大家讲下，有啲咩可以防下咁咧？定系有咩？
1: 其实我会觉得最准确 自己的直觉真是最准确的。因为基本上我每次 feel 到觉得有些怪怪地的时候呢，然后就看到很多线索咯。发现很多线索。
0: feel 到是真的什么意思呢？例如
1: 你 feel 到那个人可能他跟你讲，假设他爱你，但你 feel 到他有少少形式化。即例如是这样，你 feel 到他那下不是真心。其实我很相信人那个感知能力其实是很强的。你是 feel 到
0: 那个人。
1: 会不会
0: 有些人好像做戏的剧情那样呢？不是，即是突然之间买东西给你，突然之间对你好好啊，或者带你去吃一餐很丰富，是定自己做的衰事，会不会有这些这样？
1: 我就没有因为这样而发现他是出轨，因为我经常都会觉得对对方好多是一个很 正常理所当然。我就没有，反而没有反过来想他是不是做过啲乜嘢，所以对我咁好。但我就觉得直觉点解咁准呢？因为好多次咧，都系我 feel 到，咦，佢讲同我讲嗰下嘅佢自己嘅嘢近况，唔系真心 share 嘅，或者佢好多假设，好多吞吐，或者佢讲完自己唔记得咗本身讲过啲咩，咁但系好有出入，有好多蛛丝马迹，少少已经发现有古怪。最重要系真系个直觉，你 feel 到佢对你嗰个爱咧，唔系嗰种我真系好想 share 好多嘢俾你啊，即系我而家同你一齐好开心，你 feel 到佢。是有一种隐瞒在这里的。
0: 喂，如果是这样，真的真的早，真的长痛不如短痛，早点断舍离啊！真
1: 的，
0: 是不是先啊？你即系而家未结婚都咁啦，你结婚仲得了嘅，
1: 所以我就
0: 系
1: 话，我觉得我俾机会佢系冇意思嘅，我就等于压上我嘅人生，所以我就唔会啦。大家都系唔夹，我都系走先啦。咁
0: 仲有啲咩嘅要提示一下咁咧？
1: 你出轨嗰啲嘢，我会觉得都最紧要开心啊！两个人最紧要
0: 即系感情
1: 开心，因为我其实系一个对对方讲嘢都几直接嘅人嚟嘅。咁我觉得咧，其实你时刻。你揀一个伴侣呢，我无论啲人话揀两个性格差唔多定係一粒一突都好啦，点都好啦。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元素，就係大家真係好直白嘅。譬如对你有不满呢，你及早讲。千祈唔好积到呢，我最怕呢有一个 ex 就係、是、其实佢对你嘅不满呢，佢一年后先大爆发囉。即係我係接受唔到呢啲爆啲炸弹囉。因为我觉得呢，其实大家的沟通呢，就算我忍你，我都可以跟你讲完然后我再忍你，但不需要我不出声，因为沟通是关系里面的关键，所以我是不忍忍受不到这些话，我在那里忍到最后火山爆发咁样咯。
0: 同埋一样嘢就系，我哋头先讲到嗰啲系话，即系因为你通常一嗌交嗰啲火气嚟晒，乜都噏得出啊嗰啲。
1: 系啊，
0: 即系如果嗰度气可能冷静咗会好啲，系咪先？
1: 冇错，冇错。
0: 我唔知咧，咁我唔知我系咪冇乜嗌交原因系咪因为冇乜机会咧？譬如我好唔开心嗰时，譬如话即系如果我好唔开心嗰时啊，我会即刻劈一声收咗线咯。
1: 冇
0: 任何机会讲第啲嘢，跟住又会唔听啊，即系唔复啊，咩事都唔睇啊，咁样，我觉得会唔会咁样仲反而好嘅嗰度系咧？
1: 其实我觉得咁样都好噶。仲有一件事咧，我觉得呢个就 preference 啦，我个人咧就比较唔中意人哋成日讲一啲好负面嘅嘢挂喺口唇边。挂喺口唇边啊！我唔系讲紧闹交讲负面嘅嘢，因为闹交真系大家会丧失理智系真。我讲紧平日日常生活
0: 做人负面啊嘛，我最憎呢样
1: 嘢。即系佢咧，譬如嗱，我举个例子啊，即系譬如而家出面行雷闪电啦，有啲人负面嘅人系会讲咩咧？就会话啊，我出到一阵间唔知会唔会跣低啊！即系会有啲咁，
0: 即系未已经谂定晒呢啲嘢，
1: 我就好辛苦，因为我会觉得咧，我会形容呢啲叫黑气石啦，即
0: 系
1: 好似长期攞住粒黑气石，我可
0: 唔系即系呢啲我又顶唔顺嘅，因为点解咧？你咩都咁负面系咪先啊？我先好辛苦啊嘛，凑仔咁辛苦，即系个人生，即系先至希望话一起身咧，即系希望自己又开心啲嘅时光。
1: 啊、
0: 但系咧一起身咧，即系有啲人咧就系咁嘅，尤其是我就对，即系有个女朋友闺蜜，佢个男朋友就咁啊，由朝就闹到晚嘅，佢唔系闹佢啊，系乜嘢都闹啊，
1: 怨天怨地
0: 就系啦，怨天怨地啊，做嘢啊，出门啊，搭车啊，架车又走咗啊，乜嘢，总之佢就乜嘢都闹，
1: 好唔开心。
0: 即系呢种人咧，我会认为财神行到你门口都会走咯，
1: 真系嘅能量唔可以咁咯，所以要避啊，呢啲人要避。
0: 感情方面或者系交朋友咧，呢样嘢都好重要，我哋下次可以倾啊。
1: 冇错，
0: 就系话咧，你学你话斋，你头先举例得好，好似攞住 似救一啲唔好嘅
1: 气石咯，
0: 系咯，即系如果你负面身边嘅人唔好，咁咪会影响埋你啊嘛，
1: 绝对会影响，因为系共振你个能力。

0: 量系你嘅能量弹咗俾人，人哋再弹俾其他人，系会互相影响，所以唔得噶。
1: 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之前啲群组分享嗰啲都几好，即系。早啲，即係如果唔啱，或者係就算你之後已經係拖咗，咁你但係發現唔啱咧，即係及早斷捨離，亦都唔好話斷啲唔斷啲。有好多我啲身邊啲朋友斷咗又唔捨得，嗰啲群組又唔甩曬，佢又走去睇下佢啲嘢啊，跟住或者對方又揾運翻去兩即係。氹翻佢几下，佢又即系又冇事啊！咁嗰啲好难咯，我觉得。
0: 我会成日，我会俾 advice 俾我有啲朋友都成日问我攞建议咧，我成日都同佢哋讲，你时刻不断要问自己嘢，好似自言自语咁，你不断咁样问自己，你究竟想唔想咁样？或者你有一个工作啦，譬如我呢一行咧，有一啲。artist 朋友咧，佢成日话有啲 job 佢唔想做，但系佢话啊，但系我做唔到一啲我好想做嘅 job， 而家呢啲 job 揾我，我唔知道做唔做好。我成日都同佢讲，你问自己一句，你究竟想做定唔做？即系譬如你嘅梦想，你系想去嗰个位，你而家呢刻究竟做定唔做？如果你应承咗做，你就要行。咁譬如你中意嗰个人啦，你问自己，你究竟中唔中意佢？你究竟系咪想挽留佢？如果唔系，就唔好再睇佢嘢。你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你想唔想继续？咁你好清楚咁样问完，哦，唔想，唔想就唔好提咯。即系我系会咁讲，
1: 唔系咁清晰噶嘛？你明唔明啊？有啲人就系咪先啊？所以呢样嘢真系好难嘅感情嘅嘢。好啦，我哋嘅休息先，转头翻嚟。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海印。
5: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 系，所以咧，我哋话感情嘅嘢就好难嘅。哎呀，讲咗咁多嘢啊，我哋要系时候轻松翻一下啦，娱乐下先得啦，系嘛？咁今日咧揾咗个心理测验咧，系咩咧？我现在需不需要断舍离？有一日你喺屋企门口遇到咗咧，即系一只好大嘅毛神神嗰啲狗仔啊，咁你就会佢又放出啲好可怜嘅样咁样，系咪先啊？咁你会觉得企喺你门口呢只毛神神好可爱嘅大狗系乜嘢咧 ？A 巨型嘅红中贵宾犬，咁啊有啲贵宾犬好大只嘅。B 就系呢、這个。巨型嘅蓝灰色嗰啲狮犬，
0: 哦，
1: 松狮犬啊，系啦，咁咧 C 咧就系巨型嘅奶油萨摩耶，系啦，咁 D 咧就系巨型嘅黑白哈士奇，
0: 啊，系啦 ，husky，
1: 哦，你要 husky，
0: 系啊，好得意，
1: 即系啦 ，A B C D， 大家听清楚未 ？A 咧就系贵宾犬啦 ，B 咧就系大大只嘅松狮犬啦，咁 C 就系萨摩耶啦，咁 D 咧就系哈士奇啊，咁啊 ，Kiko 拣咗 D 噶，
0: 系啦，
1: 咁我首先讲下 A 先啊，
0: 你拣咩啊？
1: 好似呢度冇我中意啲狗，我中意吉娃娃。
0: 哦，系就
1: 唔好意思，我冇乜要拣啊。咁我而家讲咗先啦。如果选择 A 啊，咁系呢个 大型的贵宾犬，就是情感连结心理

0: 准备好断舍离的进度是 25%。情感纤细的你对大多的呢重要的场景呢都会是即记忆犹新的。对于要讲 goodbye 的这件事呢或许是处于现在幸福的状态呢那你难以割舍的。咁只要记得人生永远都有进展的永远都会有新的事情发生。在适当时机呢要走就要走的啦。咁你讲下 B 啦。
1: 揀 B 呢蓝灰色松狮犬的人呢你哋的断舍离进度是 80%, 好犀利。虽然呢能够不是很能够很快遗忘心目中的感觉啦，但是呢其实你是很理性的，你知道怎样选择的，为了能够好好地活在当下啦，你就不会说对过去执着啦或者念念不忘的，你是会去到一些新的地方，你亦都明白呢人生是要好好地过啦，所以就算再大的情绪呢你都会觉得譬如那些人那些事物你是会失去的，你就会 let go, 那缘分已尽就不会再强留啦。
0: 好啦，那如果你揀了 C 的奶油撒摩耶的，你慢慢决定心理准备断舍离是 62% 的，你和人士都是要培养关系，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随着年纪慢慢大可能就会懒于深交的，经常都会觉得很多人都是觉得新的不好旧的好。
1: 嗯。
0: 产生感情的人事物呢对于你来讲呢有亲近感的。咁呢偶尔容易因缘呢聚会呢就会一啲啲咁拉回嚟嘅。咁但係呢重操旧业或者吃回头草呢唔係冇可能嘅选项嚟嘅。咁你讲下啲啦系你自己啦。
1: 係啦揀呢个黑白Husky系点呢睇下先啦。佢话心里准备断舍离嘅进度系92%， 我已经 ready 好啦。佢话你哋就好似一阵风咁样啦，无论系工作定系感情啦，同人哋亲密嘅时候咧，几乎可以将自己全部交俾对方，但系一旦疏远都跑得飞快。哇，真系好似我，真系好似我，即系我投入嘅时候，我系可以好投入，但系我一发现我要走先咧，我就会即刻走噶啦，即刻走。咁佢话说是无情。咁系咪无情呢？其实喺你嘅眼中咧，人生就系一站咁一站咁不断喺度转换啦。咁所以咧，其实咧系好难去强留一啲你本身留唔住嘅嘢嘅。咁你睇到一啲嘢，你就唔会。你好关心佢，但你未必会强求咯，即系话，譬如人同事都好，你都唔会故意去留住佢嘅。咁所以咧，好释然嘅能力咧，令到你快速调整态度，准备好进入下一站。断舍离就系去到92%啦，而家真系系咁样。
0: 哇，头先讲嗰几个都唔似你啦，即系
1: 好明显，
0: 即系好明显呢个系咪？前面一开头你都笑到咁，就唔系你
1: 笑死，好准啊！心理测验真系好准，
0: 即系所以咧好得意嘅。咁我哋其实每一次咧心理测验咧，我哋系唔。我只是跟大家娱乐一下的。
1: 参考。
0: 每一次都找回我们譬如说讲开的话题今天是断舍离我们又揀回一个类似的话题跟大家开心一下啦。那不知道你揀了那只狗仔呢你又觉得像不像你自己的是吧那好啦我们今天的时间到啦 ,Kiko, 我们跟大家 say good night 先啦。
1: 下次见啦 ,good night 啦。
0: 之前阿四美下星期五再见拜拜。Bye by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系King吴崇明。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印度外交部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印尼、澳洲和新西兰，此行旨在加强和亚太地区的关系。莫迪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抵达印尼，之后转往澳洲，并在下个星期六结束在新西兰的访问行程。印度外交部高级官员坦登表示，继莫迪近期访问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个星期访问新德里之后，印度的关注重点已经转向印度洋东部海域以及在东向行动框架下的合作。访问期间，莫迪预计将会会见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发表声明指出，莫迪的访问具有历史意义，是40年来首次有印度总理访问

0: 新西兰同印度将会在今年四月曾经签署一项自由贸易协议，最终将取消对100%印度商品和95%新西兰商品的关税。菲律宾副总统沙拉在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开锣前夕，菲律宾监察专员公署正式以掠夺罪等罪名起诉沙拉的政治盟友参议员马科莱塔。72岁的马科莱塔被控在2025年中期选举期间未有申报总额达到7500万披索，即大约1000万港元的未动用竞选捐款。公署强调起诉事实并无争议，前众议员德芬索尔等另外三人亦都一同被控。马科莱塔是近期第二个被起诉的亲沙拉派参议员。参议员埃士特拉达早前因为涉防洪工程贪腐案被诉，另外一个盟友参议员德拉罗萨就正在度潜逃。由于掠夺罪不可以保释，一旦马科莱塔落网，沙拉阵营在参议院将进一步失去票数。原本占多数的亲沙拉和杜特尔特家族势力依家沦为少数派，极不利于弹劾案过关。弹劾案原定下个星期一定于下个星期一开审，阵营三人缺席会否直接左右聆讯应存争议。宪法规定定罪需要获参议院三分二赞成票，但检方认为投票门槛基数应该只是计算实际参与审判的参议员人数。在本港，一个13岁女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急需心脏和肺部移植。医管局转发女童父母的公开信，呼吁市民如果有家人离世，考虑捐赠离世亲人的器官。女童晴晴现在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父母说女童面临脑出血和肺部感染的并发症，情况极为危殆，目前心肺移植是唯一的生存希望，请大众考虑捐赠器官，拯救命悬一线的女儿。不合适捐赠者条件是 O 型血，身高130至150厘米。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黄锦辉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向传媒发声明，表示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又说现在警方正调查事件，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他又说过去三年几以来在立法会工作深感永亨，意义重大，亦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自己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和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处给予书面辞职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他尊重黄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黄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架停泊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朝早表示，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6岁，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的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的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 作为由五岁开始已经是这一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一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乡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Let me be. Set me free. 尽情实现 who I wanna be.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0: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今集呢位嘅歌手朋友咧，都可以话系今年嘅乐坛新人啦。咁啊，但系我之前咧就见过佢啦，但系我谂佢都可能唔系好记得噶啦。我哋有今年嘅女新人系咪 ？Cypher，
2: 大家好，我系 Cypher， 大家都可以叫我 Wing 桥嘅，系啦，
1: 系啦，即系 Cypher 咧，我就喺呢一个嘅星秀，
2: 冇错，
1: 系啦，入边咧就系见过你，但系你系咪冇乜印象？嗯，
2: 我有的，其实
1: 有，
2: 我有的，
1: 定你以前看电视那些印象？
2: 不是，我很肯定我是见过，就是我们大家是有见过面的，但是我不是很 confirm 是哪一 round 的几时。

0: 系好咁last round 即系最 last 一次啦，
1: 系咪 semi final？
0: semi final 啦，跟住 semi final 系录两集噶嘛。
1: 系
0: 啊，就病啊嘛，好记得啦，系啦，就系我好深印象，哇！呢个人咁劲嘅，即系唔系话你病劲啊，系你病都净讲嘢，我好似听唔到讲乜嘅，
1: 哦，即系真系听唔到，
0: 真系坚听，
1: 我好努力噶啦，
0: 但系你一唱歌，你有翻声，
1: 嗯，
0: 上晒身咁样，咁我就觉得呢就系识唱歌啦，
1: 啊，因为多谢。
0: 真系识唱歌，你就会去，其实可能都有影响嘅。但
1: 系
0: 识唱歌嘅人就可以将个声去调嘛 ，tune 啊嘛。
1: 系啊系。
0: 我呢个喉咙呢个位，举例喉咙定呢个位好痛唔舒服，我咪搬高啲咯，嗰个发声位置。
1: 都系，我的而且确真系有咁做
0: 嘅。
1: 系啊。
0: 跟住所以呢，哇，仲唔系沙声我唱出嚟清啊？咁我就系俾最高分你。
1: 多谢你，多谢。
0: 跟住到 final 咯。
1: 系，跟住就
0: final 就嗰日，不过就好难讲啦。final 大家。真系有紧张嘅，我见到你。
1: 我有紧张，但系 kind of 嗰种紧张系，我已经冇谂咁多噶啦。最尾都行到最尾嗰下，系啊，放出去，大家开心，玩咁样啦，系啊。
0: 我 final 我就出嚟，我揿灯嗰个，记唔记得？
1: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啊。
0: 有啲印象啦，
1: 我唔系终于，我真系有印象噶。
0: 喂，我都紧张喎，即系其实都唔好关我事啊嘛。我代表咁多个我哋嗰班嘅可能 KOL DJ 评审，跟住我哋决定咗，我就出去揿眼灯。我揿灯咁简单嘢，又唔使讲啲咩咧，都有啲紧张。我惊好似揿错会影响咗唔知边个嘅
1: 前途系嘛？
0: 佢哋仲望一望我咁，我记得有学员，所以我就有啲紧张。好咁啊，其实一切都嚟讲咧，感觉上啊 ，Cypher 系几顺利嘅，系因为好譬如虽然你话唔系攞第一名，但嗰次系第四名，
1: 第四系啊，
0: 系咯，咁但系口碑好好啊，啲人都话赞你唱得即系好好啊，跟住台风表演，即系你话你原来你系冇学跳舞嘅，你天生嗰种。
1: 其实。唱歌跳舞我是冇学，即系冇跟一个老师去正式上堂嘅咁耐，
0: 因为你妈咪都是唱歌。
1: 我妈咪好中意唱歌嘅，咁我想我啲音乐细胞都是我妈嗰度咁样过嚟。
0: 佢都系唱得好劲嘅呢个可以。
1: 我细个嘅时候佢系噶，
0: 即系佢唔系，
1: 佢都好爆噶嗰人。
0: 系咯，唔系咯，唔系嗰啲即系有啲人中意唱。歌唱卡拉 OK 唱慢歌，佢唔系噶嘛？
1: 佢唔系嗰啲好柔弱，佢唔系。我啲性格 kind of 都系因为佢嘅。
0: 即系佢会唱咩噶？佢唱 Lady Gaga。
1: 嗰阵时，其实我妈咪俾我听得最多嘅英文歌。
0: 系咯，
1: 系啊！我三岁嗰阵时，我最完整嘅。即系我三岁啊，嗰阵时我未可以完成到一个句子嘅时候，我唱到嘅系 Westlife 嘅 My Love 咯。
0: Westlife My Love
1: 系啊，我阿妈仲好开心添，佢仲佢同我讲嘅，佢自己同我讲嘅，我个女都好似有少少天分，
0: 咁就打咗支针俾你啦。
1: 系啊，嗰支强心针
0: 入咗脑啦。
1: 系
0: 啦，即系一路都虽然你话唔系赢得第一名，咁我都觉得你即系幸运啊，即系因为口碑好啦。咁啊，继而就又好快又去第二个嘅选秀节目，
1: 系
0: 魔音女团。
1: 系啊，系啊，嗰个，其实我觉得系 Candle 系逼我自己去。train 我自己个脑咧喺最短嘅时间入边记好晒所有 step 咯，因为呢个系我咁耐以嚟我自己觉得啊，我记旋律记歌词咧，我系容易上手嘅，但系咧我记 step 咧，我唔知点解明明嗰下练嘅时候咧，我记到嘅，但系乜一埋牙嘅时候咧，啲紧张嘅情绪
0: 送翻晒俾佢，
1: 冇错冇错就系咁样，但系我系明明我练嘅时候我系记得嘅。
0: 你啲咁全部有练噶，即系由以前你最早可能去到做星嗰阵时，嗰时已经有要练晒 step 有冇噶？
1: 有噶，其实我哋都有，即系我哋会 rehearsal 嗰啲咁样嘅嘢嘅。你就可以去睇翻，
0: 真系会有事唔记得咗。
1: 我甩咗一下嘅，我真系有甩到。
0: 咁你系咪嗰啲咧？你系即系，但系你又跳好跳到嘅，即系你啲台风咧好自然啊嗰啲啦，你系唔使排咩 step 嗰啲人嚟，就系、是、你就系、是、因你就系、是。靠天生咯，
1: 反而唔排咧，我会舒服个排，因为我真系唔使谂咁多，即系一有嘢俾我个脑去谂咧，佢就会去不受控咁样谂咯。咁
0: 你好行噶嘛，直哇！
1: 其实我咧好中意 见到观众，
0: 嗯，
1: 系啊，同埋即系如果冇观众咧，即系好搞笑嘅。
0: 你系会够胆咯？我觉得你系嗰啲咧，即系虽然即系我都话你而家你哋呢一代，譬如我嗰日去、嗯、去做评判啊，即
1: 系
0: 都话我哋喺度倾偈话，哇哇呢一代咁样，即系我谂翻，如果我系我当年我啱入行嗰阵时，几廿年前嘅时候。嗯我真的不会咁够胆咯，即系你哋呢啲比赛节目你不是一日噶嘛，以前啲比赛是一日搞掂晒噶嘛，顶多两次，系啦，咁而家系话要半年
1: 吓，好耐啊，
0: 成年咁样，跟住咧，仲系咧就要每一次都仲要可能唔同嘅新歌。跟住咧，仲要你哋係好勁咧，就係、是、最堅嘅地方，我就覺得就係、是、你就係啲眼神係望住評判，
1: 射穿佢，
0: 望住啲觀眾，
1: 係啊，
0: 唔驚我，
1: 係啊，呢、這個is a must 嚟嘅，我自己覺得係啊，但係我自己即係我比較有信心嘅就係咧，一見到觀眾咧，我會上電嘅、個人係啊，反而即係其實都發生咗好多次嘅，即係你
0: 如果冇觀眾仲差喎，你表現。你会觉得
1: 我会逼唔到嗰种真实感出嚟。
0: 你觉得上电好定唔好先？有啲人上电就会有啲评判又话，我觉得即系可能你咪忙型啊，忙咗我啊，有少少 out of control 咁样。你系
1: 睇睇你点睇？
0: 对你嚟讲系好事，
1: 系好事。嗯、因为我点 rehearsal 咧，我 at the end 行到即系到真系埋牙，真系要上台要比赛嗰下，即系。是两件事嚟嘅，次次都是两件事。
0: 你是草甸咯，咪话你，即系嗰日再加埋你系你嗰日病啊嘛，你更加唔想喐啊，或者讲咁多嘢啦。
1: 其实嗰日我是特别留声嘅，系、我好 rehearsal 都尽量唔好唱啦。
0: 哇！一上台即系一开声又系即系，哇！啲所有嘢翻晒嚟咁样啊，第一场有。
1: 其实我自己都答唔到点解噶。是啊，我嗰下都有 question 过自己，其实你得唔得噶？我嗰下都唔知噶，我真系真心唔知道，唔知道我上到去究竟我 switch 唔 switch 到唱歌嘅嗰把声出嚟。
0: 我就惊你系，就算你发到声，因为你系好似话你睇咗医生噶嘛，其实
1: 系啊系啊系啊，我打咗针，
0: 打针
1: 食药系啊。
0: 咁样系啦，即系有时候我哋都打过啲针啦，失声嘅时候开声针，咁但系就。好多时你开到把声咧，好多歌手都试过噶啦，但系 hold 唔住个音，但系 hold 到，
1: 好辛苦噶，真系好辛苦，因为
0: 系咪要不停要就啊？
1: 因为咧，我好记得嗰日我用嗰个位咧，唔系我惯常用紧嗰个位，好奇怪嘅嗰个感觉，但系。嗰下我冇得唔 hold 嘛，系咪先？即系比紧赛，我稍微 miss 咗少少，真系可能会减分嘅。
0: 变晒位噶啦，即系咩voice 咩 voice 都已经系唔好讲嗰啲嘢。总之有啲位系发到声就自然去咗。
1: 冇错，仲要其实系我好记得，因为 semi final 我系 semi final 嗰 round 失声嘅，但系 semi final 嗰 round 系我最擅长嘅歌，就系、是、反而我最擅长嘅嗰 round 我竟然。我唔争气啊，系我把声唔争气，我身体唔争气，但系咯，就我会唔会系，唉，即系我失声，但系反而我嗰 round 嘅嗰两首歌系我比较 comfort zone 嘅嘢，所以我都、
0: 反而好啲，
1: 系嘛？我谂紧会唔会系啊？因为我有少少入咗骨嘅，
0: 够翻啲，
1: 系啊。
0: 如果唔系就完全唔系你只嘢就
1: 真系哇！如果我嗰 round 系唱 rock 嘅，我真系、我跳崖。
0: 但系都好好嘅，即系个表现，可能亦都令到评判都比好高分，即系我哋可能都会，即系你就系因为你把声咁样，你都唱到咁样可以。
1: 其实我自己都因为我完咗之后咧，佢哋摆翻啲片出嚟，我睇翻啲 comment， 我见到好多网民都话有乜可能你把声
0: 系、啊，我睇到
1: 系啊系啊，
0: 扮啊嘛，扮唔舒服
1: 系啊，扮即系博同情系啦、啊，我记得系博同情啊，跟住
0: 我都唔信，我未识，即系我未冇同倾偈啦，嗰日又冇咁多时间俾你讲咁多自己嘢，
1: 系咪？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参赛嘅或者歌手，我都觉得唔会咁样扮咯。
1: 我真系冇扮，真心冇扮，我讲嘢把声即系。打咗针，其实我嗰下起码有啲气出嚟咧，其实已经系好好噶啦。但系当我踩上台，我知道我自己要唱嘅时候，我自己都唔知道我自己做唔做到。但系好彩我做到。新城劲爆，
2: 落榜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第三位。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 军得主，佢系黄贤。

让呢首派对后派对。詹天文的无疾而终啊，他说最痛的分手原因就是没有原因，不知衰物。 Let's Chang 加上 BC 加上曾家伟作曲，加上林若宁填词，黄少明编曲，加上舒文做监制。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詹天文的无疾而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2: 但系点解你冇学过唱歌？唱歌跟住，但系你会即识呢啲位置？我喉咙唔舒服。边度塞咗声，我就用第二个发声位共鸣转位。你又识呢条？
3: 其实我唔知噶，即
2: 已经唱得好多，天生做咗啦。
3: 其实我唔知道我点解会做咗、嗯，即佢哋即譬如啲网民，我有乜可能你唱歌把声沙到咁又出唔到声，但你唱歌会系咁，即唔好话好清澈啦，都听得出系有鼻塞啊，沙沙地咁样。但系你唱到啊嘛，即一个唱唔到讲唔到嘢，但系你唱到歌系两个世界嚟噶嘛？
2: 反差太大。
3: 系啊，反差太大。但系我净系知道我嗰下我做咗出嚟，但系我系答唔到点解我做到。
2: 系啦，即系啦，你系即系可能真系你唱好多由细到大，跟住你已经开咗窍咁，但系就你系解释唔到，因为你冇学唱歌就冇咗嗰下，即系我哋如果学唱歌就人哋学声乐。就识解释咯，
3: 系咯系咯系咯，
2: 科学化有数据咁话俾你。
3: 冇错，
2: 我唔用口腔嘅下颚，
3: 唔系
2: 共鸣嗰个
3: 呢度飞出嚟咁
2: 啊。我做咗额头，
3: 系啊，但系我真心唔知点解，我净系知哦好啦，做咗啦咁样咯。
2: 啊，跟住继而系啦，咁个比赛跟住头先话魔音啦，魔音咁就入咗去系啦。你最初系谂住系真系谂住组女团啦，定系点样咧？因为嗱个魔音嘅节目，我哋一早。睇佢 promo 好，或者未開嘅節目，我聽到嘅就係嘅時候就，佢係即係揾啲唔識唱歌嘅諗住。
3: 哦，係啩？
2: 但你入去就好奇怪啦，你就好識唱歌，但點解會去呢個節目？
3: 其實我又唔係好識，我唔可以稱之為好識唱歌，真係唔係，真心唔係，因為第一我冇真係上過堂啦。第二其实有好多嘢我解释唔到，亦都唔知点解我会识唱某啲。
2: 有啲人都唔使上堂嘅。Michael Jackson 都冇话正式细个学过。
3: 呢样我唔知道，但系我觉得有时即系上堂有上堂嘅好嘅，系、啊，即系有时可能即系你用错声，你唔应该不停喺嗰个范围入边度唱嘅时候，你把声好快玩完嘅。
2: 一来啦，或者、老师可能会发觉到你更容易
3: 系
2: 更好嘅一面，
3: 冇错。
2: 你咁样唱啊，仲好系啊，
3: 系啊，呢首歌就系咁样，真啊，因为
2: 你讲魔音
3: 唔系，我首新歌，
2: 我首新歌系
3: 系啊，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咧。
2: 我哋慢啲讲一次。
3: 嗯，好啊。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系啦，因为呢首歌咧，我录嘅时候咧系好艰辛嘅，即系好 to be honest， 因为嗰个 tone 同我以往即系木诶星秀啦，我即系譬如攞星秀出嚟讲，系两个极端。
2: 呢首歌都行啊，即系算系 J rock 噶嘛。
3: 佢系 J rock，但系。因为佢个底系 J rock 咧，但系我发声我摆嘅嗰个 position 系同我以往用紧嗰个声量同嗰个 position 系两件事。
2: 系要你点啊？把声好似要你嗲啲咁噶？
3: 唔系嗲啲，但系嗰哇好难解释嗱呢样嘢，我识解释，即系个 frequency 有啲唔同嘅。
2: 即系 frequency， 即系我哋叫简单啲嚟讲就高中低音嗰啲位啦，系咪啊？摆喺。
3: 那个发声嘅位置，
2: 以前系 low frequency 啲嘅，你平时唱，
3: 我不如我示范一次啦，即系譬如，我以往嘅我咧，我会好习惯性地将啲嘢摆晒出嚟嘅，肥晒出嚟嘅，有咩力咧，我都系将佢褪晒出嚟嘅，
2: 唔收嘅，
3: 呢样嘢系我嘅坏习惯，我系唔识收噶。即系我识肥，但系我唔识收，
2: 咩几廿岁都唔。
3: 但呢啲就系唔识 control 咯，
2: 咁又好易冇嘅，
3: 系啦，所以老师嘅存在就系要教我点样收放自如。
2: 有时一唱到唔知第三四只歌，你行得就 一下就一拆咗沙啫。哦，今日唔使唱。
3: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好彩地咧，就系、是、我把声都几，即系我呢一个位啊，佢都几挨得嘅，系啊，同我份人差唔多，佢都几挨得嘅。
2: 因为长期都咁样噶，你已经系
3: 我唔知系唔系，
2: 你已经练到咁样噶。有一只教唱歌嘅，唔知有冇听过啦？
3: 嗯，
2: 有个老师都劲嘅呢行，
3: 系
2: 佢就教你把声你唱到烂晒添。如果系好唱得嘅人，有人都会跟呢个老师学，跟住佢搞到咧，佢话你烂晒，好似唱首首歌你当 rock 咁唱，烂晒之后就会跟住就
3: 玩，
2: 你习惯晒，你以为玩完，但系就原来之后唱歌就好似唔使用力咁样。可能你系行咗呢一个，
3: 我唔知道，真系我真系唔知道。
2: 咁呢只歌就系、是。点样啊？头先你话，
3: 因为咧，我系因为呢首歌，我先真系上咗差唔多一个零两个月嘅唱歌堂。咁嗰个个零两个月咧，系颠覆咗我以往即系所有发声位置，同埋嗰个控制要好控制到我自己把声，长期 keep 住，即系譬如啊 A B C D， 你长期要 keep 住喺 B C B C， 你唔可以爆到去 D， 亦都唔可以落到去 A。你明唔明我讲咩？
2: 咁系即系中高音多咗。
3: 唔系高唔高音嘅问题，系嗰、那个那个力嗰、那个 tone 系啊，因为我系会好容易哇咁样，系真系唔好意思咁多鬼观众，大声有少少，系啊，即系我会好容易咁样啡出嚟，系啊，即刻醒晒系嘛，系就系咁样咯，即系我系唔识得去 control， 而家我最难嘅就系我要学 control。

0: 哎呀，
1: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0: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0: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晚上11: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7: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2: 咁你声乐嚟噶嘛？嗰、那个你啊，你学唱歌嗰、那个？
13: 我系阿伯教我唱歌嘅。
12: 阿伯而家话教你，即系而家你经理人兼唱片公司咯。
13: 冇错，
12: 佢识唱，佢教唱歌嘅咩？
13: 佢教我唱歌嘅，佢教佢真系好鬼劲噶，真心。
12: 佢唱歌好咩？
13: 不如打个电话问佢。
12: 未听过唱歌识咁多年，
13: 真系劲噶，系啊，系佢，系佢督促我噶，系啊，即系我哋录呢首歌嘅时候咧，佢系好严嘅，
12: 嗯，
13: 系啊，即系喂，你又嚟啦，你又抌晒出去啦，咁样咯，跟住重新嚟过。
12: 即系 studio 成日都会睇你，就系喂，唔好咁去晒。
13: 系啦，佢要我 keep 住 control 喺嗰个 range 嗰度咯。
12: 即系点解咧？即系因为如果去到尽，反而听落去，佢觉得系好紧啊。
13: 佢有解释过俾我听嘅。
12: 但系如果你做到，我得，你唔使惊我冇咗把声，我唱咁样，我录5个钟头都得。
13: 其实因为如果即系学你话斋啦，即系如果你长期都系咁样，你把声好快玩完，呢个系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呢，即如果我一首歌入面最多都是3分多钟、
12: 嗯、
13: 但我下下都是这样抌晒出来的时候，第一不好听、嗯、第二没层次，还有会累的、嗯、即人即观众听都会觉得累，很吵啊、嗯、这样咯。那就变了，就是我要将它收回细，令到听的人舒服、
12: 嗯、
13: 还有当你控制到佢喺某一个 range 同埋嗰个力度嘅时候，佢喺一个水平线上面进行紧嘅时候，成首歌咧佢就会好似一条线穿入你去，穿入你嘅右耳，穿翻出你嘅左耳度，咁、嗯、样慢慢 flow 紧过去，你唔会觉得突然间 boom，
12: 系
13: 嗰下咪唔舒服咯，系、
12: 嗯、
13: 啊。
12: 咁呢首歌就作曲、编曲、
13: 系
12: 作词又点咧？边个咧负责？
13: 我哋系填词人系吕伟乐啦，系、
12: 嗯、
13: 咁跟住之后，我哋收 demo 嘅时候，其实都

0: 好搞笑嘅，即系即系唔系听咗好多首啦，
1: 好快中，
0: 好快中，
1: 系
0: 即系我听咗，我谂应该第三四首听咗呢一首歌嘅头几粒音、嗯、几秒嘅咋，真系。跟住我就超激动咁样同阿伯哥，喂，就系、是、呢首。
1: 点解你第一首歌你自你拣噶嘛？粉系嘛？
0: 其实我哋系点讲咧？我听嘅时候咧，系我个反应比较大嘅，佢、嗯、又冇乜反应嘅，但系佢又觉得我，诶、欸，你咁有感觉嘅，咁有感觉嘅，你对呢首歌。
1: 点解你好中意呢类型歌咩？系咪噶？
0: 其实我自己咧系。是因为我参加了星秀之后呢，就种下了我喜欢 rock 的这个种子。
1: 我以前没那么 rock 的，你
0: 我以前是 R&B 的、啊、我是 R&B 是我的 comfort zone、
1: 嗯、
0: 但是 rock 是因为星秀、
1: 嗯、
0: 所以
1: 次次好像你唱 rock 跟着连埋现场的台风，即是 R&B 那些没我都比你咁行噶嘛，好怪。
0: R&B groovy 嘢啊嘛，系咪？但系 rock 就
1: 望望你 rock 你就好高翻，跟住啲掌声又好劲
0: 其实我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嗰阵系啊，我系尽量啦，尽做啦。嗰阵时抱住一个心态，就系完成到就得啦，咁样咯。
1: 即系行嘅嘢，即系又唔系个个得噶嘛？你系即系你可能就系个比赛时候已经发掘咗呢一面。
0: 其实我反而觉得咧。R&B 同 rock 有一个共通点嘅，系讲紧个 vibe 同埋讲紧个态度，
1: 嗯，
0: 系啊，即系当然有 AA 唔同啦，即系 R&B 你要讲你嘅 groove 啊，讲你个 vibe 啊，你跟唔跟到嗰个旋律去走动啊，系啦、
1: 啊，
0: 但系 rock 系讲紧你嘅情绪，你嘅态度，嗯、即系唔好谂咁多。
1: 即系其实都系两样都好讲求有冇嗰埲除咯，
0: 系啊，就系嗰个 click 嗰个一样嘅嗰条交叉点就喺呢度，
1: 即系好难一个诶呢几个字去形容到，但系大家唱开歌啊听开歌嘅人就会明，
0: 系啦系啊，明就明。
1: 呢一兩，即係有啲歌係唔使咁行嘅，譬如一啲本嘅 ballad 咁樣，你唔使好有哦唱情歌，我好有情歌嘅態度咁樣，係啊，可能唔同嘅歌手都唔同 style 人都已經都 OK 嘅，但係呢類型嗰個可能佢嗰個 style 係要好明確，你係
0: 啊，
1: 先似嗰樣，
0: 係嗰個情緒行先咯，情緒行先，反而。即當然啦 ，R&B 講求嘅 technique 多過我自己覺得，我唔知啱唔啱，阿伯冇鬧我。即我覺得係即 at lip 都難嘅，我覺得即你要嗰、那個樓梯嗰、那個階級咧，好多你要分得好清楚咧，那個 at lip 先好聽。但 R&B 唔係 sorry，rock 咧係講情緒、講態度，即譬如我嗰陣時星秀唱最 rock 嗰首係黑色狂迷，係啊，咁嗰陣時就。真系，好似唔系好点样谂 technique 嘅啫，
1: 系要蹦脆，
0: 系啊，有浸脆，
1: 要行，
0: 要行，要有态度，
1: 系。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上飞机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2: 个底嗰时已经系咁样噶啦，个 demo 差唔多。
3: 好贴近，
2: 嗯，
3: 好贴近。咁其实都好呢首歌点样讲呢，有时候你有冇发生过就系类似嘅感觉，就系嗰样嘢呢，你唔知点解你同佢系会有嗰个联系，嗰下就系有嗰种咁样嗰个联系。
2: 即系突然间你听到就好有，即系好有佢 click 咗一下，好似即系
3: 人
2: 常话嗰个歌就有嗰条命咁样。
3: 冇，我就系咁样咯，我就
2: 呢只歌系
3: kind of 一见钟情，
2: 系我嘅，
3: 系啊，系我嘅，我要做第一首呢首，就系佢啦，咁样咯。
2: 咁个词系点样？嗰阵时未有词嘅，
3: 嗰阵时未有词嘅，咁跟住就揾咗雷慧乐帮我哋填啦。咁其实，其实我觉得好得意啊，有时又即系世界真细小少少。因为雷伟乐咧，佢就话佢都有以前都有留意下我，咁佢都可能有见证住我啲点点滴滴啊，有睇住我嘅蜕变咁样，咁、
2: 即系由你喺另外一个台，
3: 冇错，
2: 选节目，跟住又做主持，
3: 系
2: 又讲下波咁样，
3: 系啦，我都唔知佢知啲咩噶，其实但系佢就话佢有知道我。中间发生了大概啲咩事咁样，咁其实呢份词我真系好中意，超中意。
2: 讲咩？
3: 好道欲啊！
2: 点样我的心稍微大于
3: 一整座宇宙
2: 咧？
3: 系啊，系咪好长？
2: 系 OK 啦，急口令咁咯。
3: 急口令咁，
2: 你快讲都得噶嘛？你话你
3: 系啊，可以，我唔表演一次啦。
2: 咁系讲啲咩噶？里边呢首歌？
3: 其实系讲紧我苏花嘅心路历程啦，但佢其实佢貌似好似一首 sad 嘅情歌。
2: 个名啊嘛。
3: 系啊。但其实不是，他是讲我以前以前到现在的一些成长啦，还有想告诉大家听，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陪你行的每一段路都是你自己和你自己行。是啊，即如果你自己不撑你自己的话，其实其他人撑你都没用。是
2: 啊，就是你就是 Cypher 自己
3: 系啊，
2: 真系
3: 系真系，佢写嘅呢份词都真系非常之非常之道用。系啊，我嗰阵时我因为我中文比较差啦，咁系啊，其实我读 local 嘅，但系我唔知点解我中文比较差。OK， 我哋翻翻正题先。咁
2: 我虽然中文比较差，但系英文都唔系好好。
3: 英文
2: OK
3: 嘅，西班
2: 牙唔得，
3: 西班牙简直唔识添啦。
2: 你系西班牙人？
3: 我唔识噶，我土生土长嘅，完全唔识讲。系啦，咁嗰阵时就系因为我收到份词，咁我梗系有睇个份词啦。咁但系我就好字面上咁样了解，咁但系都系阿伯教我嘅。系啦，
2: 佢同你逐句拆解，
3: 佢同我拆晒佢，佢唔系拆一句嘅，佢系拆粒字嘅。咁啊，一路同我喺度拆嘅时候，我喊喎。系啊，
2: 我估唔到，即系如果你话呢首系好慢歌咁样嘅，你会感觉吓，会有 feel 啲喊多啲，因为 rock 噶嘛，
3: 系
2: 噶嘛，都会好少会系咯，睇歌词都会喊。
3: 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系有少少比较发泄嘅。我个人咧就唔系好中意喺其他人面前表露我唔好唔开心嗰面嘅，即系我唔系好中意俾啲 bad energy 人哋。
2: 但你比赛就喊，
3: 因为嗰啲系嗰啲系压力上嘅压力上
2: 系咯
3: 嘅嘢。
2: 个人舒服咪喊先，我喺度。
3: 我有冇好系有喊，即系嗰下就系、是、哎呀好伟大压力啊！即系啦，即系嗰种又唔同嘅。
2: 我隔住几廿尺，我都觉得好大压力。我都系啊，我心谂如果即系我又要谂再谂多一样嘢啦。除咗你话呢一代去即系参加呢比赛好得人惊之外啦，我会觉得跟住第二就系、是、如果话我都病嗰日系都仲要比赛嘅，就再 double 辛苦啦。
3: 系啊，嗰日嘅压力系。比之前嗰几 round 系 double 咗嘅压力，
2: 可能唔止 double， 唔系一加等于。
3: 其实我好怕我，因为我嗰次病 呢样嘢咧，我惊我会走
2: 啊，
3: 系啊，超惊，
2: 即系拜拜，
3: 系啊，我惊我会离开个比赛，系、啊，但系我好唔甘心嘅，如果系咁样，系、啊
2: anyway 啦
3: ，anyway，OK，、
2: okay、搞掂咗啦，跟住就瞓迟，瞓迟，睇到喊嚟诶六嗰阵时啦喊。
3: 六嗰阵时我冇喊、嗯，但系反而系拍 MV 嘅时候，我喊咗三次。
2: 嗯，
3: 系我其实我拍之前咧，我系好担心我自己喊唔出。
2: 嗯，个 MV 系要你喊嘅导演。
3: 哎呀，系好搞笑噶，其实阿拔有同我讲话。
2: 阿拔导演。
3: 阿伯不是导演，但是他有来看的。他就是我们有一起谈之情节要怎样走的。跟着他就跟我说就是要

0: 喊喎，咁我唔鍾意喺人哋面前喊啊嘛，仲要拍 MV 咁鬼多人，好多人喎、啊，点喊啊？即系咯，但系点不知我
1: 都系硬净，你唔系喊开啲嚟噶嘛？
0: 系我唔系，我真系唔系，即系 even 我要喊，我真系要你病埋喊。
1: 哇、嗯！咁如果要第时要你做戏嗰啲喊咧，
0: 我而家有信心啦， okay、我而家又 OK 啦，系啊，因为我系嗰日 MV 之后咧，我系冇谂过我可以喊三镬咁多，系、嗯、啊，仲要崩溃喊，
1: 成功喊到，
0: 我成功喊到，我而家知道我点样可以搞到自己喊，
1: 即系又 click 咗你，
0: 又 click 到嗰下有个掣啦，而家，
1: 咁、嗯、啊。監製呢之前監製是誰？
0: 阿拔
2: 阿拔祖拔、
0: yes.
1: 阿拔就叫你就是剛才你說就是個湯就主要就是喂不要好像就是說平時這樣去到一是去到很盡又或者很低、
0: 啊、
1: 拆曬、啊、爛曬用什麼聲音是啊 MV 那天就是不是都很多都要很多就是咪嘴咪鈴唱
0: 反而其实嗰日真系冇乜卖，系、啊
1: 哦、
0: 全部都系情绪嘢，内、
1: 嗯、
0: 心戏。
1: 讲啲咩啊 ？MV 嗰日，嗰呢个 MV 啱啱上架冇耐，
0: 佢都好多地方啊发生咗。我谂起码，哇！我真系数唔到，真系数唔到。嗯、我哋去咗好多个地方，系啊，但系嗰啲地方全部都系我哋应该都去过，你都应该去过，
1: 嗯，
0: 系啊。
1: 你嗰啲
0: 系好好
1: 旅游节目介绍香港嗰啲。地道型嗰啲啊，
0: 系啊，系啊，系真系。
1: 例如咩先得噶？
0: AIA 嘅嗰个摩天轮啦、
1: 啊，啊，即系中环海滨，
0: 中环海滨系啦，跟住旺角嗰、那个天桥啊，天桥位啊，
1: 哦，影出去好长嗰、那个。阿格路街火车站嗰个啊，系咪嗰度啊？
0: 嗰度系小学，你行去 Moco 嗰个位咧。
1: 系啦 ，Moco 影日落嗰度啊嘛。
0: 系啊，
1: 火车站。
0: 系啊系，嗰条天桥啦。
1: 唔知点解条天桥啲人要讲，多人都讲谢谢噶嘛，个个都
0: 系啊，嗰个位，尤其是礼拜日，好多人。
1: 我都试过好无聊喺疫情嗰度去咗几次。
0: 啊哈，喺嗰度就系啦，嗰条天桥啦，跟住哇，突然间醒唔起添。我哋去咗旺角天桥 AIA 呢一个摩天轮旺角海滨，跟住石板街啦，石板街 stay 咗好耐，系仲要你幻想下我喺条石板街度跳舞啊，
1: 啲路好难搞，
0: 好难搞，你行都难行。
1: 晏昼
0: 夜晚嚟嘅，夜晚
1: 而家晏昼仲烦，
0: 系啊，夜晚好多人，应该跳唔到噶啦嗰个位。
1: 我试过喺嗰度拍个 MV， 好以前都
0: 哦，真嘅，
1: 仲谂住一 take one shot 落，哇，
0: 好难啲，
1: 搞几个钟头啦，不停好多人，
0: 行嚟穿穿插插咁样啊，
1: 两 shot，
0: OK，
1: 咁啊，所以即系好多唔同嘅 location，
0: 系啊，超
1: 就反映咗你好多唔同嘅，其实都即系你自己可能系咪都算呢个 MV 系你好生活化咁咧，系佢人生，
0: 系啊，系啊，系啊。好生活化，去啲地方都盡量生活化，同埋我都想即係大家，即係我其實我喊嗰樣嘢咧，我逼自己喊咧，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咧，即係如果你有情緒咧，你要喊咧，你要發泄咧，你就喊咯。
1: 嗯，
0: 係啊，我都學緊嘅呢樣嘢。
1: 好，
0: 係啊，你都係啊，唔好逼自己。
1: 我成日喊，我
0: 真嘅
1: 睇戲好易喊。
0: 咁我要學下。
1: 睇戲。係啦，咁啊，今年新人。自己啦，咁啊，有啲咩嘅期望？
0: 期望，我想大家记得我咯。
1: 首先记得你个名先，
0: 嗯，
1: 系嘛
0: ？Sypha 又好，永桥又好，我净系想大家知道哦 ，Sypha 你啦，佢嚟啦，记得我呢一个人啊。
1: 系，我突然间觉得一样嘢啦，系啦，即系呢个系啦，记得你之余啦，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啦，因为你只歌令我即系。突然间 inspire， 我觉得好啱动漫节啊！
0: 我其实都真系几啱，我都觉得系，
1: 因为呢排又准备系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关唔关事噶？有冇啲嘢真系会
0: 唔系特登嘅？
1: 唔系特登嘅，
0: 诶咁啱，
1: 今晚七月啫。
0: 因为我中意搏嘛，同埋嗰阵时我哋听嘅时候真系冇谂咁多噶，系啊，我真系几 go with the flow， 同埋我几凭嗰个第六感就系我要拣呢首就系呢首
1: 咯，咁啱喎，
0: 真系咁啱得咁巧，
1: 可以嚟紧系应该有关方面系啦，
0: 我都想啊，
1: 做一只 game 嘅主题曲
0: 得唔得啊？要问下先，
1: 阿伯女倾倾，
0: 系啊，倾倾先，转头就打电话。
1: 好啦，今日唔该晒 ，Sypha，thank
0: you，thank
1: you， 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并严厉谴责相关内容完全是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曾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方今年较早前曾经通过间接渠道向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发出安全警告，说以色列可能会试图对两个人实施暗杀。报道指出，华盛顿当初极度担忧以方的暗杀行动会彻底破坏之后发展开的停火谈判，并在该区引燃新一轮的冲突，因此特意要求中东其他国家代为向德克兰转达这项警告。报道还进一步披露，在今年2月28号美以两国对伊朗发动突袭之后，阿拉格齐和卡里巴夫已经被列入以方的刺杀目标名单，而在该次行动之前，已经有两个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印度外交部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印尼、澳洲和新西兰，此行旨在加强和亚太地区的关系。莫迪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抵达印尼，之后转往澳洲，并在下个星期六结束在新西兰的访问行程。印度外交部高级官员坦登表示，继莫迪近期访问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个星期访问新德里之后，印度的关注重点

0: 已经转向印度洋东部海域以及在东向行动框架下的合作。访问期间，莫迪预计将会见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拉克森发表声明指出，莫迪的访问具有历史意义，是40年以来首次有印度总理访问新西兰。据报，印度电子及资讯科技部长阿伊什鲁已经要求他的团队转换 Meta Platforms，就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上涉及儿童的色情内容问题接受聆讯。据悉，阿伊什鲁下达该项指令当日， Meta 的团队正啱啱和印度科技部官员会面，以了解当局对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新推出用户名功能的疑虑。 Meta 目前未有对这次传闻作出评论，不过针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较早前发表的一项调查报道，当中揭发 Instagram 广告中存在儿童性虐待材料， Meta 已经作出回应。 Meta 在声明中强调，对于招揽或分享这一类非法内容持零容忍态度，并补充说他的团队正不断努力加强防御和打击措施。在本港，政府今日在憲報刊登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進一步為北都精簡規劃和地政程序，加快工程建設和助力產業營運。條例草案將會在下個星期三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和議讀。條例草案將指明便利北都發展的6個政策範疇，並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以就6個範疇訂立附屬法例，制定相關政策措施的落實細節。政府說以主題法例定明政策范畴，附属法例规定落实细节的安排，让政府可以因应北都的发展需要，因时制宜，在有需要时灵活调整落实细节。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项目今日中午截标，政府共收到两份标书，一份来自恒地，另外一份来自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润地海外、中国旅游集团投资、京东和信智合组的公司。发展局发言人表示，标书评审委员会随即展开评标的工作，目标是8月底批出标书。今次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的招标，洪水桥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包括住宅用地大约 2.6 公顷、企业和科技园用地大约 5.5 公顷，以及其他用作社区设施和步行街的用地。而接获的标书每份都涉及由多个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组成的团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套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

仲记得佢吗？以前嘅一个男子组合，名字叫做 Define， 入面有几位嘅男孩子，佢就系其中之一。之后个人发展都好似几顺利啊，签咗间国际嘅发行公司，帮佢出咗唔同嘅作品。刚刚呢一首嚟自 Region 徐。

0: 今日嘉宾有谷亚薇同埋王建东。
1: 佢每一次上嚟嘅时候咧，都系佢可能参加咗咩唔同比赛，
2: 上得嚟
3: 系啦，
2: 都系受嗰个诗词比赛同阿威，
3: 系系。跟住今次唔中意参加比
2: 赛，比赛王。咁你出道都系参加比赛噶啦，
4: 系啊，系啊，但嗰日我系选你出
3: 声，香港先生。
4: 我觉得我自己咧，其实我系懒仔嘅，其实我好需要 deadline， 即系我觉得比赛好似就系因为佢 push 到我，我一定要去练啦。
2: 嗯，即系你中意呢种
4: 嗰种压力，系啊，我冇压力咧，我系做唔到嘢噶，即系我一盘散沙咁。
2: 系咯，笑咯，乜嘢都食咯，
4: 食嘢系啦。喺《拍正义女神》，啲人以为我重病
0: 啊，系啊，之前有张啊，
4: 为咗啲人担心，唔好再担心，我以为我有重病咧，为大家着想，所以我肥翻噶。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

十六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

0: 爱情人来自周恩廷，北方千书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5: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0: 得听落佢嘅声音啊，又好似有少少似呢个，又有少少似嗰个。
1: 感激给我辛酸，
0: 唔紧要啊，我哋作为一个新人嚟讲咧，好多嘢咧都系跟下啲前辈学下，学下学下，咁就会得着好多。佢嘅名字叫做汤子希 Gavin 嘅一首《没结果，但花开过》。

0: 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午夜12: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一套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劲爆，落下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3，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系 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0: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都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

所有事情咧都唔可以重新再嚟，有时要喺适当嘅时候遇啱适当嘅人，喺适当嘅地方。

当然不可以改写了，不过这个结果只是上一次的结果，不等于你将来另外一次开始之后的结果都是这样的。容祖儿加上李克勤，时间的错。由周

唔紧要啊，一次嘅失败咧，当然喺士气上高咧系会有少少障碍嘅。抖擞精神，唞一唞，我哋又可以重新出发。

名字是希神郭峰仪，有他这首排台歌，歌名叫做《被选中的孩子们》。

0: 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好像很特别哦。
1: 欢迎你啊，这里包罗万有，有很多不同的地区。
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3: 只因有你 Superland，
4: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跟爹地妈咪一起来的？
1: 当然啦，因为这里是
5: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1: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6: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

0: 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8: 情寻记，情可欣。
9: 有啲嘢咧，其实佢系经常都存在，不过香港人嘅生活咧就好繁忙。我哋低头工作，望住电脑，有几可会担高头望下呢个天空，望下呢个星空。
10: 无需要快乐。

0: 现代嘅科技啦，令到我哋可能有时系好快会忘记一啲人一些事。不过你个智能手机咧，间唔中会弹翻某啲嘅片段出嚟，再次提醒你，你系曾经有过呢啲经历嘅。属于陈奕迅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月球上的人》。Hello， 你唔好嘛？又系我出现嘅时间。
1: 早安，我的爱。就算不一起，我爱因此我在。

你咪同我一样认识佢系因为之前一个男子组合呢，还是系在之前佢派嘅一首歌曲作品《给月亮的情书》，佢嘅名字叫做 Region 啊。啱听过呢一首作品，和所有错的人谈恋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的加息步伐忧虑缓和，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 0.25%， 本周累升 1.63%。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 0.78%， 本周累升 4.49%。 法国 CAC 40指数收市报8508点，升33点，升幅 0.39%， 本周累升 1.47%。 美股因为独立纪念日假期休市。欧洲上月遭受史上罕见的热浪袭击，根据法国、比利时、荷兰卫生部门公布最新数据，在本轮热浪期间，三国至少记录了3700宗超额死亡个案。所谓的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间时期内观察到全因死亡的人数，包括疾病、意外及自然原因等所有原因导致的死亡，与正常情况下的预期死亡人数的差额。根据法国卫生部公布数据，在6月22号至28号热浪高峰期间，所有年龄层全因死亡人数达到8973人，较前一周6948人大幅增加了2250人，增幅超过29%。数据显示45岁以上的群体全因死亡人数显著上升，其中以在家中病故的人数增幅最为惊人，线升超过90%，而安老院舍的死亡人数亦都增长了37%。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并严厉谴责相关的内容完全是假新闻及彻底的捏造。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方今年较早时间曾经通过间接的渠道向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及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发出安全警告，指以色列可能试图对两人实施暗杀。报道指出，华盛顿当初极度担忧以方的暗杀行动会彻底破坏随后展开的停火谈判，并为该区引燃新一轮的冲突，因此特意要求中东其他国家代为向德克兰转达了这项警告。报道还进一步披露，在今年2月28号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突袭后，阿拉格齐及卡里巴夫 已被列入或以方的刺杀目标名单，而在这次行动之前已经有两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等人出席。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移送到德克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今上覆盖了伊朗的国旗。根据安排，今日将会举行国葬，出席的外国代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有份斡旋伊美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以总统普京特使的身份出席。伊朗政府预计将会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可能会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不过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儿子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基于安全的理由会缺席葬礼。选委会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黄锦辉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的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即日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向传媒发声明，表示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及立法会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又指现时警方正调查事件，以 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作进一步的回应。他又说，过去三年多以来在立法会工作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自己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和热诚不变，日后会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指王锦辉已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的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的职位。他尊重王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王锦辉涉嫌周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辆停泊在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较早时间表示，已经暂停王锦辉大学的行政职位。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渣打银行的上设转账指示在星期四被重复执行，渣打向客户发短信提示客户自行联络收款人，退回重复转账的款项，引起客户不满。渣打说，因为技术的原因，已经重复执行的部分预设转账指示，目前正协助受影响客户跟进，确保客户不会遭受任何财务损失。金管局说，非常关注事件，已要求银行彻查事故原因，尽快提交报告，并要求银行确保客户的利益得到保障。
1: 这次新闻报道。
4: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

0: 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这几集都会请几位朋友来聊天，就讲一些关于轮椅朋友他们出外的时候需要的服务的。又打下招呼先。
6: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二达旅运的客户服务经理 Herbert。
7: 我是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的注册社工 Charlie。
8: 我是少玲。
9: Hello， 我是阿青。
5: 是咁啊，几位咁啊，主要都系围绕翻复康会里边其中一啲唔同头先去提及嘅范畴啦。嗱，我哋呢几集都讲咗好多佢哋啲感受上嘅嘢。咁例如上一集咧，临尾嘅时候咧，阿少玲有讲到佢因为三岁几嗰阵时就已经系小儿麻痹症啦。咁最初嘅时候咧，佢一路都可以比较活动到可以行啦。例如用一支手叉咁，佢都可以行到啦。但系慢慢发展到之后嘅时候就需要坐轮椅啦。咁但系轮椅咧，其实都阻唔到佢出门嘅，因为佢都系周围去嘅，同埋我听佢都会有做义工添。咁啊，嗱，佢哋轮椅朋友出门咧，当然要好多人支援嘅啦。咁啊，所以亦都有唔同嘅服务去产生啦。咁可能 Herbert 就可以讲一讲，其实啊，有啲咩服务系帮到佢哋嘅咧？
6: 好啊，咁啊。出行的時間基本上你們出行需要的時間，剛才我們所說啦，就一定可以用到我們的無障礙交通啦樣。另外另一方面，其實義達旅運呢，基本上除了兩個車隊義達巴士和義達轎車之外呢，還有一個義達旅遊的，是全香港唯一一個叫做非政府組織 NGO 裡面是有一個旅行社牌照的旅行社啦，咁样。咁佢以往嘅做法咧，就系话我哋会系提供一啲出境团同埋入境团嘅。主要嚟讲就系、是、近年我哋其实会有一啲学校啦，或者有啲唔同嘅组织咧，要出外啦。即系譬如而家今日呢一刻为止咧，我哋有团系喺新加坡带紧团嘅，咁就会带紧啲輪椅朋友仔啦，就去緊啲新加坡裏面做交流啦，咁樣。下個禮拜就有個日本團啦，咁樣。咁所以義達旅遊就專係做一啲出境或者一啲海外遊客嚟到本地嘅時間做一啲旅遊嘅。咁但係我哋又唔會忽略咗本地嘅旅客啊、行動不便嘅人士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同康樂線去合作啦，咁樣就會去搞一啲唔同嘅活動，咁啊提供我哋嘅長處啦，就是我哋有車隊啦，我哋可以安排啲唔同嘅食宿啦，甚至乎我哋跨境嘅一啲接載去佢哋唔同嘅地點啦。好似我哋話舊年我哋曾經同一班朋友仔去過呢個沙頭角、去參觀咁樣啦，咁樣其實對於啲行動不便人士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經驗啦，包括我都係咁啊，變咗嚟講，佢哋就可以去體驗一下中英街啊、沙頭角裏面一啲唔同嘅地風土人情啊，同埋一啲平時唔係咁常去嘅地方。
5: 係你唔好話輪椅朋友啊，其實一般人都未必會咁容易去到啦。咁都要

0: 你哋去幫手安排。咁其實我想問啊，頭先你提及過咧，嗱，你境外嗰啲都會有啦，咁本地都有啦。咁你話安排食宿，咁嗰啲其實係都會有資助佢哋啊，定還是係點樣樣安排㗎？
1: 有唔同嘅團體咧，就有唔同嘅基金會資助嘅，咁所以變咗就會係我哋會因應唔同嘅團體，咁如果本身我哋有啲慈善基金想資助一啲朋友仔嘅時間，我哋就會揾朋友仔啦，即係好似我哋下個月嘅時間，我哋有啲無障礙嘅活動啦，咁樣有基金資助，我哋就搞本地嘅活動咁樣。咁但係有啲就係本身嗰個機構本身係有啲資源俾佢啲服務使用者嘅，咁所以就會買我哋嘅服務啦。咁然之後就我哋安排食宿行程啊，帶團去到當地去參觀佢哋嘅景點啊，去拍照影相啊咁樣咯。咁所以係有唔同嘅。stakeholder 嘅時間就會有唔同嘅
0: 安排
1: 玩法咯。
0: 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通常一團人咧，譬如喺本地遊咁啦，連埋啲輪椅朋友，最多可以容納到幾多部輪椅一齊出遊咁樣咧？
1: 我哋最唔好講最多先，講最少先。嗱，最少嘅時間我哋係會有四個輪椅，跟住十零個 user 咁樣啦，因為包部無障礙車呢個最 minimum 嘅 requirement 嚟噶嘛。咁但係你話最多有幾多個咧？其實我哋試過好似去睇天壇大佛嘅時間，最多係六部無障礙車去過嘅。咁當然啦，喺本地旅遊去唔同嘅景點嘅時間。要因應唔同嘅地方，因為去到每一個景點唔係咁多無障礙洗手間，呢個係越帶得多人，越帶得團友多嘅時間咧，呢個遇到我哋最大嘅障礙。好似我哋舊年帶過一個活動去呢、這個白泥下白泥嗰度，係啦，去幫啲輪椅使用者佢哋執豪殼咁樣，咁、那個環境好靚，影啲相出嚟都好靚，但係裡面嘅無障礙設施爭少少，咁我哋就諗下係咪可以嚟緊會建議佢哋改善下咧咁樣。咁呢啲就係我哋而家一路香港房會都係做緊，就係倡議啦，或者改善一啲無障礙設施啦。希望啲輪友又好，或者可能行動不便嘅使用者都好咧，可以喺第時嘅體驗裏面咧，會更加貼心咁樣。
0: 係呢個好重要，因為其實你哋。真正的使用者見到那個地方、哦、原來有這些東西需要改善，就你們提出給他們知，其實就是希望下一批的人去到就可以享用到這樣。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咁頭先你有提及過，都會同阿隊去做一啲唔同嘅合作啦。咁就有啲義工隊啊，或者去帶佢哋出遊咁樣啦。咁我又想問阿 Charlie， 咁其實你哋其實都會都搞好多呢啲團，即係年中會都好多呢啲團，等啲健全嘅義工又好，同埋啲可能輪椅朋友都好，可以一齊有個共用嘅機會咁樣咧。
7: 是啊，咁头先上一集其实都有提过，我哋康乐线其实平均每年都会搞20个嘅出游活动嘅。咁其实我哋仲有分随住康乐线嘅发展，我哋都仲有分悠游线嘅出游活动同埋活力线嘅出游活动。因为其实都知道即係人口老化啦，或者各样原因啦，其实需要呢啲咁嘅出游活动嘅人士都係多嘅，但係佢哋可能有唔同嘅自理能力。咁所以我哋譬如悠游线呢，我哋就真係針對一啲自理能力弱啲嘅社群。咁我哋那個交通的配置呢又會有不同，我們就真的點對點咯，即是講緊可能在個車線上就是接載曬不同的朋友仔在他的屋企樓下，然之後再去到那個旅遊景點。咁調翻轉活力線呢，我們又想即係讓到一些朋友，其實如果他有少少能力的話呢，其實他可以在一個主要的交通站點，即係例如港鐵站去集合，跟住大家就一起出發去相應的旅遊景點咯。咁但係我們康樂線都叫做有一個特色，就是我們都係希望令到即出游的朋友仔是可以放心啦。所以如果他们是未有一个照顾者陪同他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安排一个义工安排一个义工呢去搭配去跟着他们在全程上面，可能有些照料啊，刚才提到可能去无障碍洗手间的时候的一些的处理啊，或者可能在膳食途中的一些的支援这样咯。所以在出游那个项目里面，其实我们都希望令到我们的服務使用者是可以即係都是比較貼心的支援。咁其實亦都意味住我哋其實可能好多嘅服務使用者，佢哋雖然所謂一開始係一個服務使用者啦，但係可能慢慢其實透過都感受到可能義工一啲嘅關懷啊，其實佢又會慢慢可能又穩定落嚟咧，佢哋有啲朋友都會即係所謂老土啲講，可能轉化成佢哋嘅身份咧，變成一啲同路人嘅義工咯。可能佢哋可以有一啲嘅經驗教導翻俾一啲可能新手少少上路的一些轮椅使用者咁样咯。咁呢个就系喺个服务入边有啲即系都有啲带动啊咁样咁嘅东西咯。
6: 系咁嗱，头先一路你讲，你哋两位去讲紧啲唔同服务啊，或者唔同出游嘅地点咧，我见到咧阿少玲同埋阿青咧就已经双眼发光咁啦，已经喺度。咁我想问下你哋，其实你哋系咪之前都有享用过呢啲服务，跟佢哋一齐周围去啊，啲康乐线咁样样啊？系啊。
8: 有噶，我总之康乐线一出有咩活动咧，我就即时申请嘅。其实佢哋都好公平噶，每一次你四个节目中肯定有一个中签嘅。咁然后就通常我都会参加悠游线嘅。咁我哋约埋几个住同区嘅轮友咧，咁就一齐组成一个站等嗰架防空巴嚟接我哋咯。
6: 有冇话好记得最深刻去咩地方玩得最开心咁样啊？
8: 最开心就系我哋自己去唔到嘅地方。例如咧大佛个土嗰度咧，我哋自己系点都去唔到，因为防空巴即系康乐线咧就会车到我哋上边，即系我啲楼梯对我嚟讲真系。 冇可能達到嘅。咁咧就喺個大佛裏邊，話即係睇裏邊嗰啲梅艷芳啲相啊，張國榮啲相啊，同埋即係總之我哋去唔到，去到就好興奮。咁同埋最主要，我又覺得參加康樂線有一度好咧，我哋平時嗰啲鄰友大家。來自四面各方，即係十八區、十九區，我哋冇可能會見到面約埋一齊噶嘛。雖然係可以約，咁但係冇咁啱線，有幾十個一齊喎。咁最開心就喺嗰度交流，而喺嗰度交流之中咧，我又識到一啲咁啱線波友。講講下咁啊，大家就變咗波友，約埋一齊喺體育館打波。咁係啊，咁啊。呢啲得就好，
6: 系
8: 好amazing啊！谂唔到。
6: 咁你要分享一下你打咩波啊？
8: 我打硬地滚球啦，地壶啦，法式滚球啦，有参赛嘅。
6: 即系其实平时你都会去参加比赛嘅啲运动类别。
8: 系啊。我其实有几个中心使用是使用者嚟嘅，咁我哋自己中心咧，我哋都会有搞室内，即系场馆里边，即系自己搞嘅，唔系同对外搞。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雨水！
2: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实刚才你提及过就说、有些去不到地方，包括好像刚才你这样讲去到大佛那位，那其实如果不是有这个服务的话，其实是不是你们都真的少了很多这些这机会呢？
1: 当然啦，还有些地方要申请的，好像沙头角那些你自己个人是很难去到、慈山寺那些又是难的、所以有、这些机构、为我们服务呢是、絕對絕對絕對得益的。我哋
0: 你參與了呢個機構呢、這個服務幾年啊？
1: 如果康樂線咧，應該係19年之後到而家，大約6年到啦。咁其他啲機構咧就、比較耐啲、因為我2017年坐輪椅、就開始一入就入一個專係服務輪椅朋友嘅機構。
0: 咁啊，都其实你应该好活跃喎，基本上都
1: 诶、我基本上好活跃，全部活动我都啱嘅。譬如水疗啦，我而家最近参加水疗、即系落下海啊，系上唔到天空，即系陆地嗰啲我全部都啱玩。
0: 咁几时会飞天啊？
1: 希望啦。有啊，差唔多360算唔算啦？
0: 啊、都是啊，咁都是去了高空啊嘛。
1: 是啊。
0: 嗱，咁听你讲得好开心啊，咁阿青都笑晒咁啊。我想问一下你又有冇参与过佢哋相关嘅服务呢？
2: 我就多数会用佢哋服务去即系睇医生啊，复诊啲多嘅。咁其实之前咧，早期有关早期啊，即系二大轿车嗰阵时，其实佢都会即系每一个月有啲免费嘅几次。去一啲出嚟出去、去玩啊嗰啲咁样，咁、其实嗰段时间我会经常会有啲朋友，咁、啊即系大家租部二大轿车啊，去一啲我哋平时去唔到嘅地方，因为头先讲过啦，因为我身体嘅问题同埋个轮椅嘅问题，其实我
0: 系
2: 坐唔到巴士嘅，咁你唯一就系可以坐到地铁，咁、地铁其实佢嗰、那个去嘅地方都系行紧市区噶嘛，咁其实我自己个人就好中意。去啲郊外啊，去啲偏僻嘅地方喺度玩嘅，咁嗰阵时就好多时都会有啲啊志同道合嘅朋友系一齐去啲，譬如小烤啊，去行下山啊嗰啲，佢会开心啲噶嘛。咁因为而家可能佢哋嗰个资源嘅问题，咁就个限于可能啊，就睇医生啊、复诊咁样咯。咁其实呢样嘢我相信佢哋将来都会可以揾到啲更多嘅资助去帮助我哋。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哋而家坐轮椅，其实呢个系我哋自身嘅一啲嘅障碍。我好希望一啲交通工具可以去帮助我哋解决呢啲即系呢个障碍之外，其实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多啲机会去更多嘅地方，呢个系我哋最想要嘅。
0: 系呢、這个都好真，即系因为其实你哋多咗部轮椅，其实就系局限咗好多你哋，即
2: 系
0: 多咗好多限制。我都好记得我哋其中有位病友咁啊，嘉敏啦，咁啊嘉敏系你都识佢啊。咁其实嗰时佢同我哋讲就话啊，其实我有个梦想，好想达成咁啊，个梦想咩啊？咁讲嚟听下啦。咁佢话哦，我想上飞鹅山睇日出咁样样。咁哦咁样啊 ，OK 啦，帮你啦。咁我哋就，但系当时我哋就唔识用你个服务啦。如果早啲识。嚟就好啦，咁当时我哋都系自己安排啦，咁啊跟住就我哋几位同事咧就一齐 book， 因为其实如果上到飞鹅山一个睇最靓日出个位咧，系要经过一大段嗰啲梯级嘅，咁、最后我哋就绑住部轮椅，然后上去嗰个地方啦，我哋几个咁样绑咗佢上去啦，咁样样，咁仲嗰日落到好大雨嘅，咁系落到好大雨，咁但系虽然啦好大雨又好大雾啦，其实唔系一个好。清晰的日出，但是其实有另一种风味的，即当时有很多云海又遮住，可能大家会觉得不是最靓的日出，但是嘉敏跟我们讲就说其实这个是令他觉得是很不生难忘的一个回忆和一个感受，纵使可能未必是大家觉得很供应一个很靓的日出、但是那感觉是他说他觉得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咯，那时我们就是原来好多人会觉得，哇！咁啊睇日出咪最多唔瞓，咪上去咪得咯。但系对佢轮椅朋友嚟讲，其实嗰条梯佢就系上唔到啦。咁变咗呢个真系好大嘅限制咯。咁、如果我早啲识到你哋就好啦，就可以用你哋嘅服务啦。咁当时我哋仲有好多，即系又要自己去安排啲车啊咁样样咯。咁、其实我想问法啦，可能多要多少少去讲翻。咁嗱，头先提及就有二达巴士啦，同埋二达轿车啦。咁二达轿车其实系一个细部啲嘅车，只系做一格轮椅咁噶嘛，系咪啊？
3: 不是，二達轎車是可以坐一個輪椅加五個陪同人，又或者兩部輪椅加一兩個陪同人，所以就視乎有多少個輪椅使用者用我們的服務，所以是有少少分別的。當然啦，你說我想鬆動一點，因為有些可能大肥佬就是陪同者的，你不要坐那麼多陪同者，三個加一個輪椅就OK咯。
0: 至於二達巴士，它就再大一點點，又可以cater到多一點的空間的輪椅了。
3: 二達巴士就會坐到五個輪椅加十一個陪同者，即是你當一個火康巴士那麼上下啦。火康巴士都是，只不過它裡面的輪椅的擺位會有少少不同的，但是都是接載一些輪椅使用者，同埋因為它都是巴士來的嘛，所以高身少少，變成高身的輪椅就容易上落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6: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7: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
8: 壽
7: 大壽的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8: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8: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9: 神，风味旅程，
2: 范振峰、程海欣。
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剛才聽了很多關於有不同的服務，跟住帶大家去一些不同地方。那我想問一下兩位，剛才少玲都說你就周圍去，那你白足這麼多酒，那還有沒有什麼地方你很想去，希望服務可以安排到給你們有得去這樣呢？
11: 海灘你行不行？我哋、
10: 你要問一下。 我見到Herbert 和 Charlie 兩個互望的這個位置就
12: 其實呢，我們呢接下來7月份呢，我們都會有三場的沙灘輪椅活動的、所以其實真的會帶著服務使用者真的落水玩。我們都已經請了很多義工和一些消防的、消防義工一起跟一些服務使用者去玩，這個也是過去這三年裡面香港復康會所搞的活動之一來的、如果真的有、興趣的，咁又唔介意嘅話咧、我可以安排你落沙灘，有啲猛男同你落水玩嘅，
10: 嗱呢個最吸引啦，
13: 夢想成真，小鮮肉
10: 係啊！但我想問一下咧，嗱頭先講你可以同啲輪椅朋友去沙灘啦，咁其實佢哋係喺沙灘上係點樣去活動到咧？嗱，會唔會係一個特製嘅落水嘅輪椅啊？定還是點？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
12: 其實早年有個慈善基金咧，就買咗幾部沙灘輪椅俾香港復康會啦，咁樣。咁因為我哋喺2018-2019年嘅時間，其實做過兩場沙灘輪椅，不過之後因為疫情啦，咁所以咧就丟低咗啦。咁、我哋三年之前咧就重新再開翻呢個 project。咁每次咧我哋就會揾到4至5部沙灘輪椅，咁、會分兩轉咧就會帶一啲行動不便嘅人士就會落水嘅。咁呢部沙灘輪椅咧，你當一個沙灘嘅浮床啦，因為佢個轆咧其實係浮喺個水面上面嘅。OK， 咁咧我哋就會同你哋換凳啦，即係你哋唔係坐你哋自己部輪椅嘅，就會換咗去沙灘度。咁跟住咧就會一啲 好有好大隻嘅消防員啦、義工啦，咁咧就同你哋落水玩。咁我哋成個玩法就係你哋落到水之後，除咗同你哋玩水啦、沙灘波啦，我哋仲會俾啲水槍你哋去玩水戰啦，咁樣。所以成個活動嘅流程咧就會係都幾開心嘅。咁玩完之後，開心完之後咧，其實最重要嘅就係我哋會有啲義工咧就會同你分享翻。咁因為有啲參與者參與完之後咧，咁就話，因為我哋可以帶出個共同話題，咁啲義工或者我哋啲同事去同你哋再去做一個之後嘅療程啊，或者可能之後嘅輔導工作嘅時間咧，你有個共同話題之後咧，就會容易啲溝通。咁同埋咧，你哋會不時就會攞翻啲相啊、片啊，咁跟住會同其他服務使用者分享嘅時間咧，你哋都會有個話題咯。咁呢個就係我哋過去呢幾年我哋都有做嘅一個活動。咁我哋希望可以每年都會傳承得到啦。但做一個沙灘輪椅活動咧，其實看似簡單，其實亦都唔容易去處理嘅。
10: 係，都應該唔係簡單。嗱，而家趁而家咧，咁啊，頭先少玲嘅講座咧，就想可以有機會就去參加啦。咁啊，鬱昇又講埋啦，睇下仲有冇啲乜嘢啲小願望要俾佢哋幫你達成先。
14: 我想去沙頭角啊嘛，
12: 沙頭角啊嘛，
10: 因為好難去到係咪啊？
14: 係啦，係好難去到，同埋要攞紙啊嘛，好似啊嘛。
12: 好，
14: 係咯，
12: 好。咁我哋盡量安排翻去沙頭角同埋去沙灘呢個活動，
10: 實現呢個小小夢想啦嚇。咁啊，好多謝你哋幾位同我哋傾啊。咁希望你哋嘅服務可以更加全面，令到更多輪椅朋友可以玩到更多唔同嘅玩意啦，大家去更加個人生更加精彩啦。咁啊，多謝大家。
14: 好，唔該曬，
12: 拜拜，
14: 拜拜。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加息步伐忧虑缓和，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0.25%。本周累计升1.6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0.78%。本周累升4.49%。法国 CAC 40指数收市报8508点，升33点，升幅0.39%。本周累升1.47%。美股因为独立纪念日假期休市。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并严厉谴责相关的内容完全是假新闻及彻底的捏造。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方今年较早前曾经透过间接的渠道向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及议会会长卡里巴夫发出安全警告，指以色列可能会试图对两人实施暗杀。报道指出，华盛顿当初极度忧虑以方的暗杀行动会彻底破坏随后展开的停火谈判，并在该区引燃新一轮的冲突，因此特意要求中东其他国家代为向德克兰转达这一项警告。报道还进一步披露，在今年2月28号美以两国对伊朗发动突袭后，阿拉格齐及卡里巴夫已经被列入以方的刺杀目标名单，而该次行动之前已经有两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在以军的空袭中丧生。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卡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及议长卡里巴夫分别会见何维。何维在会上发话，中方对卡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伊朗政府及人民致以最诚挚的慰问。据称，希望在穆杰塔巴的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和发展。他强调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共同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何维又说，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

0: 军方落实既有的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并获保持理性务实以巩固谈判的势头。他同时指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表示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王锦辉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后，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的职务。王锦辉向传媒发声明，表示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及立法会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又指现时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作进一步的回应。他又说，过去三年多以来，立法会的工作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自己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及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在不同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指王锦辉已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的通知，即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他尊重王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王锦辉涉嫌星期一在中大校园内酒后驾驶，连撞两辆停泊的私家车后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较早时表示已经暂停王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政府在憲報刊登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進一步北都精簡規劃和地政程序，加快工程建設，助力產業營運的條例草案將會在下個星期一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及議讀。條例草案將會指明便利北都發展的六個政策範疇，並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以就六個範疇訂立附屬法例，制定相關的政策措施的落實細節。政府說，以主體法例定明的政策範疇，附屬法例規定落實細節的安排，在讓政府可以因應北都的發展需要因時制宜，在有需要時靈活調整落實細節。北都已經進入全面動工及企業導入階段，政府必須加快建設並迅速應對企業的需要。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加快北都建設，充分體現國家對北都發展的高度重視，亦都是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方向。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2: 从生活美学到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持续扩散。刚果每周新增的病例数目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今次本地消型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首批的患者，用作评估潜在的治疗方法。世卫驻当地专家阿基利马利称，由于爆发疫情的地区存在安全的风险，加上有武装团体的活动，令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是相当困难。他又指出，当地社区死亡病例占总数大约四分之三，反映有较多患者未能够及时进入医疗系统接受治疗。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7月1号，该国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当中447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并严厉谴责相关的内容完全是假新闻及彻底捏造。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曾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方今年较早前曾经透过间接的渠道向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及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发出安全警告，指以色列可能会试图对两人实施暗杀。报道指出，华盛顿当初极度忧虑以方的暗杀行动会彻底破坏随后展开的停火谈判，并在该区引燃新一轮的冲突，因此特意要求中东其他国家代为向德克兰转达这一项警告。报道还进一步披露，在今年2月28日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突袭后，阿拉格齐及卡利巴夫已被列入以方的刺杀目标名单，而该次行动之前已经有两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在以军的空袭中丧生。一项调查显示，随着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波斯湾成员国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令到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于6月的原油产量大幅增加，日产量增加234万桶。彭博的调查显示， OPEC 6月的原油日产量达到1875万桶，当中以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增幅最为显著。虽然产量有所回升，但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数据显示，随着美伊协议允许更公开的过境运输，沙特的石油运输量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 90%。 另外，阿联酋在5月退出了 OPEC， 一旦局势完全稳定，就可以自由增

0: 產。而伊拉克亦都曾經短暫威脅表示，除非 OPEC 係給予更高的產量配合，否則亦都可能會退出組織。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兼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涉嫌酒後駕駛被捕。黃錦輝表示，為免影響立法會運作，經過慎重考慮，即日起辭去立法會所有職務。黃錦輝向傳媒發聲明，表示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為社會及立法會帶來的困擾深表歉意，又指現時警方正調查事件，已將事件交由律師處理，未能作進一步的回應。他又稱過去三年以來在立法會的工作深感榮幸，意義重大，亦都獲益良多，雖然離開立法會，但自己對服務社會的初心和熱誠不變，日後將會在不同的崗位上繼續為公眾、為香港努力。立法會主席李慧瓊發表聲明，指黃錦輝已向立法會秘書處給予書面辭職的通知，即日起辭去立法會議員的職位。他尊重黃錦輝的決定，並衷心感謝他一直以來盡心盡力服務立法會，貢獻香港。黃錦輝涉嫌在星期一在中大校園內酒後駕駛，連撞兩輛停泊在私家車後不顧而去，被警方拘捕。中大較早時表示，已經暫時暫停黃錦輝在大學的行政職務。一名13歲女童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急需心臟及肺部移植。醫管局轉發女童父母公開信，呼籲市民如果有家人離世，考慮捐贈離世親人的器官。女童呈請現時在香港兒童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她的父母說，兒童面臨腦出血及肺部感染的併發症，情況極為危殆，目前心肺移植是唯一的生存希望，恳請大眾考慮捐贈器官，拯救命懸一線的女兒。合適捐贈者的條件是 O型血，身高130至150厘米。醫管局上個月表示，女童已經被納入移植輪候名單和體型病人的首位，除了本地尋找適合的心臟和肺，亦都將盡快通過相關程序向內地尋求幫助。听一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进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紧贴市场。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义勇军进行曲》系我哋嘅国歌。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

0: 冇脈搏。
1: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 leap 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加息步伐的忧虑缓和，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 0.25%， 本周累升 1.63%。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 0.78%， 本周累升 4.49%。法国 CAC40 指数收市报8508点，升33点，升幅 0.39%， 本周累升 1.47%。 美股因为独立纪念日假期休市，国际油价微升，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68.78美元，上升0.09美元，升幅 0.13%。 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2.12美元，升0.32美元，升幅 0.45%。 路透调查显示，石油输出组织 OPEC 在6月份的日产量按月增长330万桶。报道表示，鉴于石油出口量有望增加，海湾地区产油国正努力提高产量。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86.8美元，升幅约 1.5%。现货金最新升 1.25%， 报每安士4175.38美元。其他贵金属价格上升，现货白银升 2.3%， 至每安士62.4美元。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表示，短期内黄金价格可能因为需求走弱而受限，整体维持区间震荡，但看好中长期走势，预计今年下半年金价有机会逐步回升，自今年第四季更可能攀升至每盎司4500美元。该行表示，关键需求领域的购买力减弱，加上黄金对实际利率变化重新变得敏感，这些因素会在短期内抑制金价进一步上涨。不过摩通预计今年第三季黄金均价可以达到每盎司4300美元，料第四季就会升至大约4500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这一次是美伊联手攻击伊朗后两国首脑的首次通话，亦都是外界盛传两人在结束战争努力上出现分歧后进行的对话。据中央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形容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他同时在通话中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特朗普近几个星期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曾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威胁到与伊朗的和平谈判。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表示，热带太平洋地区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预计在未来数月送出增加为强烈事件，将会增加全球多个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的极端天气可能性。气象组织的月度报告预测，今年7月至9月期间，中东太平洋赤道海域表面温度将会持续显著升高，部分重点监测区域的季度平均气温的温度预计会比正常高摄氏2度以上。预料厄尔尼诺现象在北半球秋季会持续增强，并会在11月至明年2月之间达到高峰。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0: 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开始，这个将会加剧全球多个地区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在具体气候预测方面，报告表示，全球大部分陆地地区出现高于平均气温的可能性极大。降雨量方面，预料中东太平洋赤道地区的降雨量会比正常多，但印度次大陆、澳洲大部分地区以至大非洲之各地区的降雨量出现低于正常水平可能性就会较大。香港政府罕见刊登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进一步为北都精简规划和地政程序、加快工程建设及助力产业运营的条例草案将会在下个星期三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及议读。条例草案将会指明便利北都发展的六个政策范畴，并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就六个范畴订立附属法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细节。政府说，以主体法例定明的政策范畴，附属法例规定落实细节的安排，让政府可以因应北都的发展需要因时制宜，在有需要时灵活调整落实的细节。北都已经进入全面动工和企业导引的阶段，政府必须加快建设并送出应对企业的需要。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加快北都建设，充分体现国家对北都发展的高度重视，亦都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方向。听一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至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6: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7: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6: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5: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6: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5: 嗰种烟韧
6: 系啦。
8: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9: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嗯，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1: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4: 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亦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目前海面有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提高警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至今已经逾一个星期，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至2645人。当地通讯部表示，至今有12666人受伤，另外有15050人流离失所。通讯部官方通报称，当地在地震灾区至今救出6462人。另外，地震亦都导致当地至少1074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面对外界批评官方救灾行动过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否认，他说这一场天灾规模是他们始料未及。而在地震发生后数小时，当局已经发布紧急命令，启动民防及紧急应变机制，强调政府是立即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又感谢世界各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物资及救援，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这次是美伊联手攻击伊朗后两国首脑的首次通话，亦都是外界盛传两人就结束战争努力上出现分歧后的进行的对话。据中央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形容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紧密的伙伴关系。他同时在通话中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一直是以色列重要的盟友，但特朗普近几个星期曾经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曾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和真主党的战争威胁到同伊朗的和平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目前仍是持续施压，但他强调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在法国出席活动时称，一年多以来，美国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施加的压力严重而且不可接受，到今日仍未见尽头。他重申格陵兰岛是不会放弃自决权及自身的价值观。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取得格陵兰岛，导致美国和丹麦及多个欧洲盟友关系紧张。不过美国驻丹麦大使早前表示，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的加息步伐忧虑缓和，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 0.25%， 本周累升 1.63%。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 0.78%， 本周累升 4.49%。 法国 CAC 40指数收市报8508点，升33点，升幅 0.39%， 本周累升 1.47%。 美股因独立纪念日假期休市。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86.8美元，升幅 1.5%， 现货金升 1.25%。 其他贵金属价格亦都上升，现货白银亦都升 2%。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表示，短期内黄金价格可能因为需求走弱而受限，整体维持区间震荡，但看好中长期走势，预计今年下半年金价有机会逐

0: 步回升，到今年第四季可能會攀升至每盎司$4,500。該行表示，關鍵需求領域的購買力減弱，加上黃金對實際利率變化重新變得敏感，這些因素在短期內都會抑制金價進一步上漲。不過摩通預計今年第三季黃金均價可能會達到每盎司$4,300，料第四季是會升至大約$4,500。國際油價上升，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68.78，上升$0.09，升幅0.13%。布蘭特九月期油收報每桶$72.12，升$0.32，升幅0.45%。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漸轉吹偏南風，海有湧浪。展望隨後數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下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9%，請注意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我係湯盈盈，社會福利處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俾喺香港輪候緊資助院舍服務嘅老友記選擇喺廣東安老。廣東院舍環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嚟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嘅老友記仲有醫療補貼添，快啲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鄧麗欣、雲浩影、Amy Low、黃淑曼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會展 Hall 5 BC， 四色光譜互相交錯，璀璨共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新城廣播，愛動物，愛寵物，大愛共融。
5: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4: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亦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目前海面有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提高警觉。澳门气象局表示，在清晨六点改发一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话，热带风暴美沙克清晨五点集结在澳门西南偏西约560公里，以时速约12公里向西北移动，横过北部湾。随住美沙克逐渐远离，对澳门的威胁已经减低。不过受相关的外围环流一道高压脊共同影响，预料澳门仍会受到相关雨带影响，风力间中达到6级，并有阵风，亦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加息步伐忧虑缓和，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0.25%，本周累升1.6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0.78%，本周累升4.49%。法国 CAC 40指数收市报8508点，升33点，升幅0.39%，本周累升1.47%。美股因独立纪念日假期休市。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68.78美元，上升0.09美元，升幅0.13%。布兰特九月期油收报每桶72.12美元，升0.32美元，升幅0.45%。路透调查显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在6月份的日产量按月增长330万桶。报道表示，鉴于石油出口量有望增加，海湾地区产油国正努力提高产量。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86.8美元，升幅约1.5%。现货金最新升1.25%，报每盎司4175.38美元。其他贵金属价格都上升，现货白银升2.3%，至每盎司62.4美元。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表示，短期内黄金价格可能因为需求走弱而受限，整体维持区间震荡，但看好中长期走势，预计今年下半年金价有机会逐步回升，到今年第四季更可能攀升至每盎司4500美元。该行表示，关键需求领域购买力减弱，加上黄金对实际利率变化重新变得敏感，这些因素短期内都会抑制金价进一步上涨。不过摩通预计今年第三季黄金均价可以达到大约4300美元，第四季就可以升到估计可以升到4500美元。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每周新增的病例人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今次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首批患者，用作评估潜在治疗方法。世卫驻当地专家阿里利马基称，由于疫情爆发疫情的地区存在安全风险，加上有武装团体活动，令到病例及追踪接触者相当困难。他又指出，当地社区死亡病例占总数大约3/4，反映有患者未能够及时进入医疗系统接受治疗。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7月1日，该国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个案，当中447人死亡。世界杯32强赛事，埃及与澳洲在法定时间及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大伤上阵的 埃及王牌前锋沙拿今场表现关键，虽然状态未完全恢复，但仍交出五次关键传送，并在互射十二码阶段射入一球。埃及在比赛十三分钟由埃马亚苏亚近门顶入领先，澳洲就在换边后五十五分钟艾登奥尼尔于左路罚球斩入禁区，埃及后卫穆哈默汉尼五张皮球顶入自家

0: 大门派乌龙，追成平手，两队在加时阶段未能增添纪录。奥扎完场前调入，换上门将迈马菲纳恩准备护射十二码，但未能凑效。埃及在十二码阶段四射全中，澳洲则有两名球员射失，埃及最终赢4-2晋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热带气旋警告现正生效。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新城电台在我们的节目点唱的。今早呢，首先有 Lisa 姐想跟她亲爱的月宝讲，过了这么多年，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最爱那个都是你，无论多年都好，我都愿意等你回来，我爱你。今天送给你陈柏宇的过后。
1: 过后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扯到。

林伟俊取消追踪。继续落嚟有皇太后嘅乖女棉花糖啦，想点俾潘丽莲皇太后嘅，同佢讲咧，终于嚟到今年嘅七月啦，知唔知我等得几苦？再过两日你就正正式式翻到嚟我嘅身边，唔使再透过大气电波点唱俾你，可以直接同你讲。倒数几十个小时，紧张又渴望嘅一刻来临。19号嚟到你嘅门口，先至收到 WhatsApp 话迟咗通知我。再过两日咧，就有啲私人坏消息发生。呢啲嘢咧就留翻咧见面嗰时再同你讲，听你嘅意见同分析。而家我希望可以直接瞓觉两日，一觉瞓醒就可以咧迎接太后投入我嘅怀抱。仲想送埋俾心肝珠宝石宝扇，我暂时唔可以嚟揾你啦。地球最靓仔嘅嘉豪哥，我妈咪鸡仔罗国坤，收到全部信未噶？松红官阿 Red 董佩仪，知道你回信，不过咧唔系俾我嘅。张玉婵兄敏 B 姐，江翠碧姐阿妹。一鸣哥哥、嘉龙哥哥、Turbo 小子、张嘉怡、Aden 仔、阿十良师、包包文子晴，仲有赵妈 wing， 今日送俾你哋许志安嘅《一步一生》。童年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亦都喺6:00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7: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暴雨，天文台呼吁市民雷暴发生时，如果身处室内，应该到安全地方躲避。市民亦应该离开水面，切勿喺户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户外水上活动。天文台同时提醒，切勿站喺高地或接近导电嘅物体、树木或者栏杆。澳门气象局表示，喺清晨6:00改发1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话，热带风暴美沙克清晨5:00集结喺澳门西南，偏西约560公里，以时速约12公里，向西北移动，横过北部湾。随着美沙克逐渐远离，对澳门嘅威胁已经减低。欧洲股市上升，市场对美联储局未来加息嘅步伐忧虑缓和。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0.2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0.78%。法国 CAC 40指数收市报8508点，升33点，升幅0.39%。美股因独立纪念日假期休市。国际油价上微升，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68.78，上升0.09美元，升幅0.13%。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2.12，升0.32美元，升幅0.45%。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每安士$4,186.8，升幅约1.5%。现货金最新升1.25%，报每安士$4,175.38。现货白银升2.3%，至每安士$62.4。花旗发表最新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星期三至一星期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291亿美元嘅资金净流入，不过股票基金则录得139亿美元嘅净流出。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遵从季节性规律，近周转为录得172亿美元嘅净流出。花旗指出，黄金基金亦都录得31亿美元嘅资金流出，过去7个星期累计流出132亿美元。新兴市场基金方面同样录得40亿美元嘅资金净流出，中国市场持续录得约57亿美元嘅净流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话，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系由伊朗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里巴夫在同伊拉克议会议长哈纳布西会面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态。卡里巴夫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时话，近期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及阿曼共同管理。他称伊朗目前正是 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海国家的意见。另外，卡里巴夫在会面上亦都祝贺哈纳布西当选了伊拉克议会议长，并感谢对方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这一次是美以联手攻击伊朗后两国首脑的首次通话，亦都是外界盛传两人在结束战争努力上出现分歧后进行的对话。据中央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形容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他同时在通话中话，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一直是以色列的重要盟友。但特朗普近数周曾经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曾经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是威胁到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世界杯32强赛事，埃及和澳洲在法定时间及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大伤上阵的埃及王牌前锋沙拿今季表今场表现关键， 虽然状态未完全恢复，仍交出5次关键传送，并在互射12码阶段射入一球。埃及在比赛13分钟由安马亚苏亚近门顶入领先，澳洲在换边后55分钟艾登奥尼尔左路罚球斩入禁区，埃及后卫穆哈密汉尼5张皮球顶入自家大门摆乌龙，追成平手，两队在加时阶段未能增添纪录。澳洲在完场前调入射门将马菲赖恩准备互射12码，但未能凑效。埃及在12码阶段4射全中，澳洲则是有2名球员射失，最终埃及赢4-2晋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热带气旋警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专啲，你快乐吗？有两个点唱都是点以下落嚟嘅呢首歌嘅。首先咧就永恒，想点佢生日点唱俾阿 Will 黄雅颖，同佢讲祝你呢位小朋友咧生日大快乐。今日咧又大一岁啦，好遗憾我。

你呢咁快就要分隔两地，陪唔到你过生日，所以唯有透过大气电波传达我嘅爱意啦。好挂住你啊，希望以后嘅每年我都可以喺你嘅身边陪你一齐长大。仲想点埋俾7月1号生日嘅包包，7月10号生日嘅小鱼仙生日快乐 ，Love you all。另外嘉谦就想点俾思雅同佢讲，老婆大人，我唔识讲太多浪漫嘅说话，但我想做嘅就系同你一齐挨，一齐过，所有嘢都同你分担。今日点嘅有 Billy Chai 嘅分担，专心听歌啦。今日又系爱爆你嘅一天。记得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张兰杀，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继续落嚟，小肥妹嘉怡，佢想点俾佩儿 Janice 之男歌，拖肥奥巴，黄可粉华女君儿大眼琪琪阿影，细 Q 连衣韩子根，我家嘅大宝贝坐型鸡鸡，佢最爱嘅嘟嘟 lam lam， 玉蝉鸡丁 B， 美欣清清敏 B， 靓妹蔡敏儿，边妈秋子江家敏败家仔阿芝阿 Jo， 石宝宝 B 巴大炮 B， 西瓜仔仔 Raymond， 元朗张智霖阿十同埋小薇嘅。我嘅朋友们，我已经翻咗大陆啦，超级满啊！但翻咗大陆嘅我咧，都一样唔会忘记你哋，亦都会一直挂住你哋，不常见，常在心。我会一直陪伴你哋嘅 ，Love you。今日送俾大家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

继续落嚟有子晴啊，先回应翻你先，收到你嘅生日卡啦，多谢你。你问我中意巴塞隆拿边个球星啊？其实咧，个个都中意咯。世界杯系咪场场都有追？当然唔系啦，初赛嗰啲未必场场追嘅。咁而家开始淘汰赛咧，就尽量睇啦。子晴，今日咧首先想点俾石宏，多谢呢个节目帮我哋透过底点波，互相加油打气，亦都想恭贺自己咧，终于到咗毕业嘅日子。呢106个月咧，真系有笑有泪啊！庆幸身边有爱我嘅朋友，尤其系最爱嘅安妮啊！呢段日子辛苦你啦，多谢你一直无条件为我付出。再三个钟咧，我哋就可以见面啦。到时我就可以俾个大大嘅拥抱同埋香吻俾你。另外咧，仲想点埋俾班朋友仔嘅，仲知识子晴嘅都送俾你哋。有 Eden 女爵安嘅 My Apple Pie。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亦有雷暴、狂风、猛烈的阵风。目前海面有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提高警惕。澳门气象台表示，清晨6:00改发一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话，热带风暴美沙克清晨5:00集结喺澳门西南偏西约560公里，以时速约12公里，向西北移动，横过北部湾。随住美沙克逐渐远离，对澳门嘅威胁已经减低。一名13岁女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急需心脏及肺部移植。医管局转发女童父母公开信，呼吁市民如果有家人离世，考虑捐赠离世亲人嘅器官。女童晴晴现时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父母说，女童面临脑出血、肺部感染并发症，情况极为危殆，目前心肺移植是唯一生存希望，恳请大众考虑捐赠器官，拯救命悬一线的女儿。合适捐赠条件是 O 型血，身高130至150厘米。受持续热量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官方数据显示，高温至今已经导致法国及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超过4000宗超额死亡个案，其中法国上个星期经历了近80年来最高的气温，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在巴黎在内的多个城市最高气温都超过40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说，当地在本轮高温期间记录了2025宗超额死亡个案，比预期水平增加接近30%。所谓的超额死亡数字称是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内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伊朗伊斯兰议会会长议长卡利夫巴勒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和伊朗伊拉克议会议长哈纳布西会面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态。卡利巴夫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时候说，近期和美国签署的两架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他称伊朗目前正是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伊朗强烈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两戒备忘录，强调伊朗武装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礼萨在同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的时候别说，伊朗方面是接受美伊两架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亦都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他批评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的信任，任何违反两架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礼萨同时称，外国军队应该在该地区的存在不仅是无法创造安全，反而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世界杯32强赛事，埃及和澳洲在法定时间及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带伤上阵的埃及王牌前锋沙拿今场表现关键，虽然状态未完全恢复，仍交出5次关键传送，并在互射12码阶段射入1球。埃及在比赛13分钟由埃马亚索亚近门顶入领先，澳洲就在换边后55分钟 艾登奥尼以一左路罚球斩入禁区。埃及后卫穆哈密汉尼五张皮球顶入自家大门，把乌龙追成零平手。两队加时阶段未能增添纪录。澳洲完场前调入门将马菲赖恩准备护射十二码，但未能凑效。埃及在十二码阶段四射全中。澳洲则有两名球员射失，埃及最终赢4-2晋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

0: 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1: 择地有声，
2: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堤，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1: 一起讲钱讲故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3: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Anson Low 最后一个降落伞。继续落嚟有日本嘅信啦，先回应翻你先，收到你张生日卡啦，多谢你。今年会唔会有生日之类啊？应该唔会，暂时 plan 咗系九月嘅，因为自己屋企有啲嘢忙紧嘅。会唔会去睇世界杯啊？咁贵咧，就唔舍得咯。但系咧，应该两年之后有个大 trip 想去嘅。多谢你，识得欣赏我星期二嘅树窿78号，系第一次听有人赞呢个环节嘅。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都鍾意嘅话呢，欢迎你喺你嘅点唱信或者点唱信息嗰度俾我知道。日本呢就话地老天荒，星空转移，转不去我对你嘅真挚，前路或系未知嘅预言，只相信我同你嘅故事，就咁碌下碌下四周年啦。又系时候鼓励下我爱嗰位石王，继续嗌我同 keep 住你嘅三色精神，全力以赴。哎呀，乜唔系红蓝绿咩？讲笑啫。愿我哋嘅阳光柠檬茶同豆沙包嘅情怀不变，乜有咁啱啊？七夕必有霸头位同你讲 Happy Birthday 啊！保持嗌你点唱名单，仲有中恩友、肥妹、达达、鬼鬼、希恩、T T G、嘉嘉、伊珍、阿宝、阿芳、阿孙、阿金、小童、奇仔、梁思、星仔、阿筹、苏威、阿老同埋耀哥嘅。今日点嘅有 Kiri T 嘅。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

0: Music on board.
1: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阿欣就话想点俾大雕嘅，同佢讲：我真系好挂住你，我成日都好担心你。每次翻工之前见你咧，就系想俾多啲动力同埋安全感你，知你好缺乏安全感。除咗翻工放工，有啲女仔 friend 出去，都唔会识第二个，只系等你翻嚟开始我哋嘅生活。有你喺我隔篱，我乜嘢烦恼同埋压力都会冇晒嘅。你乖乖地啦，我会等你嘅，我爱你。仲想点埋俾大雕嘅兄弟，同佢阿叔，仲有嘉威、柏芝同埋小美子嘅。今日点嘅有利比同埋 Tyson Yoshi 嘅《跳楼记》。

大大大宝贝安妮呢就话想点俾少少小宝贝子晴嘅，同佢讲系咪好兴奋呢？仲有两个钟头，你就可以翻嚟我嘅身边，我都期待一阵见到你，一定会揽到你实一实，要倾通宵，带你去食好多好嘢。你放心啦，我一直都在，而且永远都在，我已经准备好晒噶啦，好期待一阵见啦，宝贝 ，I love you。今日咧点你最中意嘅 Big Bang 呢首 Bang Bang Bang 嚟庆祝你放学，真系好兴奋啊！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亦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目前海面有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提高警惕。澳门气象局表示，在清晨6:00改发一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表示，热带风暴美沙克清晨5:00集结在澳门西南偏西约560公里，以时速约12公里向西北移动，横过北部湾。随着美沙克逐渐远离，对澳门的威胁已经减低。委内瑞拉强烈地震至今已经逾1星期，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至2645人。当地通讯部表示，至今有12,666人受伤，另外有1.5万人流离失所。通讯部官方通报称，当局在地震灾区至今救出6462人。另外，地震

0: 都导致当地有至少1074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面对外界批评官方救灾行动过慢，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否认，他说这场天灾规模是他们始料不及。而地震发生后数小时，当局已经发布紧急命令，启动民防及紧急应变机制，强调政府是立即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又感谢全球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物资和救援，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伊朗强烈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强调伊朗武装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利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亦是应有好邻国的要求。他批评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的信任，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利萨同时称，外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反而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这一次是美伊联手攻击伊朗后两国首脑首次通话，亦都是外界盛传两人在就结束战争努力上出现分歧后的进行的对话。据中央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形容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目前仍然持续施压，但他强调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在法国出席活动时候说，一年多以来美国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施加压力严重而且不可接受，到今日仍未见尽头。他重申格陵兰岛是不会放弃自决权及自身价值观。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导致美国同丹麦及多个欧洲盟友关系紧张。不过美国驻丹麦大使早前表示，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世界杯32强赛事，埃及同澳洲法定时间及加时激战120分钟打成1-1平手，埃及最终在互射12码阶段赢4-2，晋级世界杯16强。带伤上阵的埃及王牌前锋沙拿今场表现关键，虽然状态未能完全恢复，但仍交出5次关键传送，并在互射12码阶段射入一球。埃及在比赛13分钟由安马阿苏亚近门顶入领先，澳洲就在换边后55分钟艾登奥尼尔在左路罚球斩入禁区，埃及后卫穆哈密汉尼五张皮球顶入自家大门摆乌龙，追成平手。两队在加时阶段未能增添纪录，埃及在12码阶段四射全中，但澳洲则有两名球员射失，埃及最终是赢4-2晋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3: 新城财经台。
5: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阿咩叶巧林喺度，讲紧你嘅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
6: 嗯、
5: MV 方面做咩唔见样啊？
6: 哎，我要求噶，因为我觉得呢首歌比较有故事性。
5: 嗯，
6: 我就觉得无端端加我入去，冇啦，啲人都唔系好想睇我做戏噶啦。加翻俾啲专业嘅人士会比较好啲，去可以令到呢首歌升华。咁我就好感恩啊，六号同埋 Tim 佢哋即系揾到好好嘅演员啦，跳咗拍好好的舞啦，嗰、
5: 嗯
6: 那個舞將我呢首歌嘅藝術成分昇華咗啦。其實你唔睇個唔睇 story 啊，齋、
5: 嗯、
6: 用佢個舞步，你都可以、
5: 哎、
6: 可以、
5: 哎哎、
6: 可以講到個 story 出嚟。
5: 係啊係啊係啊！
6: 咁所以我覺得好好多謝佢哋有呢個 idea。
5: 嗯，7月6日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sha 叶巧林。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5-6，
9: 世界随意门，
8: 新城资讯台。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8，
10: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翻出言三尖八角。继续落嚟有淑勤想同风仔讲，无论点样，我都会喺你嘅身后撑住你。呢段日子，我哋一齐捱过去啦。我爱你老公，今日送俾你周柏豪嘅《我的宣言》。
1: 赠你一吻，或许容易。

分不必好耐或未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网上面咧有周宇文想同刘柏林讲，老公。呢排我一到夜晚咧，谂起关于你嘅嘢就会喊，但你放心啦，无论点都好，我都会一样咁爱你。嚟紧我哋要一个月之后先至可以见啦，呢段时间我哋要继续联系沟通啊，记得写多啲信俾我，我会努力寄多啲信嘅。呢一个月要撑住啊，要记住老婆爱你，永远都咁爱你。今日点呢首歌，想点俾你听好耐噶啦，记得认真啲听歌词。总之我爱你，同每日都咁挂住你，呢啲系唔会变嘅。我爱你老公，今日送给你用足够声的 Marry Me。

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咧，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如果点咗唱嘅话咧，今日未读到你，可以听埋听日节目，先至再做网上嘅点唱。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严明熙嘅《原色》。我哋听朝6点新闻之后，继续有听说我爱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受到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亦有雷暴、狂风、猛烈阵风，目前海面有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提高警惕。澳门气象局表示，清晨6:00改发一号风球，并料将会在上午维持。澳门气象局话，热带风暴美沙克清晨5:00集结喺澳门西南偏西约560公里，以时速12公里向西北移动，横过北部湾。随住美沙克逐渐远离，对澳门嘅威胁已经减低。受持续热浪嘅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嘅高温天气。官方數據顯示，高温至今已經導致法國及比利時等歐洲多國記錄得超過4000宗